0: 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03，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就刚才呢，我这双正堂跟我说，浩洋你回来了，回来了，我赶紧，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然后我看到他发了，真的把我就架在那儿，在火上。

0: 原来就是把我架起来。
1: 对的，我感觉他是在对我们还挺好的，
0: 是不是？那确实是啊。
1: 你这个人设简直了，我跟你说吧。
0: 哇，对，那立住了，我觉得算是啊。谢谢双正堂，谢谢双正堂啊啊！这大早上的给我烤的暖暖和和的。
1: 最主要是说半天他也没用啊，这人家这人设立在这儿，他又
0: 是
1: 吧？这
0: 岂会因为你的只言片语有所改变？
1: 哎，简直了！
0: 还真的又演上了，还哎。哎，行，说回来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您的本命饮品。
1: 哎，是的
0: 啊，就无论夏天还是任何的季节，就对您来说这个东西您就必须得喝。
1: 哎，不喝不行。
0: 也并不一定非得是每天都得喝。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您在饮品当中的最爱。
1: 是的。
0: 但是汤啊羹啊这些我觉得也都可以
1: 算。都行。
0: 对，不一定
1: 是饮料啊。当然可能根据每个季节不一样，大家的本命饮品有可能不一样啊。
0: 是的。
1: 这也都可以啊。
0: 欢迎大家积极的跟我们的直播节目保持互动。
1: 是的。
0: 行，那接下来就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第二时段的资讯。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是我们台自己的事儿啊，就是北京每人人拍这个活动啊。反正我们也不限设备嘛，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子等你来。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

0: 确实是很多这个，比如说来自秘鲁西潘王陵出土的大批人文物，首次离开自己的国境啊，在其他国家进行展出，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如果还没去看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1: 嗯，是的啊。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赛事啊，怀柔融媒的消息呢，2026年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会在8月26号到30号在怀柔区举办。
0: 嗯，
1: 那赛事期间呢，汤河口镇、还有宝山镇以及雁西葫芦等部分。

是我们平常自己用的这个道路哈、啊，所以会有一些管制，大家多加注意吧啊。来，再关注下面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来自于京报体育。8月22号晚上呢，北京国安在中超第24轮主场3-3战平云南玉坤。最近12场各项赛事都保持不败。那么赛前呢，国安积35分，位列积分榜的第2位；玉坤呢34分，紧随其后。那这一战为排名。

0: 可以去看一看蓝香如故。
1: 来吧，再关注下面的一条电影方面的消息，来自于央视新闻，剧情片《蜀道三》将于8月28号的时候上映。那这部影片呢，讲述了舞蹈老师战玉梅在丧子之痛之后呢，遇见了一个陌生男孩，哎，结果发现他儿子生前移植的心脏正在这个男孩的体内跳动，于是呢，就展开了一个亲情、生命以及救赎的故事。这部影片呢，由惠英红还有张佑浩领衔主演，潘斌龙、李健特邀主演，那黄子弘凡还有兰西雅特别出演。在8月22号的时候，北京这个Levers 这个音宇宙艺术中心也举办了一个赶虫来趁现在的一个畅聊会，也为这部影片来预热。映前可以关注点映的一些信息，朋友们。
0: 是的，是的啊。然后这部剧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这个看一看啊。
1: 是的。
0: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部剧，是一部武侠剧啊。这部武侠剧呢叫做《金色》，它定档是明天在腾讯视频独播啊。它由尹昉还有辛芷蕾领衔主演，改编自古龙的原著《大地飞鹰》啊，讲述的是大漠寻宝，还有黄金迷局、国侠江湖恩怨的故事。想追武侠复仇题材的朋友啊，明天可以去锁定一下。
1: 是的，
0: 嗯。
1: 再来关注一部后天播出的电视剧，叫做《醒来》啊，来自于千龙网的消息。谍战剧《醒来》定档8月26号晚上的7:30，在 CCTV8 黄金档播出，爱奇艺呢也是同步独播。那这部剧呢是由欧豪和古力娜扎领衔主演，以时代洪流下的谜团与真相为主线，拨开层层迷雾，探寻真相。那暑期档尾声剧集密集上线，醒来主打一个年代悬疑以及信仰博弈，大家可以结合央视以及爱奇艺的排播追看啊，具体集数以及播出时间以当日的节目单为准。
0: 是的。
1: 好的，北京时间8:12，接下来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2: 我让大家女儿，对，不行，我有。

0: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亲世仔，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佳期。五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礼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嘉禾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浪漫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小雨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1: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一个熟悉的环节了。
3: 是的。
2: 那这一个时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
3: 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啊。里边有水150毫升的，还有20毫升的眼霜，以及60毫升的面霜。整个加起来699，而且还送礼袋。这个价格真的也是没谁了，是不是？
2: 699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了。
3: 对，说到兰蔻，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真的有很多很多年法国的一个老牌子了啊，就是你用到脸上你就会知道它其实很滋润，然后呢效果很温和又很到位啊。所以今天这款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呢，它既能补水打底养护全脸的肌肤，还能专门的呵护脆弱的眼周，
2: 是
3: 啊，你就不用再额外去混搭什么其他的护肤品了，大家可以直接闭眼入啊，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再搭配50倍的玫瑰的复活因子，实力非常好。就是所以你看玫瑰嘛，它本来它就是一个补水很强的，
2: 对，玫瑰精粹，然后
3: 对，玻色因也一样，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补水的这个实力真的是很强。
2: 是的，
3: 对吧？
2: 就这款价格，我在之前在网上搜了，就比如说您是免税或者拼单，这些渠道价格是要1800到2000元不等，
3: 是
2: 专柜的正价是5000元。咱们今天直接等于是把大头抹掉了，给大家留上零头，
3: 是
2: 一套150毫升的这个精华水，60毫升的面霜是吧？还有20毫升的眼霜，加起来699元。
3: 是的，然后刚才也有朋友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能比京东各方面都便宜这么多啊？你这是正品吗？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是这个跨境直采，就是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中间商啊等等这些，而且呢正品保真，还有一个呢，我们是相对有点的小临期，因为你比如你专柜的一些产品，最起码这个护肤品这类的怎么也得3年，对吧？但是我们这次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份，也就是说还有个
2: 一年多呢。
3: 对，
2: 一年多，28年嘛，28年是一年多，
3: 一年多，反正总肯定的，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临期了。所以呢，这个情况一是它临期，再一个呢就是相对的。怎么说呢，就是跨境直采吧，就没有任何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是正品保真的。然后蚂蚁链可以溯源啊，大家可以去看到它的那个整个的情况啊。
2: 对，
3: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登录一下北京文娱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一下兰蔻，然后就可以赶紧抢了。记得还可以加一下我们客服微信啊，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
2: 是回复兰蔻，如果那个扣您不太知道该怎么写的话，就是豆蔻年华的扣。如果您不确认这个字儿，您就直接回复699。
3: 对，今天我们这三个大正装到手699，所以大家直接回复699也行。
2: 对，699三个数字，这个您总没问题吧？
3: 是，
2: 您可以先把兰蔻或者699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之后您先看一看这款产品它的整个链接，包括这个给您的一个介绍或者什么，您要觉得可以了您再下单，都没有问题。是，
3: 而且下单呢就会送精美的礼袋啊，比如说您自己用也行，或者说是送别人也好，总之都很有仪式感啊。
2: 是，
3: 而且是跨海外的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所以省去了很多额外的一些成本。再加上我们是到2028年1月份，就是肯定到不了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但是也有一年多的时间，您怎么都能用得完。
2: 是的，
3: 这个时候呢，它的价格就空空空就下来了，是不是？
2: 对。
3: 所以今天只要699，大家直接回复兰蔻或者是699，您就可以先看一下了。
2: 是，其实在网上这个兰蔻的这个三件套啊，它有一个低价套装，差不多价格是在1000元左右。这个低价套装是什么呢？它是 这个中小样的组合，它是规格的一个缩减版。
3: 嗯，
2: 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这儿面霜给的是60毫升，对不对？
3: 嗯，
2: 他给你个30，
3: 嗯，
2: 或者说其他的给你打一些折扣，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我们是正装，就是这个含量啊，
3: 对，
2: 这个容量是正装的，就是有100毫升的精华水，
3: 嗯，
2: 还有60毫升的面霜，
3: 嗯，
2: 以及20毫升的眼霜，
3: 眼霜，
2: 这个量不给大家打折扣啊，
3: 嗯、
2: 而且是。保真保真保真啊、
3: 哎、
2: 非常真的正品，
3: 对，
2: 价格699。
3: 嗯，然后呢这个早上洗

0: 节的时候，哎，可以给家人啊送上这么一套。啊，无论是给家里面的妈妈，还是送给女朋友，还是送给老婆，都可以。
1: 自己用也没问题。
0: 自己用也没问题。
1: 送给自己嘛。
0: 是的，是的。好吧，再跟大家说一下，回复兰蔻或者回复三个数字699，都可以看到我们这款产品。
1: 是的，
0: 大家抓紧下单吧。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嘞，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你的本命饮品。
1: 然后公众号有朋友说我的本命饮品呢，就估计今天听咱节目的朋友就没和我一样的。它是什么呢？我也听着也挺奇特的，它叫绿豆糕冲水。
0: 绿豆糕冲水是什么意思呢？
1: 他就说好的绿豆糕直接就能冲出绵密的绿豆糊糊。说有的时候嘴馋了想喝了就去买两块，然后两三块掰碎了冲温水，刚好合适。单吃的话呢还怪噎得慌的，冲开之后这豆香十足，然后喝着也是这个糯甜顺滑，老过瘾了，就有点像那个小时候我们吃那个桃酥
0: 啊，
1: 然后拿着开水一冲，
0: 是
1: 那种感觉。
0: 但那个也弄不成桃酥糊糊吧？
1: 能，
0: 也能啊，
1: 就是弄糊糊嘛，就确实能弄成那种。
0: 哎，这个绿豆糕，这个我有点好奇，
1: 你可以冲
0: 尝试一下，
1: 我也没尝试过。
0: 对，
1: 可以可以可以尝试一下试试啊。
0: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还有什么大家说到的？我看看哈，这位也是微信这边的朋友说，我的本命饮品比较特殊，为什么呢？是之前已经停产的一款饮料。是某牌子的这个冰红茶，以前他们家不仅仅是做奶粉、雪糕这些，也是生产这些瓶装的饮料的，其中就有冰红茶。口感是那种微甜的，不是齁甜的。大概2011年左右的时候停产了，那最近几年又恢复生产了相似的无糖的冰红茶，在各个商超都有的卖。但是呢，感觉以前的回忆啊、感觉以前的回忆又回来了。现在经常喝这个，因为无糖嘛，所以口感可能有些差别，但就是那种回忆中的味道。
1: 是的。
0: 啊，冰红茶确实红过一段时间。
1: 是。
0: 那种饮料啊，然后你拿真的红茶去那么弄，好像不放糖的话也有那个感觉。就相对来说，茶里边红茶还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
1: 它能做好多其他的一些饮品。
0: 对。
1: 比如你喝奶茶什么，不就是用红茶当底？
0: 对
1: 吧？
0: 而且红茶的那个口感。也不会是那么的就在舌尖发涩呀或者什么的，
1: 是
0: 还是挺舒服的。
1: 你像包括我知道就现在市面上有一家特别特别贵的奶茶店，就是而且还是年年还限量，那一杯奶茶我估计得40-50吧，
0: 火
1: 反正挺贵的。然后完了还每天都买不到，就是那种排大队的。他们家就是专门做红茶的
0: 啊，
1: 然后可能种类也比较多吧，
0: 就那个茶基茶底比较好是吧？
1: 对，也可能是现熬之类的那种啊，但是确实有点贵啊。然后再来看看这个其他的朋友啊，然后比如说 CC 姐说，她说每天雷打不动的一杯咖啡啊，上班的时候呢，就比如瑞家有活动就喝瑞家，新家有活动喝新家，说都没活动的时候就喝冻干，周末和假期呢先生自己调制自己拉花，说每天呢没这杯咖啡啊就感觉一天都不对味儿，今天还是这个今日份瑞家啊，今天是啊。

0: 然后我们看看还有、啊、
1: 毛毛姐
0: 啊。
1: 毛毛姐说，年轻的时候没那么懂，特别喜欢喝绿茶，但是绿茶呢对女生长期喝的话有点寒凉、
0: 嗯、
1: 所以这几年就喝什么白茶呀普洱啊就比较感兴趣。关键是陈皮加进去之后吧，有时候按照季节的不同还能搭配其他的，比如玫瑰花啊、党参、麦冬啊，有很多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尤其是用茶具煮过之后那个味道特别的醇厚。
0: 嗯，
1: 哎，你看它这里杯子里边就有那个

0: 喝着清清爽爽的，一点不甜腻。
1: 哎，
0: 吃完辣的油的，灌上两大口，肚子里那点闷得慌的劲儿立马就散了，特舒坦。对，
1: 可以可以，挺好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大家今天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说着，就是你的本命饮品啊，这个不怪什么季节，什么都行啊。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大家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早餐图发送过来，我们也都一一给大家加精啊。
0: 嗯，南极说加。

0: 餐，片刻好心情。
1: 干儿，走，关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京津高速西二旗桥到建宁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郊农场桥到建阳桥进京方向，马甸桥到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湖光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万和桥到主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机场华一桥到尾沟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到蔡胡营桥的进京方向，京港高速杜家坎桥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别忘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我的本命饮品。
1: 是的，
0: 对，就茶、饮料、汤、羹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哈。
1: 那刚才我也看到有些朋友问到说，那个就是比如说兰蔻的那个保质期在哪儿显示啊？因为那个刚才也有看到朋友说有的那个在链接里面可能会看得到，当然链接里面呢就是还是以链接为准啊，因为给到我们的这个是到2028年的1月份，然后有朋友说有的链接可能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基本上都能有小一年的时间，
0: 是
1: 啊，大家都能用得完。然后如果说大家买回去以后，这个当然您没用的情况之下，比如你看了觉得不好，或者是觉得什么，你是可以退的啊。
0: 是的，
1: 反正上一次我记得我买了什么东西。反而人家只换不退啊，不只退不换。
0: 对，真的就是现在，比如说在网上各个平台，你的这个购物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物品啊，它其实都有这个保价，然后包邮退货的。所以即便说你买回来了之后发现哎跟你想的不一样，或者一看这个外包装好像是有些问题或者怎么样，直接退。
1: 对，
0: 直接退
1: 就可以了，
0: 不麻烦啊。
1: 是的，
0: 对，所以不要觉得就这个东西现在我买回来了就砸手里了，没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于消费国家对于消费者的保护还是非常的，就是力度非常的大的。
1: 是的。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着，我们今天来聊的就是聊聊你的本命饮品啊，这个不限季节啊，大家随时比如每个季节不一样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0: 是的。
1: 那下面呢我们还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这个嘉年华呢它呢是第38届大众

0: 电影百花奖的一个后续的系列活动，它会一直持续到八月底，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露天去看看电影啊，还有光影市集啊，主题打卡点啊等等。
1: 是的，
0: 如果您之前不是有那个看电影的电影票嘛，您凭着这一张票根儿，能在不少的这种商圈、餐厅还有影院去薅到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那这个夏天呢，跟着电影去旅游啊，包括品美食、逛市集，北京到处都是这种光影哈。
1: 来，再来关注一个汉观千秋专题展，从昨天开始啊，正式开放了。来自于北京文博的消息，中国海关博物馆全新打造的官博馆藏谐音汉观千秋专题展览，8月23号正式对公众开放。那在这个展览当中呢，巧用数字技术呈现汉代关金管理制度以及2000年前的出入境往事。你说人家

0: 汉代关隘啊、浮船啊等这样的一些文物，串联古代海关与丝绸之路的交往史，适合历史以及文博的爱好者。那么参观的话，想要参观的话，请关注中国海关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以及预约方式。文明观展，切勿触碰展品。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它不同的角度还挺有意思的。
0: 是的
1: 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这样一个事情啊。这个汇演呢是8月18号在北京已经正式的开幕了，那活动会一直持续到9月23号。那这届呢也是紧扣了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集中推出了一批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融合各民族文化养分的舞台的艺术精品。那这届呢一共是有48台优秀的剧目来进行演出，数量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然后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每台演出呢2到3场，总场次达到了114场，剧目也是涵盖了5剧、话剧、歌剧、音乐。

0: 共享新时代的民族文艺成果。汇演也是汇聚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优秀的文艺力量，是新时代民族文艺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那么这一届汇演的基层院团剧目啊，占比达到了32%，并且呢首次推出舞台跨区域联合创排的剧目，《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柳柳州》等作品，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也是涵盖了京剧、秦腔、歌仔戏等一些传统的剧种。
1: 是的，是的，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哈。
0: 是的，
1: 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事儿啊。城市河道变身水上运动乐园，那在城市的核心区啊，市民就能泛舟河上体验亲水的乐趣。近日，北京北护城河还有转河两处全新的亲水空间正式对外开放了，大家呢可以在这里体验桨板还有皮划艇等一些水上的项目。下面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10:30，在北护城河德胜门东段的河道上，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正划着桨板逆流而上，享受运动乐趣。一边是古都风貌，一边是潺潺河水。约有七年运动经验的桨板运动爱好者甄女士体验一圈下来，兴奋不已。
3: 总体感觉特别好。过往的话，我经常带着孩子我们去郊区玩，但现在

0: 茶叶啊，休憩和休闲空间，包括上一些文创产品。这条从德胜门到安定门这两公里的河道呢，既有这个京范儿，又有现代潮流，所以这里呢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供市民水上休闲和水畔生活的一个目的地。
1: 除了北护城河这处开放水域，在转河也有一处新开放的水上空间。首旅会科北护城河水上项目负责人李山告诉记者，这两处新开放河段各具特色。
2: 第一段呢，在我们的这个北护城河段，也就是从我们现在德胜门一直到鼓楼大街将近两公里的一个往返，还有一段呢在转河，在北展后湖闸的东侧，然后一直可以滑到我们位于海淀的联汇路100号进行折返，都是两公里左右的一个滑行的路程，非常的舒适。转河呢，由于绿植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京城亚马逊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北护城河呢，我们这一段既经过德胜门，又经过鼓楼，还能看到远处的雍和宫，是非常有京味的一段水上运动。
1: 城市河户的水上休闲安全保障是重中之重。北京市城市河户管理处北环管理所相关负责人朱子良表示，当前正值汛期，水务部门将加大河道巡护监测力度，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守护市民游玩安全。
3: 现在正值汛期，我们也会加大的河道的管理，及时控制水位的情况，加强河道巡视。关于水环境等问题呢，我们也会加大那个巡查跟监管力度，每天早晨跟晚上分时段的避开咱们的水上娱乐时间来进行一个水草的清理，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会及时关停活动，给大家的水上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资讯。
2: 嗯，下面这条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京津冀旅游的事儿啊。
1: 嗯，
2: 京津冀旅游景区的这样一个联票迎来了资源的升级。你比如说像颐和园、天坛、北海、中山、香山、景山、国家植物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玉渊潭、百王山啊，一共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了联票体系。天津和河北多家特色景区也是相继加入。
1: 嗯，
2: 联票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查询、购买、激活和刷码入园。那对于常逛公园的朋友来说呢，联票的性价比还是比较突出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出行前呢可以线上预约，并且去关注一下各园区实时的客流和开放的信息。
1: 是的，这个有个联票我觉得也挺好的。
2: 嗯，
1: 对吧，京津冀连起来的话，就比如说您到哪个地儿想去他那公园都可以。
2: 哎，是。
1: 嗯，来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来自于京报网啊。现在呢时间进入到了夏末初秋，北京多家公园呢结合夜游、灯光以及演出，推出延时开放和特色夜场活动。您就比如说景山公园，然后呢沉浸式的夜游、北海公园夜游等项目也是持续迎客，给市民呢避开日间暑热错峰游园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那夜游虽然说是凉快，但是呢安全不能松懈，公园也是提醒游客啊遵守闭园的时间，就是即便是夜游它也有闭园的时间嘛，不是，所以也要看护好老人儿童，不翻越栏杆，不进入未开放的区域。雷雨大风等天气呢夜场可能会有临时的调整，所以大家出发之前也要关注园区的官方发布。
2: 嗯，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电影资料馆啊。那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苏州8月学术放映热映当中，2026俄罗斯电影节已经售罄，9月电影资料馆将迎来馆庆月，并且是对排片做出了重要调整，重磅片单已经备好，下周呢也是陆续的公布开票。全国艺联爱是永恒中外名片展正在27个城市热映，票房已经突破了700万。那影片呢影迷呢可以关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 APP 和淘票票获取北京小西天还有百子湾艺术影院每天排片和开票信息。
1: 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今日美术馆绽放第3届全国大学生美展8月22号开展，将会持续到9月13号。这是来自于搜狐网的消息啊。那这个展览呢叫做绽放第3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也是经过院校的初审以及总评审的复评，最终呢选出了进京作品400多件，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以及今日美术馆分别展出。那这次展览呢也是涵盖实验艺术、数字艺术、动画艺术设计、工艺美术、陶瓷艺术等展区，是青年创作者的一个成长阶梯。那么今日美术馆呢位于朝阳区百子湾路苹果社区，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呢线上购票或者进行预约啊来看展。
3: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三时段给大家带来的资讯内容。
2: 嗯，
1: 接下来也是继续看一看大家的互动。
2: 是的，大家小熊说啊，茉莉花香需要品茗，茶味十足，好心情，一杯温暖飘满屋，又见老友到安宁。
1: 哎呀，就是
2: 茉莉花真的还是可以往，就是我前一阵子啊就是特别迷恋，当然那会儿是我因为是去了哪儿来着，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北
1: 啊
2: 某一个、忘了是哪个城市，这是不是保定啊，然后他那边其实在河北每一个省市都有一个叫做你叫什么什么来着，
1: 有没有河北的朋友帮大家提醒一下，
2: 就我突然想不起来，就是类似那种里边做的各种古香古色的市集
1: 啊，
2: 然后呢各种吃喝呀，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表演呐、里边弄的小桥流水就可好看。它等于说仿古的那样一个
1: 市集，
2: 跟市集街道或者是楼亭台楼阁，但是它是在大厦里面。
1: 哦，在大厦里面。
2: 对，然后就仿古做的这么一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好像仨字，
1: 就每个城市都有，
2: 每个城市都，它是

0: 然后呢看看大家一会儿有没有知道的，我
1: 是是
0: 我就突然想不起那个名字了。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在那里边有一个叫茉莉花，
1: 茉莉花什么饮品，
0: 豆浆，
1: 茉莉花豆浆，
0: 茉莉冰豆浆，
1: 茉莉冰豆浆
0: 啊，就在那家喝的那个特别好喝，其他地儿喝的吧就是一般般，但是就是这个搭配我到现在还觉得挺好的。
1: 明白了明白了、嗯、哎，大家可以如果真的是去到河北，或者说
0: 对河北哪个地儿都有啊，它都是对叫什么来着，突然想不起来了
1: 来河北的朋友应该有听我们节目的、哎、来给他补充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嗯、然后那个薄荷绿跟我们说我说的这个饮品大家不一定喜欢，
0: 嗯，
1: 但是我反正不喜欢但是还要喝，那就是什么是中药啊。
0: 哦，
1: 对，就是可难喝了啊，喝了3个月了但是说
0: 调理身体嘛，
1: 现在有很多的那种所谓的中药茶饮好像是、
0: 嗯嗯、
1: 好像也就
0: 养生，现在医院也能开
1: 啊、
0: 嗯、医院的那个大夫有时候也会给你开点什么茶饮什么的，
1: 但应该不会像纯中药那么苦吧。
0: 没有，茶饮很好喝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里面可能会有不同的东西，它可能也会搁一些什么花，玫瑰花啊，什么是花那花的花茶类的、
1: 啊、
0: 就挺好喝的我觉得。
1: 明白明白，可能这个好喝吧也是分
0: 人，
1: 每
0: 人不一样，
1: 哎、
0: 嗯、每人不一样。
1: 就比如说有时候吃个辣子吧，就是这个东西
0: 啊没嗨
1: 啊，您说。
0: 我说因为我看见这个 Olive 说的，说类似唐山宴中的，对对对对对，它就是叫什么保定宴、唐山宴、
1: 哦、
0: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宴。
1: 明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唐山宴我吃过，
0: 就是那个，他就不在大厦里面，然后给你弄的各种各样的样子，还挺
1: 好看。对，唐山宴挺热闹的，
0: 对吧？
1: 而且人多的时候，你连坐的地儿都没有。
0: 是是是，
1: 但里边真的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各种小街巷什么的做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还有演出呢。
0: 对，是有，
1: 是吧、
0: 啊？对，就叫什么什么宴，它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宴。
1: 明白明白，
0: 对对对，是。
1: 还有唐山的那个河头老街，哎呦、
0: 嗯啊、
1: 也特别好逛。
0: 是，
1: 嗯。
0: 然后今天看青姐他们家这早餐出炉了啊，这个今天做的是这个在花丛中不是绿丛中的花、
1: 嗯、
0: 然后
1: 中间那一盘
0: 牛油果
1: 做的是个什么造型呢，有点像是风眼风口，
0: 嗯，
1: 又有点像是那个什么火影忍者，但我觉得应该是风，
0: 就是我觉得每次他能想到不同的一些造型，这脑子也可以，
1: 嗯，
0: 对吧？要不然我们都想不到这个，更甭说雕了。
1: 我跟你讲，就现在很多的艺术从业者，他要么光有想法没有技术，他要么光有技术没有想法。
0: 哎、嗯，
1: 对你像金姐他们家先生，又有想法又有技术，
0: 嗯，
1: 这个很全才，
0: 挺好。哎、
1: 嗯，
0: 纪委还给我推荐的，说到冰茉莉豆浆，说某鲜也有一升装的，味道香香甜甜，还真是不错，说可以尝尝。
1: 哦，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的，好的。
0: 因为我喝的那个人家是熬好的，搁一大桶里头嘛。
1: 嗯
0: 啊，这个相当于是可以带回家的，嗯、
1: 是
0: 还不错。
1: 我们刚不是说到中药吗，太极推手还说呢，说你还别说中药苦，但我能接受，特别是中药店里面的那个药香味儿、
0: 嗯、
1: 我很受用
0: 啊。这个我也是，我也很喜欢药香味儿。
1: 哎，什么叫药香味儿，就那个中药的那个气味闻的，
0: 就是你进药店
1: 啊、
0: 嗯、你一定不是那个，不是
1: 中药店，
0: 中药店
1: 啊、
0: 嗯、然后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现磨一点那种粉、啊、
1: 对对对，
0: 或者什么的，然后呢比如说有什么助眠的呀，有安神的呀、
1: 嗯、
0: 等等的，然后现在人都做得很高级了，有一些我前两天我对就去杭州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有一家那个类似中草药的文创店，
1: 嗯，
0: 然后他
1: 有时间逛店呢，我们全在路上了
0: 啊。对，那你们不是在路上吗？我们这离着很近嘛。
1: 好嘞。
0: 然后它里面呢就有那个有点像闻咖啡的那个壶，你知道吗？
1: 啊，
0: 就一拿手一挤，或者闻香水的那个
1: 啊，
0: 一挤，然后你能闻到咖啡的那个香。但是它那里边不是，它那里放的就是，比如它给你做的不同的种类的这个香粉
1: 哦，
0: 比如说什么安神的又吃这个，那个是那个，你闻哪个你喜欢哪个味道。然后他就可以现抓药现给你磨，然后给你弄到香包里边，
1: 弄个小香囊，
0: 对，
1: 挺好的，
0: 这个药香味真的好好闻。
1: 是是是，
0: 嗯，
1: 嗯，
0: 我还跟人要了个配方就是不知道比例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像梁光说夏天会喝冰镇西瓜汁啊，冰镇之后的西瓜汁更是爽口，喝起来更加的清凉解暑、
0: 嗯、哎，
1: 你别说冰镇西瓜汁了，现在很多人就是以前小时候就是吃完西瓜它不是从中间切开吗，就是弄成一个大碗那么拿勺子蒯着吃，
0: 嗯，
1: 吃完了之后那个不是剩了一个盆吗，把那个当碗
0: 啊，
1: 里边随便倒点什么都能吃到一股西瓜味儿，
0: 那是肯定的、
1: 啊、
0: 对。然后还有毛毛姐说啊，这绿茶刚我说过了，
1: 嗯，
0: 对对，我再重新刷新一下哈。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着啊，就是我们说说这个夏天也好，或者是其他季节也好，您的本命的饮品，就是最爱喝的一些饮品都有什么，
1: 是
0: 啊，您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着。同时如果有一些早餐图片也可以发送过来给大家加精。
1: 是的，就有很多朋友已经提到了这个北冰洋了啊，这是北京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汽水，
0: 嗯。

0: 也是很多年了。
1: 哎，
0: 啊，咖啡、咖啡、北冰洋，基本上就是主要说到的就是这两类。
1: 是
0: 是，
1: 嗯，
0: 还有什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您的本命饮品，
1: 冲就有点像冲绿豆糕那个是吧？
0: 哎，比较特别的，我们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好吧，
1: 嗯，
0: 行，北京时间8:55，咱们稍事休息，再听首歌曲。歌曲过后呢，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4时段。

0: 杨，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朋友们，九点了，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都起床了吗？都到单位了吗？今天还开心吗？
1: 哎，是的，大家还可以把您的早餐发送过来给大家加精啊。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您的本命饮品。
1: 是，
0: 对，其实就聊一聊大家在众多的这样的一些饮料也好，茶水里边也好，或者汤啊羹啊这一类的，反正能喝的东西里边最爱的是哪一款。
1: 是，然后这向着阳光还说呢，夏天一定会喝这个金桔柠檬茶。
0: 哎，
1: 酸酸甜甜的，消热解暑，喝完了特舒服。
0: 是，好像夏天就爱喝点比如说带点酸味的，是不是？解暑，
1: 酸酸甜甜嘛，酸梅汤之类的，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哎，
1: 酸梅汤好像没人说。哎，
0: 对，有，对，我刚那会儿看见了，然后我想拿出来问你呢，结果好像一条资讯就给岔过去。您最爱喝的就是酸梅汤是吧？
1: 我都爱喝，其实我没有最爱，
0: 对，
1: 就是我是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喝。
0: 确实，昨天在这个群里边，我们那个早安北京的群里边，高二同学发了很多他们家的囤货。就各式各样的饮品，但都不是那种我们碳酸类的饮料，
1: 不是，
0: 都是茶呀，或者说什么什么水之类的。
1: 对，就是植物的一些。
0: 对对对，
1: 就里边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任何包括糖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些纯植物的一些搭配，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哎，你是买着这种成品的喝多，还是自己煮的喝多？
1: 成品的多一些。
0: 成品的还是多一些？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成品这种吧，你一下子可以买好多种。我煮的话，你肯定得煮完了一个喝一个嘛，要不坏了。对，这个就是你随时我想喝一个这个，我一会儿想喝喝那个，我就随便拿。
0: 这倒也是，就是你像一煮，基本上那个壶怎么着都得一升往上了。
1: 但是有的时候吧，比如说像我今天一天休息
0: 啊，
1: 在家我可能就不会喝那个了。我可能
0: 就
1: 会
0: 自己煮一
1: 些那种什么花果茶之类的，
0: 哦，
1: 煮一壶，然后就。

0: 远程的控制软件。比如说你在这个商场有什么什么会员，他说你这会员怎么怎么，现在需要你怎么样来给我们操作一下。你一看也是商场的电话，因为现在手机都带那个提醒功能，对吧？嗯、比如说谁给你打电话，哪个商场打电话，他就告诉你。你一看商场电话，你放松警惕了。啊，人家说你现在告诉我什么那个验证码什么的，你就说了，其实是他在这个商场的弱电间装的一个小黑盒，来盗用了他这个固话线路，所以大家一定要提，要留意啊。那可能对于商场的工作人员来说，在弱电间如果看到这样的东西，就要打电话报警。但对于我们就比如说客户啊老百姓来说，如果接到商场的电话，即便是我们看到这个电话啊，确实是我们刚去过的商场，他让您说什么这个。验证码什么的，您也多留点心眼。
1: 是的，反正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之下，跟您要验证码的，让您转钱的这些事儿，咱都不干。
0: 对，
1: 你不管什么情况，咱都不干。
0: 对对 对,
1: 对吧？然后呢，你一定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充足的时间，比如说哪怕你反打过去，不是说反打他这个来电号码、啊，比如说如果是一些相对来说你比较熟的一些地方，你肯定能知道他的一些以前你老打的一些电话，
0: 嗯，
1: 人家的一些客服啊什么的，你先打过去问一下，是有没有这个情况，
0: 对
1: 吧？
0: 对。
1: 反正一定不能及时马上就去给人这个那个的啊。来吧，咱们再说下面一个关于诈骗有关系的，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近期呢，北京接连的

不能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效。近期有商家把普通的一些食品包装成了什么保健酒啊、增高粉啊，还有什么瘦身咖啡啊等等，甚至是宣称治病之类的啊，也是诱导高价去购买。在这儿就提示大家，保健的食品它不是药物，也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疾病，选购还是要认准蓝帽子，并且是按照适宜的人群去使用。网购啊，通过正规的电商平台，一定要不要信朋友圈。

0: 应该是往青年路那边走的时候，因为我当时还记得我还打了个车
1: 啊，
0: 然后就是堵的呀，一塌
1: 去大悦城了，
0: 一塌糊涂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真的是堵的一塌糊涂。然后后来一看，前面就是因为旁边那个
1: 积水
0: 、啊，对，所以呢，你只能并到一条车道去走。所以说呢，就大家如果有下雨的时候啊，这也不要着急呀、啊。嗯，
1: 对对对对对，特别是在这儿提示，就是比如说驾车驾的是 SUV 的车主，
0: 嗯，
1: 就有的时候
0: 觉得自己车高是吧？
1: 觉得自己车高啊，觉得自己这车是越野的啊、嗯，平时上班太忙没时间，
0: 这点水我还过不
1: 去，
0: 去
1: 山路好容易赶上一滩水，来着了，下去吧，下去就熄火了啊，
0: 真的是，
1: 千万不要啊，就这个，即便是越野车，它也是防止您遇到比如说积水的路段能够有更好的通过性，而不是说在城区当中遇到积水，别的车都过不了，就您能过，
0: 来趟个水玩，
1: 对，
0: 不能干这事儿、啊，
1: 对，不能干这事儿、啊、哈，
0: 嗯。
1: 来，我们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啊，来自于央视新闻。马上要开学了，这个开学呢，也会有一部分这个诈骗分子冒充学长学姐混入到新生群，以什么代缴学费啊、内部资料、包括宿舍推销等名义进行行骗，甚至诱导网贷套取个人信息。在这儿呢，警方也是提示各位新生啊，
0: 嗯，
1: 啊，就是新，比如说新到大学、新到高中这些新生，学校的缴费都要通过官方的通道，不要轻信，比如说这个群、那个群里面的一些陌生的打引号的熟人儿，啊，包括您的个人信息啊、验证码，绝对不要外泄。遇到先交钱再办事儿，一律警惕。
0: 嗯，
1: 拿不准就去找老师或者问，拨打96110。也请各位有孩子的家长啊，包括咱听友，如果说孩子啊马上要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学习了或者什么的，也让孩子多加留意，因为确实有很多人是冒充学长学姐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到时候骗您孩子的钱，咱们一定把钱袋子捂好喽、啊。
0: 嗯，没错没错啊。所以说呢，这个今天也是给大家不少的一些提示啊，然后呢都是针对不同的情况的，那也希望大家尽量别遇上这些情况啊，但是遇上了的话
1: 的
0: 还是要警惕一下哈。
1: 是的，
0: 嗯，
1: 这个咱们聊天室里边蒋米条问啊，本命饮品是个啥东东哈、啊、这个本命
0: 形容，
1: 对，一种形容啊，咱们现在不是有夸张形容吗，就这个东西您可能在所有的能喝的这样的一些饮品当中你是最爱的，无论是饮料还是茶还是汤什么的、
0: 嗯、
1: 都可以拿来说一说。
0: 对，
1: 就是这个东西这么多年您可能换了其他的口味，别的什么的，但这个东西一直都爱喝，
0: 都喜欢、
1: 啊、不一定非得天天喝啊。
0: 嗯，没错啊，我最近啊，你也知道我这天天上早班的时候，我不是这也旁边小卖部，早点铺老会买那个 包子和豆浆嘛。
1: 嗯，
0: 他们家豆浆我是觉得真好，就是其实现磨的一些豆浆还挺有那个豆香味，而且现在外边买的豆浆很少能上面，比如说凉了之后，它刚开始热的嘛、
1: 嗯、
0: 凉了之后会有那个豆浆皮儿的
1: 啊、哦、
0: 就跟那个奶皮儿似的，
1: 现磨的是吧。
0: 对，我觉得现在豆浆我还是很喜欢的。
1: 对，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先每天早上要练练声嘛，去学校练声。
0: 哎呀，你是个好学生。
1: 我必须啊，我对。然后呢，就是先从天桥过去的时候呢，就有路过一些早点铺。
0: 嗯，
1: 那个时候是刚开始流行那种，就是简易的那种桶装的豆浆，扎一个气管就能喝、
0: 啊。对，
1: 一般都是买一个鸡蛋灌饼，买一豆浆，练声完了之后一吃。
0: 嗯，
1: 我是眼睁睁，就是我是。一点一滴的见证着那个豆浆从浓转淡，到最后只是
0: 整剩水，
1: 只是白的，一点豆浆味都没有。
0: 对，
1: 就后来就不喝了，
0: 就不喝了，真的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自己在家榨豆浆吧，其实。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8分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

0: 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您看这所学校啊，他修厕所让家长。

0: 每个同学都应该想一想，就是厕所是不是大家都会用，而且厕所咱们还不能不用。
1: 老师，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2: 这个话我认为老师说特别讲道理、
0: 每个人又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公共设施，既然是公共的设施，它坏了咱管不管？
2: 没有不管的道理呢。
0: 既然老师征求大家意见，所以咱们的一排一排的同学说，第一排管不管？
3: 管。
0: 第二排
4: 管。
0: 第三排
4: 管。
0: 王新磊一直没说话，你有什么想法？
2: 我听着他们想骂你。是我管得着吗？
0: 哎，你这个想法呀，也代表了一些同学的想法。
2: 是
0: 我管得着吗？
2: 怎么就会归我管了呢？
0: 那么那些认为管得着的同学回家获取了一些经费，
2: 老师
0: 来到学啊，
2: 老师这个词汇太精准了，获取了一些经费，
0: 来到学校投入了啊，投入到厕所当中了，
1: 好像厕所里，
0: 投入到厕所的修建当中。
1: 我以为祈福，
0: 这有一些投入产出，它就平衡了，是吧？那么你们没有投入厕所的建设，厕所建好了，
1: 不许去。
0: 哎，你看这个，马上就有同学有这个反应了，
1: 不许让他们回家上厕所。
0: 这公平吗？
2: 这可能不公平。
0: 所以呢，老师不是乱收费啊，老师也不愿意收费。是吧？但是现在这个情况还挺紧迫，那么老师只能想，就说啊，具有一种主人翁的精神，参与到这个事业当中。
2: 老师，
0: 每人变成事业的一部分。
2: 这点词汇都用这儿合适吗？
0: 回家以后呢，老师倒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
2: 什么好消息啊？
0: 费用呢，2到4楼的厕所，包括外面那个，都要进行维修，总共是2490元，但不是让每个同学出2490元，而是咱们14个班平摊。那么这么下来呢，每个班平均是177.8元，而咱们班有40人，那么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大家可以大概算算，无非就是4块多一点点儿。
2: 这么算确实是好像不贵哈。
0: 对，咱们要么呢就是说从班费里把它扣出去，要么呢咱去管家长要这么4块5块的。有同学说那个家里给零花钱也能给出这个数，那咱们不就跟家长说说情况，多给点零花钱啊，咱也就把这份要出来了，是吧？
1: 这不急修厕所这事儿
0: 啊。那不行啊，跟家长也说明白是干什么用的。反正老师呢是这两个都可以啊，是从班费出呢，还是从家长那儿去要几块钱？
2: 就非出不可了呗，老师。那我回去跟家里说一声吧。
0: 好，那今天就跟家里说一下吧。
2: 老师，我们征求完家长的意见了。我爸爸说，那要非修不可，就别再单收钱了。咱们不是有班费吗？
0: 对。
1: 老师，我妈妈和他爸爸说的一样。
2: 我爸爸不认识他妈妈，老师。
1: 老师没有问你，
2: 没问不问也不认识。
0: 行，好，这些都是愿意的。好，进这堆。
2: 还有厕所上楼，
1: 优先通道。
0: 老师，我们家情况，我妈妈说啊，那行吧。
1: 那不太乐意。
2: 啊，行吧是什么意思？
0: 行，那就是说稍微有点犹豫，但还是很坚定的。让孩子
2: 跪的那堆儿，
0: 那堆儿。好，那咱们统计了一下啊，咱们现在还有一名同学呢，他还没有表态。那剩下的呢，都在这一大堆里了啊。
2: 谁还没表态呀、
1: 谁呀？
0: 那我也同意。
2: 就是啊，就去厕所也见不到你了，多不好。你哼哼什么？怎么啦？
0: 我想去一趟。
2: 你是不打算白花钱是吧？
0: 3个月后，好，同学们啊，今天发一些资料，大家回家去复习。
1: 好。
0: 这个王新磊这个地方啊，发的你这份呢，可能稍微油印啊不是很清楚了，就没墨了。
2: 老师，我怎么那么惨呢？
0: 因为咱们这个打印机啊，现在吃墨吃的特别严重，还是老款，
2: 都吃我这儿啊，
0: 能看清来，
1: 有点印儿，
0: 就是、差不多
2: 看不太清楚。
0: 是这样，同学们，咱们必须面对现在这么一个现实，
2: 确实是吧？确实，
0: 这个打印机啊不如过去好用，也是因为它年久啊。
2: 老师，没事，我能看见。老师，我带家去。
0: 哎呀，你看见不代表别的同学能看见呀。
2: 哎呦，
0: 打印机呢，它这个性能也差一点，因为这还是10多年前用的那款。它以前不吃墨呀，它现在怎么这放块墨没了？放块墨
2: 就咔着咔着就给吃了是吧？
1: 还饭碗长了是吗？
0: 其实呢，有好用的啊，又清楚，还有不那么费这个油墨，所以呢，我们也决定呢是再买一个打印机给大家同学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大家看得清楚，哎，瞄得明白。同学们的眼睛啊是非常重要的，
2: 雪亮的。
0: 我就不愿意同学们看不清楚使劲看，越看不清楚越想看，还有这个心态，
2: 越想看越看不清楚。
0: 对，恶性循环呀。 所以呢，今天呢，我也跟这个咱们班的家委会呢商量了一下，咱们呢集资一次性的收费，把打印机、卫生柜和窗帘统一购买。
1: 怎么还有卫生柜和窗帘啊？
0: 是不是？对，这都是为了同学们的健康啊、休息啊这些考虑的。你看中午小睡的时间，很多同学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个窗帘。

0: 别的班同学啊，中午不睡觉的乱跑乱叫，导致咱们班很多同学
1: 没有人管的。
0: 因为这个不是必须要睡，咱管不了，所以导致到咱们班有些同学
1: 睡眠不足，
0: 做噩梦，老掉水里，哎呦，
1: 这可能一个窗帘解决不了，
0: 老掉沟里，哎呀。就是外面他们那个太吵太闹了、而且光线又刺眼啊，中午又非常的闷热，所以呢我们是这么考虑，咱们还是购买一个遮光性比较强的窗帘，让同学们安心的休息好。另外咱们有个卫生柜，放点咱们比较卫生的用品，
2: 不卫生的都放外边。
0: 咱们争取啊，每位同学向家长伸手获取300元的经费。
1: 老师，
2: 300了，
1: 这个是不是高了点啊？
2: 咱们班费是不是都没这多、
0: 老师也考虑过，确实是这么想啊，因为同学们现在还小，在这学校还得待着呢。
2: 这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1: 也有这种感觉。
0: 不是为了孩子们同学们健康身体的茁壮成长。
1: 带着潜台词就是未来路还长。
0: 以后咱换班，咱窗帘带走，卫生柜搬着，
1: 好，
0: 赶紧挪。
1: 但是就这窗帘跟我一辈子。
0: 就是说同学们只要在学校待了这一天，
1: 这窗帘都是我的，
0: 保证窗帘跟着你，
2: 走哪跟哪。
1: 我还是要300吧。
0: 学校修厕所让家长出钱，难道家长是学校的提款机吗？济南这么一所实验学校的家长群里确实收到了班主任的一条转发信息，说由于学校厕所需要进行修缮，费用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每个班从班费里扣除，扣个180左右吧。如果一个班几十个学生，这钱算下来呢，摊到每个人身上就几块钱，不算多。但是钱虽不多，可也不能乱收啊。
3: 有老师解释说，普通的公共设施损坏一般都是学校负责，但那几间厕所呢是有故意损坏情况，以前抓到过一个故意搞破坏的学生，但还有一些呢没有抓到，所以学校才会让部分班级承担。
0: 抓不到肇事者就让无辜者摊罪，即使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明白这么做是毫无道理的。那么老师怎么能这么不明事理呢？学校的领导回复说，哎，这是这个班主任自行决定的，没请示我，他擅自安排的，我不知道。
3: 当然学校也要求年级主任做出深刻检查，同时对两名涉事者绩效核减一个档次。此外厕所的维修费由学校承担。
2: 这些年啊，家长遭遇摊派的事儿层出不穷，家委会以购买打印机、卫生柜、窗帘等物资为由，向每位学生家长收费300元。广西柳州一家长反对凑钱给老师送礼，被家委会要求退群。孩子读个书，家长既要出钱，还要出工，要客串老师改作业，要到校门口执勤，更有甚者，还要帮学校的公众号涨粉。
0: 所以啊，一些街坊们也对这几所学校啊意见比较大，他们也感慨说，桃李之风渐弱，桃朱之道盛行，这是教育的悲哀。希望这样的一些学校秉持教书育人的初心，真正的承担起为人师者的责任，别拿家长当提款机了。
1: 新学校的厕所还挺好使的，
2: 也有窗帘。
0: 太拽来了。
1: 你先到了。
4: 望京三里屯，
5: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恭候您。
6: 小院门前往来忙，
7: 你家短嘞，张家长，
8: 街里街坊勤帮衬，
6: 吐槽技术
9: 哪家强。
0: 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99电梯内打闹撞停电梯，导致6人被困。关于这件事儿，街坊们正在议论中，咱们听听去。哎，你们二位知晓天文地理的，我这有个问题，请问一下。
1: 好，学长，
0: 调教一下。
1: 哎，没问题。嘿，我先拿我那羽毛扇。
8: 哦，
1: 这个我必须得有这个形象吗？
0: 好的，给掐死了。
1: 怎么了你？
0: 升降电梯工作原理图啊，它是由轿厢配重缆绳、滑轮电动机等部件。

0: 某次电梯卸货的重量是1000牛顿啊。那当电梯匀速上升15米，所用的时间为10秒，不计缆绳重力和一切摩擦力，在这个运动中，球相较的速度大小、配重重力和对配重做的功，以及电动机的功率，至少是多大呢？
1: 好，来来来，请诸葛顿来，您给顿顿。
2: 这个你能再说一遍吗？
1: 没记住啊。
2: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要真在上高中的时候拿过来，唰唰点点，我就给他写了。
1: 写上超点题啊。

0: 你看，
1: 它是定
0: 势能转动能，是动能又转势能啊。
1: 它是定滑轮动滑轮，不是大滑轮小滑轮。
0: 啊，定动滑轮，动定滑轮，瞎动。
1: 你先别偷换概念，你说这题用什么公式？
0: 其实真的是唤起了我对物理的一种情怀，喜欢物理。
2: 小花现在改诗人了啊！
0: 我为什么给你们出道题呢？
1: 嗯，
0: 是因为后面有件事儿，涉及到电梯里的一些物理的问题。
1: 你不如直接说这事儿。
0: 回忆一下啊，如果说在轿厢里，
1: 轿厢
0: 就是电梯的轿厢啊，我这是物理的表达。然后呢？
1: 一点没听出来。
0: 来了六位啊，
1: 嗯、
0: 什么样呢？一里歪斜、啊。
1: 这个就不是物理的表达了吧？
0: 这跟那个说，你往那儿走，
1: 这指挥那位，
0: 那儿有楼梯，你别跟我这儿挤。这个说了，我才不去呢，回头我一去，你把灯一关，那我就摔着了。基本

0: 追了撞了还
1: 就产生了位移，但是呢位移呢又很小，哎，
0: 但是也产生了动能。
2: 他们是不是通过冲量产生的一种位移？
0: 有一定的道理。
2: 你先跟我说什么是冲量。
1: 冲量我懂，就是你们在这等好了，哇，一个浪头过来，大家在救生圈。
2: 你说这是冲量？冲量 MV 质量乘以速度。
0: MV 我也知道。
2: 你知道 MTV 吧
1: ？MV 乘以什么来着？
2: 质量乘以速度 ，M 和 V 相乘冲量。
1: M 是
2: 质量
1: ，V
2: 速度。
0: 这，你们不懂物理，就不要再往里面渗入这些概念。
1: 王大磊说的不挺对的吗？
2: 咱们谁不懂物理啊，姐？
0: 反正你们要愿意计算，你可以去计算啊。这个过程里面，由于猛烈的冲撞，电梯就停止于一楼和二楼之间了，那六个人就被困在里边了。
1: 二楼半，一楼半，
0: 坏了，咱出不去了吧？老三，你试试。
2: 我跟你说，就冲这位说这句话，没喝多，
0: 酒醒的时分，
1: 这还有时间限制，就醒十分钟，
0: 他急呀
2: 啊！
0: 这咱们上不去，下不来，卡通件，咱们得呼救啊！
2: 他这嘴没醒过来，
0: 关键是晚上这晚饭咱们怎么解决呀？
2: 还吃呢，
1: 这不喝成这样的，没吃晚饭，
0: 不能你让外边的邻居拿鸡蛋汤灌水枪里，滋咱们几个吧。
2: 这岁数不小了，
1: 没少听相声，
2: 这老春晚的相声，电梯奇遇。而且我跟你说，这老电梯能行，这新电梯还滋不进去。
0: 那还是没醒，知道吧？
2: 啊？
0: 那这人说这话就没醒。
2: 那他怎么想这相声来的呢？
0: 所以嘛，没有逻辑性。结果呢，我不知道是谁是报了警了，可能是住户啊或什么的啊，人家报警了。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接到报警之后紧急救援。你看，你们把电梯给撞停了，
2: 嗯，
0: 人家消防员来还得用液压的扩张器呀。
2: 你不要加一度，不要加一。

0: 真脆上。
1: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2: 怎么？
1: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没白上，嗖光，哎，五楼，滋儿平，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呀、啊！
2: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1: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2: 哎，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1: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2: 哦，
1: 我这个饿呀。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办理人，他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能尝得到甜味，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拿出这个宽敞的板栗仁，都给您包好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1: 哦。
0: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
1: 嗯，
0: 那么。闻着甜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自带焦香，这是工厂里边炒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所以说这个栗子您闻一下就觉得特别特别甜。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宽城板栗仁，还是高甜的板栗仁，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优惠啊，就是按斤卖。
1: 嗯，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首发加赠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今天呢，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4斤，大概是39到40小包那样啊，
0: 全是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

0: 但是两个小朋友就在一个字儿上都读错了。一个说错没问题，两个说错可能觉得，我觉得学校就这么教的，或者听那录音就这样的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嗯，
0: 就是他把这个处暑的处

0: 是别人抓的，
1: 不用投喂了，我可以自食其力
0: 了，不用传递给你，我抓好了以后然后我交给你，你再去吃去，
1: 嗯，
0: 那我要自食其力了，我自己就会去抓鸟了。
1: 这是迎奶祭 鸟，就是说以后的这个含义，
0: 对，一个它成熟到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时候确实鸟多，你看刚学会飞不久它就能会抓鸟了，肯定鸟也够笨的也够多的，
1: 嗯，
0: 对，所以这是它的这个时令的给它带来的这个，也就是这个物候的一个表达。
1: 嗯，二后是天地是素，
0: 素呢是萧瑟，开始有点偏向于裹紧一点，就比如说人到夏天的时候我是敞开怀的哈，这个时候我要裹紧一点了，
1: 嗯，
0: 是素了。另外一个从这个大自然来说也像晚收敛了，
1: 嗯，
0: 收敛了，
1: 收缩
0: 和肃静那种味道啊，
1: 从喧嚣。

0: 比如说基因不就是那个碱基的一个顺序的排列嘛、
1: 嗯、
0: 这个几十万的碱基的排列它其实是在历史过程中记下来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记下来过程中，那我们不可能后面的这几十年就给你
1: 就给改了
0: 进行大的调整、
1: 嗯、
0: 大调整它还有个适应的过程，所以这就是接不接地气的问题。
1: 这听众听完了回头买个房我觉得就是平时多逛逛是吧，
0: 对，
1: 多能到接地气的地儿去晒晒太阳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和自然接触。
0: 那好多人有经济条件的，有钱有闲的人，他为什么就到周末，他就是就到那个什么自己家在郊区、
1: 嗯、他租个房
0: 或者是有个小院、
1: 嗯、
0: 然后呢紧忙我啊，又
1: 对累得够呛，
0: 累得够呛、嗯、然后第二天呢过两天呢就回来了，
1: 嗯，乐此不疲、啊、
0: 乐此不疲，
1: 嗯，
0: 他就追求了这种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追求那种还原那种状态的过程。
1: 嗯，
0: 但是他，你别看他为什么还愿意继续这样，而且呢好多趋之若鹜啊，
1: 嗯，
0: 他肯定从中得到了，收获到了一些他的能量。
1: 嗯，
0: 那这种能量的获得，我们可能我们只看到哦，他累得够呛回来了，
1: 嗯、
0: 没看到他得到能量的这个过程。
1: 对，您说的能量其实特别准确
0: 啊、
1: 能量你有的时候是看不见的，
0: 看不见的。他得到心、哦、就是这种心态的平稳，或者是还原。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一周过程中工作过程积累的这种焦躁的情绪，
1: 或者是紧张
0: 对立的那种情绪得到了释放、

0: 对平和的。
1: 平和的，
0: 嗯，
1: 对，就比如说在北京地区，我们说呢，可以到天坛赏月季，赏盛开的月季，到门头沟去采摘金白梨，薰衣草。
0: 薰衣草
1: 、到延庆去仰望那个高远的天，因为它本来就是高的嘛，
0: 海拔就高，
1: 海拔比较高，然后跟天更近，去看星星，
0: 对，
1: 去那感受，这时候也是很舒适的。
0: 秋天也看水是吧？
1: 对，
0: 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说：“落霞与孤鹜齐飞，
1: 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是多美的一个景象，
0: 秋水长天，是吧？

0: 其实还有一句啊，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
1: 那为什么鸭子这个时候最好？
0: 嗯，
1: 因为鸭子呢，在后面呢，就是我们说刚才讲了，处暑不出头，隔了未老牛。
0: 嗯，
1: 那个稻子啊，出头了，出头了就开始长灌浆了。
0: 嗯，
1: 灌浆了，那鸭子就能吃了。
0: 啊，鸭子吃稻子。
1: 对啊，
0: 嗯，
1: 它也是它的粮食啊，
0: 它也得给人留点哈。
1: 所以这个时候鸭子要收回去了，
0: 就不能在稻田里自由的徜徉了。
1: 对了，
0: 嗯，
1: 对了，要不然它也吃啊。所以呢，
0: 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到这个时候呢，往往水开始放干。
0: 哦，
1: 对，烤田，或者是说它需要这个放干了，它鸭子也收回来。
0: 烤田是个相对比较专业的，
1: 对对对，
0: 农耕词汇，
1: 就是放干嘛。
0: 嗯，
1: 放干了，它水稻田它是要干和湿是交替的。
0: 嗯，
1: 不能总是老有水，
0: 对，
1: 老淹着它。
0: 就比如说你插完秧了，那一段迅速的生长期灌浆那是需要水的。
1: 对，它一段时间需要烤，就是把水放干，然后呢在表面呢让它晒。
0: 嗯，
1: 表面晒了的话，它根往下扎，
0: 有利于它更好的生长。
1: 对，让它根往下扎。
0: 这就是就等于说它灌完浆快成熟的阶段。
1: 对，它各个阶段反正至少有两次要放空。
0: 哦，有两次放空。
1: 至少两次，还最后收割前还要放一次空。
0: 哦，
1: 就是说因为你。

0: 是都城的占的这样优势。那么这个优势呢，如果说我们聊聊都嘛，我们过去从辽开始就是辽辽金的都城，那么它其实就有孕育的这样的一个苗头。
1: 那说到这个北京鸭哈，就是全身羽毛是纯白的，略带一点乳黄色的光泽。我也看了咱们这个展馆里的这个鸭的标本啊，其实还是挺漂亮的。
0: 对，就是小白眼鸭哈，眼睛还是有特别的，它还是比较特别的一种，就是不是说大陆货的那种鸭子。
1: 对，就不是什么麻鸭呀，就一看就是，哎，这种挺纯的，
0: 挺纯的，
1: 当然也是选育的结果。
0: 选育的结果，另外一个偏好，也有一个偏好，同时呢，加上这个填鸭技术的使用，让它变得更肥，
1: 就羽毛更滋润。咱们这个地标农产品北京鸭哈，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有语言描述的，体躯呈长方形，然后构造均匀雅观，前部昂起。你想想鸭子是不是这样啊？它与地面呈30到40度的角，背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

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儿。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碳账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4: 有创新，有未来。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0: 地标农产品啊，所以你想想鸭提供的鸭坯，而且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填鸭技术不断的完善，也促进了就我们今天吃的非常肥美的香的这种烤鸭的口感。
1: 烤鸭呀，烤鸭坯它要求你的腔内洁净无气管，没有气管、食管、内脏等残留物，然后皮下呢充气平满。
0: 嗯，
1: 那就是说对烤鸭的这种产品来说呢是很讲究的。为什么烤鸭被欢迎啊？就是从雅到加工处置，
0: 嗯，
1: 到技术标准都非常的考究，所以出来的它这一道菜，这一道菜不便宜，
0: 那当然
1: 人人都爱吃。
0: 是啊，你现在上个馆子你要半套烤鸭也得快100多了。那烤鸭是经过充气的，就那个鸭坯，所以你看它那么饱满，
1: 嗯，
0: 是吧，那么鼓励。而且这个鸭坯啊经过卫生检验合格之后，它是要冷冻起来，
1: 对，
0: -18°C，然后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
1: 六个月
0: 就是可以放六个月。
1: 对，放到六个月。
0: 6个月之内你拿出来烤都没问题的哈。
1: 是。
0: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饮食啊，我们说这，哎呦，这个人吃的好，平时啊就鸡鸭鱼肉的。
1: 对，鸡鸭鱼肉。
0: 就鸡鸭鱼肉不断。啊，
1: 对。
0: 你看就是4种吗，
1: 嗯，
0: 那实际上咱们好好捋一捋。咱们说这个无鱼不成席，嗯，肯定是有
1: 鱼
0: 了。
1: 无鱼不成席，对。
0: 肉呢可能更多的指的是比如说猪肉。
1: 猪肉是大头。
0: 嗯。

大概是几十个亿个羽毛球，三十多亿羽毛球数量是在这儿，大概是1:1.25，就是说一个羽毛球，一只鸭子只能做1.25。

0: 养蟹的父母本啊，亲本，然后呢再去养蟹苗，
1: 嗯，
0: 再培育出蟹苗，然后蟹苗一开始就让它吃的是蟹苗，给它喂的是、这个，
1: 就是我不能直接买蟹苗，
0: 就是还那当然它就得养嘛。
1: 就是我自己买爸爸、啊、买这个蟹爸爸和蟹妈妈，
0: 对，
1: 然后回来让他们产崽，
0: 产崽，对对对、嗯、然后再去。

0: 特殊的地域造成了它营养
1: 东北这个地方是吧？
0: 对，人们说家里有胖子肯定是家里富有揣的。
1: 那确实，他灌浆其实就是揣嘛。
0: 啊，给揣的，
1: 是吧？就跟填鸭似的，你往里灌啊。
0: 对对对，揣的，所以它就是这样，它适合生长的一个地域。一个是因为它光照充足，温度适宜，土壤条件好，自然是这种容易吸热，透气也好，所以它就很籽粒饱满，色泽鲜亮。
1: 那么这种油麦如果做成面食的话，因为西北也有油麦是吧，做成面食它有什么样的口感呢？
0: 油麦的那个油麦面，油麦面跟那个跟我们吃小麦那面感觉不一样。
1: 不一样，它好像更油润。
0: 有点油润，有点筋道或者是说它是你比如说那个面吧，我们小麦的面它可能是白
1: ，
0: 是吧，它是白，它可能更颜色更加的那个丰富一些，
1: 对
0: ，色更深一些。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处暑时节，这个时候天气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天气逐渐转凉，比如说饮食养生方面我们要注意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0: 是因为由暑到这个是的转变嘛，由暑到这种凉的一个转变，那我们说阳气呢就由疏泄转向收敛。我们在阳气收敛和转化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养生。

0: 那现在呢，就是要调整了，要开始养鹰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作息上呢，要注意了，要保证睡眠，保证睡眠，要缓解这个秋乏。
1: 嗯
0: 嗯，要缓解，要多调整一下，增加一些睡眠的时间啊。
1: 嗯，
0: 因为也好睡了。
1: 对，不那么热了，
0: 不那么热了，
1: 嗯、
0: 啊，睡得也舒服了。
1: 就晚上凉了，你睡得就踏实了。
0: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是要这个是也是适合人的是这种阴阳转换过程中的一种护理。
1: 嗯，
0: 另外运动上，我们也注意这种运动的这种反应吧，就是去让这个心境通过运动调整我们悲秋。容易悲秋啊、
1: 嗯、
0: 容易这种就是收敛
1: 肃杀
0: 过度啊肃杀、
1: 嗯、
0: 过度收敛过度的这种情志。
1: 嗯，
0: 那么运动让人兴奋嘛，
1: 对，
0: 让人快乐嘛。
1: 对，你想想林黛玉肯定是不大爱运动。
0: 对，
1: 是吧，她体质也比较弱。
0: 对，
1: 你像史湘云一天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她身体就好，
0: 身体好，
1: 身体好，心情就好，
0: 心情好，就是保持这种轻松的啊，调养一个轻松运动，然后调养精神，容易度过这种处暑这个节气。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刚才咱们说到荞麦了啊，日本有一个著名的作家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一碗清汤荞麦面，叫栗良平，当然也有翻译成一碗阳春面的，日本没有阳春面，我们翻译的时候觉得这个名字好像更好听，其实叫一碗清汤荞麦面。你去日本其实你吃很多面的时候，荞麦面也是它的一个品种，是吧，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大年夜啊，当时是北海道的一家面馆，夫妻俩开的，正要打烊的时候，哎，进来三个人，是母子三人啊，这仨人呢就是怯生生的
0: 啊，
1: 只要了一碗清汤荞麦面，
0: 荞麦面
1: 一看穿着，一看打扮，一看状态，就知道并不富裕。这个老板和老板娘呢就非常热情的就接待了他们，而且就是有一个细节哈，这个时候老板娘就对老板说，要不给他们上两碗面吧，这时候老板说不行，他就把这个一碗的量啊，他那个面都是事先弄好的，他就把这一碗的汤里头下了一碗半的量，这个面然后就端上去了，这一家三口哈、啊，这母亲领着这两个孩子就把这个面吃完了，然后就走了。而第二年也是一个大年夜，这时候这夫妻俩就隐隐的期待说这母子三人还能不能来，结果他们又来了，
0: 又来了
1: 啊，又来了、然后两个人稍微长得高一点啊，每次来这个母亲穿的都是一个不是很入时已经破旧的那么一个大衣、又要了一碗面
0: 、
1: 夫妻俩又热情的接待了他们，而且他们就无意中听到啊，为什么这母子三人显得有些寒酸，就是因为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然后母亲啊拼命的工作节衣缩食，为的就是攒钱还清丈夫生前欠下来的巨额债务。后来哈、这个形成了习惯，就是每年的除夕，这个老板夫妻俩呀专门留了张桌子叫幸福的桌子，等着这母子三人来，后来就没有再来，但这桌子一直都留下，直到14年之后，一个特别笔挺的穿着西服的年轻人进来了，这时候桌都满了，只有那个幸福的桌子还留下、
0: 还留着，
1: 而这年轻人就说还有空位置吗，然后这老板说没有了，
0: 没有了，
1: 这个年轻人转身要走，这时候这老板又一看，哟，后面跟着的是一个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0: 老妇人
1: 啊，穿得很漂亮。

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

0: 那他们具体是看上哪块地了呢？
1: 嗨，就这个地点我没搞明白，他一直说是在一个什么巧克力大厦的边上，可这北京哪有叫巧克力大厦的地方啊？
0: 巧克力大厦？我知道啊。
1: 啊，您知道啊？这什么地方啊？
0: 那不就是中信公司盖的国际大厦吗？
2: 小剧场里提到的这个国际大厦，就在今天咱们北京的建国门外，紧邻着长安街延长线的北侧。说来也凑巧，这国际大厦的位置就在我们北京电台的斜对过。哎，就在我给您播节目的这个档口，从窗户往外一看，就能看见它，深棕色，30层高。可能有人会好奇，这座大楼有什么稀罕的？为什么连美国人都知道，还点名要在边上跟着盖楼？您有所不知，这座国际大厦从立项到建成，里边可是充满了曲折的故事。它伴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拔地。

可是现如今不同了，大大小小的外国公司都来了，再指望着各国大使馆，地主家也没余粮啊。在这个背景下，中信公司深入分析，最终拍板决定在北京盖一座30层高、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的涉外写字楼。在公司领导的大力推动下，这个项目顺利地立项上马了。下一步就该为这座新的写字楼选址了。那么，当时的中信公司为什么会给国际大厦选中了它今天所在的这个位置呢？为了这事儿，荣毅仁亲自出马，带着中信公司房地产部的负责人吴光汉和他的助手叶选基跑遍了北京东城区的大街小巷。一看到合适的地段，甭管是空置的厂房还是废弃的楼房，他立刻就让人联系主管部门，甚至亲自登门拜访。经过一番辛苦波折，他们最终选中了建国门外大街北侧的一块面积2000平方米的土地。这里原来是人民日报社堆放杂物的库房，与国际俱乐部只隔了一条马路。从这里往东300米，还有正在兴建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建国饭店。荣毅仁当即拍板，就是这儿了，我们的国际大厦就要盖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这么坚决呢？今天的我们说起建国门外地区，当然知道这地界金贵， CBD 地区嘛，也是中央商务区的一部分了，何止是寸土寸金啊，都快赶上寸土寸白金了。可是在当年，这儿还是北京的工业区，往东就是北京城当年的各种大工厂，像什么第一机床、第二印染、雪花冰箱、北京吉普等等，怎么看都不是黄金地段。所以咱们才要称赞荣毅仁的眼光，他一眼就看出来这块土地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力。在这周边有不少外国使馆，还挨着国际俱乐部和接待外宾的友谊商店，如果在这儿盖一座服务外国公司的写字楼，那一定能够吸引足够的客户，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服务外商的最终目的是依托他们带进中国的外资和先进技术，来为伟大的改革开放贡献力量，而这也恰好是公司成立之初国家对中信公司抱以的最大期许。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信公司选中的建筑用地被扩大到了7000平米，以满足一座现代化写字楼的要求。在此之后，国际大厦就要轰轰烈烈地开工了。开工前，公司的领导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可让大家发了愁。为什么呢？当年的北京城其实已经

对用三字方针建设国际大厦有了信心。至于设计建造方面，国际大厦的设计工作由北京建筑设计院承担，设计院组建了一个四人的设计小组，派驻到中信公司。在最初的设计稿中，设计师为国际大厦规划了美容院、健身房等配套设施，可是中信公司在经过市场调查之后决定去掉它们。为什么呢？一来是因为这些东西在隔壁的国际俱乐部和友谊商店里都有，二来是因为外商最需要的是办公室，应该把空间省下来全建成写字间，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嘛。最终国际大厦的设计图几经修改总算是完成了，这份设计方案后来还被北京市评为了优秀设计，可见其中包含的领先性和技术水平。1982年，国际大厦正式破土动工，奠基的当天，荣毅仁特意请来了叶剑英元帅为大厦题字。由于国际大厦是中国第一座出租给外商的办公楼，所需的许多设备和材料都得从外国进口，再加上当时是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建设都在进行，而盖楼所需的钢材、水泥和木材都属于紧缺的建筑物资。为了满足盖楼的要求，中信公司的人们写申请、打报告，走访了不少有关部门，劳心费力，最终搞定了所有的物资，确保了建筑工程的按期进行。1984年年底，国际大厦建成竣工，到了第二年的7月，顺利交付使用，整个工程历时2年多。能用这么短的时间建成这样一座现代化的写字楼，中信公司付出的心血和

让吴光汉坚定了信心，就按照这个价格走，不愁房子租不出去。事实证明了吴光汉的判断。随着国际大厦招租的消息放出，大约有98家外国商社、银行和公司立刻表达出了租赁的意愿。中信公司统一和他们签署了3年的租赁合同，还预收了1年的租金。这笔买卖做得非常划算，等于是国际大厦还没启用，中信公司就已经开始偿还国家的贷款了。除此之外，还有200多家企业发来了咨询函，申请入住国际大厦。这个数量超过了国际大厦能够提供租赁数量的1倍还多。好家伙，原本以为需要求人来租房的国际大厦，现在竟然可以反过来挑选上门的租客了。虽然如此，容易人还是亲自叮嘱王仁宇，对于所有的咨询函，不论最后是否成交，都要认真及时地进行回复，来表现出中信公司对待客户的认真和诚意。同时，在众多的申请企业当中，吴光汉又进行了详细筛选，最终选出了一批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客户。这些知名企业的入驻，反过来也拔高了国际大厦和中信公司的知名度。很快，在当时京城的外商圈子里，提起国际大厦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还因为这座大厦深棕色的外观，把它戏称为巧克力大厦。最后，它的名声连美国的国务卿都听过，甚至还想在它边上买块地盖个楼呢。国际大厦之所以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写字楼，除了它领先的硬件设施，更重要的则是它所拥有的先进的管理水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物业。那么它的物业队伍是如何诞生的？它又是如何在实际的经营管理中发挥作用的呢？随着国际大厦的竣工，容易人当年提出的三字方针就剩下最后一项，自己经营管理需要去实现了。今天提起物业，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而且好的物业管理真的可以大大提升房屋的使用和居住感受。可是退回到30多年前，您问中国人啥叫物业呀，估计10有8 9答不上来。虽然如此，要想让国际大厦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就非得配上一支现代化的物业管理团队不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早在大厦竣工的前一年，中信公司就开始了团队的组建工作。这项工作还是由吴光汉亲自带队，他带上王仁宇等人，先后走访了北京饭店等兄弟单位，学习他们的服务经验，后来还去了广州、珠海等沿海开放城市。通过学习，大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后续的服务也更有信心了。1984年，王仁宇被正式任命为国际大厦经营管理部的负责人，他把之前学到的经验应用到工作中，选拔建立了一支包括清洁卫生服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保卫人员的立体化的服务团队。在人员的招聘上，他亲自把关，严格审核，等人员到位之后，再根据他们各自岗位的不同，选派到香港、美国、日本等地区进行考察和培训。物业管理不是外国人带来的新鲜事物吗？那我们就直接去和外国人学，让自己的服务水平也能和世界看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支专业打造出来的物业团队成功地为国际大厦的运营保驾护航，得到了所有入驻外商的一致好评。不仅如此，在之后的岁月里，王仁宇还带领服务人员每个月都对租户进行登门拜访，征求大家的意见，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整改。可以说，国际大厦

开创性的设计成就了许多京城第一。您比方说，这是北京市第一个房地产商品化的写字楼，是当年的北京第一高楼，是北京第一座涉外出租办公大厦，是中信。

还是北京市第一个合资餐饮企业，这座大厦还是京城第一家建有地下停车库的大楼，等等等等。随着国际大厦的启用，也拉开了北京城中央商务区繁荣发展的序幕，这股风潮一直蔓延到了今天。当然了，考虑到这毕竟是一座问世于近40年前的建筑，许多设计理念已经和现在这个时代产生差距了，不少设施也面临着老旧改造的问题。说来也巧，北京市政府发布了一个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国际大厦的升级改造也在这个行动计划中。这座在改革开放之初起到了标杆作用的写字楼，就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上路。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开场与播音周阳，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陈光、尚远、张帆、孙潇，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5: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6: 3、2、1。
4: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27年，一个中国的留学生正在美国的大街上过马路。
4: 哎，你怎么？
5: 嘿，小子，找死吗你？红灯你还过马路？
4: 我过马路的时候明明是绿灯。
5: 变灯了没长眼吗？
4: 它变得太快了，我又来不及过去。
5: 哼，下次不会早点过吗？
4: 早点过？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变灯啊？这灯有问题。
1: 听完这段小剧场啊，您听出什么问题没有？没错，当时的红绿灯好像没黄灯，哎，这过马路确实就有点危险了。那咱们现在用的红绿灯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呢？这段历史的背后有着多少血案呢？红绿灯到底是谁发明的？中国人是否真的为黄灯的发明做出了贡献？到底在什么时候，有些国人想把红绿灯的功能颠倒？郭伟和您聊聊红绿

说起这个交通信号灯啊，咱们都知道，再熟悉不过了。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反正老得见，很有用，很给力的东西。说起来，交通信号灯这个东西最早怎么出现的呢？这话呀，得从19世纪初开始说起了。它的根儿在哪儿？跟地铁一样，还是在英国。英国有一约克城，这个城里的女人穿的衣服呀特别有内涵。怎么呢？因为咱从衣服的颜色上就可以分辨出一个人结没结婚。要是一个女人穿着红色的衣服，那说明她已经结婚了，闲杂人等就不用惦记了。穿绿装的女人呢，哎，那说明未婚。这本来和交通没什么关系，但是后来出了一档子事儿，就把女人的衣服和交通联系到一块儿了。话说，就在伦敦会议大厦前面这块地儿，经常性的发生一些车辆撞人的事故，交通三天两头的堵，有的时候一堵就得一俩小时。英国政府一看，这不行啊，这得解决呀。一开始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在议会大厦门前增派警察。有用吗？有点用。但是人太多，车也太多，警察忙活不过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位很聪明的人，叫德尔哈特。他是一个机械师。这位机械师从约克城妇女们穿红绿衣服这件事儿上受到了启发。于是他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研究，发明了一种交通信号灯，安在了伦敦议会大厦的广场上。当时的时间是1868年12月10号。其实这信号灯的主意啊，也不是德尔哈特首创的。早在9年前，就有一位英国的纺织工人想到了这个点子。这位工人制造了一盏有活动遮掩设备的油灯，也可以用灯光和颜色来控制交通。可惜这个发明当时没人重视，直到后来啊，由于英国议会大厦前面老人仰马翻，老出事儿，德尔哈特才重拾了这项发明。那么德尔哈特制造的这个信号灯是什么样子的呢？这灯柱啊有7米高，

上面挂着一盏红绿两色的煤气提灯，灯下面安排一名警察，这个警察手里面得拿着个棍子，很长的棍子，干什么用呢？这根棍子上连着一条皮带，牵动皮带让这个信号灯转换红绿两色，红灯停，绿灯行，行人和车辆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按照这个规矩开始有序的行驶了。当时大家伙都很喜欢这个发明，媒体也是一致好评，但是新生事物的确是有待考察。这盏信号灯刚亮了那么23天，然后呢，然后就爆炸了，咣一声巨响，炸了还不算，还把下面那位警察给炸死了。政府一看，哎呦不行，都出人命了，这个不能用了，停吧。于是城市的交通信号灯就被取缔了。一直到1914年，美国有一个城市叫克利夫兰，这个市的工作人员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时候有几个科学家就想到了40多年前在英国街头出现的信号灯了，他们就觉得这个信号灯的主意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这个煤油灯不太给力，易坏易爆炸，所以他们就发明了电气信号灯。这种灯比较安全，所以没过多久很多地方都用上了，像纽约呀、芝加哥呀这些个大城市都纷纷开始使用这种交通信号灯。不过好景还是不长，又出问题了，因为城市越来越大，车越来越多，大家就发现信号灯光红和绿两个颜色还是不行，尤其是到了颜色转换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这可怎么办呢？答案您肯定也知道了，这该轮到黄色信号灯出场了呗。它的发明者大家众说纷纭，其中一个观点认为黄色信号灯是咱中国人发明的。话说在20世纪初，有一个赴美留学的中国人叫胡汝鼎，他早年曾经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还曾经在爱迪生任董事长的通用电气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一个班里学习过，是爱迪生的高徒。话说在1927年的一天，就像小剧场

撞死。他就想了，这可不行啊，得改。于是他回到宿舍反复琢磨，终于想到在红绿灯中间再加上一个黄色信号灯，用来提醒人们注意危险。胡如鼎的建议一提出，马上得到有关方面的肯定。

他们说世界上第一盏红黄绿三色四方向交通信号灯早在1920年10月就已经投入使用了，比葫芦顶那个说法早了7年。而黄色信号灯

1899年，纽约、纽黑文和哈德福德的铁路系统就使用了三色灯，红色是停止，绿色代表全部清除，黄色代表谨慎。虽然黄色信号灯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还没有定论，但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中国的某些人确实想要把信号灯改改颜色，让红绿灯的功能来一个大吊个儿，这是为什么呢？要说这事儿之前，咱们可以先追溯一下中国使用红绿灯的历史。中国最早的红绿灯出现在上海的英租界。早在1923年，上海公共租界就开始在部分十字路口使用机械装置指示车辆停止和前进了。同年的4月13号，南京路两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最先安装了红绿灯交通信号装置。那时候咱们国家也遵守着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过到了十年动荡时期，有些人就说了，咱们是无产阶级国家，怎么能让红灯成为停止前进的信号呢？这哪成啊？除此之外，他们还鼓吹用红旗代替交警的白色发光的指挥棍。幸好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就在这些人和交通部门打嘴仗的时候，信号灯又有了新的发展。毕竟技术总是在进步的，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视觉的感受。1968年，联合国对各种信号灯的含义做了规定，那就是绿灯是通行信号，面对绿灯的车辆可以相应的直行、左转或者是右转弯，除非另一种标志禁止某一种转向。转弯车辆都必须先让正在路口内行驶的车辆，过人行横道的行人更要优先通行。红灯是禁行信号，面对红灯的车辆必须在交叉路口的停车线后停车，而黄灯呢是警告信号，面对黄灯的车辆不能越过停止线，但车辆已经十分接近停车线而不能安全停车时，可以进入交叉路口。此后这一规定开始在全世界通用。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了，为什么非得是红绿黄这三种颜色呢？别的颜色就不行吗？这个说起来啊，就有点复杂了。它包括了咱们人体的视觉机能结构和心理反应两方面原因。说的通俗一点吧，我们的视网膜的某种感光细胞对黄色的光特别敏感，另外一些感光细胞对红光、绿光和蓝光也比较敏感，所以大多数人最容易分辨红色和绿色。虽然这黄色和蓝色也容易分辨，但是还是比红绿差一点。另外，颜色也有活动的含义，要表达剧烈的活动，最强是红色，其次是黄色，绿色呢则有平静的含义，所以人们常用红色代表危险，黄色代表警觉，绿色代表安全。而且红光的穿透力最强，而其他颜色的光很容易被散射，在雾天就不容易看见，只有红光最不容易被散射，所以我们用红色表示禁止。再后来又有科学家对人体进行了研究后说了，这个信号灯上啊，要是再画点什么，那就更能起到提醒人们注意的目的了。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有一些人有色盲症，单纯的红绿黄他们可能看不出来，这就更需要在红绿灯上画点什么了。所以1961年，一位心理学家为当时的民主德国交通部门设计了一种新的行人信号灯。在这个设计当中，原本单调的图案不但变成了一个站立的和一个行走的行人形象，而且两个人体型肥胖，戴着帽子，动作略显夸张。其实当时联邦德国也设计过红绿灯小人儿，但是比民主德国的小人呆板木讷得多。
民主德国的小人面积更大，手臂和腿部更为突出，传递的视觉信号更为明显，形象也更萌。这个信号灯于1969年首次出现在东柏林某大街的十字路口，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民众的喜爱。柏林墙推倒以后，很多民主德国制造的东西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红绿灯小人也差点就被淘汰了。幸好在当时出现了一个社会组织，名字很有意思，叫拯救红绿灯小人。在这个社会组织的呼吁之下，德国不少城市的交通部门重新采纳了民主德国设计的行人信号灯的形象，它甚至成为了柏林市的形象标志之一，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符号。这些年，很多新型的红绿灯也在我国遍地生根，很多设计让不少人双手双脚点赞。这些红绿灯的亮点又在哪儿呢？如果我跟您说呀，红绿灯现在不仅有圆的，还有条状的，甚至还有长在马路地面上的，您信吗？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嗨，这不就是我们老家的红绿灯吗？没错，咱们拿广州举例子吧。去年广州的一些路口就出现了一种地面红绿灯，每到晚上七点呀，灯就会亮起来。当路口的红绿灯变绿的时候，地上的灯带也会变绿，红绿灯变红的时候呢，灯带也会变红，而且在每条斑马线的两侧地面还设有橙色的黄闪灯，这是一种太阳能倒钉，在夜晚会不断闪烁橙光，提醒过往的车辆。之所以在地上设红绿灯带，据说就是为了提醒那些等红灯也要看手机的低头族们不要错过绿灯，这倒是挺人性化的哈。另外，咱们国家的一些城市还引进了一种像荧光棒的交通信号灯。怎么个荧光棒法呢？您观察一下现在的红绿灯，支撑红绿灯呢，一般不是一根竖着的杆子和一根横着的杆子吗？改造之后，这两根杆子呀，都给装上了灯带，随着红绿灯的颜色一起变化，呈现出一种像阿拉伯数字

自己的盲区，可视距离更远，范围更广，就算是下雨雾霾天，光芒依然势不可挡。此外，现在有些路口啊，为了方便行人，还安装了请求式人行过街信号灯，也叫做按钮式信号灯。没有行人过马路的时候，红绿灯就维持在机动车道绿灯的状态。行人要过马路的时候，只要按下按钮，信号灯接到请求之后，等待一段时间，原本是红灯的人行过街信号灯会转为绿灯。不过，这种信号灯不适合在人流量多的地方，容易出现混乱，更适合设置在人车流量相对较少的地方。总的说吧，红绿灯的历史其实并不复杂，从最初发明时的手牵皮带转动灯箱，到20世纪开始的电气控制，从采用计算机控制到电子监控感应，它的发展不超过150年，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却是相当巨大的。节目的最后，

看分明。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的节目制作花絮。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您介绍北京的花茶啊。喜欢茶的都知道，北京花茶比较讲究，要求比较高啊，
2: 是
1: 得对路数啊，得是那个老茶的味儿。首先得香，其次呢是得有这个茶味儿啊，它得有这个能沏的浓、沏的艳的这种感觉，然后还得卖相好。
2: 没错。
1: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给大家寻找的这种北京老茶味儿的茉莉花茶，那是什么呢？是功魁老号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2: 为什么是小叶啊？因为相比于大叶的茶叶呢，小叶它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啊，但是它叶片小，芽头嫩，这种细嫩的小叶茶呢，泡出来汤色清亮，香气更高。
1: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叶种的茶青啊，它是比较经久耐泡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采摘地是在高山茶园上，这样呢，小叶的这个茶本身它生长的就慢，长得慢它味儿就浓，所以说这种茶熏制完了以后，做成茉莉花茶以后才能够禁得住泡，也就是说经久耐泡。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因为长得慢嘛，里边茶多酚含量比较适中，氨基酸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咱们喝起来不寡味，但是能沏的浓，沏的艳，能沏出那茶色儿来。
2: 没错啊。
1: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虽然叫做小叶花茶，和您平常去大茶庄里边买的那个好几百块钱一斤的那个一样，不碎，都是一个一个的小茶的叶儿。
2: 没错、
1: 这个您自己喝也好，看着心里边舒坦。家里边来且了，请人喝茶的时候，这边也讲究一个面儿嘛，对吧？
2: 对，给您形容一下啊，这冲泡出来什么样儿？就冲泡开之后，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是完整匀整的，
1: 看起来舒坦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北京老茶味儿的，就是能沏出来艳色的、沏出来浓味儿的这种功魁老号的小叶的茉莉花茶。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真是口粮的这么一个价格。
2: 哎，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6罐啊，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重量，6罐就是3斤的重量，然后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那这市面上每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零市价170块钱。
2: 哎，是的，3斤下来得500多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2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我跟您说，就是您如果爱喝花茶，爱喝那种什么呀，就是沏出来以后有点苦不劲儿的，
2: 哎，浓茶，
1: 有点回甘的，爱喝这浓茶的话，这款茶是准没错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北京人喝花茶不是喜欢那个高香吗？
2: 哎，是啊，
1: 这款茶也能做得到，是因为它的生产地址我告诉您就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它去制作的，它用的是鲜的茉莉花去进行熏制的。然后它熏制这个花的比例是多少呢？1斤茶配上6两花，这是熏一次。它熏了多少次？熏了6次。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这一斤茶叶啊，用的是3斤6两的鲜花熏出来的。
2: 没错，
1: 味儿非常非常的足，而且跟您说这个味儿是它能入这个茶水的。这款茶您沏个2-3泡、3-4泡以后，它还是能喝到这个茶香味儿的，能喝到花香味儿的，而且那色儿还在，就是它特别浸泡。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茶您拿回家以后，如果愿意放凉了喝，您去尝尝。以前说工作忙或者说忘了事儿了，有时候喝茶不是喝凉茶吗？我告诉您，这个茶喝凉茶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有香味儿和茶味儿，解渴，
2: 是
1: 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
2: 而且还有一点点回甘，就是咽下去之后会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泛上来啊。
1: 但是您放心，保证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全是自然的，喝到的茶味全是自然的，这个牌子是有保障的啊。
2: 没错，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共是6罐，每罐是半斤的量，加起来一共3斤，今天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行了，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
0: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姑妈刚从博雅宅的上房出来，就听见有人在外面敲门。他心不在焉地打开了门，门外站着穿洋服的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个约莫两岁的小姑娘，身后头一辆洋车正在掉头，
3: 还有一辆大牌子车
2: 装着几只大皮箱，车夫正解绳子呢。
4: 大姐，我回来了。
2: 那个女人往前一扑，就抱着姑妈哭。
5: 哟，是玉儿姑娘啊。哎呀呀，哎，昨天听说你在上海呢，心说还要等两天才到家呢，没成想说话就到眼前了。哟哟，这是谁家的丫头啊？哦，感情你在外头都成了家了，孩子都这么大了，瞧瞧瞧瞧，天星的爸回来都没来得及说呢，冷不丁的我都没想到。哎呦，这哪儿敢认呢。哎呦喂，这孩子长得跟他妈一个样，花儿似的。来来，让姨抱抱，让姨抱抱。
4: 叫姑妈吧。
5: 嗨，叫什么全程。
2: 小姑娘张开了粉红的小嘴，甜甜地叫着。
6: 姑妈您好。
5: 哎哎，好好。哎呦喂，听着雨声还带着洋味儿呢。你爸爸怎么没一块儿来呀？
6: 嗯，妈妈说带我到这儿找爸爸。
5: 哦，那玉儿，那就快叫他进来吧，新姑爷上门可是个大喜的事儿啊。
2: 这个时候车夫等得不耐烦了。太太，您这东西往哪儿卸呀？
5: 哟，瞧我光顾着高兴了，忘了外头还有东西呢。那什么，哎，劳您驾呀，搬进来吧，先搁南房吧，慢慢再归着。哎，留神留神啊，慢慢的，别毁了里头的东西。
2: 姑妈指挥着搬完东西，梁冰玉付了钱，打发车夫走了。姑妈随手又插上了大门，兴致勃勃地领着他们往里走。
5: 哎呦，玉儿啊，你这十年也见老了，在外头操心是不是啊？

0: 这影壁墙、藤萝架、垂花门、黄杨木雕影壁、抄手游廊，这梦中的一切不是又重现在眼前了吗？
1: 小姑娘挣脱了姑妈的怀抱，扶着栏杆往前跑，顺着廊子跑到了西厢房廊下。
2: 真好玩，真好玩！妈妈，这是中国的公园吗？我们的家在哪儿？也是这么好吗？
0: 嗯，这就是我们的家。
1: 梁冰雨泪眼望着女儿，好像看到了童年的自己。
0: 家，我的家，我又回来了。
3: 回来了，那可不，姑娘嫁到天边，娘家还是自个儿的家。回来呀，就还住西厢房吧，这是你的老地方。前些日子接到了信儿啊，天星他妈就叫我把西厢房给你收拾出来了，什么时候到家都是现成的。
1: 梁冰玉迟疑地站住了。
0: 哦，姐姐呢？
3: 嗨，俩人正怄气儿呢，见面就干仗，溜溜的吵了一宿。
1: 梁冰雨猛地转过脸来，心沉重了。
3: 韩太太无心再怄气了，这是什么声音？姑妈跟谁说话呢？她翻身下了床，急匆匆走出卧室，走出上房，在廊子底下抬起头，院子里玉儿正在看着他。
0: 玉儿！
1: 一声发自肺腑的呼喊，韩太太奔下石阶，抱住了向她走来的梁冰玉，捶打着妹妹的肩背。
3: 玉儿啊，玉儿，我苦命的妹妹，你当初不该走，不该走啊，我苦命的妹妹。
0: 姐姐，姐，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不走了，我再也不走了，姐，我不走了。
1: 寄居的太久的手足之情都在这一刻爆发了。碧儿、玉儿，这一对梁家的明珠，这一对骨肉同胞，该怎么表达他们刻骨铭心的情谊，千心动腑的思念呢？除此之外的一切统统都忘记了，姐妹就是姐妹，姐妹永远是姐妹呀。姑妈又抬起袖子擦泪了，她忘记了早晨还在自叹是外人，现在却毫不见外地分享着骨肉团聚的喜悦了。
3: 得得，姐俩啊，进屋亲去吧。
1: 小姑娘跟在梁冰玉的身边小声地问
2: 妈妈，她是谁？也是我的姑妈吗？
1: 韩太太猛地转过脸去，她看见了那个小东西，玉儿的女儿，韩子琪的女儿。
0: 不，这是你大姨。
2: 大姨，哼，大姨你好。
1: 本能的反感使韩太太心头一震，
0: 这个小东西，你真是多余来呀，有了你我可难办了。
1: 但是这种反感只在意识中一闪而过，韩太太并不让它显示出来，她要控制住局面，让一切都按照她所希望的方向走。她强制着自己做出笑容。
3: 哎哎，这孩子真乖，来来来，大姨一见呢就喜欢。大姨这儿好吗？
2: 嗯，好，大姨的家真好。
1: 小姑娘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高桌子、高椅子、大花瓶、孔雀羽毛、雕花隔扇。咦，这儿还有一个门。她往门里探探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高兴地叫了起来：
2: 爸爸，爸爸也在这儿啊。
1: 僵在东间里的韩子琪猛地抬起了惊黄的脸。
0: 姑妈端起铜盆，刚想倒点热水让玉儿洗洗脸，这一声爸爸惊得她魂飞魄散，手里的铜盆当啷一

0: 生就扔得老远。主啊主啊，这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啊？
1: 韩太太脸色一沉，对姑妈说：
0: 大姐，您都瞅见了吧，已然到了这一步了，也没法瞒着您了。他们在外头做出了这样的事儿，一个大姑娘带着孩子回来了，这叫我是死是活呀。
1: 姑妈张着嘴不知该说什么好，脸倒被臊得通红。
0: 这，哎呦喂。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韩子琪和梁冰玉，一个在里间，一个在外间，隔着一道敞着的门，相对无言。小姑娘望望这边，望望那边，怯生生地问：
3: 爸爸妈妈，大姨不欢迎我们吗？刚才她还说喜欢我呢。
0: 听听听听，大姐您听听，这么爸爸爸爸地叫着，这不是在抽我的脸吗？
1: 小姑娘吓哭了，偎在梁冰玉的身边：
3: 妈妈我怕，妈妈我怕。
1: 梁冰玉抱起了女儿，背对着韩太太说：
0: 姐姐，你有话跟我说，别吓着我的孩子。孩子有什么错？是啊，你们都没错，那都是我的错，是我养汉了，丢人现眼了，祖辈的门风都叫我给败了，坟头底下亡人的脸都叫我给抓了，我该跟你们告饶是吧？姐，我几万里路回来了，回来却听见你这样侮辱我。
4: 啊，我倒侮辱了你了，
0: 你还知道害臊吗？啊，要皮要脸还敢回来啊？啊，对了，我还得请教请教你呢，你回来是干嘛来了？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来拆家挖祖坟呢？啊，是想撺掇着韩子琪休了我呀，让你们俩好好的过呀，还是打算在我手底下当个二房？
1: 韩子琪坐不住了，倏地从东间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碧儿，你在说什么？
0: 姐姐，请你尊重别人的人格。人格？什么叫人格啊？就是吃人饭说人话不干人事儿啊。韩子琪啊，我本想把你摘出来，还搭什么茬儿啊，你别不要脸了。哎呦喂，主啊主啊，这一家子打成了一锅粥了。哎，叫我劝你们谁呀，都别言语了，成不成啊？事儿已然出来了，打吧闹吧也是枉然呐，有话悄声地说，留神两旁是人听见。大姐，这可不是我在闹啊，我是顾脸的呀，没事儿不惹事儿，可有事儿我也不怕事儿，惹到我头上我可就没

是咱们家的人呐。大姐，冲您的话，我也得顾这个家。得，这件事儿，外边的人可谁都不知道呢。我让他从今儿就泯灭了。大姐，您可谁都不许告诉，连天星都不能让他知道一点的影。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瞅着他爸不是人。大姐，您要是泄露出去半个字儿，咱姐俩的情分就算是到头了。哎呦，我哪能对旁人。

0: 不是件东西，往哪儿掖，往哪儿藏啊？
1: 梁冰玉不禁打了个寒颤。
0: 我连件东西都不如了，像个逃犯，要掖要藏。归途中，思家的心是那样急，哪知道家里已经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掖着藏着，倒用不着。

不成，这明摆着这么一个大孩子呢，一张嘴就爸爸爸的，还不兴叫他改口啊，叫姨父叫舅舅都成，就是不许

0: 哟，你倒还有说不完的理呀，啊？你在外头念的什么洋书啊？越念这脸皮越厚，添了四孩子，倒是你的光彩了啊！听听听听，说得多顺溜啊！她是韩子琪的女儿，那你还是韩子琪的老婆了？当然是了。
1: 梁冰玉的回答竟出人意料的肯定。
0: 什么？你敢说？你敢说？你把我搁哪儿了？啊？我不知道。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就结合了。事情就这么简单。至于你。

0: 孩子也活下来了，这也许是真主对我们的恩赐，也许是伊布利斯对我的捉弄，因为我不可能真正忘记北平还有个家。海外漂泊的凄凉，寄人篱下的痛苦，使我们想这个家呀，想得发疯，想得发疯啊。这种情感，我想你也能够理解。伦敦并没有在战争中彻底毁掉，它很快又恢复了，我们也有了立足之地，但那儿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接到天心的信，我们恨不能一步就迈回来，房子退了，工作辞了，好容易保存下来的那批东西也运回来了，没有留下任何后路，因为这是回家。
1: 韩太太坐在椅子上愤愤地喘息着，玉儿说的这一大套使他听得不耐烦了，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愿意听，也听不大明白。
0: 你呀，甭给我扯这些周三经，你又觉着回来了不合算了是不是？哼，早干嘛呢？你不会不回来吗？你干嘛回来呀？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演了。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虎神海中青带着虎妞来到飞虎岩霄崖峪，这师徒这一露面，这就开了锅了。 哎呀，今天正可谓英雄大聚会，怎么都到了？平常不露面的人露了面了，隐居几十年的人出了。

头了。有的人兴奋，有的人害怕。那盖九霄就那么大的能耐，一看虎神来了，心头一翻个，完了，完了。冤家对头到了，我这能耐恐怕敌不住人家，心里没底了。海中青过来了，盖九霄，认识我吗？啊，自然是认识。好，认识就好啊。我听说你来算账来了，谁都欠你的，你欠我那个账什么时候还呢？这没词儿了。你不好意思说，老朽跟大家讲一讲。我说一说你怎么欠我的账。各位老少英雄，各位老少爷们，大概众位不知道吧，这是年头久远的事儿。想当初我们同堂学艺，拜的是剑圣圆通长老为师，人家盖九霄比我聪明，哎，学得比我快，但是此人心术不正，我下苦功耗碾，结果怎么样？我的能耐超过了他。老师一表扬我，一夸赞我的能耐比他强，他就怀恨在心。嘿，有一次我老师啊下山访友，把我们留到庙上，告诉盖九霄好好跟我学，告诉我好好教给师弟。我可没想旁的，在教他能耐的过程中，不幸我把脚脖子崴了，倒霉不？下不了地儿了。我寻思叫盖九霄找个先生给我治治，结果他花了100两白银买通了这个先生，在药中投毒。我服用了之后，我这脚脖子不但没好，从脚趾头上黑到磕膝盖，从磕膝盖又黑到大腿根儿，浑身起那血泡，眼看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恰巧我老师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紧锁眉头，给我推弓过血，用祖传的秘方把我这条命给救了，我这条腿他保住。后来老师问经过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老师有心计呀，想办法把那个先生给找着了。后来那先生被逼无奈，供出实情，把这盖九霄给咬出来了。各位听听，这种恶人我师父能喜欢他吗？把他调到后院，抽了他200匹鞭，后来把他撵出山门，断去师徒之情。这小子就这么跑的。后来听说，呵，他又拜了胡彦云飞胡老剑客。那么以后发生的事儿，各位都清楚了。怎么样？他又用带毒的匕首刺死铁伞门的老鼻祖，都是他干的。哎，我说盖九霄，我说这番话有假没有？有没有水分？你当众，你要是汉子，你敢不敢供认？连火龙帮的人就呸，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不够两撇，什么人性，太毒辣了，都对他不满呢。盖九霄这脸的一会儿红了，一会儿紫了，一会儿青了，跟那外国鸡一样在变的，受不了，良心受得震颤。但你就承认错得了，不见老羞成怒。嗨，我海中青，你不必夸夸其谈，你说的那是真的吗？我根本就没收买那个大夫。那个大夫为什么要那么说呢？那是老师给人家压力，他迫不得已编造的瞎话。老师不明是非，颠倒黑白，抽了我200鞭子，断

0: 去师徒之情，我太委屈了我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尔等是一派胡言，我根本就不承认
1: 啊。好好好，
0: 哎呀，盖九霄，难得你这脸皮可真厚啊。
1: 好好好好，
0: 既然这样，就全当我没说，放下远的咱说近的，那咱俩比比武行吧。来来来，你用你的龙头拐杖，我用我的虎鞭，咱俩分上下论高低，啪啪，来。盖九霄一看形势不妙，这虎神这家可了不得，这条鞭子都神了，刚才那么老多人跟我伸手，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再跟他一伸手非吃亏不可，怎么办？眼睛一转，计上心头。海中青，你先等等，我可并非是怕你啊。按理说你来了，我应当奉陪你走几趟，我看看虎神究竟有多高的本事。无奈我还有点事儿，有点急事儿，急需我去处理，我没有办法呀。我打算在你的面前暂时请个假，我去办办我的事儿去。你要有能耐，咱这么办：原来灵山地邪派跟武当派打赌击掌，五月初五到武当比剑，现在咱。

0: 拜我公号，我公号大驾，你，我全欢迎，咱们到灵山比剑，你敢不敢？
1: 哎呀，行啊，
0: 行，既然这样，我就叫你多活些日子，我也甭跟大伙商议了，从我这说就点了头了，该就校，你去吧，多谢。火龙帮的人撤了，岳平就去皱眉呀。岳平心说：“这老头毫不明理，你算个几儿？你倒跟我们商议商议，死那么些人白死了。好，你一句话把他放走了，你这何苦来的？年轻人嘛，那脸上就带出来了。等海中青回来之后，一看岳平这个气色。”明白个八九不离十的，我说岳大侠，怎么对老朽这个决定好像你有些看法啊？我说老人家，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您说死了这么多些人就白死了，明明我们应当找他算账，可是您就这么几句话就把他放了。纵虎归山必要伤人，而且还要推迟到九月初九，这明明是缓兵计，您怎么能做这决定？岳大侠，各位，大概有些人跟他的看法相似。我说说我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你别看我说了很多大话，我又叫虎神。我真跟盖九霄两个人一伸手，未必赢得了人家。我心没底呀、啊，这样的叫他惧怕我点儿，还是比伸手强？这是一二。据我所知，灵山地邪派纠集了五千多人，要陆续开刀，用不了一两天就到了。要那么多人来了，你想想萧家玉好得了好不了，到头来两败俱伤。因此我这么琢磨着，哎，先让他一步，我们大家休息休息，重整队伍，哎，商议个妥善的办法，然后再消灭他，有何不可呢？张三丰一听，无量天尊，前辈，您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看的，现在我们也是强弩之末呀，应当需要休息和整顿。大伙统一了看法，虎神说这么办，我呢领着虎妞我先走，我去请人家，九月初九咱们在灵山地邪派女娲庙不见不散，告辞了。虎妞还不乐意走，乐意跟岳平杨红在一起，但他师父做了决定，不敢违背，只好撅着嘴跟着走了。那么其他的人人都有事被请的，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全都邀定九月初九，哎，在灵山地邪派不见不散，同时还答应去请人，得准备充足的力量。陆续的都散去了，张道也走不了，张三丰受重伤了，需要在这静养，故此穆剑、杨红、岳平、萧敬轩留在身边。萧敬轩是东道主，觉着过意不去，请的名医在这守候着，其他的人先散去了。那么死的人该抬走的抬走，该掩埋的掩埋，一切后事咱不必细说了。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张道爷伤好了，练练功运运气，一点妨碍都没了，无量天尊，我又活过来一回呀、啊！好厉害的钟离妹，将来我必报这一箭之仇。跟岳庭他们一商议，我武当山紫霄宫还不少事儿，离开的时间太长了，我回去也处理处理，然后领着武当的人 赶奔灵山地下。

不见不散。张大爷领着人也走了，就剩下岳平、杨红和穆剑。哎，您说这事儿巧不？转过天来，来了个小太监。哟，这个太监呢，满头大汗，姓张，叫张德利。这个太监是皇太子赵元勇的贴身心夫人，他一来肯定是有好事儿。再看张德利，脸跟一朵花一样，找着岳平和穆剑，哎呦。

0: 为道喜呀。哎呀，这是特大的喜事儿。
1: 要这么一说，岳庭心就一翻个，拉住他的手，张公公，喜从何来？你快说。
0: 我是当奴才的，主子没发话，我不敢妄谈呢。你们回到京里头就明白了，到京里全清楚了，我何必多这个嘴呢？咱们马上起身吧，皇太子急于要见你们。

进城之后先住的金庭馆驿，当天晚上三更天，高峰、月亭、杨红进皇宫大内福寿宫见皇太子赵元勇。赵元勇啊，满脸全是笑，哎呦，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参见殿下，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我给你们各位道喜呀。贤弟月亭，你得高兴了，殿下喜从何来？哈哈，我父皇已经降旨设

岳父已经正式启用了，你娘从顺元峰接回来了。再告诉你，你俩哥哥岳雷岳霄也回来了。我还有俩哥啊，你不知道吧，你两个哥哥也逃门在外，被大元帅韩世忠收养藏起来了，一直不敢露面儿。现在没事儿了，哎，也被召回京城，搬回岳府，你一家人团聚去吧，这不是喜事儿吗？哎呦，殿下，那我回家先看看，一会儿我再回来。去吧，去吧，去吧。连高峰在杨洪高高兴兴回到岳府，再一看，张灯结彩，车马迎门呢。原来门关着锁着，狮子花封皮封着，门庭冷落。现在时过境迁呢，车水马龙，一片欢腾的景象。你想想，设身处地什么心情？岳婷的眼泪刷啦就下来。你看这个政治这东西厉害不？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生死荣辱全在这方面。就这一道圣旨，这一下来，马上改天换地。书说简短，岳婷跑进大厅，娘啊，儿回来了。等进了屋一看，娘在正中坐着，明灯蜡烛啊，全是人了。俩哥哥岳雷岳霄一边一个，女眷们都跟回来了，不认得。那个亲弟兄啊，从多点就分手了，得他娘挨个一介绍，哥三个是报。

现在苦无证据，你拿回那封信只能做旁证，不能做主证啊。还是那句话，秦桧的罪证我们调查清楚了，都在灵山地邪派那藏着。

0: 不出家当老道。无量天尊，
1: 哟，月亭一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声音也熟得很，在哪儿见过呢？
2: 哦，想起来了，在越州，我上越州到湛卢保健，肚子饿了，到一座饭馆去吃饭，就遇上过这个小老道。哎呦，这小老道满腹的锦绣，出口成章，还能背诵我爹爹留下的诗文。问他是谁他不说，我住下之后他还跑到那块做了一会儿客，说些含糊其辞的话，我是似懂非懂啊。后来他飘然而去，再也没见着，
0: 闹了半天在这儿
2: 可见着熟人了。
0: 月平迈步就过来了，
2: 仙长道士一向可好吗？我这有礼了。
0: 秀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呵呵呵，
2: 这不是岳大侠吗？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哈哈，无量天尊，贫道失礼了。我仙长您太客气了，怎么您就住到这儿
0: 啊？就前面不远啊。
2: 既然岳大侠来了，岂能越门而过啊？
0: 走走走，到我那儿坐坐坐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张士诚是黔驴技穷，只得孤注一掷了，派出自己心爱的大驸马贺骁。贺骁披挂整齐，背后背着五毒小葫芦，胯下马掌中是五股烈烟苗，带领五千军兵开城门，放吊桥，是杀出东关。来到两军阵前，贺骁把烈烟苗一摆，军兵一字排开，命人讨敌骂阵。不用骂阵，这消息早就传到明营了。朱元璋一听，什么？张士诚还敢跟我较量？哈哈，好啊，亮全队，我看他还有什么能为。朱元璋是御驾亲临，点兵三万，所有的将官都出。

出来。明太祖在绮罗伞盖之下定睛往前边一看，哟，孤单单冷清清一员将领。看罢多时，朱元璋心里就有点瞧不起呀，哼，张士诚怎么派着娃娃呀？娃娃我们这儿不缺，小年轻的英雄有的是，哪位将军前去擒他？臣愿往。说话者正是银甲太岁张九成。张九成催马晃戟就来到两军阵前。你别看贺萧年轻啊，受过名人的传授，那心里边啊可骄傲了，又有五毒葫芦的保障，所以这小伙儿啊特稳当。一看张九成来了，贺萧还一脸的瞧不起呢。你是什么人？张九成。哦，听说过。张九成，你在朱元璋手底下算老几呀？我这年轻人不欺负上岁数的，你回去吧，让那有能耐的过来。新出世的什么长茂、朱穆英，让他们来，让那最厉害的来。你呀，白给！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把张九成气坏了。哇哇，你的口无气可不小，休走，着急！扑棱棱大吉是分心就刺。贺萧接驾相还，与张九成站在一处。贺萧心里想啊，我的父王张士诚军师大帅都在城楼上给我观战呢，尤其是我的父王对我呀老是不信任，今天我非得露两手给他看看，让满城文武也放放心。想到这儿，贺萧是抖擞精神，这五谷烈烟苗上下翻飞。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就见他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张九成一看，就这两下子稀松平常啊，嗨，小孩说大话，我呀乘势把他拿下，一鼓作气攻占苏州就完了。所以张九成催马摇戟是紧追不舍，两匹马离着可就不远了。贺萧偷眼一看追来了，赶紧把这烈烟苗交于单手，把小葫芦就拿出来，对准张九成的面门一拍，这葫芦底儿招啊，啪！要说张九成的也是大将，他知道这年轻的招数没乱，那么现在败走有可能是败中取胜之计，所以张九成啊他夹着小心。因为你看你也没带百宝囊，你无非是抽弓搭箭也好啊，还是你有袖箭有镖啊，这我都能躲。哼，你个年纪轻轻的小娃娃，在我的面前还敢施展暗器吗？可是他真没想到张九成这暗器太特殊了，这什么玩意儿，一股水籽儿正喷脸上，把张九成吓一跳。一开始没什么感觉，就凉丝丝的，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哎呀，可了不得，这面部就像被马蜂蛰了一样，是疼痛难忍。张九成大叫一声，一撒手大戟就扔了，双手捂脸，痛苦的摔于马下。还没等张九成翻身起来呢，贺萧一拨马就回来了。张九成，我说让你滚回去，你非要自不量力，这是你自取其祸，招架我。这一秒就扎透张九成的前心。可怜那么大的银甲太岁。

被人扶着，这才坐稳了。还没等朱元璋吩咐呢，宝枪大将张兴祖他受不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张兴祖一看爹爹当场毙命，哎呀一声就背过气去了。朱元璋这头刚要哭，张九成一看，哎，快抢救张兴祖，众人赶紧急救。好一会儿张兴祖缓过来，虎目圆睁，是咬碎钢牙，主公，我要给我爹爹报仇。这小年轻的太冲了，没等皇上发话呢，张兴祖催马就出来了，来到贺萧的马前，晃掌中大枪，分心就刺。小子，你干嘛在这呢？贺萧举烈烟苗是接驾相还。其实要讲真能耐呀，他还真打不过张兴祖。二十几个回合一看，他就顶不住了。我这小伙谁呀？比我还年轻，比刚才那老头可厉害多了。因此是拨马就走，张兴祖晃枪在后边就追，眼看追上了，贺萧一抬腿把烈烟苗挂上，伸手摘葫芦一拍葫芦底儿，啪唰又来了。其实张兴祖方才看得清楚，他不明白他爹怎么就中了什么暗器了，大喊一声摔于马下。张兴祖这回自己伸手啊，他才明白感情这玩意儿谁也躲不开，滋儿一股水正拍到面门上，哎呀一捂脸哭头，他从马上也掉落尘埃。贺萧大笑，哈哈哈哈，又一个。拨马回来一举烈烟苗，也打算照方抓药，结果张兴祖的性命。但是张九成吃的这个亏呀，哪能再让张兴祖吃亏呢？元帅徐达早就拈弓搭箭，啪，一只狼牙箭奔贺萧的面门。贺萧刚要伸手，感觉到恶风不善，赶紧锁顶藏头。哎呀，这支箭躲过去了。可就在这一愣的时候，明军闯上去把张兴祖抢回本队。当然了，张九成的尸首也运回来了。哎呀，总算张兴祖先保住这条命了。朱元璋一看这怎么回事，哪个出敌要多加小心。我来。小车巴嘴朱穆英出战了，一晃这对大锤是力战贺萧。十几个回合，贺萧一拍葫芦底儿，滋儿又一股水。其实啊，朱穆英加了防备了，只不过没想到他这种暗器太特殊，怎么这么快，而且是无孔不入啊，没法躲。朱穆英把这大锤往面前一挡，这么一封，而且往旁边一晃身，哎，还真不错。这毒了水啊，没打到面部，碰到耳朵上了。那他认为呀，这个耳朵比脸可差多了，那也受不了啊！眨眼之间，就像万把钢钩勾他这耳朵，把朱穆英疼的呀，他疼！小车不嘴一连喊了十八个疼。咬牙是败归本队。哎呀我的妈呀，回到队伍当中摔于马下，是人事不行。咱们简短截说吧，过去一个败一个，过去一个让人收拾一个。张士诚在城楼上一看，阿弥陀佛，没想到我这姑爷这么厉害，我苏州有救了，哈哈哈哈，来呀，给我乘胜杀之。张士诚亲领三万精兵杀出东关。朱元璋啊一看士气大落，赶紧败逃吧，兵退十五里，这才安营下寨。
张士诚也收兵撤退回城去了。等朱元璋回到寝帐，得着报告，完喽，凡是受伤的人，这命都要保不住了。朱元璋带着大家众人到后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可坏了菜了！以朱穆英为首的宝枪将张兴祖、武进忠、武进孝、铁枪将赵玉、中军官梁云，这一个个脑袋肿的这麦斗一样，眼睛都封了喉了，那五官都分不清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凡是被打到受伤的地方，全都往外冒黄水，哎呀，提鼻子一闻，臭气难闻呢、这满大营里头都这味儿了。旁边站着二十几位军医大夫，朱元璋就问：“各位可有良策？”“不行啊，主公啊，这什么东西咱外行不懂啊，恕我等经世不到，学艺不高，就这种毒药啊，我们都没见过。哎呀，恐怕这些人脉搏微弱，性命不能长久啊。”

这都是自己的爱将，这该如何是好？正在此时，有着尖嗓子说话了：“主公。”朱元璋一看，说话的正是小矬子徐芳。主公啊，微臣我是这么看的，贺萧使的是一种暗器，打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毒药。要说在战场之上咱不了解，但是作为绿林人有这么个讲究，这谁打的呀就得谁治，恐怕外人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微臣不才，我打算夜入苏州，我打听打听，如果能求来解药，我把它倒出来，可能众人还能保住性命。要倒不出解药来呀，主公，那您再哭吧，再准备后事吧。哦，朱元璋手捻须髯想了一会儿，这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你一个人进苏州，这太危险了。要不怎么办呢，主公？事到如今，我就得挺身走险了。哎，好吧，跟军师大帅商量商量，大家也都同意，那就只能让徐芳就此一试。小矬子徐芳是饱餐战饭，换好了夜行衣，浑身上下一身黑，绢帕罩着头，花里带打着裹腿，背后背好了冰铁鸳鸯棒，斜挎百宝囊。朱元璋设酒为徐芳饯行，徐芳把酒喝了，冲大家一抱拳：“主公，各位，咱可把丑话说到前头啊！先小人后君子，我到城里去啊，不一定有把握。这个药有是没有，能不能倒出来，这可都是两说着。要是倒不来呀，大伙儿也别埋怨啊。要倒来呢，也不必给我记功。咱们权且一试，反正啊，我这心里头老觉着有点发慌，好像没多大把握。主公、大帅，咱这么办，现在我就起身，明天天亮以前，是找着药了，是没找着药，这药是能到是不能到，反正我回来。我要是回来了，那就说明大功告成，或者带回来信息。我要是回不来，大概呀，我也就凉快了，你们就别指着我了，再想其他的办法，好不好？朱元璋一看，徐家。

0: 唐云。他老人还有办法，如果我老师在家的话，各位不但能破了什么这个破毒针，也能救大家的性命。好吧，朱元璋点头。就这样，徐芳啊把老师的家庭地址给写下来了。然后饱餐战饭，又喝了点酒，徐芳这才跟众人告辞，起身行，赶奔苏州。哎呀，朱元璋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啊，真好像是25个耗子崽揣怀里了，怎么的，百爪挠心呢？大伙儿也沉默不语，咱就等着吧。等等等，一更天过去了，朱元璋就来到大帅的身边。有信儿没？没信儿，主控，您先歇着吧，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啊，哪那么容易就探明白解药的地方，再把它倒出来，这才一更天。以我来看，您还是早些休息，明天还有很多的事情。朱元璋点头，心话，我真是瞎着急也没用啊。哎呀，我呀好好睡，能睡得着吗？二更天，朱元璋披上衣服又出来，到处就问徐芳回来没，有信儿没，没有消息。这朱元璋可坐不住了，一直等到天光渐亮，没人。哎呀，朱元璋把脚一跺，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小矬子是凶多吉少啊，这怎么办呢？这些人治不好，还搭着徐芳进去，大家伙也是乱作一团。朱元璋赶紧招呼开会吧。聚到一起，元帅徐达就说，那么徐将军临行之时说的明白，徐芳不是给咱留了地点吗？既然他没有按照自己所说的次日一早就回来，看来事情起码不是。因此我看呢，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在这等着徐芳，我们找机会最好在白天混进城中打探打探消息。那么另一路啊，咱们不能干等着了，马上派人按照徐芳所留的地点去请他的师傅北侠唐云。如果老侠客在家呢，肯于出头帮忙，这事儿也许还有救。哎呀，朱元璋一看，行吧，事到如今只得如此，那派谁去请呢？一合计啊，这事儿还得是胡大海，只有老胡有这办事能力啊。二哥呀，恐怕还得辛苦你到唐家寨走一趟。嘿嘿嘿，对喽。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这活啊肯定是我的。那你准备带多少人？人不能多，有10来个人就可以了。行，那您挑挑吧。胡大海一点名，带着自己的儿子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另外带着雌雄眼长帽，另外老兄弟郭英、郭世俊跟着，就这样老老少少一共是10个人。大家伙准备了丰盛的礼物，为了以防万一，也都骑着马带着兵刃，老少10个人这才起身赶奔唐家寨。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4: 师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哎，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哎，得有七八年了，
2: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要说起这个酱牛肉，其实在北广的咱们的广播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大家确实是对于这个产品有认可啊。酱牛肉咱们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这个晚上喝一口的时候，或者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2: 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哎，加这个酱牛肉呢，哎，又营养又好吃，
1: 烧饼加肉嘛。
2: 哎，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西煎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西煎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西煎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他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2: 因为它更嫩，
1: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惠西煎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头经5火烧开，2经文火煨味，3经彻火焖捂，4经

0: 品呢也是惠新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1: 对，26.7一袋
0: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1: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新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以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
0: 对，
1: 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6: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在他刚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抛下了全家人独自走了。9年来，这位客人对他的妈妈的不告而别，到底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呢？

0: 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妈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1: 最后一次见到她怎么了？
0: 走了，抛下我们姐弟三个和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走了。
1: 啊？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人说她是跟别的男人跑了，有的人说是嫌我爸太穷了，反正他就招呼都不打一声地走了。大家都说他太狠心了，但一开始我真的不信，我觉得我妈是跟我们开玩笑呢，只要是我需要她的时候她就又会出现，然后笑着跟我说，傻孩子，我是逗你呢。不过这么多年了，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1: 他真的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0: 嗯，其实他走之前要说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就是他忽然去了我们学校。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我学校，他总是很忙，忙着工作，但我从来没抱怨过，因为我知道他忙是为了让我们过得更好。所以我妈那次来学校我特别开心，但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我一定会多跟她说说知心话。我会告诉她，有你真好。我曾经以为就算这些话不说出口她也会懂的，就算我当时没说以后也是来得及的，现在想想真后悔啊。我经常想，我要是说了，他是不是就不会走了呢？不过冷静地想想，他走是早就有计划的，肯定不会因为我的一句话就改变想法。可我呢，就一直忍不住这么去想。
1: 其实啊，换谁都会这么想。那他那次去学校，没跟你说什么吗？
0: 没说什么特别的话，我问他为什么来，他说就是路过学校，就顺道过来看看我，还让我好好读书什么的。其实好好读书这种话，他过去经常跟我说，他总说，你要好好读书，哪怕家里再穷，我也会努力供你读书。所以自打上学以后，虽说我不一定总能拿第一吧，但绝对一直都是班里的前十。我一直都记得我妈的话，她让我做个好学生好孩子，可就算我做到了，她还是走了。哦，她还说过，等我读完书的时候她就不出门打工了，她会待在家里等我们几个孩子养她，还说过两年就带我们去外婆家。我小时候其实特别期待能去外婆家看看，因为离我们家太远，我从来没去过。不过想想也真是挺可笑的，直到今天我都没见过我外婆呢，我妈娘家的任何一个亲戚都没见过。这感觉就像我妈只是偶然出现在我生活中的一个人，给了我们生命之后就消失了。
1: 哎，你没想办法找过他吗？你爸爸应该知道你外婆家的地址吧？
0: 找过呀，全家都一起找过。我记得头几年的时候，我爸到处打听我妈的消息，也给我外婆家写过信，不止他写，我也写。那也是我人生中寄出的第一封信。那年我刚上初一，当时我还特地请了一个摄影师给我们三姐弟拍了一张照片，信和照片都是寄给我外公的。我在信里求他说，如果他知道我妈妈的消息就帮我们劝劝他，我们姐弟三人都在等他回去。
1: 有回信吗？
0: 没有，也不知道是没寄到还是被无视了。其实一开始我一直都相信我妈是心里有苦衷才走的，过段时间她就回来了。虽然他们都说她太狠心， 就算哪天回来了，也不要再认他了。可我还是觉得，只要他肯回来，我依然会很爱他。至少，在他离开的头几年，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到了后来，
1: 后来不这么想了？
0: 是啊，我苦苦等了他三年，可是后来，我就再也不想等了。因为我慢慢明白了，越是充满希望的等，到最后就会越绝望。所以到了第四年，我再也不指望他能回来了，也不再指望能找到他了。别人要是再提到他，我就一笑了之。他们让我长大后去找他，我就义正辞严地说，不可能。
1: 为什么不可能啊？
0: 因为是他主动离开我们的，我怎么可能还有本事让他回来呢？其实，我也越来越害怕再见到他了。我再也叫不出妈妈这两个字。而且我想，可能现在早就有别的孩子叫他妈妈了吧。他可能早就过上了更幸福的日子，根本就忘了我们了。可是我们家呢，基本没什么变化。他走了以后，我爸是又当爹又当妈，我特别心疼他。所以，我发现我开始恨我妈了。我越是心疼我爸，我就越恨我妈。说实在的，如果当初他和我爸把话说开，正式的把婚离了，可能我也不会这么恨他。而他一句话也没留，就这么走了，就好像过去承诺过我的一切都是在骗我一样。
1: 或许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吧，可能他觉得如果把话明说出来，他就走不了了。
0: 我当然知道他有苦衷，但这都是理性层面上的。可我作为他的孩子，真的很难单纯的从理性的角度去原谅他。
1: 这个我理解，不过日子总要过下去，不是吗？
0: 对，总要过下去。我心疼我爸，所以我也很希望他能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伴儿。我不希望家里女主人的位置一直空着，就算填补那个位置的人不会像我亲妈那样照顾我也可以啊。不过我爸却一直都没找。
1: 看来你爸也放不下过去啊。
0: 他放不下，但我可放下了。从他离开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人提起过他。写作文写印象最深的人，我最爱的人，我都只会写我爸，要么就是爷爷奶奶。要是必须要写到妈妈，我就会杜撰一些故事。我会写每天早上我妈妈都会叫我起床，睡觉前她会跟我说晚安，她会在我难过的时候抱住我，抱得特别温柔。都是些白日梦，现实中可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连我初二时第一次来那个，都是我自己很淡定地解决的。因为之前上课也讲过那些注意事项，我知道来那个意味着我长大了，可我却没跟任何人说。不是我不想说，而是觉得除了我妈，我已经找不到那个能让我安心说话的人了。
1: 那你周围的朋友呢？也没有能说句心里话的人吗？
0: 我当时真没什么朋友，我妈跑了以后，我就越来越不爱和人说话了。不过说到朋友，曾经也算有一个吧，是个男生。初三的时候，那个男生坐在我后面，他可能看我太沉默了，就经常逗我玩。他那么主动，所以我觉得或许他是想和我交朋友吧。但可能和他走得近了些，就引起了周围人的议论。好多人说我们俩是在谈恋爱。哼，那时候我们才多大呀，哪懂什么爱情， 而且我当时是下定决心。

0: 但是传闲话的是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说我是第三者。
1: 啊？也就是说那个男生其实有女朋友？
0: 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这种事儿，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兴趣去打听。我也跟那些人解释过，可是没人相信我。而那个男生呢，明明知道大家都在议论我们，可他也不解释，就任凭着大家在背后骂我。哼，我也是那时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也不是真心想和我做朋友的。我当时真的特别委屈，但是我又能跟谁说呢？我爸的压力已经够大了，弟弟妹妹也不懂，所以我只能自己忍着。那段时期，我经常一个人偷偷的哭。每次哭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我妈在就好了，她肯定会听，应该也会给我一些建议吧。后来，我终于考上了高中，不过新的环境我一点都不适应，我越来越觉得孤独，而且还是没有人可以说心里话。在家里，我一直都把自己包装得很坚强，毕竟我是大姐呀，我不能让家里人再为我操心了。但离开他们的视线后，我在学校就越来越叛逆了。
1: 你没做什么傻事吗？
0: 放心，没出圈。要说我做的最叛逆的事儿啊，可能就是高一的时候上早读课经常迟到吧。而且上课的时候我也开始不用心了，困了就睡，所以我的成绩是一落千丈。可能如果我妈还在的话，她会骂我不努力吧，可谁让她不在呢？
1: 可学习不是为了你妈，是为了你自己啊，这道理你应该懂的呀。
0: 我懂，我都懂。我就是道理懂得太多了，才会活得这么累。所以高三那一年，我发了狠，开始玩命的学，因为我发现，家里似乎把全部希望都压在我身上了。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三妹还小，我弟也已经不能指望了，他不爱读书，而且开始学坏了。
1: 啊？
0: 唉，家里没人管他呀，所以每次听到他的事儿，我都特别难过。难过的时候，我又会想起我妈，然后就越来越恨她。如果她在，我弟就不会这样了。我弟的叛逆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不完整，从小就缺少母爱。你说，世界上这么自私和狠心的母亲也不多见吧？害得我只能又当姐姐又当妈，为弟弟操心。
1: 确实不容易啊。高考结果怎么样？
0: 大学总算是考上了。
1: 恭喜啊，你爸肯定特别高兴吧。
0: 有啥可恭喜的呀，就是个二本，而且学费已经很贵了，所以我根本不敢再管我爸要生活费，就靠自己做家教打一些零工赚钱。当时我爸的头发都白了一大片了，每次回家看到他，我就越来越恨我妈。我恨他招呼都不打就把所有负担都扔给了我爸。还有我弟，在我大二的时候彻底辍学了，被熟人介绍去了一家工厂。你知道我当时多恨自己吗？
1: 干嘛要恨自己啊？
0: 我是姐姐呀，我比我弟大了整整六岁，可他却要比我还早地踏入社会，我这心里什么滋味你能想象吗？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无能，总想着为我弟做点什么。最后我打听到了那个工厂老板的电话，就给他发了条信息，拜托他尽量照顾一下我弟。发完短信我又忍不住要去想了，如果我妈还在，我弟会这么早步入社会吗？应该不会吧。

0: 其实，最容易想到我妈的时候，还不是这种时候。我最怕的是过春节，因为别人家的热闹会特别反衬出我们家的冷清。过去我妈还在的时候，都是硬拉着我去买年货。每年春节，家里都是热热闹闹的。可现在呢，越是热闹的时候，我就越会想到她，越想越恨。她怎么能那么狠心呢？直到今天，说起她，我还是特别的恨。我都快毕业了，按说，如果她还在，我就可以像她当年说的那样，很快就能养她了。她再也不用那么辛苦地出去打工了。可惜她不在了，而我也早就决定再也不去找她了。有时候我也会想，哪怕她回来了，我也不认她，我才不养她。你说，世间哪有这种好事？失踪了那么多年，现在不想付出就想让我养你，想得美。我需要她的时候，她从来都不在。等我有能力了，我也不需要她了。哼，不过也可能是我一直在自作多情吧。他现在可能根本也不需要我去找他了。说不定呀，他还害怕哪天我找到他会毁了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呢。
1: 别这么想，如果他真的害怕你去找他，唯一的可能也是因为他对你们有愧。相信我，所有的母亲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子女的，无论他是否会放弃抚养他们，他心里一定是有你们的。
0: 嘿，那反正对我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0: 是这样，我也不会脑子里经常自己跟自己打架，不断地想他，又不断地让自己恨他，也恨自己干嘛总是想起他。明明只要不想起他，我就不会伤心了。这么狠心的妈，我是打心眼里恨他。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是那么想他。
1: 拿纸巾擦擦眼泪，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了，你对你妈妈的恨和想念我非常理解，所以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牙买加琥珀色朗姆酒、加里安奴利口酒、杏仁白兰地利口酒、柠檬汁、菠萝汁和甘蔗糖浆调成的。
1: 嚯，又是柠檬汁又是糖浆的，这酒得多甜啊！
0: 尝尝看。
1: 嗯，甜，配上酒的味道，喝起来还真是挺爽的。
0: 希望喝了这杯酒，能让你的心情好一些。
1: 嗯，确实痛快不少，谢谢你啊。
0: 这杯酒的名字叫做阳光岛，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你想对我说什么？让心情阳光起来，原谅我妈这种事儿就不用你教我了，大道理我都懂。
0: 不不不，

0: 人越得不到什么的时候，你也不用太自责。你对他的想念，意味着你很需要他。对孩子来说，这也再正常不过了。而我之所以送你这杯阳光岛，没错，你猜对了一半。我是希望你的心情可以阳光起来，就像我刚才说过的一样，失去的恐怕很难再找回来了。但是生活总是要向前看的，我们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不原谅别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不肯放过自己。我知道你对你妈妈的感情很深，甚至认为她就是你生命中的阳光。但我想对你说的是，每个人生命中的阳光并非来自别人，而是来源于自己的心。当你点亮自己的心，让它主动发光发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远比你想象的快乐得多。
1: 让自己的心变成太阳了，你这个比喻倒是挺有意思的。
0: 你住在黑夜里太久了，但是别忘了，这个世界有一个不变的定律。
1: 什么定律？
0: 太阳总是会升起来的。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还是很想你，原作林风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继续请您听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为您介绍这些知名的相声搭档啊。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相声艺术家郝爱民先生的段子。今年郝爱民老师已经是88岁高龄了，精神矍铄，我们祝愿老先生健康快乐。郝爱民先生1958年7月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考入中央电台广播电视剧团任演员。1960年，组织安排他向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学习相声的表演，得到了侯先生的青睐，演出的节目得到了好评。他的相声艺术的才华呀，打动了老师啊。经过侯宝林先生等艺术家的推荐，他正式调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啊。自此呢，跟随侯大师和团里的其他几位相声前辈学习相声，刘宝瑞先生、郭启儒先生、郭全宝先生都为他捧过哏。几位老师啊，用合作的方式啊，用搭档的形式为他保驾护航，这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嘛。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珍贵的历史录音，郝爱民先生和刘宝瑞先生。

0: 少数，
1: 反正念过
0: 啊。什么学校毕业呀？
1: 还什么学校啊？
0: 我跟您说，我念的是四书。
1: 哦，四书，
0: 哎，
1: 五经四书十三经。
0: 哎，对对对，这些书我也念过。
1: 哦，你也念过？
0: 哎，什么三字文、百字经、千字姓的？
1: 不，您没念过。
0: 不是三言讲？
1: 三言讲
0: 啊？
1: 什么呀？
0: 这位还念过书呢？
1: 这么三本小书您都说不上来呀？
0: 怎么了？
1: 您念的是三字文、百字经？
0: 我这也乱了，我这个
1: 不是，您念的是三字文、三言讲、博士饼、
0: 哎、什么呀？乱七八糟，
1: 三不管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0: 哎
1: 哎，
0: 您说念完这几本书还念什么呢？
1: 念完这个呀，抄劲儿念，应该念大学。
0: 对
1: 啊，
0: 大学，
1: 哎，
0: 念完大学念小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哎，多多念到清明就暖和了。
1: 你这念月份牌来了这、啊、
0: 我连黄历都念过，
1: 没用。不是大学，
0: 哎，
1: 大学十章办理财，大学，
0: 哦，大学，
1: 哎，
0: 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1: 哎，对对了，
0: 是不是？念完大学念什么呢？
1: 念完大学就要念中庸啊，
0: 对，中庸，
1: 哎，中庸，
0: 念完中庸念不中庸，
1: 哎，
0: 多在你念到废物点心，你就算毕业了，
1: 那就别念了，那就，
0: 哎，
1: 我都念成废物点心了，我还念什么劲儿啊？
0: 你不说念中庸吗？
1: 谁告你中庸啊？
0: 嗯。
1: 不偏之谓中，不义之谓庸，叫中庸。
0: 哦，中庸啊，
1: 哎，
0: 对，念完中庸念论语、孟子、礼记、春秋嘛，
1: 哎，这就对了，
0: 是不是？这些书光会念不行，
1: 还怎么样？
0: 得会讲。
1: 哎，对，
0: 念书不讲就不能开笔做文章。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吟个诗、答个对儿，都得从书中寻章摘句才行呢。
1: 对，
0: 您看我这个人，
1: 哎哎，
0: 没事最喜好对对对的。
1: 哦哦，您呐，
0: 哎，
1: 喜欢对对子。
0: 对对对
1: 啊、哦、文人。
0: 最近我在家里头搜集了几个绝对儿。
1: 绝对儿，
0: 哎，就是有上联没下联。
1: 那我知道，
0: 谁也对不上来啊。
1: 是啊，
0: 我走过多少城市，访问了很多大文人，结果一个对上来的都没有。
1: 这个绝对儿大概太绝了。
0: 刚您说太好了，
1: 嗯，
0: 最近我还准备登报声明。
1: 登报干什么呀？
0: 征求下联啊。
1: 嚯，这个对子这么绝呀、啊、
0: 哎，
1: 要登报征求下联。
0: 对对对，
1: 哎，您能不能把您这几副绝对说说我听听？
0: 啊
1: 啊，
0: 你要对、
1: 啊、不是对呀、啊、我听听。
0: 哎，很多的大文豪都没对上来的，你听了有什么用啊？
1: 这个您说的外行话了。
0: 嗯，
1: 您别看这个大文豪没对上来，
0: 哎、嗯，
1: 唯独这个绝对灵机一动对巧了，那才妙呢。
0: 哦，
1: 哎，
0: 那我说一说，你听听，
1: 哎，您说说我听听
0: 啊。嗯，有这么个上联，
1: 哎，您来来。
0: 你可别胡对啊。
1: 那不能，
0: 是不是？
1: 对不上来我不对。
0: 哎，
1: 我听着
0: 啊。
1: 嗯，
0: 不明白你可以问我啊。
1: 啊，是啊，你就说吧
0: 啊。买卖兴隆通四海。
1: 说呀。
0: 怎么了？
1: 完了
0: 完了。

0: 哎呀，
1: 这玩意儿巧了，我这灵机还来了。
2: 哦，我给您对个下联行吗？
3: 你要对一对
2: 啊
3: 啊，可以可以
2: 啊，
3: 试试看，
2: 可以啊。也不一定对得恰当
3: 啊，没关系，你对吧？
2: 您再说说这上联。
3: 上联，买卖兴隆通四海，
2: 实在是不好对。我给您对财源茂盛达三江。
3: 哎呀，高才呀。
2: 您别客气，这并不是我的学问，由于我受我们界饼那个煤铺的启发，因为他那儿就贴着这副呢。
3: 行行行行，听这个，
2: 我当什么上联呢？我当，
3: 注意这个啊，根深叶茂。

0: 就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
1: 嘿，真有一套。

0: 怎么兑醋啊？
1: 油盐酱醋五味调和，你那是咸的，我这是酸的。
0: 哦，他这么理解的。
1: 哎，
0: 嗯，
1: 我说好，我对歹
0: 歹，
1: 好好歹歹分得清楚。
0: 哎，
1: 谁像你似的好歹都不懂？
0: 哎，谁呀？谁好歹不懂啊？我说是，
1: 我对炮
0: 炮。
1: 哎，
0: 怎么？
1: 你知事，我拨炮；你跳马，我出车。
0: 哎，他这下棋来了，这儿。哎、你呀、啊，
1: 上了当了。
0: 怎么？嘿嘿，我先说上，
1: 嗯，
0: 又说天，又说言，又说好，又说是。我这五个字搁在一块是个上联儿：上天言好事。
1: 嘿嘿，那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
0: 哎哎哎，
1: 完了，
0: 不不。你刚才不是那么对的、嗯、
1: 我怎么对的？
0: 刚才我说上，你对什么？
1: 我对下。
0: 我说天，
1: 我对地。
0: 我说盐，
1: 我对醋。
0: 我说好，
1: 我对歹。
0: 我说是，
1: 我对炮。
0: 我上天盐好事，
1: 我这是下地醋歹炮。
0: 哎、啊、这什么对子呀？这是这
1: 谁让你不一块儿说了？你要说上天盐好事，我当然给你对回宫降吉祥。你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可不给你对下地醋歹炮吗？
0: 好，这倒怨我了。这个
1: 当然了。
0: 行行行，我这回说两个字，
1: 我给你对俩字，
0: 你听着。我说羊肉。
1: 羊肉，
0: 哎，
1: 就是吃的那个羊肉。
0: 哎，多新鲜呢。
1: 我给你对萝卜。
0: 萝卜，
1: 哎，
0: 怎么？
1: 羊肉汆萝卜，再焖点干饭。
0: 怎么又饿了你这？哦，羊肉汆萝卜。
1: 哎，
0: 你再听这个。
1: 您说。
0: 我说绸缎。
1: 我给您对萝卜。
0: 嗯，绸缎也对萝卜。
1: 哎，
0: 那对得上吗？
1: 他这是这个
0: 绸缎。
1: 绸缎
0: 啊，
1: 绸缎包萝卜
0: 啊。没听说过有拿绸缎包萝卜的。
1: 怎么没有？
0: 我们这是穿的绸缎，绸子跟缎子，绸缎。
1: 哦，穿的。
0: 哎，
1: 我这也是穿的呀。
0: 怎么呢？
1: 我是穿的那个萝跟布。
0: 萝布，有萝布了。
1: 哎，
0: 好嘛，
1: 对上了。
0: 中鼓，
1: 萝卜，
0: 还是萝卜。
1: 哎，
0: 不行。
1: 怎么不行？
0: 我这中鼓是乐器。
1: 哦，
0: 撞的钟，打的鼓。
1: 我这是乐器啊。
0: 怎么呢？
1: 我是敲的那个锣，打的那个钹。
0: 锣钹，锣钹了。
1: 哎，
0: 岳飞，
1: 萝卜，
0: 还萝卜呀？
1: 啊，
0: 这不行了。这个
1: 怎么不行啊？
0: 我说这岳飞呀，这是宋代。

0: 聪，马牙枣八月当时，我这杨觉聪是二月当令，二八月春秋啼，虽不中不远矣。
1: 哎，那行了，就甭拽了。
0: 对上了，
1: 还真对上了。
0: 哎，你再听这个，
1: 您说，
0: 山羊上山。
1: 哦，
0: 哎，两头是山。
1: 对，
0: 我给您对，水牛下水，两头是水。
1: 咦，我这两头山，你那两头水。
0: 哎
1: 哎，
0: 我还能添字儿，我还能加字儿。我这是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
1: 哦，
0: 我给您对，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没腰了。
1: 我还能添字儿，
0: 我还能加字儿。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
1: 咩，
0: 这怎么意思？
1: 这碰疼了。
0: 哎，我给您对，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1: 咩，
0: 我这个是
1: 咩，
0: 我这是
1: 咩
0: 咩
1: 咩。
0: 我咱到屠宰场了是怎么着？
1: 谁让你叫我来着？
0: 叫唤起来没完了。你再听这个，说，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

0: 也十八银。哎呀，也十八银，不行啊！
1: 怎么？
0: 你这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乱活？
1: 我跟你说一说呀、
0: 啊，你说说。
1: 那年正赶上打仗，
0: 打仗。
1: 哎，我正在炕上躺着呢。
0: 你炕上躺着呢，
1: 就听见柔
0: 柔，这怎么回事？
1: 飞进来一枪子儿。
0: 哦，飞子儿。
1: 哎，
0: 柔。
1: 那么这吧嗒撞墙上了，吧嗒，
0: 咚
1: 落院子里炮弹呢，
0: 咚
1: 哗啦
0: 房塌了，哗啦
1: 扑通通，我姐炕上掉地下了，
0: 哎呦呦，
1: 割了我腰了，
0: 蹭蹭蹭
1: 窜出仨耗子来，
0: 滋滋滋，
1: 全让我给打死了
0: 啊！嘿，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郝爱民先生加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不久啊，一次演出实况的录音，和刘宝瑞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对春联。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这是当年广播里经常播出的郝爱民先生和李文华先生合作的宁波话。
5: 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6: 幅员辽阔呀，
5: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土语，
6: 方言土语还很复杂。
5: 为了使我们的语言统一起来呀、啊、因此就要推广普通话。
6: 哎，这还很有必要。
5: 这次为了推广普通话，我去了一趟浙江省的宁波，
6: 哦，进行调查研究。
5: 我发现宁波话有一个特点。
6: 什么特点呢？
5: 它的语言富于音乐性，节奏感。
6: 对，
5: 说出话来呢都是简谱。简谱就那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6: 嗯，我知道，就那一二三四五六七。
5: 哎，数数啊？
6: 不是数数，你这话有点夸张了。
5: 怎么？
6: 宁波我去过。
5: 嗯嗯，
6: 为了深入生活，我在那儿住了三个月呢。
5: 这宁波话能讲了？
6: 哎，讲我可讲不了。
5: 嗯嗯，
6: 哎，但是人家说话我能听懂了。
5: 那也不简单呢。
6: 这有什么呀？刚才你说的有音乐性、节奏感，还是真有那么点儿。
5: 嗯嗯，
6: 但是你说每句话都是音符，这未免夸张了。
5: 真是这样啊？
6: 是吗？
5: 你不信我给你讲一讲你就明白了。
6: 那你说说。
5: 我在宁波住的时候啊，那招待所的楼下有这么两个人、老爷爷带着一个孩子，你看这孩子这个名字就占两个音符。
6: 哦，他的名字叫什么呀？
5: 李发。

0: 中秋佳节，
1: 正赶是中秋之夜。
0: 对，苏东坡呢和这个施胤和人俩人约好了，
1: 怎么样？
0: 晚上要在一块儿下下棋，赏赏月，
1: 交流交流感情，
0: 叙叙旧嘛。
1: 对，
0: 这时候呢，苏东坡呢正开始做晚饭。
1: 哦，
0: 这会儿很快做好了一条东坡鱼。
1: 哦，做好了鱼。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郝爱民先生和他的几位搭档合作的作品。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当年郭全宝先生、刘宝瑞先生、郭启儒先生都曾经给郝爱民老师捧过哏，也留下了录音。后来还有李文华老师，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呢，还有赵岩老师啊，都和郝先生合作过。他的代表作也有很多了啊，电影《漫谈》《礼仪漫谈》《一匹马》《背篓日记》《公社鸭郎》《一度电宁波话》等等。1985年获得了全国十大笑星的称号。此外，在作品创作上，在影视表演上，郝爱民先生也有很多建树，还录制了不少广播的中长篇小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家啊。前两年还又登渠书啊，在舞台上为我们做示范演出。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他的代表作《礼仪杂谈》，郝爱民、郭全宝合作演出。
2: 啊，这回我负责把这相声给大家说一段。
3: 你看我们这一上台啊，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2: 啊，这同志们非常的热情。
3: 哎，也有一层意思啊。
2: 什么意思
3: 啊？演员到我们这儿来演出，您可辛苦了啊！
2: 哦，是是是。
3: 其实我们一点也不辛苦。
2: 对对，
3: 观众比我们还辛苦呢。

0: 文明礼貌的一种表现呢。
1: 一般的演出形式都是这样，
0: 是吗？
1: 演员走上台来，
0: 哎，
1: 观众鼓掌，
0: 哦，
1: 然后演员站好了，鞠躬还礼。
0: 哎，不不不，
1: 都这样，
0: 不一定都这样，
1: 是吗？
0: 什么事您不能说绝对了。
1: 是啊，
0: 你说演员上台，观众必须鼓掌
1: 啊，都鼓掌，
0: 那倒不见得，
1: 是吗？
0: 你比方说，咱俩往这一站，
1: 嗯嗯，
0: 观众不鼓掌也可以，
1: 不鼓掌了，
0: 哎，全体起立，冲咱们夸一鞠躬，也一样嘛，这不是。
1: 您这人净出馊主意，我告诉你们，
0: 馊主意。
1: 哦，你说咱俩上台，观众不鼓掌了，
0: 哎，
1: 还就全体起立
0: 啊，
1: 冲咱俩也一鞠躬。
0: 对，
1: 你知道这是还礼呢？
0: 不知道，
1: 和遗体告别了
0: 啊，容易搞误会了，
1: 是不是？

0: 许动，举起手来，叭！
1: 毙了！小朋友爱比划这个。
0: 哎，到咱们国家还有一个手势
1: 哦，
0: 用这手指啊指自己鼻子，这表示我。
1: 对了，做个自我介绍吗？一说我都指鼻子。
0: 哎，可是到西方国家说这我他不指鼻子，
1: 那指哪儿啊？
0: 指胸口。
1: 胸口啊，
0: 其实这鼻子跟胸口差着二里多地呢。
1: 好嘛，那位那脖子也够长的，
2: 是不是？
1: 嗯，
0: 到了西方国家。

0: 那老冲人点头，
1: 哎，怎么样？
0: 这酒你算喝不上了。
1: 那是啊，一点头是不要的意思，
2: 哎，
1: 一点头就吃亏了，
2: 就是吗？
1: 哎，摇头重要，想喝酒的时候就摇头，
0: 摇头。

0: 了。
1: 嗯，
0: 这拉还不撒手了，越握越紧，握的时间太长，那不合适。
1: 那当然了，你那样做，你让人娘家人看见，人不愿意。
0: 这跟娘家人没关系。
1: 我这样联想，
0: 你看到了日本呢，互相寒暄的语言是这样的。嗯、
1: 怎么说？
0: 您早。
1: 嗯，
0: 您好，晚安，请休息，再见了。失陪了，拜托您了，请多多关照。三兄弟，
1: 再见了、
0: 哎，
1: 都这么说。
0: 可千万别跟人说咱们老北京那句土话
1: 哦。北京人的土话爱问什么呀？
0: 北京人一打招呼啊，老有这么句口头语，
1: 说什么呀？
0: 您吃了吗？
1: 爱问这个，您吃了吗？
0: 人家不爱听，
1: 嗯，
0: 好像一天到晚老吃不饱似的。北京人待哪儿全都这句。
1: 是啊，
0: 早上起有一位刷牙呢，过来这位、
1: 啊、
0: 客气客气，您吃了吗？
1: 刷牙也问这句，
0: 你说那疼得出功夫来吗？中午上班了，您吃了吗？
1: 好嘛，
0: 晚上都睡觉了，还得找我一句，您吃了吗？
1: 睡觉也问这个，
0: 这还马马虎虎
1: 啊。
0: 有时候在公共厕所，他也问这句
1: 啊。这说明语言的贫乏。
0: 你问点别的不好吗？
1: 北京人容易问这句，
0: 是不是？
1: 嗯。
0: 到了非洲啊，很有特点。
1: 非洲的礼节是怎么样？
0: 互相见面以后啊，要寒暄一阵子，
1: 哦，
0: 以示友好，
1: 是吗？
0: 握手啊，他是用左手握住对方的右手，
1: 哦，
0: 然后握住他的拇指，
1: 嗯，
0: 最后再紧紧握一下他的手，这是男人礼。
1: 那么女子见了面行什么礼？
0: 行屈膝礼。
1: 屈膝礼。
0: 您早。
1: 嗯。
0: 晚安。
1: 你瞧这美的。
0: 嗯。你看到了非洲乡村
1: 啊，
0: 妇女遇到女宾的时候，俩人一见面，互相围着转一圈，发出有节奏的尖叫声。
1: 哦，尖叫
0: 啊！我说这尖叫可不能出怪声
1: 啊，
0: 以示友好
1: 啊。
0: 哎，到了非洲啊，这个男的管女的都叫妈。
1: 哎，叫妈。那比方说这姑娘要没结婚呢，
0: 也叫妈。
1: 遇见这姑娘她妈呢，叫姥姥啊。
0: 没听说过，还得叫妈。
1: 这什么辈儿？
0: 礼仪不同啊，
1: 习惯不同。
0: 我们国家正在开展旅游事业，
1: 哎，
0: 很多的外宾都到我们国家来参加旅游。
1: 对，
0: 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应该多了解一些外国的礼仪和礼节，
1: 哦，
0: 以防在外事活动当中遇到外宾的时候引起误会，闹出笑话。
1: 对对对，我倒很想学学这外国的礼节，
0: 很有必要。
1: 不过不知道跟谁学。
0: 你看，我就站在你的跟前，你就跟我学吧。
1: 啊，你懂这外国礼节，
0: 我跟你讲这么半天，我能不懂吗？
1: 那好。你收我一小徒弟，
0: 别客气。
1: 你把这外国礼节详详细细多给我讲讲。
0: 你说什么？
1: 你就这么干讲吧。
0: 给你讲一讲
1: 啊，
0: 那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我太了解了，平时我们背那大段台词啊，你记起来都比较吃力。
1: 岁数大呀，脑筋迟慢。
0: 哎，迟缓一些个。
1: 对对对，
0: 迟钝。要形容您这脑筋呢，
1: 啊，
0: 得用一句俏皮话。
1: 什么俏皮话啊？
0: 那就是皮带上没眼儿。
1: 这话怎么讲呢？
0: 记不住。
1: 哎。记不住啊，你这皮带上没眼儿，我往哪儿记？
0: 这光讲行吗？
1: 这么办，你给我想个办法，出个主意，让我容易记住的。
0: 那咱俩得现场表演一下
1: 啊。您说得表演，
0: 这一表演起来呀，生动活泼，形象还能加深你的记忆，
1: 使我印象更深刻。
0: 那当然了。
1: 嗯，行啊，你说咱们怎么个表演法？
0: 现在我就扮演一个外宾，
1: 你是那外国朋友，我呢？
0: 你是中国人呢？
1: 哦，
0: 你在家里等候，我前来拜访你。
1: 你到我这儿拜访，
0: 哎，
1: 我用外国礼节来欢迎您。
0: 这外国礼节你都懂吗？
1: 哎，我懂
0: 啊，
1: 能成？
0: 能成 啊,
1: 啊！
0: 咱们大家测验测验他，
1: 试验试验。
0: 好
1: ，Hello，
0: 打招呼呢
1: ？Hello，Hello，Hello。哦、我说你嚷什么你？
0: 你这干嘛呢？干嘛呢？这是？
1: 我说我借我们家门镜瞧瞧你是谁、啊。
0: 先别瞧了
1: 啊，
0: 来客人了，开开门以后讲话呀。
1: 忘了开门了。哦，同志，
0: 哎，同志啊，
1: 见面打招呼多热情啊！
0: 不行，你对外国人称同志，人家不习惯。
1: 哎呦，那得改个名称。
0: 哎，换个称呼，
1: 换个称呼，师傅。
0: 师傅，
1: 您要到我们工厂里张王李赵崔可都称师傅。
0: 您厂子里特定的环境可以称师傅
1: 哦，
0: 接待外宾不能称师傅，
1: 这还不行？
0: 不懂啊，
1: 再换个称呼吧。哎

0: 嗯，
1: 头
0: 头啊，
1: 这回行了，你什么领头的？
0: 什么呀，你这是土话
1: 哟。
0: 工厂管厂长叫头
1: 啊，
0: 在厂子里叫，外宾不明白
1: 也不行，
0: 还得管。我告诉你，我呀是男的。
1: 哦，爷们儿，
0: 爷们儿，
1: 行了，
0: 不行
1: 啊。

0: 清楚了，我是男的，称先生。
1: 哦，原来是先生驾到。
0: 哎，我还驾云呢，我还
1: 先生要驾云。
0: 哎，行啊，
1: 你到底怎么着呀、
0: 称呼不过关，干脆你问好得了、
1: 啊，先生您好。
0: 您好，
1: 您是千里迢迢不远万里辛辛苦苦来到我家、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全家，代表我的妻子，我的闺女们，的孩子们，的孩子他姥姥们，居家老少表示向您热烈欢迎。
0: 哎呦，行了，这位上满弦了。
1: 这样不显得热情吗？
0: 热情是够了
1: 啊，
0: 你这席话太啰嗦了
1: 哦。
0: 另外呢，在走廊里讲话是不礼貌的，应该请到房间里去。
1: 哎呀，客人请到客厅坐。
0: 谢谢。
1: 请问您从什么地方来？
0: 我从伦敦来。
1: 啊，老朋友你好。
0: 先生好。
1: 您这是从？
0: 我从美国来。
1: 啊，您好。
0: 怎么又握手了？
1: 您这是？
0: 我从苏联来。
1: 啊，你好。
0: 啊，是。
1: 您这是从？
0: 我从印度。
1: 啊，你好。
0: 啊，对。
1: 您这是？
0: 我从日本来。
1: 啊，对。您这是？
0: 我从中非来。
1: 你好。您这是？
0: 我从西非来。
1: 您从？您干啥呀？怎么了？这是？
0: 全握手啊。
1: 那怎么办呢？
0: 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礼节，
1: 您得一一做个介绍啊，
0: 还得给他讲一遍。
1: 嗯，
0: 比如说我是从英国来的，
1: 哎，
0: 你就可以和我握手了。
1: 握手。
0: 我说我是美国人，咱俩是老朋友了，你就称呼我的名字。我说我是苏联。

0: 非洲女子，你见了我面围着转一圈，发出有节奏尖叫。
1: 您说他这玩意儿够多麻烦的，这个
0: 想学怕。

0: 您这是猪？
1: 我是非洲的女子啊，咕咕咕咕咕咕嘎，要下蛋这位。咕
0: 哦哦，你怎么给我呼了？
1: 没法不哄你了。
0: 你不说让我发出尖叫吗？
1: 尖叫就这味儿啊？
0: 应该呢。
1: 人有规定的声音和舞蹈动作呀。
0: 哎呦，还有舞蹈呢？
1: 没告诉你吗？到了非洲乡村，妇女遇到女兵，俩人一见面，围着转一圈，发出有节奏的尖叫声，配合舞蹈嘛。啊，哦，然后屈膝礼。
0: 你没说清楚啊？再来一遍就错不了了。
1: 正式开始了啊！
0: 你来来试试。您这是从？
1: 我是非洲的女子。哦。有点意思。又过了一位非洲女子，又过了一位非洲女子，又过了一位。
0: 你还有多少位？你让他一块儿来好不好？
1: 怎么了？
0: 我脑袋都转晕了。

0: 掉了，那就还是的。我再问问你，
1: 嗯，
0: 你们冬天车间里生几个炉子？
1: 三个大炉子。
0: 啊，炉子里都添什么呀？
1: 添煤呀。
0: 对呀，一度电就可以采煤110公斤。
1: 哎，我们不是烧煤块，我们是烧煤球。
0: 煤球啊？
1: 嗯，
0: 那更多了。一度电可以加工煤球200公斤。
1: 呵，
0: 我再问问你，
1: 嗯，
0: 你每天吃饭不吃饭？
1: 谁不吃饭呢？
0: 吃饭啊。
1: 嗯，
0: 一度电就可以碾米76斤或磨面70斤。
1: 哦，
0: 这够你吃俩月的了吧？
1: 我饭量大，不够。
0: 不够啊。
1: 嗯，
0: 那不要紧。
1: 怎么样，
0: 再给你来点化肥。
1: 好嘞。
0: 我吃化肥呀、啊、不是，地里施点化肥它可以多打粮食啊。
1: 哦，我还当让我吃化肥呢。
0: 你愿意吃少来点也

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和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锅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锅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

0: 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毒兔铁罐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0。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活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0: 情况，他还挺紧迫。那么老师只能想就说啊，具有一种主人翁的精神，参与到这个事业当中。
1: 老师，
0: 每人变成事业的一部分。
1: 这点词汇都用这儿合适吗？
0: 回家以后呢，老师倒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0: 费用呢，2到4楼的厕所，包括外面那个，都要进行维修，总共是2490元，但不是让每个同学出2490元，而是咱们14个班平摊。那么这么下来呢，每个班平均是177.8元，而咱们班有40人，那么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大家可以大概算算，无非就是4块多一点点儿。
1: 嗯，哦，啊，这么算确实是好像不贵哈。
0: 对，咱们要么呢就是说从班费里把它扣出去，要么呢咱就管家长要这么4块5块的。有同学说那个家里给零花钱也能给出这个数，那咱们不就跟家长说说情况，多给点零花钱啊，咱也就把这份要出来了，是吧？
2: 就不急修厕所这事儿了。
0: 那不行啊，跟家长也说明白是干什么用的。反正老师呢是这两个都可以啊，是从班费出呢，还是从家长那儿去要几块钱？
1: 就非出不可了呗，老师。那我回去跟家里说一声吧。
0: 哦，好，那今天就跟家里说一下吧。
1: 嗯嗯。老师，我们征求完家长的意见了。我爸爸说，那要非修不可，就别再单收钱了。咱们不是有班费吗？
0: 哦，对。
2: 老师，我妈妈和他爸爸说的一样。
1: 我爸爸不认识他妈妈，老师。
2: 老师没有问你，
1: 那问不问也不认识。
0: 行行好，这些都是愿意的。好。进这堆儿，
1: 还有厕所上楼，
2: 优先通道。
0: 老师，我们家情况，我妈妈说啊，那行吧，
2: 那不太乐意。
1: 啊，行吧是什么意思？
0: 行，那就是说稍微有点犹豫，但还是很坚定的。
1: 嗯，
0: 哎，让孩子
1: 跪在那堆儿，
0: 那堆儿。好，那咱们统计了一下啊，咱们现在还有一名同学呢，他还没有表态。那剩下的呢，都在这一大堆里了啊！
1: 谁还没表态呀、啊？
2: 小燕，
0: 那我也同意。
1: 就是啊，这去厕所也见不到你了，多不好。你哼哼什么？怎么了？
0: 我想去一趟。
1: 你是不打算白花钱是吧？
0: 3个月后，好，同学们啊。今天发一些资料，大家回家去复习哈。
2: 嗯，好。
0: 哦，这个王新磊这个地方啊，发的你这份呢，可能稍微油印啊不是很清楚了，就没墨了啊。
1: 老师，我怎么那么惨呢？
0: 什么？因为咱们这个打印机啊，现在吃墨吃的特别严重，还是那老款，
1: 都吃我这儿了。
0: 能看清的，能看清，就是差不多，
1: 看不太清楚。
0: 是这样，同学们，咱们必须面对现在这么一个现实。
1: 现实是吧？就是
0: 这个打印机啊，不如过去好用，也是因为它年久啊。
1: 老师，没事，我能看见。老师，我带家去。
0: 哎呀，你看见不代表别的同学能看见。
1: 哎呦，
0: 打印机呢，它这个性能也差一点，因为这还是10多年前用的那款。
1: 哦，
0: 它以前不吃墨呀，它现在怎么这放块墨没了？放块
1: 就咔嚓咔嚓就给吃了是吧？
2: 还饭碗长了是吗？
0: 其实呢，有好用的啊。

0: 这是这个班主任自行决定的啊，没请示我，他擅自安排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当然，学校也要求年级主任做出深刻检查，同时对两名涉事者绩效核减一个档次。此外，厕所的维修费由学校承担。
2: 这些年啊，家长遭遇摊派的事儿层出不穷。家委会以购买打印机、卫生柜、窗帘等物资为由，向每位学生家长收费300元。广西柳州一家长反对凑钱给老师送礼，被家委会要求退群。孩子读个书，家长既要出钱，还要出工，要客串老师改作业，要到校门口执勤，更有甚者，还要帮学校的公众号涨粉。
0: 所以啊，一些街坊们也对这几所学校啊意见表达，他们感慨说，桃李之风渐弱，桃朱之道盛行，这是教育的悲哀。希望这样的一些学校秉持教书育人的初心，真正的承担起为人师者的责任，别拿家长当提款机了。
3: 新学校的厕所还挺好洗的，
2: 你也有窗帘，
0: 你们也转来了。
3: 你先到了。

0: 干嘛往那儿压呀？
1: 哎，我起开了。
2: 什么叫起开了？
1: 咱们摁几呀？老四你摁几？我摁六。老五呢？我摁三。
0: 这个有点好像是赌大小。
1: 为什么不摁六？你讨厌！你为什么不摁六？讨厌！
2: 这。

0: 压的扩张器呀。
1: 你不要小花，真的在这个专业工具当中不要加一个的字，就跟老虎钳子不都叫老虎的钳子，对不对？那么叫
2: 哦。
0: 那你对液压扩张器有什么了解吗？
1: 我没有什么了解，我知道这是一种特定的专门开启的工具，而且它这个力量特别大。
3: 对，
0: 大到什么程度呢？
1: 因为液压嘛，本身比这个咱们是好使劲。
0: 哎，液压是液体的压力，
3: 液下得有多大劲儿啊？是不是？
1: 嘎一下，那是嘎鸡窝
3: 啊，
1: 就是靠液体的压力啊。
0: 我听说还有液压的碎石机。
1: 小花，你是要干一工程吗？
0: 你是知道我对物理很有情感。
1: 还有液压起重机呢。
0: 对，
3: 我呀，觉得你现在说话呀都有点要语无伦次了，根本感受不到您的情怀。
0: 总之，拿液压扩张器对电梯门进行了扩张，所以呢，把人救出来，起码是救了10分钟。
1: 就说明这个电梯呀，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技术跟危险。
3: 万一因为这电梯没有停在标准的那个楼层应该停的位置，停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出现什么问题呢？没准你这救的过程当中啊，这电梯要动了怎么办呀？它往下落的一层，或落的地下一层还好点，一下落的36层了怎么办？当然到了36层也不叫落，叫升到36层了。
0: 所以这不是给人家消防部门添麻烦吗？对吧？当然不说添麻烦，您对自己的安全不负责任呀。
1: 对，而且大夜里把这几位都叫出来，
0: 就是
1: 几位睡得正香呢。
0: 这个消防员也说，你看看你们这有时候啊太不注意了，你又不是孩子哈。孩子说钻椅子出不来，我们给夹一下，夹一下椅子。
1: 我跟你说，这醉鬼比孩子还厉害。
0: 真是，你们这孩子你们都比不上。

0: 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哎，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做法不太一样。哎，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你看咱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许可这样的，对嗓子
0: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1: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

0: 0155515幺4000015151。
1: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0: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1: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0: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1: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

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包公抖丹田一声喝喊，连唤三声，乌盆没答应。

0: 阿元紧着瞪他，没言语呀。这太爷问三声了，您告诉他能说话，能见着星主，他就诉冤了。这见着了，认门没有啊？您这倒不错，好，连我们都跟着您担不是。这太爷是明白人，太爷不明白，先派我们一个啊，望传，什么你们就给领进来了。得了，别这捣乱了，出去吧。你要依着张别谷还不走呢，大伙儿过来，你别招太爷生气了。有人地上把这盆抱起来，往他怀里一塞，往外就推，连推带搡，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这听着慢点，这这么话说的，这在家排练的挺好的。抱这盆出来了，到衙门外头一直给轰的大堂下边，出出去，说衙门出去，给轰到街上去了。老头也生气，举着这盆儿，哼，这盆儿啊可气啊，盆儿。哟哈，
1: 我说你怎么回事儿？你这是诚心呢？

0: 是了，好嘞，
1: 冤枉，冤枉。
0: 当差的出来，我说你老小子真够可气的，你是真能斗气儿，你是，你干嘛？我真冤枉，我这刚出来，盆儿又说话了，去去去去去去去，拿着盆儿回家聊去。盆儿就算能说话，我们也不听了。再进去，再进去，太爷急了，不是，有实情跟您说，确实这里头有原因，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原因跟你说不着，又来了。见着星主太爷就说了，我说我们可以给你带进去，但太爷要恼了，你这顿打可是挨铁了。张别谷一咬牙呀，老头啊，咱说了还真有点侠义心肠，我呀，我也不为别人，我为我自个儿，我要能扳倒了赵大，出我胸中一口恶气，不就打我两下吗？等会儿回话，等会儿回话啊！抱着这盆倒鸡脚，怎么样？您放心，绝对给您做脸。是这话啊，别坑我。您放心吧，您跟太爷回，撤去门神。好嘞，回去吧。有什么打我盯着，所有的罪我扛。好。行，拔点，别让他马喽。你说什么话？看着点的，别让他跑喽。这当差的也会这路话。为什么刚才好好替你回，这回要真让你跑了，一个没留神，老头抱着盆没影了，太爷打我们，我们受不了啊。又进来找先生，先生您还得麻烦一趟，让太爷还得上二堂。太爷还在二堂上坐着呢，没走，因为什么？已经都穿戴整齐在二堂上了。索性看今天有什么穿的正合适，您再给回一身吧。老头没走，老头干嘛？老头说还得找太爷，那盆儿还能说话，刚才不说话有原因的。哦，有原因。好，我问问太爷。太爷，老头又来了，说盆儿刚才啊连叫三声不应是有原因的。哦，因何故啊？不知道，要见太爷明诉。包美有点烦了，怎么那么麻烦呢？我倒听听什么原因。好，将老者带着二堂。大伙儿又都来了，一瞧张别谷捧着盆小心翼翼进来，把盆往这一放。太爷荣禀，哈哈哈哈，哎，是这么回事，出去盆又跟我说了，又演讲些什么？他说见星主啊，不是随便能见的，大堂门上有两尊门神，不准他进来，必须禀明星主。禀我则甚呢？让您跟门神爷说，门神爷放他进来，他才能进来呢。哦，大伙一听，太爷您跟门神爷还认识？我也不熟啊。包公一瞧，煞有介事，当真的说吧。

家伙，这么大出人命不成，后三板没使劲，算蜻蜓点水，就这五板打的够呛，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打坏了，连盆轰下堂去，这回走不了了，拽着下来了，往大堂外边一扔，那你活该，谁让你跑这胡说八道了？怎么样？刚才你说了，认打太爷打你五板，我们这手下留着情呢，左左实实也就两。

0: 但覆盖乌盆之上，便可面塑。
1: 哦，
0: 越说越像真的呀。包公闻听点了点头，
2: 老者，
0: 一件青道袍无所谓，我就赏给乌盆，可是有一节，这次我把乌盆盖上之后再叫他，要还跟前两次一样换乌盆不应，仔细皮肉。老头扑通往这一跪，您就是把我打死我都认了。来，领青道袍一件。当差的一听，呵，这不错，老头这是新骗术又翻花样了，愣讹我们太爷一件衣裳去。且看这衣裳盖上怎么着，弄件青道袍往乌盆上边一盖，太爷您再问问这盆怎么样，乌盆要啊啊。这乌盆一答应，你慢说，三班衙役所有站堂的这些人，连这个师爷带包公

结果戏耍君王，把他的左足跺下，越行啊，那卞和抱着这石头这委屈，好容易换皇上，老皇上死了换小皇上了，又去了，楚厉王没了变武王了，又去了，到那儿怎么样啊，遇见还说不是，你不长记性吗，把右足也剁下，完了俩腿全没了，天天抱着这块石头哭，好容易又等换皇上，一直到了孙子辈的了，这才非常怜悯他，还不是出于啊，哎，想得这宝贝，就说这人抱着石头天天在皇宫外边哭，你们就听不见吗，他比他爸爸呀，比他爷爷稍微明白点，你听玉匠的干嘛，打开瞧就不就完了吗，你非剁人腿干什么呢，结果一开

要消失灭迹。那你所诉是实情吗？句句实情。好，自然有本县与你做主。可是有一节，似你以此等面目前来告状，只此一回，下不违例。乌盆入库，那么刘世昌你的冤魂，是神的归庙，是鬼的归坟，不要在地方搅闹。包公先得断这魂，你既然说清楚了，你甭管了，我替你伸冤报仇。但是你不能老在这盆上待着，逮谁跟谁说话，没事在县里边闷得慌，这人都没事上库里边找盆聊天去，闹得慌。那么现在这乌盆作为一个重要的物证存库，到时候得拿这盆问赵大。但是你呢，就该干嘛干嘛去。这儿盆说话了，说谢星主领发命，刘世昌的魂走。你要按唱京剧说，这地方就完事了。你要按咱们说，这刚开始。为什么？得审这赵大呀。包公一琢磨，要下签票拘这赵大不好。怎么？赵大现在有钱，是当地的绅董乡绅，哎，而且呢结交官府有势力，我要下签票。

0: 什么？
1: 也不买车了。
0: 不但不买车了，
1: 并且我二叔得了病了。
0: 什么病啊？夹气伤寒，让我一句话。
1: 我二叔一跟我说，我说您怎么了？您真是，您车丢了，您还不报告吗？
0: 我二叔说，混蛋，我报告谁啊？报告巡警，好罚款呐。
1: 得，他这一生气，好，打这儿得了病了，
0: 丢车伤寒，见自行车就哆嗦，瞧见自行车就害怕。
1: 不是他的，不是他的，他也管闲事。
0: 他看哪商店门口有自行车不锁，那人叫他进去，他就拦住。哎，大爷，大爷，您这车不锁呀？早倒霉呢，早丢呢，锁上。
1: 倒是挺好心眼儿，
0: 瞧见谁的车不锁，过去啪一下，他就给锁上。那天走在商店门口，那搁着一辆车，没锁，过去刚要给锁，里边出来一人，
1: 干什么呢？
0: 啊？怎么回事呢？没锁干嘛？我丢了四辆了。
1: 二的，
0: 拿他当偷车的了，把我二叔给吓跑了。打这起说什么也不买车了。可是解放以后不同了，我二叔这回啊，把这思想扭过来了。嘿嘿，行了，这可该我买车的时候了。好好的买一辆车，这回啊要骑就骑好的，旧的不要了，除去铃不响哪儿都响啊，不骑那个，就存钱，存来存去，存来存去，存到去年，他听说呀，永久牌的自行车超过这英国的蓝铃了。呵，我二叔高兴了。哎嘿，这没别的，得买一辆。听见这个消息，一宿都没睡觉。五点来钟，拿着折子上银行取款去了。到那儿又等了好几个钟头，人还没开门呢。结果怎么样？把车买了。呵，这高兴啊！行了，哎，现在没偷车的了。好了，哪知道下午就出了事了。

那么走到这儿呢，他想买茶叶，他呢也骑着一辆车，车呀就搁在车架子上，进去买茶叶去了。买完茶叶呢，提了提包就出来了，一琢磨，哟，同志们还等着我回去发工资呢，天都快黑了，就急了。这人呢工作都好，样样好，不过呢就是有一个也不算缺点，有一个小小的缺陷。什么缺陷呢？他这人耳朵背耳聋，也不算太聋，反正是啊，在火车站上待着，火车拉鼻儿啊，哎，他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也就这意思，也反正也够瞧的吧，就是，哟，天都黑了，这回他等着我发工资呢，就把这个大皮包啊，往这个车把上这么一挂，车架子拿下车来呢，一片腿儿，骑上了，天不早了吧？一抬手瞧瞧表。哟，6:01了，赶紧走。他这一看表，这把这么一微，吧嗒，皮包掉在地下了，在车把上挂着来了。这一微呢，一看表，皮包掉下来了。你想，那火车拉鼻儿，他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那吧嗒一下，上哪儿听得见去？是不是？他要着急呀、啊，赶紧回去发工资，骑上车就跑。他骑车跑啊，这功夫打这个商店里又出来一位，这位呢是复员军人，看见听见吧嗒一声，一看哟，皮包掉了，这人骑车就走，赶紧买的皮包捡起来，一掂挺沉，打开一看，满满当当，现款，呵，这人怎么这么马大哈呀？

0: 怎么回事啊？
1: 我是说买这西瓜呀，1.4元，给了5块钱钞票，没等找钱他就出来了。这女同志等半天，怎么回事？这人哪儿去了？
0: 钱数好了，拿着出来了，一看那人抱着西瓜跑呢。
1: 那女同志一想，哎，这怎么回事？哎，同志，得给你钱呢。行了，这回热闹了。
0: 怎么热闹了？
1: 复员军人呢追那会计，
0: 我二叔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叔，
1: 还都喊呢。
0: 复员军人那直喊：“
1: 同志，同志，同志，你的皮包！”
0: 骑着车喊：“
1: 同志，你的皮包！”
0: 我二叔在地下抱着大西瓜：“
1: 哎，那我的车！”
0: 那女同志后头追：“
1: 同志，你的钱！”哎，
0: 真热闹，就这么一通嚷嚷，谁都没听见。怎么没听见呢？
1: 说那个会计耳聋，耳朵背，那三位耳朵不背，
0: 这怎么也听不见呢？
1: 他是听不见呢。你想，他各有各的心事啊。那复员军人同志呢，他就想这个，
0: 我呀赶紧的追上这人，把皮包给他，他也不着急了，我赶紧的把车给人送回去，恐怕那车主着急，他是这样，所以啊我二叔这么喊他也没听见。我二叔就急了，
1: 怎么呵，哎呀，好啊，这个社会了还有偷车的呢。
0: 哎呀，好啊。
1: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哎，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
0: 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这句呀，复员军人才听见，听见是听见了，错领会了。他怎么领会啊？他以为是啊，过路的人呢，当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
1: 哎，把前面那辆车截住、
0: 哦、他以为把他前面那辆车给截住呢，
1: 估计我得喊警察了。
0: 复员军人一琢磨，哦，这么回事情，回头就对我二叔说：“
1: 哎，同志，别喊警察，我马上就追上他。”
0: 我二叔一听是什么？
1: 你追谁呀、啊、你？我这追你呢，你追谁呀、啊、你？啊，还跟我弄这套耍花招呢？这爷们丢车也不是丢一回两回了，好几回我得过伤寒病了。就冲你这句话可气，车子我不要了，非把你抓着送劳改去不可。
0: 简直就追。那个女同志呢，后头就追我二叔，四个人简直的在马路上这么一跑，跟走马灯似的。过路的都不知道什么事啊，怎么回事情啊？在便道上站着两位老太太。老太太卖单呢，老太太这么一瞧，这老太太跟那老太太说：“
2: 嘿，大姐，你看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赛呀、啊？”
0: 那老太太说：“
2: 嗨，大妹妹，你忘了，你没听见匣子报告吗？要开全运会了，黑人白人的练。”
0: 好，这老太太还什么全吃的，这就追。这老太太这么一瞧，
2: 哦，对了，是要开全运会了，不错。哎呀，你看，哎，不但举行自行车赛，你看那胖子跟那女同志还赛跑呢。
0: 那老太太一瞧，
2: 不对，什么赛跑啊，抢篮球，你们看那胖子抱着球呢。

0: 说话呢？
1: 废话，您看那报那都是废品站买的吧？啊，一号线和八通线都贯通五年了。
0: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0: 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老季呀、
1: 啊，哎，
0: 这一时段您继续带我们欣赏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作品呢？
1: 好啊，下边啊，咱们来段中篇作品怎么样？请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画蜡签儿》。
2: 现在我来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呢也是这么一回啊，时事。我们街坊的这么一档子事情，那边说你们街坊，哎，我们街坊，说你们在哪儿住啊？那您就甭问了，他怎么不能说准了地方？说准地方这玩意儿麻烦，反正我就这么一说呀，您就这么一听，凡是这种特别。

不是现在的事情。当然现在呀，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类似这样事情也可能发生。我说这个呢，有这么一家子，是个大财主，家里富裕，哭占着房躺着地儿啊，银行里存着多少多少钱，家里很富裕，人旺财旺。这家姓什么呢？这家呢姓狠。家里人旺财旺，有那么些个钱不算，人口也不少，老两口子跟前仨儿子一个姑娘，仨儿子呢就是这个狠大、狠二、狠三，狠老头、狠老太太、狠家的老姑娘，一家子全狠在一块儿了。

以及使的这个饭碗啊，瓷器。习器都有什么呢？习器啊，有什么这个茶瓶茶罐啊，还有那个席灯，就那个碗油灯，入洞房时候得点那个，里头有点蜜，取那吉祥话干蜜里调油，哎，大油灯，还有一对席了的蜡签儿、蜡签子，另外还有席壶。干脆说吧，光这席器陪送了就有40多斤，还是真正的叫道口席。老姑娘呢，当然出阁时候日子很好了，可是没有2-3年的功夫，家里头不好了。怎么？很老头死了。老头死，家里还很有钱呢，当然大棚办事啊，这棚白事办的也很漂亮。办完了白事以后，得这老太太就受罪了。怎么受罪了？他这个当家主事过日子人呐，你得拿得起来，拿不起来不行。

仨呢又不和美，这样就更成问题了。吃饱了喝足了老实待着不去，吃饱了喝足了走了仨坐在屋里头甩闲话骂着玩，有孩子骂孩子，没孩子骂猫，猫招谁惹谁了，天天就这样。先呢街坊邻居还过去劝，后来呀司空见惯，人都不劝了。不劝怎么着呢？老太太给劝，后来老太太也劝不了了，得了，过不到一块儿了，怎么样呢？干脆分家另过。这一分家呢，到分家这天把亲戚朋友都请来了。过去啊那分家时候亲友来到吃一顿饭，这叫什么呀？这名也有意思，叫吃散伙面，非吃顿炒菜面散伙了，就都分了。亲友们也来了，当然呢老姑娘呢也来了，都在这儿了。哥仨分吧，出主意，分房子，先分房子。老大呢分的就是这个老宅子住的这地方，老二老三呢家里有的是房啊，每人分了一处房子。房子有小的呢，小的没关系，找人估价，估价以后拿银行取出钱来往上赌，这折价折多少钱那还补多少钱。分完房子分地，地分完了然后分东西，三份每人一份，家具木器一人一份，分来分去分来分去，剩了两筐煤球，怎么样呢？分分。老二说呢，得了，这煤球啊咱们这个别要了，怪麻烦的，拿个质子呀，拿个小筐啊，这么量得了。老大说别，这量在哪儿？

有打进门一句话都没说。和颜悦色瞧着他们分煤球啊，数煤球啊，剁筷子，在旁边笑，一声也没言语，不搭茬。听到现在他们要走了，老妹妹站起来了，啊，二哥三哥，你们这就走吗？哈，老妹妹，我们都分完了，我们还得那边安置安置，先安家不容易，对不对？那个什么，过两天老妹妹，再给你到房，接你上我们那儿住去。不是，你们都分完了吗？一指着家具东西，你们都分完了吗？都分完了，不对吧？你们想想，还有一样没分的吧？还有没分的，是吗？哥仨一听全愣了。呵呵，还是老妹妹心眼多，我们都忘了。您提个醒吧，还有什么没分呢？还什么呀？这妈怎么办呢？妈怎么分呢？还是拿绳子把勒死分三节啊？还是活着拿刀剁三块啊？那谁敢呢？那个说完这句话，绷着脸就坐下了。亲友们一听，罢了，老姑娘说这话有劲，嘿，老太太养这个姑娘，养这闺女没白养活，这话有劲。亲友们一听这也高兴，都站起来，对，这妈怎么办呢？你们都分完了，怎么回事啊？吃哪方啊？哥仨全瘪住了，都没词儿了。结果还是愣了会儿，老大带头先说，大家坐下，大家坐下，这个老妹妹，我想到这儿了，我不过我没把这意思跟你说明白了，我告诉你，当然呢，这个分家应当分四份，为什么呢？有妈一份养老金，我想到这儿了，可是我想呢，妈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那妈有个百年之后呢，剩下东西还得归我们哥仨分，我这个意思呢，省他再分这第二回了，这一下就都把他分下来得了。说都分下来，妈吃哪方呢？我这有这么个主意，我说呀，反正我们哥仨担任，这么着，让妈呀，在我们哥仨家里头，每月一家住10天，你看这怎么样？啊？哎，正好今儿不是初一吗？前10天妈就在我这儿。初一到11呢，到老二家；21到老三家，都是他的儿子儿媳妇儿、孙男弟女，全是亲的。他到那会儿还能不孝顺他吗？对不对？还能不疼他吗？那当然了，没有问题。想吃什么了啊？能让他心里不痛快吗？这么办，一家住10天。哎，咱们哥仨今儿先商量好了啊。11到老二家，21到老三家，咱们这三家是这样，都一样，三家要接，到时候咱们都去接老太太；要送，咱们到时候就送。怎么样？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前头有车，后头有辙，老爷子这棚事办这个谱，大家亲友们也看见了，到时候我们照样这么样一发送。各位高亲贵友，怎么样？

0: 有点钱，
1: 这是一股死水啊，霍弄完了就完呢，那不是将来就把这都霍弄完了，不得要饭呢，那么怎么样呢？我们

子就给老太太留着预备着，明儿赶明儿还不做饭呢，添了那么一大锅多半筐子呢，老太太哪吃得了。嗨，简短截说吧，老太太吃了四天沾上贴饼子，实在受不了了，饿得直咳嗽，一咳嗽眼泪都下来了。哎呀，到了第五天，老太太一想啊，这样受不了，在这儿待十天，看这意思，一看筐子里头，再有六天也做不了饭，没办法，干脆走上二儿子那儿去得了。老太太出去了，好来离着不远，住的不远。老太太出门的时候，儿子跟儿媳妇都没问这么一句，说妈您上哪儿去，装没瞧见。老太太呢走了不远，到二爷家了，一进屋啊，你瞧这二爷，一瞧老太太来了，规矩倒挺大，当时站起来了，好，妈您来了，今儿几儿了，十一了吗？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0: 整自己。
1: 好，今天的歌曲特意放长了一点哈，17:03。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丹丹。
2: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1: 对，为什么要把歌放长一点呢？因为我们还在讨论啊，这个秋天已经来了，但这个气温实在是不太像。
2: 但你知道，你这个歌一响起来，我突然就涌起了一个特别暴露年龄的话题。
1: 怎么？
2: 就是我小时候玩过一款，就那时候是大陆地区第一款明星培养类的游戏，叫《明星志愿》。它的主题曲就是秋天别来，
1: 明星志愿。
2: 对对对，我刚才你在放歌的时候我特地去搜了一下
1: 啊。
2: 对，就是在比如说就是你如何培养一个顶流的明星，
1: 哦，
2: 和各种那个帅哥美女谈恋爱的故事，那时候在大陆地区非常的火爆，然后它的主题曲就是秋天别来，就一下击中我了。
1: 好的，
2: 就让我回到了我的啊青春岁月。
1: 好的，哎，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秋天别来，不是啊？对，是秋天已经来了，但是气温呢，它还没下去，咱们应该喝点啥？
2: 今天感觉热的有点像那个雪糕了
1: 啊！真的，
2: 出门你感觉会化掉，
1: 对，
2: 真的会化掉。
1: 我今儿下午在外面拍东西，就是在那个烈日下走着，我就在想，我说今夕是何年呀？这是快到九月份了吧？怎么感觉像盛夏时节一样？
2: 按说从节气上来说应该已经出伏了，
1: 对呢，
2: 刚刚出伏了，
1: 对呢，
2: 这没有想到来了，对啊，没想到感觉像入伏的一天。
1: 是，所以借着这样的感觉跟往年有点不太一样的时间，一边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常规来讲秋天会喝什么茶，二月也跟大家来不常规的聊一聊哈，在已经秋天来临但还是这么热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喝点什么，好不好？
2: 对，
1: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李
2: 明老
1: 老师，
2: 欢迎。
3: 还没介绍我就自己先跑出来了。
1: 啊，对对对，这也不用介绍了，我们嘉宾平常都要接黎明老师自己打卡上来。这属于我们的员工
3: 、
1: 啊，对，这个大家如果今天愿意跟我们互动的话哈，也可以多多来跟我们聊天啊，来说说您最近在喝什么茶呀，或者是这秋天的第一杯茶您今年换成什么了。几个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
2: 对，同时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大家庭。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邀请大家晒出自己一天中的美食照片，参与我们的美味八点档。同时每周呢会为大家抽奖。另外呢，我们的线下活动的报名窗口呢也是向我们的微信群开启。今天除了秋天想喝一杯什么茶之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副话题，叫做你觉得自己和哪款茶最有缘。讲一讲这个缘分故事。
1: 是的，
2: 丹丹有没有和哪款茶觉得很有缘分？
1: 缘分？
2: 我喝茶
1: 有什么缘分
2: 呢？兰州人喝什么茶？
1: 三炮台。这还真是，你要说茶有缘分，因为三炮台其实不太算正经的茶，因为对，真的，因为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果干啊。
2: 哦，你说的是那种东西是吧？
1: 对呀，然后就它茶可能就是最普通的什么绿茶或者什么茶，它不是什么好茶。
2: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喝普洱茶比较有缘，因为我去云南的次数是最多的，而且我妈特别喜欢喝普洱茶，而且呢，我也特别喜欢用普洱茶，曾经是一重度普洱茶的刮油爱好者。所以说最近感觉又需要重新把普洱茶拿起来，继续刮一刮身上富裕的油脂了。
3: 当年刮的时候真有用吗？
2: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3: 有用是吧？
1: 你看黎明老师这个当年刮的。
2: 所以
3: 已经透露信息了是吧？
2: 现在又需要新的开启刮油的历程了。
1: 哎，7443说了，说想喝白茶白牡丹，但是今天依旧喝的冰美式。
2: 这是当

0: 每次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1: 这是当下每个人的现状。
2: 太热了这两天。
1: 对，
2: 尤其今天啊，我的天，
1: 真是。我们先来问一下李明老师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按照以往的季节的这个状态去喝茶的话，合适吗？
2: 不合适呗。
1: 对
2: 吧？对，所以就是喝茶就是要因人而异，因季节而异，因当下的情况而异嘛。
1: 对，现在虽然说秋天到了，但真是没什么秋燥啊，寒凉啊，换季啊，
2: 而且还湿的要命哈，
1: 对，
2: 闷的要死，
1: 是，
2: 真是
1: 咋整呢？是继续喝着我们夏天的这些茶吗？
2: 对，继续喝着你夏天喜欢喝的茶就行了。
1: 所以
2: 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再换
1: 啊？对，暂时我也觉得不太用润燥。真的不太用润燥。
2: 对，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你看大家都觉得这个季节他们还在喝的就是感觉已经开始喝点红茶了，喝点普洱茶了，那喝这行吗？
2: 其实是这样，就是咱们一般还是我们的一直的以来的观点哈，就是不完全是按照季节喝茶。就是咱们在选择喝茶之前，第一件事先看咱自己。比如说丹丹跟卢长老，你们俩喝的茶肯定就不一样。你俩你一看体型，一看脸色，对吧？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
0: 你细说说。体型我们就不提了，你可以从脸色说一说。
2: 还有性别呢，对吧？所以其实首先要看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啊，然后呢再看这一天里你是早晨、中午、下午、晚上什么时候哪个时间段要喝，
1: 对，
2: 来选。第三个才是看哦，现在是一个什么季节。

0: 不会说把所有的条件拎出来，来一个一个来对比，我们肯定是花脑力过就选完了，
1: 嗯，
0: 对吧？嗯，
1: 你看啊，我这个我最近觉得我的身体状态非常之好，为什么呢？我喝啥茶都能睡，
0: 挺好。哎，这个说明你对茶已经开始耐受了。
1: 对，我原来觉得差不多晚上过了五点之后啊，下午傍晚之后就再喝茶就
0: 不
1: 行
0: 了，
1: 不敢喝了。我这次最近这段时间不是，
0: 最近都是喝什么呢？
1: 我最近咖啡加茶各种喝，啥事儿没有，晚上继续睡。
0: 不错不错，
1: 感觉
2: 这难道不是因为孩子开学带来的？
1: 没有，还没开学呢。
2: 哦，对，我们家孩子升初中也开始返校
1: 了。我们还没有、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来点生猛。
0: 你别你还是踏踏实实的，你别到时候生猛了晚上睡不着觉了又焦虑了。
2: 那你不是喝奶茶不行吗？喝奶茶会废掉。
1: 我其实本人不是特别爱喝奶茶
2: 啊，
0: 就喝奶茶，奶茶里面的那个茶的浓度特别浓，强度特别高。
1: 对，嗯，我最近还真是生普喝的多一些。
0: 嗯，
1: 你本身觉得秋天的时候不能喝了，这天继续喝吧。
0: 秋天可以、嗯，你要是老生普的话，一直可以喝到冬天都没问题。要你太年轻的生普的话，那到了秋天再晚一点，你喝的是哪个年份的，或者
1: 非常年轻的生普，也
0: 就一两年的，
1: 一两年，对，
0: 一两年的这种，就是可能到了秋天干燥的时候，我们就说稍微收一收了，因为它偏寒凉嘛。
1: 嗯，
0: 那这时候可以换一点有没有年份足的，比如说五年以上、十年以上的，那最好十年以上了哈。
1: 嗯，
0: 然后呢，那其实一直可以喝到冬天的
1: 啊、
0: 然后其实普洱茶，我觉得全年喝都是可以的，就是看你要怎么去调整。
1: 嗯
0: 啊，就是我，因为我们一说普洱茶的时候，它里面包含了老的、新的，还包括了生的、熟的嘛。
1: 对，
0: 其实现这个季节，如果还是觉得汗特别多的话，闷湿的话，想把那个汗出出来的话，其实可以喝点熟普的
1: 啊。这个季节
0: 熟普，尤其在空调房里是可以喝点熟普的。
1: 对，
2: 那生普和熟普对于大家的肠胃要求一样吗？
0: 不一样，生普会要求强健一点，熟普呢相对来讲温和一些。熟普就是年轻人、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它很温和，所以其实包括小孩子都是可以喝的。
2: 那生普最大的和熟普来说，从养生功效来说，两者有区别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真从养生功效来讲的话吧，其实茶都是很好的。就无论是生普也好，熟普也好，什么绿茶呀、乌龙茶，各个茶类都很好，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有效成分是一致的嘛。但是呢，它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它的寒热温凉，因为我们如果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也是中药的一个，就是本草嘛，它也是植物嘛，药食同源角度上来讲的话，它都是有寒热温凉这个问题的。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它差别主要还是在这上。

0: 帮助消化，然后也可能更容易安眠，对吧？这些会不太一样。
1: 对，其实每一次找这个林明老师来，我们会聊这个茶的话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我忘问了啊，今儿赶紧补上。你看，就是大家现在每一个季节吃的东西啊，就是每一年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它都会更新换代，
0: 嗯
1: 啊，都会今年流行个啥，明年流行个啥。在茶，它会有说是今年流行一窝蜂啊，大家都喝这个，明年会有个全新的不一样的，会有这样吗？
0: 但它不一定按照年，它反正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会一窝蜂一窝蜂的来的，
1: 嗯，
0: 然后火完这个火那个，火完那个火下一个，
1: 嗯，
0: 会有这么一个趋势。你比如说，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前段时间比较火，前大概两三年吧，两三年特别火的是白茶，
1: 嗯，
0: 啊，最近一段时间特别不火的是普洱茶。
1: 啊，是吗？最近普洱茶这么不火？哎，
0: 对，就最近特别不火，是因为普洱茶出了一些事情嘛，
1: 嗯，
0: 出了一些金融茶的事儿，所以呢，就是大家对普洱茶开始有点要祛魅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普洱茶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茶类哈，祛魅倒是也挺好，这样的话那个
1: 价格就
0: 下来
1: 了呀。
0: 对对对，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普洱茶最近一段时间是比较不火的，尤其是表现在它的价格上面不火。
1: 嗯，
0: 那价格一不火，那其实老茶什么的价格就都下来了，
1: 啥不火买啥，
0: 啥不火买啥，对对对，就是价格会比较划算。但你说现在什么东西特别火，好像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特火的啊，嗯。然后就我其实觉得在北京就是常火的就是花茶，
1: 啊，
0: 那是一直火着啊，
1: 那倒是。
0: 然后其他的茶类都是轮番上阵的，那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肯定是绿茶最火呀，
1: 嗯，
0: 大家都忙着买明前茶喝明前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开始觉得哎，好像，对，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比较火的是六宝吧。
1: 啊，六宝，哦，
0: 对，黑茶这一类会相对偏火一点。
1: 嗯，
0: 啊，其实六宝也是一个现在这种闷热潮湿的季节可以喝的茶。
1: 啊，六宝是这个季节比较，
0: 对，可以，就是出不来汗的时候可以喝的茶，黑茶这一类都是可以的。就是刚才熟普也是
1: 适合现在外面很热，但是呢，大家不管是家里还有办公区，就疯狂开空调。
0: 对。一直开着空调呢，其实你是挺冷的。那天是我就想起丹丹，一说冷我就想起丹丹抱毯子出来上直播的时候，
1: 真冷。
0: 对，然后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可以，喝一些熟普啊、黑茶这一类的，六宝啊、熟普啊，包括一些藏茶呀，都是可以的。然后闷着喝或者煮着喝都行。
1: 对，
0: 然后喝完了以后身体暖和一点。就不那么冷，
1: 真的，你说谁能信在这个季节啊，冻感冒了，
0: 冻感冒了，对，
1: 当时空调18度，怎么想的？
0: 对，
2: 今年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算自己空调的这个使用程度都是算电费。就是我这今年的电费，我差不多我们家空调是低于多少钱就会自动的续费，我感觉每两天续一次费，
0: 就自己就续了，
2: 两天续一次费，
0: 天哪！
2: 然后仔细算下来，觉得有点惨不忍睹的感觉。
1: 真是，你看往年这个时候差不多晚上不用开空调了，
0: 嗯，
1: 最近可不是，
0: 没错，就这两天是真的，原来是你不用到初伏吧？我觉得到差不多进入这个八月中下旬就已经开始不用开空调了。
1: 最近晚上我是稍微关一会儿就热醒了，啊，对，所以大家，我们一边跟大家说秋天第一杯茶，一边，啊，确实就像刚刚林明老师说的一样，因人而异，因气温而异，
0: 对
1: 啊，因个人感觉而异，对吧？来看大家的互动吧。这个健康说了，茉莉花茶，他觉得北方人都挺爱喝的，嗯，啊，这是啊。
2: 茉莉花茶是不是也特别典型的属于四季皆宜的类型？
0: 其实我个人觉得茉莉花茶不是四季皆宜的，尤其在北京的冬天，就是秋天，我们的秋天还没来暖气那段时间，
1: 嗯，
0: 冷的冷了，又要将特别冷了，但是还没来暖气，差一点点的时候，就那大概一两礼拜吧，那段时间是挺不适合喝花茶的。那段时间特别冷，
2: 嗯，
0: 其实那段时间是应该喝一些让身体暖起来的茶，
1: 嗯，
0: 啊，花茶实际上是降暑的，它是能提神，但是它同时也能够去暑，
1: 嗯，
0: 所以冬天在暖气特别热的时候、特燥的时候，花茶是适合的，然后夏天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花茶也是适合的。春天咱就喝点鲜爽的呗，
1: 嗯，
0: 就是当然花茶也可以，
1: 真的
0: 是吧？
1: 我第一次来北京喝花茶，给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不是说花茶不好喝，
0: 嗯，
1: 是给我喝那一口花茶的人简直是太浓了，那个茶泡的，
0: 对， 北京人喜欢一定要那半缸子茶叶半缸子水，
1: 说啊你看这你尝尝，我甜个蜜我喝撅过去太浓了朋友们。所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我确实身边有这种非常爱喝的，以中老年朋友男性朋友为多，他们就喜欢喝浓茶。
2: 哎，我正好在某书上刷到一篇视频资料啊，他说立秋之后，说这个几种茶要少喝，这里面讲到说这个浓茶水要少喝，因为说秋天主这个收敛，浓茶呢容易耗气伤津液，淡饮才比较养生，这个靠谱吗？
0: 说的对，其实呢，浓茶都不好，什么时候都不好，对，都伤。啊，那你要说伤津液的话，浓茶什么时候都伤，只不过秋天呢本身你就燥，你就缺津少液，那它再伤你那不就更严重了啊，是这样。所以其实平时都应该喝的稍微淡一点。当然你说你有的时候一些茶友聚在一起喝功夫茶是吧，品一下，那都是偶尔为之吧，你不能天天喝功夫茶。平时你喝水的时候也要把它喝淡的，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就不喝水只喝茶。说茶也就补水了，喝不了那个没有味儿的茶水嘛，对吧？好多人是这样。那这种情况底下呢，就要把那个茶冲淡一点。你每天要有一杯淡茶喝下去，而不是天一直在喝很浓的茶，要把身体的水补上来啊。因为浓茶是会帮你把身体的津液耗掉的，就是它帮你，你和浓茶喝多了，你是不是得跑厕所勤呢？你跑厕所勤其实是排掉的，那它更多的是代谢掉你身体里一些有害的物质，一些废物啊什么的，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但是它同时带走了你过多的水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多喝水来补水。那有人说我不行，我喝不了淡茶，我也喝不了，那就喝点汤，每顿饭啊喝汤，中午也喝，晚上也喝。就好了，就能帮你补一补。
1: 哎，说到浓茶，有朋友问问题了，说他那个缺铁性贫血，说跟喝茶有关系吗？
0: 没有，他代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不是因为他是喝浓茶吗？平时这个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天天经常性的喝浓茶，其实贫血这个已经是茶杯了很久很久的一个骂名了，但是确确实实，如果你平时喝茶的习惯不好，比如说你经常是吃饭马上吃饭就喝，或者是一边
1: 吃
0: 饭
1: 一边
0: 喝浓茶，就都是不好的习惯。
1: 好
0: 好吃饭，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后再认认真真的喝茶都 OK 啊。在当下只干一件事吗？
1: 对，这个东西过犹不及。
0: 对，
1: 要么就是喝太浓，要么就是喝太多。
2: 如果在外头饭馆吃饭的时候，不经常得配茶吗？
0: 他那是怎么说呢？那是一个习惯嘛，不能因为它是习惯，它就是好的呀。它不养生吗？
1: 是，就是
0: 现在大伙儿都讲究了嘛。以前不讲究的时候，怎么着喝都可以随意哈。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饭老喝水，那会儿也没有说是吃饭不能喝水，我就经常喝水配着饭吃。
2: 也是，如果要是餐厅，你吃饭的时候光给你上水，他怎么挣你的钱呢？
1: 然后你看现在，
2: 要么喝酒，要么喝茶，这俩都有利润，
1: 对，
2: 都有利润。
0: 对呀、
1: 现在就说是不能一边喝水一边吃饭，说冲淡胃液，
0: 哎，对，是
1: 消化不好。哎，所以你看这个也是因时间的发展，然后大家对于这个养生的这件事情也越来越在乎了，
0: 大家认知
1: 越来越科
0: 学了，对，认知也不一样了嘛。
1: 是，还有这个我看谁说的，对，7758也是说是这个茉莉花茶。哎，那说到这个茶喝茉莉花，我觉得害羞小妞这个问题问的挺好，她说她以前都是原来泡茶，现在呢都开始煮茶，就是每一天都煮不一样的茶，比如说今天煮点什么银耳雪梨啊，明天整点什么这个老白茶，后天又煮点红茶，所以是什么样的茶它都可以煮吗？
0: 好问题，就是其实呢，那些鲜爽度高、要求高的茶，想喝鲜爽的茶，其实不适合煮的。那些重发酵的是可以煮的。比如说黑茶是可以煮的，但是比如老白茶是可以煮的，但是绿茶、花茶应该来说都不太适合煮，一煮就容易苦，它把那个内含物质充分调动出来了，所以呢就很容易就过掉了。那最好不这类最好不煮，而且煮完了以后它那个鲜味也就没有了啊。
1: 就是还是以泡为主，但是我们刚说的什么发酵类的呀，或者黑茶
0: 这类的
1: 都是可以的，
0: 对，都可以煮的，
1: 对，也还是为了。那个好茶好喝，
0: 好喝，对，
1: 还是不一样的煮法，
0: 对的，对
1: 吧？嗯，这个大家的我们都收到了，还有人说，哎呀，我中午就听见黎明老师了，
0: 他晚上又来了，
1: 周一是专场吗？是专场，嗯，隔段时间就是有专场的，对吧？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秋天的第一杯茶是什么，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多多提问哈。还有朋友，
2: 居然大家没有提奶茶的哈。
0: 对
2: 吧，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第一杯茶没有人提奶茶的。
2: 哎，我特别想问问黎明老师，在家自己会做奶茶吗？
0: 会，我以前在早期我们开始做红茶，我们当时我曾经还开过一个茶红茶馆，在五道口那边，然后是受有一个红茶的老师叫高野健次，日本人，他的这个有一本书叫做亲手泡杯好红茶，受他的影响，然后我觉得红茶特别有意思。当时他在推广红茶的时候，日本也基本上只喝绿茶和咖啡。然后呢，那他就人家喝咖啡的时候呢，他就丧不打眼的上去可以试一杯茶呀，经常被拒绝。然后后来慢慢就开始有成效，然后他就做了全球各地的红茶。那红茶做很多的调饮，红茶就是很有意思，它是最像咖啡的一个茶
1: 哦，
0: 可以像咖啡那样玩。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调配，然后我们后来就做过一个红茶馆，其实这还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内心的一个小小梦想。
1: 这样，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来好好问一问，能不能自己在家整点不一样的红茶喝一喝哈？来，我们第二时段跟大家接着聊，一会儿见。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ay, action.

0: 像第一时段放个秋天别来，第二时段放个小城夏天啊，就主打一个夏天秋天，咱也不知道在哪个天啊。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秋天的第一杯茶，也欢迎大家来多跟我们互动。
1: 大家说一说您秋天最想喝的哪款茶呢？关于茶有什么样的知识希望跟我们一起交流，同时也说一说您和哪款茶最有缘分呢？我们看到7443这位朋友呢，尽管今天喝的是黑咖啡冰咖啡，但是他对茶的了解还是蛮多的。他说最有缘的是白牡丹，他说第一次喝就被惊艳到了，当时是觉得名字好听，茶艺师介绍之后呢，我觉得也很适合我，说白牡丹呢属于白茶，茶性偏凉，具有较好的清热润肺的作用，对于因为气候干燥或者体内燥热引起的咽喉不适、口干舌燥等表现，适量的饮用白牡丹茶可以帮助缓解。
0: 嗯，
1: 哎，这个名字很好听啊，
2: 对，
1: 李老师。
2: 白茶里面的一个最大占有率的、最大量的一个品类，白茶、白牡丹。
0: 白牡丹白茶我觉得都挺好喝，白牡丹就更好喝了啊、嗯！
2: 白牡丹应该是最好喝的吧，
0: 的
2: 我觉得 滋味又丰富，香气又好，
0: 是
2: 啊，它比那个平时很多人喝的那个寿眉要更有意思，寿眉就是光甜而已、啊、白牡丹就特别香。
0: 对，我们刚刚在上一个时段快结束的时候有聊到这个

0: 红茶馆的时候，就是搜集了全国各地的红茶，然后还搜集了什么印度啊、斯里兰卡啊、日本啊，还有一些英国的茶。然后呢，就里面也做了一些调饮的茶，然后配了那种巨大的披萨。
1: 嗯，
0: 原来我们那时候看，那时候
2: 还是一个茶餐厅。
0: 对，就是反正你喝红茶要配点点心嘛，
2: 哦，
0: 还要配点吃的嘛，就是然后有一些那个有个东西叫 scone， 就是那个小馒头一样的，中间可以加一点黄油果酱，
2: 哦，
0: 然后现烤。
2: 这个蛮有意思，和一般的茶饮馆感觉区别蛮大的。
0: 哎，对，就是它是配西点的，
2: 嗯，
0: 就是红茶，但是配的是西点。如果现在做的话，就更丰富了，可以有一些中式的点心可以配进去。然后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儿，有点超前，我觉得。
1: 对啊。
0: 啊，但是现在要开一个，真的还挺好的。
1: 啊，是呢。
0: 不知道谁有这条件把这捡过去这想法。
1: 你想十几年前就做这么细分化的，然后又跟大家去做这种茶饮，啊，我觉得就还蛮超前的。
0: 对对，啊，
1: 这两年才越来越火了。
0: 对，现在才开始越来越火新茶饮，但是形态不一样嘛。新茶饮的形态和我们那时候做的红茶馆的形态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做的红茶馆有点像现在的咖啡，就是比如说像现在的咖啡馆，然后呢它就你就把咖啡馆的茶换成红茶，然后里面有调饮的红茶。红茶是可以跟奶跟什么柠檬啊，跟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包括芝士啊什么的都可以拼在一起的。
2: 嗯，
1: 柠檬我理解，柠檬茶嘛，对吧。
0: 红茶是可以做芝士，跟芝士一起搭的。
1: 红茶芝士怎么搭？
0: 起泡了那些
1: 啊，
0: 什么像拿铁啊什么之类的那些，然后里面再放点奶油啊之类的，它有冰的呀，可以做冰的呀。
1: 啊，这个还真没喝过。
0: 然后跟各种花的搭配啊，
1: 不然赶紧再开一下吧。说的都觉得有点好喝。
0: 对，能做出很多花样来。
1: 嗯，我那就说回我们这个一开始说的这个奶茶，因为其实之前也问过黎明老师，奶茶最基本的这个基底是不是就是红茶？
0: 对，常见的比较常见的是红茶，就是我们平时如果你在餐厅里喝到的大部分是红茶底的。但同时你假设你去新疆菜，新疆馆子，有时候喝到那个奶茶是咸的嘛。
2: 对，
0: 那个咸的奶茶有时候往往不是红茶的，有可能是砖茶的或者是普洱茶的，熟普的底子。
2: 说起来砖茶到底是什么茶呀？
0: 砖茶是黑茶。
2: 黑
0: 茶，对，边销的，去销往什么内蒙啊、新疆啊、西藏啊这些的这种。
2: 它叫砖茶是因为它经常做的像砖头一样吗？
0: 对对对，就像砖一样的，一斤砖，
2: 哦，
0: 这么大个儿的一个砖头，甚至几斤的砖头。
2: 所以茶做成什么形状有讲究吗？
0: 大部分
2: 茶都是茶饼呢。
0: 对，这个大部分呢，这个是个特好的问题。砖茶因为当初为什么要把它压成砖，把茶叶压成砖，是因为为了削边削的时候呢，它在运输的途中比较方便，节省空间嘛，这是最核心的。那做成砖这个形态它肯定是最讲究最好垒的嘛。啊，饼茶呢是因为云南呢，它在整个的它的那个马的那个装马的那个什么的上面，它是用饼的这种形式，有饼有砖有坨啊，饼也有砖，饼呢大部分呢都是一些比较相对档次高一点的原料了。砖呢在云南的普洱茶里面啊，砖基本上是比较差的原料，比较粗老的原料去压砖，然后大量的砖茶都是削边削的，就是削到边疆少数民族这些地方的。而饼茶呢很多是比如说瑞贡京城上进京的，那还有一些是呢往南下的出口的啊，所以这些东西里面饼茶相对会多，而且饼茶大部分都是马在驮的，人背的那个大部分都是砖。
2: 哦，
0: 啊，人背的那个，当时他们从四川翻那个雪山过西藏嘛，那砖那一个砖，上回我们好像正好讲过这个事儿，哦，是跟咱七七那个砖，一块砖大概一斤左右嘛，然后16个砖是垒成一条，用那个藤席给它编起来。然后这个人背的这个背架上面有十几层，那就是300斤左右的量 啊。那个时候就能背这么重的，然后背走大概可能得走一个月吧，一个多月翻过去送到西藏，然后再回来啊。在这路上也有些人也就没了啊，掉下去，因为它很陡嘛那山。但以前的茶马古道就是背砖茶，人背的主要是砖茶，马呢就有砖有驼有饼，驼呢是大部分是要给那个一些更细嫩的原料， 有一些特殊用途的，包括有一种叫蘑菇坨的，是可以攥着那个瓣儿，两个瓣儿，然后现哈达用的，
2: 嗯，
0: 那都是那个更高一级的使用者用的。那

0: 所以就是专门送给那些活佛啊之类的啊，进贡用的。然后呢，那其实形态呢也跟它的原料等级会有一些差别啊。那普洱茶是最丰富的，其他的砖茶里面好多，像比如说陕西的福砖呐、啊，湖北的青砖呐、啊，赵里桥的青砖呐、啊，还有像安化的一些砖茶，那些砖茶大部分就是销往边疆地区的时候，它的原料就会粗老一些。
1: 嗯，
0: 然后普洱茶的变化是比较多的。是有特细嫩的原料，有相对中端一点的原料，然后有差一点的原料。
2: 嗯，主要是我就觉得这个咱们中国古人做事情什么事都必有原因。
0: 嗯，
2: 就咱既然有做成饼就一定有做成饼的道理。
0: 对，没错，
2: 做成砖就一定有做成砖的原因。
0: 是的
2: 再加上有黎明老师这么一个百科全书帮助大家呢又增长了一些小知识。
1: 对，
2: 7443说到奶茶，我还是喜欢喝内蒙的奶茶。大学同学里头有内蒙人，第一次喝到咸味的奶茶，我觉得很好喝。嗯、说蒙古族呢也是嗜茶，
0: 对，
2: 然后把茶当做这个仙草灵丹。听这个同学说，过去一个好的砖茶可以换一头牛或者一头羊。草原上还有这个以茶代羊馈赠朋友的风俗习惯，
0: 不可一日无茶吗？
2: 嗯
0: 嗯，草原上人他吃肉吃太多了之后，他需要用茶来调整一下。
2: 我还以为他们那边拿来煮奶茶的茶就比较大众，不用太好。
0: 其实是啊，
2: 其实
0: 对咱们来说，
2: 口粮茶嘛，
0: 对，相对于咱们来说的话，相对于咱们现在市场上的茶来讲的话，他们煮奶茶那些砖茶确实是比较粗老一些的原料。比较普通一些的原料，或者甚至比较那个低等级的一些原料吧，啊，但是他们因为他们的量特别大呀，他一天到晚都在喝茶，
2: 嗯，
0: 然后呢，那茶其实在奶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替代粮食，
1: 对，
0: 啊，除了替代水之外还能替代粮食，所以他们都是奶茶跟那些炒米啊、炒面呢、啊、在一起。你到了西藏的话，奶茶就酥油茶是跟那个糌粑在一起吃的，
1: 对、
0: 嗯，它就是糌粑跟奶茶就是一顿饭。啊，所以，嗯，其实奶茶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来说，真的是特别常用的一个东西。那你想，普通的老百姓他不可能喝太贵重的东西，嗯，
1: 对。上一次还跟黎明老师聊这个事儿呢，我说在西藏喝都挺好喝，怎么一下来就不敢喝了？
0: 对，西藏是酥油嘛，
1: 酥油嘛
0: 。那你刚刚我说芝士，你怎么就不能理解的酥油能进去？酥油、奶、芝士，这不都底层都是一个东西吗？
1: 你这么说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1: 对，主要那玩意儿没喝过。
0: 对对对，
1: 人无法理解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
0: 没错。
1: 我刚查了一个，说这个柠檬茶，什么手打柠檬茶，自己在家做也可以。
0: 可以啊，奶茶也可以啊，说说奶茶的方子。
1: 来啊，说一下吧。
0: 奶茶呢，首先第一呢，就是我觉得平时好多朋友就在家里自己那个红茶，然后兑点奶就觉得就可以喝了嘛。但其实核心是在于你要想让那个奶茶好喝，你要想一个道理哈。
1: 嗯、
0: 牛奶是一个特别香的东西，对吧？
2: 嗯。
0: 茶呢，茶汤呢，水呢，是一个比较淡的味道的东西。你要想让这俩东西放在一起的话，你如果那茶水是按我们正常的浓度，你再加奶进去，是不是奶香就把茶给淹了，
1: 嗯，
0: 盖住了。那你想让茶的味道能够跟奶的味道充分的融合，你就要加倍那个茶的浓度就可以了。所以那你怎么加倍那浓度呢？你正常的泡肯定就不行啊，
1: 对，
0: 你得把它泡苦啊，得泡的浓强度特别高。那第二一个，你还得选择能够溶出的内容特别丰富的茶。那你用什么呢？你用一个条索型的茶，你怎么泡也出不来那么高的浓强度，你就要用那些沫，用碎沫来做。那专门像有一类茶就叫就是碎茶，就红碎茶。
1: 嗯，
0: 那比如你说啊，那个利顿的那个茶那么差是吧，还能干过我们7000多茶企，对吧？就是那个茶做奶茶是比你用一个特别贵的昂贵的红茶做要好喝得多。因为它能够有足够多内含物质溶出，
1: 然
0: 后你把它
1: 沫了，是不是？
0: 它是沫了啊，你很快就能把它煮得透透的，把它这全吃干榨净。
2: 那个、算是红茶的高沫吗？
0: 不算，它是专门做出来就是沫了。
2: 哦，不是筛出来的。
0: 不是筛出来的，它是机器进鲜液进去，然后在鲜液直接就把鲜液给搅碎了，搅碎了以后，然后再去发酵。然后最后烘干，所以出来以后的那个红碎茶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就是碎的。那我们想象碎沫的话就是大大小小都一样，都有嘛，不同的碎的程度嘛，对吧，渣子嘛。但是人家那个红碎茶是分的非常严格的等级的， 它的颗粒度、颗粒的大小啊、细密程度都非常均匀的，那个才叫碎茶，红碎茶，那是专门有一大类，老外装袋泡茶的就是这种东西。所以你看老外的袋泡茶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稳定，
2: 嗯，
0: 它滋味特别稳定，但一个品牌一个品，它就特别稳定。然后它告诉你标准化，你就往一个，比如说一个200毫升的马克杯里扔3分钟，然后你把茶包滴了出来，你喝吧，那个的味道就是你只要按照它这个方法冲，就一定是保证那个味道，就这个品牌就能够多少年都保持这个味道不变，
1: 嗯，
0: 啊，所以它的标准化是从这个角度上来做的，并不是碎。筛出来的碎末，而是做出来的碎末。
2: 所以那如果说咱们家里头做奶茶，
0: 嗯，
2: 是用家里头富裕的红茶呢，还是最好也去买这种碎末呢？
0: 我建议用碎末做，因为你家里的富裕的红茶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那个红茶刚好等级不是很高，
2: 嗯，
0: 但是呢，其实呢是滋味挺重的，你倒是可以把它给弄碎了，捣碎了之后煮。煮完之后，煮出一个浓强度比较高的茶汤之后，再跟你的茶配在一起。那我们如果要是正常做一个奶茶的话，直接就用碎茶末的话，那就直接可以告诉你一个，比如说多少克茶配多少水配多少牛奶，这么一个比例，你自己回去做的就大差不差，应该是会有一个挺好喝的味道。
2: 那你就给贡献一个比例呗。
0: 我好久没做了哈，我记得大概应该是比如说四克茶100毫升水。100毫升牛奶，先用四克茶溶放在100毫升凉水里面直接煮开，或者你把水煮开100毫升水，我只说的比例啊，你可以自己调了。100毫升水煮开，然后把红茶放进去，再煮个半分钟到一分钟，它那个浓度就全出来了。然后之后把牛奶倒进去，同样也是100毫升牛奶，然后再煮的时候不要把牛奶彻底煮开，只让它稍微的冒点烟你就停了。

0: 茶汤把渣子滤掉，就是容易睡不着觉，因为你想是不是浓度特别高啊，
1: 嗯，
0: 那有可能会引起有些人睡不着觉。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我喝奶茶我睡不着，或者你比如说你到一些茶餐厅去喝奶茶，那个香港奶茶，
2: 对，
0: 特别容易睡不着觉，它就是浓强度特别高。香港奶茶就是我说的这种方法做的，就是用一个非常加倍了的浓度的红茶，然后跟牛奶混在一起。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淡奶，三花淡奶，什么黑白的那个淡奶，
2: 嗯，
0: 那用淡奶做奶茶也特别好喝，但就不用放一比一了，那个少放一点就能出很好喝的味道。
2: 明白。嗯，你看我在这茶，就是一边李敏老师说一边在这茶之前，有人做那个什么叫什么手打柠檬茶，
0: 嗯，
2: 底下说我做了两次了，难喝死了，答应给同事带，这牛都吹出去了，结果超难喝，没办法。
0: 手打柠檬茶的红茶就不需要那么碎的茶，可以稍稍的稍稍的好一点的茶，可以稍稍好一点的茶。
2: 对，我看有人说是实在不行自己做太难喝，最后买了个饮料倒进去放两片柠檬说我做的哎，这有一个方子我们看一下啊，让那个李敏老师看，
0: 嗯，
2: 对不对啊，
0: 嗯，
2: 他说他用那个茶汤200毫升，然后500毫升的杯，1:20的比例泡，然后比如做两杯，就茶叶10克，热水250毫升，焖10分钟，然后再把冰块加上150克，50克柠檬加4块冰块使劲捶，然后再加茶汤，还要再加糖浆35毫升，然后就
0: 加这么多糖果，
2: 再加冰块500毫升，哦，到500毫升。
0: 我听得有点晕，但是我刚才听到它的那个基础的茶的比例，我觉得差不多，10克茶250毫升水，跟我刚才说的4克茶100毫升水不是差不多吗？
2: 它可能就多了一个，就是把柠檬放到里面捶打这个过程。
0: 对对对，但这个呢，其实不用这么浓，奶茶这么浓可以，那个柠檬红茶可以稍微的轻一点，不要那么重，太重了不是睡不好觉吗？
2: 对，
0: 轻一点可以。
2: 然后我看谁发的啊，雷雷吧，他说上周在波密喝了个甜茶，怎么跟阿萨姆一个味儿？
0: 嗯，那个甜茶是用红茶做的，对，那个甜，它藏区的甜茶有可能是红茶做的。
2: 我觉得甜茶很好喝呀。
0: 对，加糖了吗？那你就是做了奶茶以后加点糖吗？然后稀一点。那个藏区的甜茶它是淡一点的，没有那么浓的 茶的味道，
2: 对，
0: 你就可以把

0: 择，其实浓的其实是特别好喝，我自己喜欢喝浓的。
1: 是啊，我也觉得浓的好喝
0: 啊，我喜欢喝浓的，
1: 又甜又苦的贼好喝。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要还那个茶餐厅里还有一个东西叫鸳鸯嘛？
1: 啊，对啊，
0: 就把奶茶咖啡拼一起了。啊，那你自己玩着去拼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玩的。尤其到了现在秋天了，我觉得没事在家倒腾倒腾红茶，然后折腾点什么，这手打这手打那的，是吧？弄点奶茶进去也很好玩，
1: 就没有必要用特别好的红茶。
0: 不用
1: 了，这都
0: 不
1: 用了，
0: 不需要特别好的红茶。对，特别好的红茶就可惜，第一可惜了了做这个事儿，第二一个还做不出好喝的来。你反而差一点的红茶，碎末一点的红茶才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味道来。
2: 所以说就是可以买点那种碎末红茶在家备着，
0: 对，直接买啊，或者你就
2: 玩的话就用它来玩。
0: 对对对，或者你就直接买立顿，直接买袋泡茶就可以，就拿它来玩就好了。好，你试试看，你这又不贵，对吧？试试。
1: 哎，我上次还说呢，就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聊过，我喝那个鸭屎香的那个奶茶，
0: 奶茶
1: 好好喝、哦。
0: 对，那你也可以用手里的鸭屎香，不要用特别贵的嘛，用便宜点的鸭屎香也尝试。然后搞得浓一点，就把它弄碎，捏碎，捏碎以后用刚才我说那个方法煮，弄浓一点，反正你就豁着今天晚上可能不睡了。因为乌龙茶如果你把它做浓了的话也是更要劲，比红茶
1: 睡到凌晨五点起来喝一杯不影响第二天拉
0: 肚子。对对对对，
2: 我就老觉得劲儿特大的就是那个三得利的那个
0: 乌龙
2: 茶
0: 是吧，
2: 你喝上觉得巨苦。
0: 那你喝了以后不会影响睡眠吧？
1: 不会。
2: 不会吗？
0: 睡眠不会。
2: 老喝的话，老觉得它比咖啡好像好。
0: 它是它完全没有加糖那个乌龙茶，但其实人家那健康啊，人家一直是跑健康逻辑的，跑健康逻辑
1: 会
0: 乌龙茶才会呢。那人家要是真是睡眠不好的人，喝凉水都恨不得睡不好。
1: 我是什么体质？我得研究研究。对，还有人做什么鸭屎香的柠檬茶，
0: 鸭屎香柠檬茶，我天哪，有点抢吧，这俩
1: 也挺好喝的，
0: 好喝
1: 就甜的都好喝。最后总结下来啊，对，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一些方子，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这个研究一下。就我觉得这个茶叶，就你一旦把这个大概的这个逻辑清楚了之后，你可以自己去
0: 整，自己去折腾去吧，啊，很好玩，
1: 整点不一样的。
0: 对，
1: 你自己家，你说
0: 我们一顿的时候喝的都撑的不得了。你想得喝多少奶下去？
2: 哎，手打柠檬茶的要素是不是得拿个大杵子把它杵碎啊？
0: 嗯，对呀、啊，把那柠檬的味道充分给它杵出来。
2: 我觉得那个手打的用什么工具呢？家里头一般
0: 就是有专门有一种擀面杖，不行，
1: 可以吧？
0: 擀面杖不行，最专门有一种那种杵子，那头是那个麻麻扎扎的那种啊，
1: 那不得
0: 买
1: 买
0: 一个，没多少钱。
1: 金箍棒，
0: 不然你怎么弄？不然的话，我觉得你就还真的擀面杖可以弄到一个杯子里面，拿擀面杖给它杵，别跑了就行了。
1: 你把你家那个捣蒜的那个洗吧洗吧，别有蒜味。
0: 那个难，太难了，那个
1: 它又破不了。又能不行啊？开玩笑，那个蒜味洗不掉啊。有朋友说现在爱喝那个正山小种，也行啊，这不也是红茶吗？
0: 哎，正山小种可能有烟味，正山小种兑完奶是特别好喝的，
1: 贵点呗，立顿划算一点呗，
0: 立顿划算，
1: 是的，所以看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的这个秋天的第一杯茶哈，第二时段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不同的
2: 配置方法，
1: 对，红茶，都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看3229还说呢，冲泡奶茶有窍门的，
0: 啥窍门？
1: 对啊，
2: 什么窍门？
1: 奶茶有啥窍门啊？不就是冲了喝吗？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还有这个向儿生说的，他说他喜欢喝那个绿茶。
2: 对，他说可以试试洞庭碧螺春，有下煞人香的别称，口感偏鲜爽回甘，下煞人香。
0: 对，他原来就叫这名字，
2: 是吗？
0: 原来这茶叫下煞人香，后来是因为。应该是乾隆吧，就觉得这玩意儿这名字太丑了，然后就根据它的形态，
2: 没有鸭屎香丑。
0: 那时候还没鸭屎香呢，
2: 古人比我们雅一点。下煞人香是说它口煞是吗？
0: 香不是，就是他把他香的吓死人了。
2: 哎呀，这好吓
0: 是
2: 香死人了、
0: 啊、对对对，香死人了。他是那个苏州那边的那个方言吧。
1: 这样我们还有更多的这关于秋天的第一杯茶还有很多可以聊的啊，我们第三时段跟大家接着聊，一会儿见。

0: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我们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明天中午至夜间，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有明显降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对交通出行有明显影响，请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听一听具体的预报信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关注一下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的天气预报，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25到28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是7，适合您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比较弱，大家适当的要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合您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们来看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远大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岳各庄桥南向北，看丹桥双方向，西五环闽西桥到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

0: 哎，你这灯光救落状况咋样啊？
1: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经13家剧场114场演出，天天有精彩。您想看点啥呢？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还有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

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想法的人。
1: 我 QQ 叫普洱，后来到论坛以后叫到无畏，后来就没再用普洱这名字了。然后因为我原来玩户外，玩户外呢就想让更多人知道普洱。那时候别人我一说普，我叫普洱，别人说哪俩字儿啊？那时候还不知道呢，
2: 还没那么火呢，
1: 还没那么火的，那是零几年的时候嘛。然后大家还那普的那个那三点水是在普前面有三点水吗？还会写错字呢。所以后来就慢慢才知道普洱是什么东西嘛。以前就不知道，那就借着这机会，不是跟大家有一个话题聊吗？让更多人知道普洱茶。
2: 对，但我觉得刚才您提到那个。无味是至味，
1: 至味
2: 这还是很有意思，因为中国人对茶来说的话，它是禅茶一味的，它总是能在里面感受到很多的哲学，
1: 对哲学的东西，
2: 包括像那个我们来过节目的你也认识的叶雨晴川老师
1: 啊，叶老师，
2: 人家光泡茶一个手续，
1: 对，
2: 基本上是出两本书的样子、啊，
1: 对对对，
2: 就是你觉得就是在茶里面的话，这20多年你觉得茶对你来说最大的提升是什么？
1: 我觉得
2: 进入到一个哲学性的，
1: 对对对，
2: 秋天容易产生点哲思，
1: 天凉了，寂寞了，就开始啊。其实我觉得对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先在一个最初级的层面上的改变，就是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喜欢动的人，就是特别风风火火的人。
0: 对，刚不还说喜欢户外吗？
1: 对，我玩户外的啊、嗯。然后茶其实让我能够静下来。就是这么多年慢慢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我做事情的时候别人就说很稳，我自己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但是我的很多其他朋友，比如我的创业的圈子的团队的朋友就会说那个李敏是给人那种很稳的那种，什么时候他都是那种状态啊，然后呢就会他就觉得你踏实靠可靠，
2: 心境非常平和、
1: 对，然后我也不会我也不太会有什么发怒啊，然后不开心啊，基本上没有，我觉得基本没有情绪问题，情绪也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项吧是身心方面的影响，那进而随着茶喝的越来越多呢，就会对我们不是也在做茶疗吗，所以对茶的更深一步的应用上面，我觉得其实是给了我特别大的帮助。昨天晚上我妈还不舒服，昨天晚上我为什么我今天其实在下面想睡一会儿居然都没睡着，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我妈有点就心脏可能有点不舒服，但是她从来以前没有毛病，然后

0: 那你吃少的东西，你自然而然一个星期下来，你肯定减。
1: 它是啥原理就不饿的呢？
0: 它的原理是通过补气的方式来帮你补上了你这种想那个饥饿那种感觉。
1: 对，气要
0: 其实调动了你的那个精气神，让它更
1: 好的气足不思食。
0: 对对对，是的，
1: 对
0: 啊，它是这个原理。
1: 神足不思睡。
0: 大部分的减都是泻的方式，我们这个是补的方式来完成的。
1: 对，因为就是你这个气足了以后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容易想去食补了嘛。
0: 对对，因为大部分人都想的是，哎，那生补肯定喝了之后越喝越饿，
2: 越饿呀，
0: 饿才对嘛，对吧？那你多痛苦啊，那你要那什么？但是我们这茶不是，我们这个茶其实如果大家对生补喝的比较多的话，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生补喝完了以后，它甜度特别高，它很甜，它喝完了以后，它喝了之后你会有饱腹感，这类生补的话都可以用来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适当的，就是你晚饭少吃，但是你又饿的情况底下，你就喝点茶。
1: 哎，所以说
0: 淡淡的啊，淡淡的。
1: 胖人适合说喝生普还是熟普呢？
0: 生的熟的都行，其实就是胖人核心，其实你刚才已经说了，他说你的生活习惯要改变，
1: 对，
0: 你的摄入要减少，生活要规律。其实核心是在于这个，你只要把摄入降低，然后你能够正常的吃饭睡觉。别熬夜，其实你很快就减下来。
2: 对，这个
0: 你这小胖不是减最近减挺多吗？这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0: 他其实他说我没招，就饿着，就是少吃嘛，以前吃太多了。
2: 想要瘦，只有饿。
0: 对，就是你把摄入降下来啊。
2: 对。
0: 但只是说我们摄入降下来了以后，我们怎么保持精力充沛，而不是我白天还要干活呢？你就垮塌了不行啊，对吧？你精力怎么保持充分？然后怎么能够让这个少摄入这件事情不那么痛苦，然后还有对抗馋的问题，
2: 干点其他的事把这个心力分散一下。
0: 刚才卢长老说了，不行，我减不了肥。
2: 真的，就是减肥这个事儿，一开始就什么，哎呀，要多运动，然后要这个代餐那个代餐，我看来了，他就是得饿，
0: 就是得少吃，少摄入。
1: 所以说，就是从这个喝茶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就你可能未必因为喝茶你完全能因为它也变瘦，
0: 对，
1: 但是你变瘦的这个旅途上有茶会好一点。
0: 哎，对对对。

0: 那我要说喝温性的，我昨儿吃了点辣的，我上火了，你今天还喝温性的茶，那你就不是更上的厉害吗？那你今天就要喝点白茶，
1: 白茶
0: 凉性的茶，把那火降一降吗？那明天你这好了，你再喝温性的茶呀，是这样子。那今天这儿不舒服了，可不是就得针对这个不舒服来做一些调整。
2: 我们的酸酸酸辣酱说，一整个伏天啊，刚好喝完了自己这一罐六伏茶，就是麦麸麦的麸的那个
0: 麦麸的茶，
2: 对，六麸茶，不知道哦，咱们以前
0: 可能
2: 做节目时候提过，
0: 嗯，
2: 这可能配置
0: 茶，不是
2: 茶，
0: 对，就是要我们叫非茶之茶啊，某一种什么植物做的茶。
2: 然后说今天开始喝回花茶，好久没喝，觉得还是香、啊，
0: 好香。嗯，
2: 明天是蜜兰香。就准备这俩换着香换着喝，
0: 嗯，
2: 蜜兰香是
0: 单丛茶、
2: 哦、
0: 对，这个季节喝岩茶单丛也很好，尤其是单丛它香气高，然后特别提神，
2: 对
0: 啊，然后也比较润，
2: 而且酸酸酸辣酱这位朋友这个食量是咱们 Q 微信群第一名，
1: 真的吗？
2: 就是六个鸡蛋起步，
0: 哇，
2: 两份盖饭，
0: 哇，
2: 还得加四个酸奶。

我们来看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南乌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34，第四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菊花。正好看到了菊花茶，
0: 这么多茶，你选一个这个，
1: 正好选到了菊花茶，
0: 选了一个不是茶的茶，菊花茶应该也不是茶吧？
2: 不是茶，
1: 但是2169就说秋天是不是菊花茶比较应季啊？清肝又明目。
2: 其实我反而觉得菊花茶在开始天凉了就不喝了，菊花是凉的，是凉性的，对。但是呢，你说这天儿这样是吧？还可以再喝几天吧。
1: 还有这个。陈皮，有人说立秋后应该多喝陈皮水，
2: 陈皮可以。
1: 我之前配就到别人朋友那儿做客，有看过这个喝过陈皮配一些茶，很好喝。
2: 对，
1: 陈皮配茶是百搭的吗？
2: 一般不跟红茶搭，跟黑茶、白茶都有搭的，就是它其实是跟它是会随着那个主料走的，它那个风格它会加强一下。所以其实比如说你如果夏天嗓子疼啊、咳嗽啊、发烧啊，这些其实可以。

0: 而且有些人觉得，比如说有些陈皮熟普，他你觉得那有点那种闷闷的不喜欢的那种味道，包括六宝、你都觉得有点味道，你不太喜欢的味道。你其实陈皮的味道是特别足特别强的，一搁一点就味道很足，所以你可以帮你调整一下口味，让那个更舒服一点喝起来啊。陈皮其实止咳润燥这方面是特别好的，那如果你跟熟普搭配在一起，古树茶这类的熟普搭配在一起，那种老咳嗽啊痰多啊什么的都是能有效的。
1: 绿茶还适合秋天的时候主要来当口粮来喝吗？
0: 秋天我就不建议了，但是我觉得到了冬天暖气足的时候是可以喝点的、
1: 还是跟着环境变化，
0: 跟环境变化有直接关系、
1: 还有根据您吃啥，
0: 对，跟您吃啥，跟您身体的情况。 对，
2: 我上周的时候不是回了一趟老家吗，然后在老家吃太嗨了、我们老家都是牛羊肉，我们几乎从早睁眼就开始吃啊，什么烤羊肉串儿啊、然后各种什么手抓羊肉、牛肉面啊，就疯狂吃，吃的我口干舌燥，就开始喝茶。但我们甘肃流行的那个三炮台，它其实还是放了很多的冰糖，对，红冰糖。你把那个冰糖剪出去吧，它里面那个杏子它也是甜的，我这咋整啊？就喝开始喝白茶啊、就觉得还行。
0: 其实喝点熟普也会好喝，也会舒服
2: 啊、
0: 它解腻嘛，消食解腻
2: 也可以
0: 啊、你肉吃多的时候，他们在藏区还有内蒙新疆一带，他喝多了以后，他其实都是喝黑茶嘛，吃多了以后都是喝黑茶，
2: 对，
0: 解腻的。
2: 老家就是这种
0: 那个肉毒的。
2: 我觉得我把一辈子的奶茶都喝了。我刚说完不爱喝奶茶，然后在因为在兰州那边就什么甜配子奶茶、杏皮茶。全
0: 我觉得杏皮茶特别好喝，喝喜欢喝杏皮茶，
2: 非常好喝。就你不能耐不住，你
0: 不能天天喝，
2: 那玩意真的挺甜的。
0: 对
2: 啊，然后他们现在又，我就这次回家，我就会发现什么？咱们刚刚不是说要有什么跟红茶去做一些调制的饮品吗？现在兰州非常火的叫杏儿乌龙，它是把杏子肉和那个
0: 乌龙
2: 茶放
0: 在一
2: 起。哇，好
0: 好
2: 喝！
0: 那想象一下，很好喝啊，
2: 真的好好喝。我就在想，是乌龙茶。
0: 但那个杏子是新鲜的杏子吗？还
2: 是
0: 糖渍的？
2: 没有没有，它其实是那种有点像果脯了，已经 糖渍过的那种干
0: 杏
2: 儿。哎，对，杏脯，然后放到里面。
1: 那甘肃人平时靠什么解腻呢？因为我觉得好多地方它是饮食是搭配的，既然它主张要吃大羊大牛的，
0: 对，大吃大肉的话，
1: 它一般就配点，比如说砖茶呀、什么奶茶什么的。
0: 对，甘肃是
1: 那如果喝三炮台的话，好像不是。
2: 其实他喝三炮台的话，它里面那个茶很苦，茶叶量很大的。
0: 然后所以它靠糖给提起来，
2: 只不过它放了更多的这个糖。你现在它因为都有无，大家都讲究健康嘛，所以它其实是有无糖版的了。
0: 葡萄粉不好喝吧，
2: 但是它是有那个杏
0: 杏还
2: 有
0: 龙眼、
2: 对，有放这些枣，这些东西水果的那个清甜，它把那个茶味，其实我觉得那东西还是挺好喝的，或者你少放一小块糖，也还可以。
0: 我那年去的时候他们放那黄冰糖的，就价格比较贵一点，
2: 现在也加黄冰糖，
0: 也加黄冰糖，
2: 对，但是是好喝的，
0: 对，香，好像黄冰糖更香一点。
2: 对，就这个季节吧，你就觉得，哎呀，这反正就吃那么多肉，确实是有点，因为现在兰州已经凉了，
0: 对，兰州肯定凉了。
1: 丹丹带着任务，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系列叫为了吃而做去的城市，本周四吧，丹丹就要做客您这个位置，就要跟我们话题
0: 讲一讲
1: 在兰州怎么吃，所以他这回带着任务去
2: 啊，
1: 必须得逼自己吃够那个顿数，才能素材得攒够，
0: 就得丹丹去，不能让长老去，
1: 属于工伤。
0: 长老去就是工伤，丹丹还好。
2: 哥宝说的太伟大了，我纯爱吃。对，周四的时候会这个跟大家，我坐到嘉宾席上，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了吃而去的城市，来聊兰州啊。之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个人的账号，在视频号和抖。

0: 然后两周咱们这儿一场，所以每周的直播量还是挺大的，我觉得。
1: 所以大家如果有比较多查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期节目上线之前，昨天就有人在我抖音平台问我说，你们还有什么时候聊查？
0: 哦，
1: 我们基本上是两
0: 周，两
1: 周
0: 一次，
1: 对，找李明老师聊一次，还是相对比较长的。
0: 对，
1: 所以您要是觉得哎想随时来问的话，那就去关注一下李明老师的视频号。
0: 好的，
1: 会比较
0: 好，欢迎欢迎。嗯，
2: 冰心问说，多年之前的普洱可以喝吗？放得很久了，
0: 可以啊，普洱就是要喝老的，就不建议大家喝新的普洱。只要你
2: 一点保质期都没有吗？
0: 它的那个保质期基本上，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有生之年是不会过的。以前有个说法，就是爷爷做茶，爸爸卖茶，儿子喝茶。
2: 嗯，
0: 就爷爷做那茶，到了儿子那儿才喝。嗯。
2: 厉害了，
0: 所以普洱茶是可以不怕放的，可以。
2: 所以普洱茶这个东西的升值空间可以很大呀。
0: 对，就是你只要是别放坏了就行。第一，你不要见光；第二，不要开着口，不要通风。

0: 胃的负担啊什么这些东西。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有些东西呢是一个商业的噱头，比如说麦新说必须得怎么怎么样的时候，那个其实说或者说恨不得半年以后那个绿茶就不能喝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些商业噱头在里面的。
1: 嗯，对。
0: 但是我们自己只要保存和得当，密封好了，你茶只要不受潮不见光不通风，密封好了它就可以一直放着，因为它不会坏。因为它干燥度已经非常干了，它作为一个食物来讲，像绿茶那都是国标都有嘛，7%都在7%以下，绿茶更低一点。
1: 嗯
0: 啊，然后呢那这样子的东西它不会发霉变坏的。
1: 明白了，
0: 所以就放着慢慢喝就可以了。
1: 对，你看有我在网上查的时候，就看有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他说他这个人呢怕冷，
0: 嗯，
1: 但是呢又容易上火，
0: 嗯，
1: 就是这他觉得这个东西他有点悖论，
0: 嗯，
1: 那喝茶的策略呢，他又不敢补啊，补完了又不敢寒，他就觉得喝茶一直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喝的体质。
0: 我建议他喝。老的年份长一点的熟普，就是或者年份长一点的老白茶，就是他用这两个茶作为他比如说天热的时候喝年份长的老白茶，到了天冷的时候他就喝年份长的老黑茶，那他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喝不要喝太浓，因为这两个茶的刺激性都比较弱，都不会，老茶都比较弱了，他的身体是相对比较平衡比较差，稍微碰一点就会就这个跷跷板就会倾斜的这种身体状况呢，就要特别谨慎，喝一些刺激性小的茶啊，那它会能够舒服一点。然后不要喝太浓，喝淡一点，
1: 是
0: 比别人比如说放7克你就放4克，放一半，然后你喝慢慢看一下自己，然后喝的这过程当中慢慢体会自己身体的反应，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反应，如果不对了调
1: 哦
0: 啊。比如说你喝了，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喝的熟普，你手里可能有个10年陈，假设或5年陈，你喝了以后你发现上火了，你关注自己，如果上火了，那你就知道是这个茶会让你上火，那你可能就要调，可能5年不够10年，啊，也可能是这个品种有问题，你换一个更柔和一点的找朋友问啊，因为我们一说熟茶、普洱茶、5年陈、10年陈，其实包含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队在。

0: 它在这个中药的功益就是功效上，它是有一些破气的作用，也能提神、
1: 哦、
0: 也能够醒脾、
1: 嗯、
0: 所以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功效，可以查一查，
1: 是
0: 查一查它的效果，然后看看和你的身体的状况是不是对得上、
1: 嗯、
0: 那我觉得就可以，就是小青柑作为一个日常饮用的还是没问题的、
1: 哦、你知道上一次我们家喝小青柑产生了这个分歧、
0: 嗯、
1: 怎么喝它
0: 嗯，
1: 因为那不是一个，然后里面带着茶嘛。
0: 对，
1: 我们家分两派，嗯、一派呢是觉得这个直接就是把那个皮儿破了之后就直接冲泡了，
0: 嗯，
1: 啊、还有一派是这太多了，就是它就应该捏开了然后去喝、
0: 嗯，
1: 然后连那个皮儿带茶一块泡着喝。
0: 对、嗯，
1: 是都行还是哪一种？
0: 最好是把小青柑还没拿出来之前，暴力给它摁碎了，
1: 嗯，
0: 就是让它破碎，然后破碎之后就直接投到一个大壶里面泡就可以了。
1: 哦，就是还是一个，但是
0: 一整个把它挤一下，不然的话它整个团在那里头，那里面的茶的那个味道出不来，就只喝到干的味道就不好喝。
1: 哦，明白了，
0: 小青柑是稍稍有一点点苦苦的。
1: 哎，对对对，它其实有点那个橘、嗯、我觉得有点橘子那个香味的。
0: 对，有橘子香味的，对。
1: 嗯，好吧，朋友们可以去试一下，而且我觉得它闻起来是特别好闻的，
0: 闻起来很好闻。
1: 就是茶叶，我个人觉得啊，除了喝起来的口感之外，它跟咖啡一样，它那个
0: 香气很舒服，
1: 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没错，
1: 嗯，就得闻起来也好闻，对吧？嗯，
2: 我看好像很多的网友都推荐喝白茶，
0: 嗯，
2: 那白茶确实非常流行啊，
0: 因为白茶呢，它不容易苦，就是白茶是一个。一甜遮百丑的茶，
1: 白茶好喝呀，
0: 好喝，然后很难泡不好喝，所以这是大家因为它上手特别容易，所以就普遍受到欢迎。而且呢，怎么说呢，就是刚才我说到它一甜遮百丑吧，它即使是原料等级比较低，它仍然可以泡出甜味来。比如说他用焖的方法煮的方法都可以让这个茶变甜。

0: 年的，
1: 对，
0: 而且又很方便，就随便找哪一放就可以了。
1: 对，一说到存茶，就有朋友来问问题。我看有朋友又问这个冰箱的问题，就每一次都会有朋友问，但每一次都会有我们新的来跟大家再解答啊。有朋友问说，这个茶是不是必须要放到冰箱里呀？
0: 我们觉得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如果让大家用茶类的传统的方法，就是说啊，绿茶要放冰箱，清香型的乌龙茶要放冰箱，对吧？比如说铁观音。要放冰箱，那其实呢，绝大部分你只要想喝鲜爽，你想保持这个茶的鲜爽度的茶，你就应该放冰箱里。如果你觉得你想让它慢慢的从那种非常鲜爽的状态，那种很凌厉的很刺激的那种状态转向一个比较温和的时候，你就不要放冰箱，你就自然的在冷凉的环境里放就行了，别晒太阳，然后找家里一个避光的不晒到太阳的地方放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大部分的茶其实都是不怕放老的，即使包括绿茶都不怕放。
1: 反正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从入秋的这个话题来说哈，虽然感觉到以前说这个初秋的余温未消，现在不是什么余热余温啊，是非常热。但不管怎么样呢，季节是到这个季节了，大家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身体，然后依据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些不同的茶的种类，包括跟大家说了非常多红茶的喝法，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喝茶吧。二一个，我是觉得如果家里面的人都可以喝茶，也爱喝茶的话，也不一定就是咱们就贼着一种喝，多买点，都少量的多买一点，
0: 对，没错，
1: 然后换着喝，大家都能喝到自己喜欢的茶也挺好的，对吧？

每周一到周三晚上的七点，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帆。来到今天周一演绎群英会，我们在群英会每个周一这个榜单揭晓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送出礼物啊！各位如果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的话，有机会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本周观影的幸运礼物。大家很简单，在今天聊天室里还是跟往常一样，您发送您自己在本周希望看到的那部电影啊，你最想最喜欢那部电影的名字。

0: 微博话题热度，流量密码。
1: 现在只差你的票选参与，即可揭开榜单大幕。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给你的爱片助力，更能赢取线下观影机会。
0: 光影回响，尽在演绎群英。

0: 动画依然是动画电影，但是它的类型完全不同，被誉为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8月22号，就是前天，上个周六刚刚上映的《大唐妖探》。
1: 天下一家
0: 经过了这个改期，包括它在点映阶段收获的一些口碑和票房，这部电影还是进入了大众的主流视野。故事呢是围绕着人类的一个毒蛇侦探啊，其实是唐代长安城里的侦探狄少和狼妖时期捕快阿萨展开，他们呢打造了一个独特的机关长安城的世界观，依托双人探案故事和巧思满满的视觉呈现，为观众带来了融汇东方美学、满载着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在上一周，我们再次推荐《大唐妖探》的7天里，他收获的听听上的投票数是41票，位列8部电影的第7位。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成绩，但是呢，在听听的推荐页面上，还是获得了大家的支持。来看一下。

0: 观众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故事有真实的原型以及不断被改编过的痕迹。
1: 有几多有几多
0: 那么这部改编自上个世纪90年代真实犯罪事件，讲述粤港两地的警方联手追击悍匪，最终使悍匪伏法的热血故事。空枪在上一周我们推荐的行列当中，它获。

0: 全球领先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依然是根据漫威漫画改编，是蜘蛛侠电影当中最新的一部。
1: Sorry about that.
2: You're not one of my students, are you?
3: It appears we're faced with a threat we can't control. One we can't even see.
0: 最新的这部蜘蛛侠崭新之日推荐之后呢，他在上一周最新获得的投票数是76票，位列八部推荐电影的第四位。
4: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looking for?
5: Oh, see you stumble across my board. I'm not one of those weirdos, I swear.
6: He's a little weird. I'm MJ.
5: You two don't know each other?
0: 继续来看看八部推荐电影当中，还有一部国产电影在这个暑期档里获得的声望应该是最高的。
7: 今非昔比啊
8: ！I have a big man of my time, didn't
7: he? 我以为你要给我一出炮呢。叶小马，我的经理，
9: 请什么？
7: 我是马先生啊。
0: 目前在各个维度的榜单里啊，各个排行的序列当中，这部电影都几乎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名列前茅。
10: 这身衣服。
0: 8月11号上映的这部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11: 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12: ？You are Sh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11: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正讲好时候。
12: Mr. Shu.
0: 欢迎来龙餐馆，这是以一个中国视角在国际视野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讲述一个餐馆老板在中东地区用自己的美食温暖和慰藉他人的故事。那这部欢迎来龙餐馆在我们上一周推荐电影的行列里八部电影呢，他拿到了最高的票数，157票的投票数。
11: 我觉得他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0: 排在八部的首位。
11: 行啊，姑娘。

惭愧啊，在当中有几部电影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看，比如我刚才一直在说动画电影当中的有两部，一部是奇幻爱情题材的《去你的岛》，还有一部呢是探案题材的《大唐妖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已经看过了。哎，在我聊天室里，您这个好歹说一句啊，说说您看这两部动画电影的这个感受如何。有的时候很奇怪，并不是你怎么样去拒绝一部电影，但是有很多电影它可能会在你的排序当中比较靠前，所以你就可能会第一时间去看。然后更多的电影呢，在慢慢的这个上映的过程当中会有人不断的加入，但是这个因为它的热度一直在降低的话呢，可能就会不会影响到太多的这普通观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啊，《去你的岛》和《大唐妖探》，我欢迎大家在看过之后，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来说一说你的感受如何。尤其是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在目前这么集中的情况下，我看到在榜单里面，在我们推荐的电影里，就一共八部推荐电影，有三部都是动画电影，非常非常的集中。随着这首《大唐妖探》的主题曲，这是马嘉祺的一首叫《不提》，不对，叫《不退》，不退，对对对，上次我还说了这个名字，我还说嘛，我说这个“不退”两个字特别像是买了票以后啊，不退。开个玩笑了，我们看看在聊天室里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刚才还是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最想看到的那部电影的名字，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抽奖行列当中。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出本周的幸运观众，会来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两张。很简单，说一说你最想看到哪一部电影，目前正在上映，或者这个周末即将到来。

来，我们看看在聊天室里的朋友的留言。周光者说，龙餐馆，我把百花奖最佳男主给沈腾。对，沈腾这个最近关于这个奖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

看到这个有朋友在留言当中提到诺兰，追光者还不仅是说诺兰，还把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也顺带提到，他说诺兰又进阶了，然后他说我把过失之名给文牧野导演啊，沈腾的表演只有他自己能打败自己啊，这 一句话点评了三个人是吧，诺兰、文牧野和沈腾。这也是最近我们看到票房排行榜上，也就是说最近的这个电影话题热度里面最高的两部作品啊，一个是欢迎来龙餐馆，一个是奥特赛。其实在上一周我们发现空枪的出现呢，的确是抢了不少的话题热度。一部空枪横空出世，在之前可能百花奖之前也没有太多人来关注到这部影片。空枪的定档呢，也是好像一个极限定档，在一周的时间里面迅速啊安排在这个暑期档的基本上到最末尾的时候来上映。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有人说这是非常有信心的表现。来自这个韩延导演的最新作品《空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看，我相信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如果是在求票的朋友呢，可能还是在观望当中，但是一定有朋友已经看过了。空枪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也有朋友跟我是同感啊？我们在这么多年里面已经看了很多次的这样的这个案件，或者是这一系列的来自香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些劫案或者绑架案的这样的罪案题材的一个改编拍摄，无论是电视剧，来自内地的电视剧啊，香港的电影，包括刚才我还没有提到，我记得这个杜琪峰导演当年的《树大招风》啊，这是号称叫三大贼王啊，这香港当年的三大贼王，当中就有张子强原型改编的人物。

0: 这个故事啊，这样的一个改编打多少分呢？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在我们的揭榜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来看看2026年第33周上一周的周票房排行榜。来自猫眼专业版提供的第33周上一周的周票房排行榜显示，全国在上周的总票房是14亿7500万。暑期档就是不一样啊，一提就是十几亿的票房在一周之内。也有赖于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啊、奥德赛啊、空枪啊、还有八仙啊、蜘蛛侠等等电影，他们在票房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看到全国总票房14亿7500万，那么在票房排行榜上排列前五位的是哪几部电影？我们一起来看看。
1: 本周哪部电影最值得期待？关注演艺群英榜，锁定你的电影时刻。
0: 猫眼想看指数，真实期待。
1: 专家犀利观点，硬核评价。
0: 微博话题热度，流量密码。
1: 现在只差你的票选参与，即可揭开榜单大幕。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给你的爱片助力，更能赢取线下观影机会。
0: 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我们来看一看下第33周，也就是上一周啊，这个全国周票房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作品。排在第五位的就是7月29号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7435万。

0: 想要多少都给你。
1: 扯淡呢，这
0: 有这种可能吗？
2: 这句台词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有点错觉，就觉得哎，这是空腔吗？不是，
0: 下半身先生罪。
2: 这是7月18号上映的电影，动画电影《八仙》。
3: 你带过我一个呗。
2: 八仙在上一周14亿7500万的全国总票房当中，它新增1亿3451万，票房占比9.1%。
3: 加我一个，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60%。
4: 老夫要顿顿不离僧。
2: 看到在上一周，《八仙》也是跟比蜘蛛侠还早啊，7月18号上映的电影。
1: 别拉我，我打死他。
2: 30多天了，他依然排在了上一周票房排行榜的第4位。
5: 大侠。

0: 工。
1: 空枪在上一周8月19号上映之后，他用了5天时间啊，上一周的周票房的成绩是2亿0913万，票房占比14.1%。那目前呢，他的总票房截止到此刻已经超过了2亿3000万，很好的成绩啊，在上一周杀出重围，在各路强手、各路高手的这个压力之下，依然拿到了很好的成绩。空枪在上一周周票房排行榜上排名第3。
2: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3: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1: 排名第2的是哪一部电影呢
4: ？My wife。
1: 票房最高的两部啊，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部。
4: A son。
1: 8月14号上映的。
4: 那呢？
1: 马特·达蒙领衔主演《奥德赛》。
4: We won the war.
1: 《奥德赛》8月14号其实上映的时候，它已经在点映阶段收获了不少的票房了。可以说，它的票房的其中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点映。而点映之后，点映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 IMAX 场，然后点映之后呢，基本上产出的最高的票房也都是在特效厅 IMAX。或者是上一周我们也提到 Cinity 啊这样的剧目，奥德赛上一周7天它新增票房是2亿2260万，票房占比15%。目前它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8300万。上

0: 行啊，姑娘。
1: 二哥，我问那个德勒森的发言在哪里？
0: 我的公公，我的公公。
2: 我就回去了，
3: 恁俩好好吃饭啊。
4: 嗯，你也是。
5: 好，我们刚才来回顾的就是上一周，也是2026年的第33周的周票房排行榜，在14亿7500万的周票房、周总票房的成绩当中，排名第5的是《蜘蛛侠：崭新之日》，排第4位的是《八仙》，票房在第3位的是《空枪》，票房第2名《奥德赛》，冠军属于《欢迎来龙餐馆》。
6: 本周哪部电影最值得期待？关注演艺群英榜，锁定你的电影时刻。
7: 猫眼想看指数，真实期待。
6: 专家犀利观点，硬核评价。
7: 微博话题热度，流量密码。
6: 现在只差你的票选参与，即可揭开榜单大幕。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给你的爱片助力，更能赢取线下观影机会。
7: 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
5: 嗯，我们看到这个聊天室里啊，有朋友提到电视剧了。1128说这个最近看到2部不错的电视剧，一部是吕征老师编剧，武警题材的《藏锋》啊，一部是

肌肉的，你看在新的作品里他居然能演这样一个形象，真的好演员还是很厉害啊。他演员有的时候他会随着这个拍摄的某一个档期，比如说某一个故事某一个人物的形象来改变自己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甚至是他的肌肉线条啊，他自己的这个胖瘦的程度，所以不是演员还真吃不了这碗饭啊，有这样的体质。128补充的好，豆瓣的 Top One 啊，第一名终于来了。在豆瓣上的第一名和在 IMDB， 如果没记错的话 ，IMDB 就是这个国外的这个影评网站的第一名，应该都是《肖申克的救赎》，对吧？青沙四雨说更喜欢重气啊，家属一看就说这不是《龙餐馆》的大堂经理吗？对，蒋奇明演的特别的立体，可塑性很强，不错不错。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简单来看看微博指数榜，这是我们回顾的三个榜单之一，这也是为我们得出最后的银巡榜最新一期的第59期电影周榜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微博指数榜上究竟哪几部电影的话题热度最高，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周。上周看到话题热度最高的电影啊，这个像八仙

下有一段起舞的段落，很多人拿它跟当年的小丑啊做一个比较。所以斯文这句话说，看过的人说朱一龙演技跟小丑似的啊，他其实是说那部电影当中的小丑。

0: 好了，来到我们今天演艺群英榜每周一揭晓榜单的时刻，最后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演艺群英榜第58期电影周榜，排名前五的电影究竟是哪些。
1: 欢迎打开演艺群英榜第58期电影周榜第五名。
2: This whole thing can get really scary.
3: You sure you want to do this, Scorpion?
4: You think I'm Scorpion?
5: We're faced with a threat.
1: 第五名，德斯汀·克里顿执导，汤姆·赫兰德领衔主演，《蜘蛛侠：崭新之日》。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榜第五周，上期排名第五，本期持平。
6: You're okay.
1: 第四名。
7: 人越来越多了，
8: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9: 挖什么呀？
10: 哇塞，
11: 四位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版，
12: 我们那么吓人。
13: 别说话。
1: 第四名，直接穆正阳执导动画电影《八仙》。
14: 唐宝哥有一个很
1: 电影《八仙》上榜第六周，上期排名第三，本期下降一位。
15: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1: 第三名，
16: Award。A man. A trick. A trick to break the walls of truth.
1: 第三名，诺兰执导，马特·达蒙领衔主演，《奥德赛》。电影《奥德赛》上榜第三周，上期排名第二，本期下降一位。
17: Man, you've hit the gods.
1: 第二名，
18: 你话我知啦，
19: 就喺间仓度同人抢食咯，
20: 你就俾啲心机啦。
21: 呢个人简直系癫啊！
22: 我认为佢癫，我哋会比佢更癫。
1: 第二名，韩延执导，朱一龙、谭健次领衔主演，空枪。电影《空枪》上榜首周，
23: 我哋必须协助香港警方。
24: 我系兵，你系贼。
25: 大炮，我冇嘢。
26: 我会输嘅人，我一定会输。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2: 春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昨天是8月23号，24节气当中的处暑，我们继续岁时好味系列节目，跟您说说24节气当中的地标农产品。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处暑节气啊，原来我们那句顺口溜怎么说来的，上半年来621，
1: 下半年来823，下半年的话往往都是8号，节是在8号，中气呢是在23号，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这个节气歌里头这句话的含义，基本上说上半年来
0: 621，
1: 那么21号在这里头的时间基本上能达到4天，

0: 四个节气能达到21号。
1: 上半年是吧？
0: 上半年，对，或者是三个以上，
1: 或者说就是占绝大部分，
0: 占绝大部分，基本上说，那可能它有可能往后错，但是呢，主要主体是在这儿，六也是这样。那下半年来823也是这么个概念。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24节气的活动啊，小朋友们就是站起来都背这个24节气歌，背得特别流畅，但是两个小朋友就在一个字上都读错了，一个说错没问题，两个说错可能我觉得学校就是这么教的，或者听那录音就这样的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就是他把这个处暑的处读成了处，处表示具体的地方，
0: 处所
1: 啊，处所
0: 啊，
1: 具体的，对，比如说办事处，对吧？
0: 对。
1: 但是处，我们说的处暑的处，它就不是地点的意思了。你看他读处了，已经是第三声了，处就是结束的意思。
0: 动词概念
1: 就是放在我们这24节气里是特别恰切的，
0: 就是一个反映的是动作，一个反映的是名词，
1: 对，是一个表地点的名词，处。那处呢，就是终止、退却的意思。
0: 对，
1: 咱先说说处暑的三候好不好？
0: 处暑的三候啊，它第一候呢是阴乃祭鸟。
1: 阴乃祭鸟，
0: 对，
1: 嗯。
0: 那么怎么理解阴乃祭鸟？这个老鹰呢，是不是这个时候刚吃鸟啊？或者说刚抓鸟，然后拿去祭祀啊？
1: 嗯。不是，
0: 我理解还是不应这么解释呢，也不是不可以哈，因为这个时候呢，它相对来说，因为到了立秋过了，立秋过了以后，它空气中就是属于那种透彻，比较视野，对老鹰来说，它视野开阔，
1: 对，秋高气爽嘛，
0: 秋气爽，它可见度更高，另外一个，这个时候鸟啊更多了。为什么经过了这个作物都成熟，鸟的那有食物吃，它就长得快啊。经过了春天孵化，孵化出好多鸟来，所以它对老鹰来说，它能抓到好多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东西打哑的，那我婴奶吃鸟。
1: 哦，
0: 那如果是按这么理解就不正确，因为前面也吃鸟，也不是刚开始吃鸟，这个婴应该是不是成年婴，应该是说今年刚孵出来的婴，到这个时候我长到这个能力，我刚会有这个能力学会新的本事，新学的一个本事，所以这个婴奶鸡鸟呢更像是说我春天孵化的小婴，到了夏天我可以鹰使鸡，我开那波及长空了，我刚学会飞了，我学会飞了，我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时候我又学会了抓鸟了，
1: 我长本事了，
0: 长本事了，我自己会抓鸟了，我不需要鹰妈妈来喂了，或者是不需要
1: 不用投喂了，
0: 不需要别人给你抓好。那你看我们经常看那个老鹰传递，它抓好以后让小鹰跟着从它那个爪子里头给接过来，它是这样的一个传递，那是别人抓的，
1: 不用投喂了，我可以自食其力
0: 了，不用传递给你，我抓好了以后然后我交给你，你再去吃去，那我要自食其力了，我自己就会去抓鸟了。
1: 这是婴奶鸡 鸟，就是说以后的这个含义，
0: 对，一个它成熟到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时候确实鸟多，你看刚学会飞不久它就能会抓鸟了，肯定鸟也够笨的也够多的，对，所以这是它的这个时令的给它带来的这个，也就是这个物候的一个表达。
1: 二后是天地始肃，
0: 肃呢是萧瑟，开始有点偏向于裹紧一点，就比如说人到夏天的时候我是敞开怀的哈，这个时候我要裹紧一点了，始肃了。另外一个从这个大自然来说也像晚收敛了，收敛了，收缩和肃，肃静那种味道，
1: 从喧嚣
0: 慢慢的就是安静和这种
1: 转化
0: 了，是吧？天地

0: 汉代之间的形成、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禾本科的主要作物还是小米。
1: 小米哈，
0: 对、
1: 嗯、
0: 这个禾，过去那个禾，现在的禾呢往往指的是大米，
1: 嗯，就禾本科的
0: 水稻，
1: 嗯，
0: 但往往指的是水稻，那那个时候禾指的是这种小米。
1: 对，那个时候小米好像用处还挺多的，这个小米粒儿放在一个管子里是不是？
0: 对，
1: 地气上来了，
0: 就是我们说呢，我们这个地气就是二十四节气里头它什么时候它会灰，
1: 嗯，
0: 它是那种就像那相当于说我们芦苇的哈，
1: 对，
0: 芦苇烧成灰放在管子里头，然后呢不同的节气它会遇到这个，比如说遇到处暑，
1: 嗯，
0: 处暑这个节气的时候，它那个

0: 特接气的一个方法。就是、
1: 要不咱们说，就说这人不接地气。
0: 嗯，
1: 地气，其实古人一直认为是有地气。
0: 对，他接地气其实是很多那个意涵的。
1: 嗯，
0: 不光是说他跟人打交道，不善于跟人打交道，
1: 嗯，
0: 或者是不善于跟在这个在人群当中行走，
1: 嗯，
0: 是吧？有点独来独往，
1: 对，比较清高，
0: 清高，独来独往，
1: 不太合群儿，
0: 不太合群儿、嗯，
1: 这是隐身意义
0: 的哈、啊。那么接地气，它可能还有一股那种气的精气神的内涵。
1: 要不很多人愿意住平房，
0: 那住平房的人就是不一样。你看到没有？
1: 嗯，
0: 住楼房的人和住平房的人，从性格有变化。
1: 哎，对，就他整个给人的感觉哈，
0: 有变化。
1: 嗯，
0: 因为我住过平房，我们老家的嘛哈。
1: 对呀、啊，
0: 到这儿也住过平房。
1: 嗯，
0: 就是住平房的时候，跟邻居家的互动，有接地气的人和跟没接地气的人不一样。
1: 你这么说，我觉得确实是不一样，
0: 确实就是不一样。
1: 嗯，
0: 明显的不一样。
1: 对。就是环境不一样，
0: 环境不一样，人的、嗯、人的这种
1: 状态、
0: 状态和这种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有天有地的房子还是最好的，就更亲近于自然。因为我们人就是在几十万年，或者是几万年，
1: 对，
0: 几千年一直是这么过来的。我们的这个已经记录到我们的基因。我们说基因不就是那个碱基的一个顺序的排列吗？
1: 嗯，
0: 这个几十万的碱基的排列，它其实是在历史过程中记下来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记下来过程中，那我们不可能后面的这几十年就给你
1: 就给改了，
0: 进行大的调整。
1: 嗯，
0: 大调整它还有个适应的过程，所以这就是接不接地气的问题。
1: 这听众听完了，回头买个房。

0: 我们只看到哦，他累得够呛回来了，没看到他得到能量的这个过程。
1: 对，您说的能量其实特别准确啊，能量你有的时候是看不见的，
0: 看不见的。他得到心，就是这种心态的平稳，或者是还原。就是我们在一周过程中工作过程积累的这种焦躁的情绪，
1: 或者是紧张
0: 对立的那种情绪得到了释放，
1: 对，
0: 然后又恢复到平静的状态。它是这种价值在这儿。
1: 对，其实所谓平静就是你的中嘛，我什么允直觉中嘛，
0: 对对，
1: 是吧？就是你要找到自己平衡的那个点，就是中国人要找的那个中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不是？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关于处暑有很多时令的谚语啊，比如说处暑不出头，割谷喂老牛。
0: 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种这个稻，种水稻，到了处暑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长出穗来，出头意思是拔穗嘛，
1: 抽穗，
0: 穗就是谷子的头嘛，如果你没有抽出来，那晚了。
1: 如果处暑的时候还没抽穗的话，
0: 对，那你趁还是青的时候，老牛还能吃得了，
1: 要不就真的没啥用了。
0: 对，
1: 只能烧火了。
0: 对，就是晚了，就是种晚了，
1: 就是误了农时。
0: 误了农时。另外有时候你感觉我种的时间还是合适的，但是正好赶上一段时间连阴雨。连阴雨，它热了，积的就是
1: 温度达不到，
0: 积温没积够，那也倒霉了。
1: 确实是倒霉，这就天没赏这口，
0: 天没赏这一口，就是不顺了。
1: 还有就是处暑十八盆
0: 啊，处暑十八盆指的是洗十八次澡，一天洗一次，就是一天洗一次，一次不就一盆水吗？过去是打水嘛，我要洗澡，我打一盆水，然后一次一盆，一次一盆。

0: 这个时候也是很舒适的。
1: 嗯，秋天也看水是吧？
0: 对对。
1: 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说：“落霞与孤鹜齐飞，
0: 秋水共
1: 长
0: 天一
1: 色。”
0: 那是多美的一个景象！
1: 秋水长天，是吧？

0: 其实还有一句啊，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
1: 那为什么鸭子这个时候最好？
0: 嗯，
1: 因为鸭子呢，在后面呢，就是我们说刚才讲了，处暑不出头，隔了未老牛。
0: 嗯，
1: 那个稻子啊，出头了，出头了就开始长灌浆了。
0: 嗯，
1: 灌浆了，那鸭子就能吃了。
0: 啊，鸭子吃稻子。
1: 对啊，
0: 嗯，
1: 它也是它的粮食啊，
0: 它也得给人留点哈。
1: 所以这个时候鸭子要收回去了，
0: 就不能在稻田里自由的徜徉了。
1: 对了，
0: 嗯，
1: 对了，要不然它也吃啊。所以呢，
0: 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到这个时候呢，往往水开始放干。
0: 哦，
1: 对，烤田，或者是说才需要这个放干了，它鸭子也收回来。
0: 烤田是个相对比较专业的，
1: 对对对，
0: 农耕词汇，
1: 就是放干嘛，
0: 嗯，
1: 放干了它水稻田它是要干和湿是交替的。
0: 嗯，
1: 不能总是老有水，
0: 对，
1: 老淹着它。
0: 就比如说你插完秧了，那一段迅速的生长期灌浆，那是需要水的。
1: 对，它一段时间需要烤，就是把水放干，然后呢，在表面呢让它晒。
0: 嗯，
1: 表面晒了的话，它根往下扎，
0: 有利于它更好的生长。
1: 对，让它根往下扎。
0: 这就是等于说它灌完浆快成熟的阶段。
1: 对，它各个阶段反正至少有两次要放空。
0: 哦，有两次放空。
1: 至少两次，还最后收割前还要放一次空。
0: 哦，
1: 就是说因为你水稻的根系它在底下水里头是能呼吸的。
0: 嗯，
1: 但是呢它还需要这种干和湿的这个
0: 刺激它
1: 搭配。
0: 就跟小麦似的，小麦你不是得动它一下吗？
1: 啊，对，
0: 压它一下，
1: 压它一下，
0: 是吧？
1: 是，就是正压滑除，跟它是一样的这个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鸭子经过这个一个夏天吃虫子吃草，
0: 嗯，
1: 那么已经吃得很肥了，哎，要收回来了，那么吃鸭子，这是鸭子好肥的时候。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这个时候它是水芹，水芹的秋天来吃正合适。
0: 哦，
1: 对吧？对，对你润燥。
0: 对，你秋天再吃山珍就不太合适
1: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
0: 上火呀。
1: 对对对，减少这种燥啊邪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是很好。所以呢我们这时候说处暑送鸭，我炖一锅鸭肉，然后给这家送一碗，那家送一碗，就是一意说是哎祝你健康。
0: 其实这个鸭子作为一种水芹，咱们中国人吃它的历史还挺长的。
1: 是因为鸭子呢，现在考古来看呢，就是鸭子在我们这个历史上呢，还是非常有很悠久的这样的历史。而且呢，作为饮食来说呢，史书上呢就很早就有记载。江苏呢有一出了一坛鸭蛋，
0: 什么年代的鸭蛋？
1: 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秋时期的咸鸭蛋。
0: 春秋时期的咸鸭蛋，
1: 对，
0: 就公元前五百多年。嗯，
1: 对对，
0: 你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
1: 对，经常。所以它就是说明一些非常早，
0: 那时候就有腌咸鸭蛋了，
1: 腌咸鸭蛋了，而且
0: 陈年老咸鸭蛋，
1: 吃鸭的这种历史啊，养鸭和种鸭就是很早。
0: 我们这个北京鸭也是一个地标农产品
1: 啊，北京鸭，对
0: 吧？对，我记得咱们去农业博物馆的那个。就地标农产品，
1: 地标农产品馆里头，就
0: 进去就是北京鸭，是吧？右手，
1: 对，就北京鸭京西道。
0: 哎，对
1: 啊，那正好是很好的一个绝配。
0: 就他俩是互生的关系，是不是？
1: 对，就是互生关系，稻田养鸭嘛。
0: 哦，
1: 稻田里头可以养鸭的啊。
0: 嗯，
1: 养鸭养鱼。北京鸭怎么来的？咱们北京不是通过大运河，
0: 嗯，
1: 大运河来到北京嘛。
0: 嗯，
1: 然后大运河

0: 大运河的船上来北京运的最重要运的是什么呢？
1: 漕粮吗？
0: 对，漕运嘛，是粮食。那粮食呢，你搬运粮食会不会撒一些小粒儿啊？
1: 得撒点啊。
0: 对，撒点哈，好，那他就让鸭子过去剁。
1: 哦，
0: 那养点鸭给他剁了。
1: 别浪费 了，
0: 别浪费了、
1: 哦、
0: 啊！那这样就漕运，通过漕运，
1: 就等于说鸭子是沿着大运河来的，
0: 大运河来的，
1: 嗯，
0: 大运河过来，然后你比如在潮白河这一带啊，那么就培育出，
1: 它也就落地生根，
0: 落地生根
1: 就在这儿
0: 形成了
1: 定居吧，
0: 定居了、
1: 哦、
0: 啊！因为正好那个时候，尤其明清这一段时期，我们又是宫廷所在地，
1: 嗯，
0: 对吧？那被皇帝给吃了，被皇家吃了，为他们。那就肯定更讲究了，
1: 嗯，
0: 更加要形成了一个地方风味特色，也容易推广。
1: 就包括我们今天说北京烤鸭是吧，这成北京美食了。
0: 嗯、
1: 我们熟悉的比如说这个焖炉烤。

0: 元人在1864年的时候开设了挂炉，然后真正的形成了北京这个焖炉挂炉烤鸭的这样一个饮食传统。
1: 是，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都城的占的这样优势。那么这个优势呢，如果说我们聊聊都嘛，我们过去从辽开始就是辽辽京的都城，那么它其实就有孕育的这样的一个苗头。
0: 那说到这个北京鸭哈，就是全身羽毛是纯白的，略带一点乳黄色的光泽。我也看了咱们这个展馆里的这个鸭的标本啊，其实还是挺漂亮的。
1: 对，就是小白眼鸭哈，眼睛还是有特别的，它还是比较特别的一种，就是不是说大陆货的那种鸭子。
0: 对，就不是什么麻鸭呀，就一看就是哎，这种挺纯的，
1: 挺纯的，
0: 当然也是选育的结果。
1: 选育的结果，另外一个偏好，也有一个偏好，同时呢，加上这个填鸭技术的使用，让它变得更肥，
0: 就羽毛更滋润。咱们这个地。

地面呈30到40度的角，背宽平，胸部丰满突出，腹部丰满紧凑，两翅小而紧贴体躯，尾部钝起，想想它的尾巴啊，微向上翘起，头部是卵圆形的，没有冠和髯，就你不是这个腮帮子胡子拉碴的，它其实特别的干净长的，然后颈粗，脖子粗，长度适中，眼睛是明亮的，它的喙是扁圆的，呈橘黄。

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止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

0: 而且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填鸭技术不断的完善，也促进了就我们今天吃的非常肥美的香的这种烤鸭的口感。
1: 烤鸭呀，烤鸭胚它要求你的腔内洁净无气管，没有气管、食管、内脏等残留物，然后皮下呢充气平满。
0: 嗯，
1: 那就是说对烤鸭的这种产品来说呢是很讲究的。为什么烤鸭被欢迎啊？就是从雅到加工处置，
0: 嗯，
1: 到技术标准都非常的考究，所以出来的它这一道菜，这一道菜不便宜，
0: 那当然
1: 人人都爱吃。
0: 是啊，你现在上个馆子，你要半套烤鸭也得快100多了。那烤鸭是经过充气的，就那个鸭坯，所以你看它那么饱满，
1: 嗯、
0: 是吧？那么鼓里，而且这个鸭坯啊，经过卫生检验合格之后，它是要冷冻起来，
1: 对，
0: -18°C，然后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就是可以放6个月，
1: 对，放到6个月，
0: 6个月之内你拿出来烤都没问题的哈。
1: 是，
0: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饮食哈、啊，我们说这，哎呦，这个人吃的好，平时啊就鸡鸭鱼肉的，
1: 对，鸡鸭鱼肉，
0: 就鸡鸭鱼肉不断，啊、
1: 对，
0: 你看就是4种吗、
1: 嗯？
0: 那实际上咱们好好捋一捋。咱们说这个无鱼不成席、嗯、肯定是有
1: 鱼
0: 了，
1: 鱼不成席，对，
0: 肉呢可能更多的指的是比如说猪肉，
1: 猪肉是、
0: 嗯、
1: 是大头，没说嘛，现在奥运会包括英国人也愿意爱打羽毛球嘛，
0: 2024年就是

0: 猫。
1: 对、
0: 啊、
1: 就是鸭和鹅，说一只鸭和鹅只有18根那个就是翅膀上的羽毛，
0: 哦，就是翅膀上的，
1: 对、嗯、翅膀上的羽毛适合做羽毛球的那个猫。
0: 哦，
1: 如果是人工做的就是塑料的那个、嗯、还不行，就打起来没那个感觉，
0: 对，
1: 没那种脆和嘎嘣脆的那种，
0: 就是一种空的那种声音。
1: 对对对对，没那个声音感、嗯、
0: 考您一个体育知识。
1: 对、嗯、
0: 在奥运比赛中哪种球类速度最快？
1: 球本身哈、啊，那羽毛球肯定是应该是最快的。
0: 哎，
1: 对，
0: 就是羽毛球，
1: 就羽毛，它一翻转，蹭一下。
0: 对，您说的特别对，就是翻转的那一刻，就触拍的那一刻，速度是最快的。
1: 最快的哈、
0: 啊，您猜能达到多少时速啊？多少
1: 时速？
0: 高铁大概300公里。
1: 300公里啊。
0: 超出这个
1: 还比那快，
0: 就是好像就是前一段有一个测量哈、
1: 啊啊，
0: 就是打出了多少，打出了多少时速500多一点，
1: 500多一点，
0: 就非常快。羽毛球的速度、
1: 哦、飞机的那个速度，
0: 对，就是触拍那一刻、啊、
1: 一刻哈、
0: 啊，因为它飞起来之后，后面的羽毛
1: 就
0: 有阻力了，
1: 阻力了，
0: 它就慢
1: 慢
0: 的慢下。你看它落的时候，它
1: 就
0: 慢了嘛，
1: 慢下来了，
0: 就触拍的那一刻，那瞬间的时速可以达到500。
1: 所以你说现在为什么羽毛球贵了呢？能贵个一倍两倍的价格呢、哦、为什么猪肉便宜了以后吧，人鸭肉相对来说价格比较稳，比较稳的话人都去吃猪肉了，
0: 不吃鸭肉了，所以就没有
1: 鸭
0: 毛了，鸭
1: 肉吃的少了，养鸭的人也少了、
0: 哦、
1: 所以鸭毛就贵了，鸭毛就贵了、哦、但羽毛球的需要量就是
0: 还是那么多呀，
1: 还是几大概是几十个亿个羽毛球、
0: 哦、
1: 30多亿羽毛球数量是在这儿、嗯、大概是1:1.25，就是说

0: 鸭子，羽毛球还打不上了，
1: 而且这是因为中国的原因
0: 啊，这个都是有连锁反应的，
1: 有连锁反应的，对对对。哦，
0: 咱们说这个《本草纲目》中啊，就记载了，这个鸭肉啊，填骨髓，长肌肉，生津血，补五脏。
1: 五脏，对，所以它是滋阴的很好的一个，所以人家说两条腿的、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它两条腿贵啊，所以现在都去吃四条腿的，但相对来说就是滋阴的好，
0: 滋阴的效果，
1: 应季应。饮食
0: 对鸭子吃起来它滋阴的效果要更好，
1: 要更好一些。
0: 说到地标农产品哈，处暑时节还有一种我们北京的地标农产品，就是延庆的葡萄。

0: 就算靠北一些的了哈，
1: 嗯，
0: 靠北一些的，但是它又特别适合葡萄酒的，是葡萄和葡萄酒酿葡萄酒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最北端了。延庆的葡萄呢，它从元代就有记载，元史中它就有已经有记载了。那个地方呢，延庆这个盆地啊，春季的气温呢回升特别快，
1: 春天到来，
0: 春天到，但它就是说北京这。

0: 地表东南边，
1: 对，
0: 也算是北京最近的。
2: 那咱再说一种啊，这种是一种梭子蟹，是一种海产品。
0: 对，算是海产品，因为它是渤海嘛。
2: 渤海哈，比如说地标的话，它是定位到哪个城市哪个地区？
0: 它是黄骅，
2: 黄骅梭子蟹
0: 所辖的海区
2: 啊，
0: 长的一种传统的渔产里头出产的一个梭子蟹。
2: 这种梭子蟹好在哪儿了，就能被评为地标农产品呢？
0: 有一个特点呢，它可以人工养殖。它这种梭子蟹吧，它是吃这种浮游
2: 藻类。
0: 一开始呢吃浮游藻类的，后面呢吃小贝类啊，杂鱼啊，长大一点才能吃那个养那个青蟹，蟹的父母。先养蟹的父母本啊，亲本，然后呢再去养蟹苗。再培育出蟹苗，然后蟹苗一开始就让它吃的是蟹苗给它喂的是、这个、
2: 就是我不能直接买蟹苗，
0: 就是还那当然它就得养嘛，
2: 就是我自己买爸爸、买这个蟹爸爸和蟹妈妈，
0: 对，
2: 然后回来让他们产崽，
0: 产崽，对对对、然后再去养，当然是说它是可以分工哈、你养你就光养那个种蟹苗，然后你就负责养蟹。但可以不同，但是呢，如果是养蟹苗的话呢，你投喂的是那个藻类
2: 啊、
0: 单细胞的藻类和虫子龙虫，应该是一种虫吧，鱼虫似的。到一定的大小以后，它就开始吃贝类啊、吃杂鱼，

0: 啊，那么它油麦也有很好的这个，它的油麦有它的自己的一个特色，就是籽粒饱满，大小均匀，很有光泽。
1: 嗯，
0: 同时呢，它那个籽粒呢还有纺锤状的，
1: 两头尖的
0: 啊，中间鼓的。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环境让它。就是为什么它中间鼓啊那么鼓成那样啊、
1: 嗯、
0: 就是它灌浆时劲灌给灌的，它
1: 就气球吹得很饱满，
0: 气球吹得很饱
1: 很大。
0: 对，那么它就是它特殊的地域造成了它

0: 就是发炎
1: 火
0: 火
1: 啊、哦，然后就开始，因为嗓子一旦发炎起来了，然后就开始鼻炎
0: 哦，
1: 因为往上走嘛，
0: 嗯，
1: 往上走就鼻炎了嘛，鼻炎然后就是就。

0: 薄一条了。
1: 对，
0: 嗯，
1: 作息呢，他就说那个夏天是晚睡早起。
0: 嗯，因为夏天也确实挺热的。
1: 对呀、
0: 啊，你三伏天，你说你想早睡哈？
1: 对，但是那现在呢，就是要调整了，要开始养阴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作息上呢，要注意了。要保证睡眠，保证睡眠，要缓解这个秋乏。
0: 嗯
1: 嗯，要缓解，要多调整一下，增加一些睡眠的时间啊。
0: 嗯，
1: 因为也好睡了。
0: 对，不那么热了。
1: 不那么热了，
0: 嗯、
1: 啊，睡得也舒服了。
0: 就晚上凉了，你睡得就踏实了。
1: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是要这个是也是适合人的是这种阴阳转换过程中的一种护理。
0: 嗯，
1: 另外运动上。我们也注意这种运动的这种反应吧，就是去让这个心境通过运动调整我们悲秋，容易悲秋啊、
0: 嗯、
1: 容易这种收就是收敛
0: 肃杀
1: 过度啊，肃杀过度、嗯、收敛过度的这种情志。
0: 嗯，
1: 那么运动让人兴奋嘛，
0: 对，
1: 让人快乐嘛。
0: 对，你想想林黛玉肯定是不大爱运动，
1: 对，
0: 是吧？她体质也比较弱。
1: 对，
0: 你像史湘云一天蹬蹬蹬蹬蹬，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她身体就好，
1: 身体好，
0: 身体好，心情就好，
1: 心情好，就是保持这种轻松的啊，调养一个轻松运动，然后调养精神，容易度过这种处暑这个节气。
0: 嗯。
2: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刚才咱们说到荞麦了啊，
1: 嗯嗯嗯，
0: 日本有一个著名的作家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一碗清汤荞麦面》，
1: 嗯，
0: 叫栗良平，当然也有翻译成《一碗阳春面》的。日本没有阳春面、
1: 啊、
0: 我们翻译的时候觉得这个名字好像更好听，其实叫

0: 人给出爱，给出这种帮助的人得到的心里的一种满足，要比得到爱和得到那种的更多。
1: 那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
0: 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他今天能帮助别人了，我有能力，除了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自己能够生存下来以外，我还有能力帮助别人，同时呢，我帮助的人还得到的那种快乐，得到的升华，跟你获得一个东西完全不一样。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别做一个特别怕麻烦别人的人。有的时候你觉得，哎，我这也不想求人，那也不想求人。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我的困境，然后求助，别人能够帮你，与你自己来说，其实不也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吗？
0: 对，就是给人玫瑰，给人给你玫瑰的机会。
1: 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唐志强先生光临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这才是生活，我是米夏，
0: 我是唐志强，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0: 行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老师征求大家意见，所以咱们的一排一排同学说，第一排管不管？
1: 管。
0: 第二排
2: 管。
0: 第三排
1: 管。
0: 王新磊一直没说话，你有什么想法？
3: 我听着他们想骂街。老师，我管得着吗？
0: 哎，你这个想法呀，也代表了一些同学的想法。
3: 是
0: 我管得着吗？
3: 怎么就会归我管了呢？
0: 那么那些认为管得着的同学，回家获取了一些经费，来到学

0: 打印机给大家同学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大家看得清楚，哎，瞄得明白。同学们的眼睛啊是非常重要的，
1: 雪亮的。
0: 哎，我就不愿意同学们看不清楚，使劲看，越看不清楚越想看，还有这个心态，
1: 越想看越看不清楚，
0: 是吧？对，恶性循环呀。所以呢，今天呢，我也跟这个咱们班的家委会呢商量了一下，咱们呢集资一次性的收费，把打印机、卫生柜和窗帘统一购买。
2: 怎么还有卫生柜和窗帘啊？
0: 是不是？对，这都是为了同学们的健康啊，休息啊这些考虑的。你看中午小睡的时间，很多同学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但是呢咱们没有个窗帘，什么感觉？
1: 晒。老师这些话都打我们嘴里说呀。老师还是挺鬼的。
0: 窗帘它有隔绝的作用，隔绝的光也隔绝的声音，别的班同学啊中午不睡觉的乱跑乱叫，导致咱们班很多同学
1: 没有人管的，
0: 因为这个不是必须要睡，咱管不了，所以导致到咱们班有些同学
1: 睡眠不足，
0: 做噩梦，老掉水里，哎呦，
1: 这可能一个窗帘解决不了，
0: 老掉沟里，哎呀，就是外面他们那个太吵太闹了，而且光线又刺眼啊，中午又非常的闷热，所以呢我们是这么考虑，咱们还是购买一个遮光性比较强的窗帘，让同学们安心的休息好。另外咱们有个卫生柜，放点咱们比较卫生的用品，
2: 卫生的都放外边。
0: 咱们争取啊每位同学向家长伸手获取300元的经费。
1: 老师
2: 300了，
1: 这个是不是高了点啊？
2: 咱们班费是不是都没这多
0: 啊？老师也考虑过，确实是这么想啊，因为同学们现在还小，在这学校还得待一阵子呢。哦，
2: 这是不是有点危险？
1: 对，也有这种感觉。
0: 不是不是，是为了孩子们同学们健康身体的茁壮成长，
1: 才是潜台词，就是未来路还长。
0: 以后咱换班的窗帘带走，卫生柜搬着，
1: 好，
0: 打印机挪。
1: 老师，就这窗帘跟我一辈子。
0: 就是说，同学们只要在学校待了这一天，
1: 这窗帘都是我的，
0: 保证窗帘跟着你，
2: 从哪跟哪。
1: 我还是要300吧。
0: 学校修厕所让家长出钱，难道家长是学校的提款机吗？济南这么一所实验学校的家长群里确实收到了班主任的一条转发信息，说由于学校厕所需要进行修缮，费用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每个班从班费里扣除，扣个180左右吧。如果一个班几十个学生，这钱算下来呢摊到每个人身上就几块钱，不算多，但是钱虽不多可也不能乱收啊。
3: 有老师解释说，普通的公共设施损坏一般都是学校负责，但那几间厕所呢是有故意损坏的情况，以前抓到过一个故意搞破坏的学生，但还有一些呢没有抓到，所以学校才会让部分班级承担。
0: 抓不到肇事者就让无辜者摊罪，即使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明白这么做是毫无道理的。那么老师怎么能这么不明事理呢？学校的领导回复说，哎，这是这个班主任自行决定的啊，没请示我，他擅自安排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3: 当然学校也要求年级主任做出深刻检查，同时对两名涉事者绩效核减一个档次，此外厕所的维修费由学校承担。
2: 这些年啊，家长遭遇摊派的事儿层出不穷，家委会以购买打印机、卫生柜、窗帘等物资为由，向每位学生家长收费300元。广西柳州一家长反对凑钱给老师送礼，被家委会要求退群。孩子读个书，家长既要出钱，还要出工，要客串老师改作业，要到校门口执勤，更有甚者，还要帮学校的公众号涨粉。
0: 所以啊，一些街坊们也对这几所学校啊意见比较大，他们感慨说，桃李之风渐弱，桃朱之道盛行，这是教育的悲哀，希望这样的一些学校秉持教书育人的初心，真正的承担起为人师者的责任，别拿家长当提款机了。
1: 新学

0: 我才不去呢，回头我一去你把灯一关，那我就摔着了。气喘什么？
1: 但是那位啊还是说得很实在的，因为他知道那是楼梯。
2: 明白了，就小花说这事，这几个人啊喝醉了，
1: 对吧、
2: 哎、
1: 其中有一个是假装醉的。
0: 你往这儿来，你往这儿来。
2: 干嘛往那儿压呀？
0: 哎，我起开了。
1: 什么叫起开了？
0: 咱们摁几呀、啊、老四你摁几？我摁六，老五呢？我摁三。
2: 这个有点

0: 姐睡得正香呢。
1: 这个消防员也说，你看看你们这有时候啊太不注意了，你又不是孩子哈。孩子说钻椅子出不来，我们给夹一下，夹一下椅子。
0: 我跟你说，这醉鬼比孩子还厉害。
1: 真是，你们这孩子你们都比不上，你怎么能在电梯里玩呢？
0: 喝多了就不管那套了。
1: 所以呢，街坊们都在议论这几位。孙奶奶说了，
2: 上联是酒后无德，
1: 下联是吃饱了撑的，
0: 来拆一横批，
2: 该
0: 真脆上。
3: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4: 怎么？
3: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没白上。绕光，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滋了我60多趟呀！
4: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3: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4: 哎，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3: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4: 那你就吃吧。
3: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4: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3: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0: 豆豆购物平台被广告放心告。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
0: 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伪素颜妆，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是让您远看觉得您没化妆，近看也觉得您天生丽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是伪素颜的黄金铁三角 CPB 的长管隔离，再加上 NARS 的高潮腮红，还有 YSL 的黑管唇釉，用一件产品的价格今天买到这个伪素颜精选的限时三件套。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底妆啊， CPB 的长管隔离。
1: 那 CPB 这款长管的隔离，它不用搭配粉底液，单独涂就能够实现均匀肤色、隐形毛孔越夜越美丽的效果。而且它能够提亮黄气暗沉都能够被悄悄中和，而且上脸不会假白，不会发灰，而且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发黄。
0: 上了这个底妆之后呢，就是要搞定彩妆的部分了。首先就是腮红，就是要提气色。很多人觉得伪素颜不用涂腮红，其实恰恰相反啊，自然的红晕才是伪素颜显嫩的灵魂。而 NARS 这支高招腮红就是经典的自然好气色的代表，火了20多年了，依旧卖得这么火，足以见啊，它能够让人啊有好的气色。
1: 是它那种色调就是蜜桃粉混着细腻的金色闪粉，它不是夸张的大亮片，是融进粉里面的细碎光泽。上脸之后透出来的就是刚才李红提到的自然的红晕，而且带着淡淡的水光感，就像是运动之后的原生红，没有粉感，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上脸而是恰到好处的一种元气感。
0: 然后呢就是第三步要收尾了，经典的黑管 YSL 的唇釉啊，伪素颜呢是一支提气色又不突兀的这个唇釉， YSL 的黑管唇釉呢镜面质感刚好达到出天生美唇的这个效果，不会像哑光口红那样厚重，同时显妆感水润清透，和伪素颜就是天生的搭配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两种颜色，610的冰乌龙啊，纯玉白月光，温柔到骨子里。如果您想稍稍显眼一点，然后呢又有大女主的感觉的话，416的烂番茄显白王者，元气不突。
2: 没错，
0: 今天这两款随您选。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伪素颜的精选限时三件套啊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再加上4.8克的NARS 高潮腮红的正装，再加上 YSL 的2.8毫升的黑管唇釉，冰乌龙和烂番茄2选其1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香港直邮款啊，而且还是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价格了。
1: 是，那如果单买隔离就要540块钱，那 NARS 的这个腮红要300块钱 ，YSL 的唇釉正装390块钱，三件。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好，好，哎呦喂，听着雨声，还带着羊味儿呢。你爸爸怎么没一块儿来呀？
1: 嗯，妈妈说，带我到这儿找爸爸。
0: 哦，那，玉儿，那就快叫他进来吧。新姑爷上门可是个大喜的事儿啊。
2: 这个时候车夫等得不耐烦了。太太，您这东西往哪儿卸呀？
0: 哟，瞧我光顾着高兴了，忘了外头还有东西呢。那什么，哎，劳您驾，搬进来吧，先搁南房吧，慢慢再归着。哎，留神留神啊，慢慢的，别毁了里头的东西。
2: 姑妈指挥着搬完东西，梁冰玉付了钱，打发车夫走了。姑妈随手又插上了大门，兴致勃勃地领着他们往里走。
0: 哎呦，玉儿啊，你这十年也见老了，在外头操心是不是啊？梁冰玉

0: 身影被墙、藤萝架、垂花门、黄杨木雕影被抄手游廊，这梦中的一切不是又重现在眼前了吗？
1: 小姑娘挣脱了姑妈的怀抱，扶着栏杆往前跑，顺着廊子跑到了西厢房廊下。
2: 真好玩，真好玩！妈妈，这是中国的公园吗？我们的家在哪儿？也是这么好吗？
0: 嗯，这就是我们的家。
1: 梁冰雨泪眼望着女儿，好像看到了童年的自己。
0: 家，我的家，我又回来了。

0: 严兴他妈就叫我把西厢房给你收拾出来了，什么时候到家都是现成的。
1: 梁冰玉迟疑地站住了。
0: 哦，姐姐呢？嗨，俩人正怄气儿呢，见面就干仗，溜溜地吵了一宿。
1: 梁冰玉猛地转过脸来，心沉重了。
0: 韩太太无心再怄气了。这是什么声音？姑妈跟谁说话呢？她翻身下了床，急匆匆走出卧室，走出上房，在廊子底下抬起头，院子里玉儿正在看着她。玉儿！
1: 一声发自肺腑的呼喊，韩太太奔下石阶，抱住了向她走来的梁冰玉，捶打着妹妹的肩背。
0: 玉儿！

0: 这一对良家的明珠，这一对骨肉同胞，该怎么表达他们刻骨铭心的情谊，千心动腑的思念呢？除此之外的一切统统都忘记了，姐妹就是姐妹，姐妹永远是姐妹呀。姑妈又抬起袖子擦泪了，她忘记了早晨还在自叹是外人，现在却毫不见外地分享着骨肉团聚的喜悦了。
1: 得得，姐俩啊，进屋亲。

0: 出笑容。
1: 哎哎，这孩子真乖，来来来，大姨一见呢就喜欢。大姨这儿好吗？
2: 嗯，好，大姨的家真好。
0: 小姑娘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高桌子，高椅子，大花瓶，孔雀羽毛，雕花格扇。咦，这儿还有一个门。他往门里探探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高兴地叫了起来：
2: 爸爸，爸爸也在这儿啊。
0: 僵在东间里的韩子琪猛地抬起了金黄的脸。
1: 姑妈端起铜盆，刚想倒点热水让玉儿洗洗脸，这一声爸爸惊得他魂飞魄散，手里的铜盆当啷一声就扔得老远。主啊主啊，这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啊。
0: 韩太太脸色一沉，对姑妈说：
1: 大姐，您都瞅见了吧，已然到了这一步了，也没法瞒着您了。他们在外头做出了这样的事儿，一个大姑娘带着孩子回来了，这叫我是死是活呀。
0: 姑妈张着嘴不知该说什么好，脸倒被臊得通红。
1: 这，哎呦喂。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韩子琪和梁冰玉，一个在里间，一个在外间，隔着一道敞着的门，相对无言。小姑娘望望这边，望望那边，怯生生地问：
2: 爸爸妈妈，大姨不欢迎我们吗？刚才她还说喜欢我呢。
1: 听听听听，大姐您听听，这么爸爸爸爸地叫着，这不是在抽我的脸吗？
0: 小姑娘吓哭了，偎在梁冰玉的身边：
2: 妈妈，我怕，妈妈，我怕。
0: 梁冰玉抱起了女儿，背对着韩太太说：
1: 姐姐，你有话跟我说，别吓着我的孩子。孩子有什么错？是啊，你们都没错，那都是我的错，是我养汉了，丢人现眼了，祖辈的门风都叫我给败了，坟头底下亡人的脸都叫我给抓了，我该跟你们告饶是吧？姐，我几万里路回来了，回来却听见你这样侮辱我。啊，我倒侮辱了你了，你还知道害臊吗？啊，要皮要脸还敢回来啊？啊，对了，我还得请教请教你呢，你回来是干嘛来了？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来拆家挖祖坟呢？啊，是想撺掇着韩子琪休了我呀，让你们俩好好的过呀，还是打算在我手底下当个二房？
0: 韩子琪坐不住了，倏地从东间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碧儿，你在说什么？
1: 姐姐，姐姐，请你尊重别人的人格。人格？什么叫人格啊？就是吃人饭说人话不干人事儿啊。韩子琪啊，我本想把你摘出来，还搭什么茬儿啊，你别不要脸了 哎呦喂，主啊主啊，这一家子打成了一锅粥了。哎，叫我劝你们谁呀，都别言语了，成不成啊？事儿已然出来了，打吧闹吧也是枉然呐、啊、有话悄声的说，留神两旁是人听见。大姐，这可不是我在闹啊，我是顾脸的呀，没事儿不惹事儿，可有事儿我也不怕事儿，惹到我头上我可就没有做不出来的。天星他妈可不能啊，打了鼻子脸丑，玉儿是咱们家的人呐。大姐，冲您的话我也得顾这个家。

0: 劲儿就泯灭了。大姐，您可谁都不许告诉，连天星都不能让他知道一点的影。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瞅着他爸不是人。大姐，您要是泄露出去半个字儿，咱姐俩的情分就算是到头了。哎呦，我哪能对旁人说呀，嚼烂舌头往肚子里咽，无常啊也带到坟地里去。可就怕瞒不住啊，他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件东西，往哪儿掖往哪儿藏啊。
1: 梁冰玉不禁打了个寒颤。
0: 我连件东西都不如了，像个逃犯，要掖要藏。归途中思家的心是那样急，哪知道家里已经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掖着藏着倒用不着，闺女回娘家那也是光明正大的跟外边就这么说，说玉儿已经嫁了人了，这是回来看姐姐的，她男人还在外头呢。这不是哄秃老婆上轿吗？能糊弄几时啊？不成不成，这明摆着这么一个大孩子呢，一张嘴就爸爸爸的，还不兴叫他改口啊，叫姨夫叫舅舅都成，就是不许他叫爸。
2: 为什么不许让我叫爸爸？爸爸不是舅舅。
1: 梁冰玉搂着孩子，朝着两位讨论对他们母女处置方案的人投过来一个含泪的冷笑。
0: 可怜，真可怜。我只知道战争是残酷的，以为战争的苦难可以使人和人的感情更加靠近，却不知道比战争更残酷的是人。感情在哪儿啊？人性在哪儿啊？你们连一个两岁的孩子都不能容，这一点做人的权利都要剥夺。他又不是我偷来抢来的东西，他是个小生命，是个人，他是韩子琪的女儿，他有权利叫他爸爸。
1: 小姑娘听了玉儿的话受到了鼓励，哭着叫着朝韩子琪扑过去。
2: 爸爸，爸爸。
1: 韩子琪一把搂住女儿，把脸贴在她那柔软蓬松的黑发上，肩胛背部都在抽搐，
0: 抽抽抽抽，亲的切不断呐。哟，你倒还有说不完的理呀。啊，你在外头念的什么洋书啊？越念这脸皮越厚，添了四孩子倒是你的光彩了啊。听听听。

0: 的回答竟出人意料的肯定。
1: 什么？你敢说？你敢说？你把我搁哪儿啊？啊？我不知道。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就结合了。事情就这么简单。至于你，我只知道你是我姐姐，也曾经是韩子琪的妻子，但那已经是过去了。

0: 过来好好的爱呀。
1: 韩子琪把头埋在女儿的脖颈里，只有颤抖的引气。姑妈慌着抓住韩太太的手，
2: 可不能，不能动手啊，田杏他妈，玉儿姑娘这么大了，你还没舍得动过她一指头呢，甭跟我犯这老黄脸，她不是我妹妹了。
1: 韩太太已经无法容忍，抬起了胳膊，一巴掌打在梁冰玉的脸上。梁冰玉洁白的脸颊上留着五个紫红的指印，她扶着灼热的脸却没有还手，凄然地说，
2: 姐姐，如果你恨我你就打吧，如果打能消除仇恨，那也是一种解脱，我就不必为伤害了你的情感而痛苦了。姐姐，原谅我，我不是有意要夺走你的丈夫，是战争改变了一切，改变了人的命运。战争切断了历史，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还能活到今天，没有想到北平还能留下这个家，我们姐妹还能见面。战争结束了，我们重新组织的家庭侥幸留下来了，孩子也活下来了，这也许是真主对我们的恩赐，也许是伊布利斯对我的捉弄，因为我不可能真正忘记北平还有个家。海外漂泊的凄凉，寄人篱下的痛苦，使我们想这个家呀，想得发疯，想得发疯啊。这种情感，我想你也能够理解。伦敦并没有在战争中彻底毁掉，它很快又恢复了，我们也有了立足之地，但那儿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接到天星的信，我们恨不能一步就迈回来，房子退了，工作辞了，好容易保存下来的那批东西也运回来了，没有留下任何后路，因为这是回家。
1: 韩太太坐在椅子上愤愤地喘息着，玉儿说的这一大套使她听得不耐烦了，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愿意听，也听不大明白。
2: 你呀，甭给我扯这些周三经，你又觉着回来了不合算了是不是？哼，早干嘛呢？你不会不回来吗？你干嘛回来呀？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劲儿念，应该念大学。
1: 对啊，大学，哎，念完大学念小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哎，多多念到清明就暖和了。
0: 你这念月份牌来了这、啊、
1: 我连黄历都念过
0: 没用。不是大学，哎，大学十章办理财，大学，
1: 哦，大学，哎，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0: 哎，对对了，
1: 是不是念完大学

0: 完了，
1: 完了，
0: 完了，绝对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哎，
1: 哦，这就是您那副绝对啊，
0: 绝对。
1: 许多大文豪没对上来，
0: 嗯，
1: 准备登报征求下联，就这个。
0: 哎呀，
1: 这玩意儿巧了，我这灵机还来了。
0: 哦，
1: 我给您对个下联行吗？
0: 你要对一对
1: 啊
0: 啊，可以可以
1: 啊，
0: 试试看，
1: 可以啊。也不一定对得恰当
0: 啊，没关系，你对吧。
1: 您再说说这上联。
0: 上联，
1: 嗯，
0: 买卖兴隆通四海，
1: 实在是不好对。我给您对财源茂盛达三江。
0: 哎呀，
1: 嗯，
0: 高才呀。
1: 哎，您别客气，这并不是我的学问，由于我受我们界饼那个煤铺的启发，因为他那儿就贴着这副呢。
0: 行行行行，听这个，
1: 我当什么上联呢？我当，
0: 注意这个啊
1: 啊，
0: 根深叶茂，
1: 本固之荣，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0: 听这个，
1: 忠厚传。

0: 这是？这
1: 谁让你不一块儿说了？你要说上天言好事，我当然给你对回宫降吉祥。你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可不给你对下地吐奶泡吗？
0: 好，这倒怨我了。这个
1: 当然了。
0: 行行行，我这回说两个字，
1: 我给你对俩字，
0: 你听着。我说，羊肉。
1: 羊肉，哎，就是吃的那个羊肉，
0: 哎，多新鲜呢。
1: 我给你对萝卜。
0: 萝卜，
1: 哎，
0: 怎么
1: 羊肉汆萝卜，再焖点干饭。
0: 怎么又饿了你这、哎、哦，羊肉汆萝卜，
1: 哎，
0: 你再听这个。
1: 您说。
0: 我说绸缎。
1: 我给您对萝卜。嗯，
0: 绸缎也对萝卜，
1: 哎，
0: 那对得上吗？
1: 他这是这个
0: 绸缎，
1: 绸缎
0: 啊，
1: 绸缎包萝卜
0: 啊，没听说过、嗯、有拿绸缎包萝卜的？
1: 怎么没有？
0: 我们这是穿的绸缎，绸子跟缎子，绸缎。
1: 哦，穿的，
0: 哎，
1: 我这也是穿的呀。
0: 怎么呢？
1: 我是穿的那个罗跟布，
0: 罗布，又罗。

0: 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
1: 干嘛你这开戏了这？
0: 你再听这个，
1: 说，
0: 大大妈，大妈大样骑大马，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嗯，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1: 呵，这麻烦着呢。
0: 说什么给你对什么，
1: 你怎么对绕口令啊？
0: 谁让你先说的呢？
1: 哦，这倒怪我了。
0: 哎，
1: 我说什么你就能对什么？
0: 那是啊。
1: 行了，你听这个，说吧。

0: 耗子来，子子子，全让我给打死了啊！嘿。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郝爱民先生加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不久啊一次演出实况的录音，和刘宝瑞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对春联。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这是当年广播里经常播出的郝爱民先生和李文华先生合作的宁波话。
0: 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4: 幅员辽阔呀，
0: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土语，
4: 方言土语还很复杂。
0: 为了使我们的语言统一起来啊，因此就要推广普通话。
4: 哎，这还很有必要。
0: 这次为了推广普通话，我去了一趟浙江省的宁波，
4: 哦，进行调查研究。
0: 我发现宁波话有一个特点。
4: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语言富于音乐性，节奏感。
4: 对，
0: 说出话来呢都是简谱。简谱就那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4: 我知道，就那一二三四五六七。
0: 数数啊？
4: 不是数数，你这话有点夸张了。
0: 怎么？
4: 宁波我去过。为了深入生活，我在那儿住了三个月呢。
0: 这宁波话能讲了？
4: 哎，讲我可讲不了。哎，但是人家说话我能听懂了。
0: 那也不简单呢。
4: 这有什么呀？刚才你说的有音乐性、节奏感，还是真有那么点儿。但是你说每句话都是音符，这未免夸张了。
0: 真是这样啊？
4: 是吗？
0: 你不信我给你讲一讲你就明白了。
4: 那你说说。
0: 我在宁波住的时候啊，那招待所的楼下有这么两个人，老爷爷带着一个孩子，你看这孩子这个名字就占两个音符。
4: 哦，他的名字叫什么呀？
0: 来发。
4: 来发，
0: 斗来的来，来就是二，咪发的发，这发就是四。
4: 哦，这孩子叫二四。
0: 哎，你们那孩子叫三六。
4: 没听说过。
0: 两个音符来发，
4: 那就是来发。
0: 老爷爷正踩缝纫机呢，让这孩子给拿点东西。
4: 拿点什么东西呢？
0: 棉纱线，
4: 到北方叫棉花线。
0: 这孩子不拿，老爷爷说不拿去，淘米去。叫他洗米做饭他也不去。老爷爷批评这孩子，你懒惰呀，懒惰。就是这么点事儿。哎，俩人要对起话来那都是简谱。
4: 是吗？那你说说。
0: 雷发，
4: 叫那孩子呢，这孩子名字叫雷发。
0: 索西，
4: 索西就是什么事儿。
0: 哆嘞，
4: 哆嘞就是拿来。
0: 嗦哆嘞，
4: 什么拿来？
0: 西哆嘞，
4: 线拿来。
0: 嗦西哆嘞，
4: 什么线拿来？
0: 咪嗦西哆嘞，
4: 棉纱线拿来。
0: 嗦咪嗦西哆嘞，
4: 什么棉纱线拿来？
0: 来咪嗦西哆嘞，
4: 蓝棉纱线拿来。
0: 发哆发哆，
4: 不拿不拿。
0: 发哆西哆咪，
4: 不拿去淘米。
0: 发哆咪发哆咪，
4: 不淘米不淘米。
0: 来发来哆来哆，
4: 来发呀，你懒惰懒，我成翻译了。
0: 哎。你看是不是富于音乐性节奏感？
4: 还真有点意思。
0: 就是嘛。
4: 哎，不过这几句话你要把它连在一块儿，再拉个长音说就好听了。
0: 好嘛，连在一块儿
4: 啊，
0: 再拉个长腔，那就唱上了。
4: 你来来，
0: 怎么来？来发嗦西哆来，嗦哆来西哆来，嗦西哆来咪嗦西哆来，嗦咪嗦西哆来来咪嗦西哆来，发哆发哆发哆西哆咪发哆咪，来发来哆来哆来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郝爱民、李文华二位合作的相声小段《宁波话》。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三吃鱼》，郝爱民、郭全宝合说。
5: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笑话。
6: 是啊，大家都非常熟悉。
5: 对，
6: 宋代有一位大诗人、大文学家，叫苏东坡。
5: 苏东坡大家都知道。
6: 哎，不只是大文学家，
5: 怎么样？
6: 还是一位美食家。
5: 哦，对，烹调还有研究。
6: 那当然了，像现在我们吃的这个东坡鱼
5: 啊，
6: 东坡肘子。
5: 这都是
6: 从他那儿留下来的。
5: 对，南方一带都讲究吃。
6: 我说这笑话啊，是正值中秋佳节，
5: 正赶是中秋之夜。
6: 对，苏东坡呢 和这个诗韵和尚俩人约好了，
5: 怎么样？
6: 晚上在一块儿下下棋，赏赏月，
5: 交流交流感情，
6: 叙叙旧嘛。
5: 对，
6: 这时候呢，苏东坡呢正开始做晚饭。
5: 哦，做饭
6: 这会儿很快做好了一条东坡鱼。
5: 哦，做好了鱼了，
6: 鱼做好了摆上来，
5: 还没吃呢，
6: 就听外边有人咳嗽了一声。
5: 谁呀？
6: 哦。诗韵和尚到了，
5: 和尚来了。
6: 哎呀，苏东坡说：“呵，早不来晚不来，
5: 嗯，
6: 我这鱼做好，你跑过来了，
5: 这还没吃呢，来了，
6: 闻着味儿来的啊，
5: 好嘛。”
6: 这时候呢，他把这鱼呀、啊、就放在书架上面了，
5: 哦，藏起来了。
6: 我不让你吃，
5: 跟他开个玩笑。
6: 这时候呢，
5: 嗯，
6: 和尚走进来，哎呀，苏贤弟，
5: 嗯、
6: 嘿嘿，一向可好？哎，仁兄。里边坐里边坐，
5: 请坐请坐，
6: 请用茶
5: 啊、
6: 嗯、
5: 喝茶。
6: 和尚一看，
5: 怎么样？
6: 鱼放在书架上面了。
5: 嗯，
6: 他不直接要鱼，
5: 他看见了，
6: 跟他开玩笑，
5: 装没看见。
6: 哎呀，苏贤弟，
5: 嗯，
6: 愚兄有一次不明，要在你面前请教一二，
5: 要跟他问一个字。
6: 哎呀，仁兄过谦了，
5: 嗯，
6: 有什么话只讲当面。哎，我是有一次不明，
5: 嗯，
6: 要向你请教请教。
5: 不知道哪个字不明啊？
6: 请问，
5: 嗯，
6: 你这苏这个大姓苏字我可不会写了。
5: 哦，苏字一直想不起来了。
6: 想不起来了。
5: 嗯。
6: 哦，仁兄过谦了。
5: 哎，
6: 苏字很简单嘛。
5: 很好写嘛。
6: 过去用繁体字。
5: 哎，繁体字这苏字怎么写？
6: 哎，是草字头。
5: 草字头。
6: 左边一个鱼虾的鱼字。
5: 一个鱼字。
6: 右边一个和睦的和字。
5: 哎，这个字念苏啊。嗯。
6: 贤弟。
5: 嗯。
6: 你给我写一写。
5: 写吧。
6: 就拿纸来。很简单嘛。仁兄，偌大的学问被个小小的苏字难住了。草字头。
5: 哎。
6: 左边一个鱼字。
5: 嗯。

0: 搁右边。
1: 那比如说我把这鱼不放在左边，把它放在右边，把这盒子放在左边，这字还念书吗？
0: 这还念什么呢？
1: 哎，当然是还念书字啦。
0: 还念书
1: 哦，放在左边放在右边都念书。
0: 都念书。
1: 哦
0: 啊。
1: 那是把这鱼字我要放在上边呢，
0: 这怎么样呢？
1: 苏东坡说放在上边那是不对的。
0: 那是不对的、
1: 既然是不对、那就把它拿下来咱们一块吃了吧。
0: 好、吃。
2: 好，听完了这个小笑话三吃鱼，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0: 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1: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郝爱民先生和他的几位搭档合作的作品。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当年郭全宝先生、刘宝瑞先生、郭启儒先生都曾经给郝爱民老师捧过哏，也留下了录音。后来还有李文华老师，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呢，还有赵岩老师啊，都和郝先生合作过。他的代表作也有很多了啊，电影《漫谈》《礼仪漫谈》《一匹马》《背篓日记》《公社鸭郎》《一度电宁波话》等等。1985年获得了全国十大笑星的称号。此外，在作品创作上，在影视表演上，郝爱民先生也有很多建树，还录制了不少广播的中长篇小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家啊。前两年还又登渠书啊，在舞台上为我们做示范演出。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他的代表作《礼仪杂谈》，郝爱民、郭全宝合作演出。
2: 啊，这回我负责把这相声给大家说一段。
3: 你看我们这一上台
2: 啊，
3: 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2: 啊，这同志们非常的热情。
3: 哎，也有一层意思啊。
2: 什么意思
3: 啊？演员到我们这儿来演出，你们可辛苦了啊！
2: 是。
3: 其实我们一点也不辛苦。
2: 对对，
3: 观众比我们还辛苦呢。
2: 是，很早就排队。
3: 咱也应该有所表示。
2: 咱们怎么表示？
3: 咱俩站好了以后
2: 啊，
3: 向观众行鞠躬礼，
2: 哎，表示谢意。
3: 哎，

0: 对了，做个自我介绍吗？一说我都指鼻子。
1: 哎，可是到西方国家说这我他不指鼻子，
0: 那指哪儿啊？
1: 指胸口。
0: 胸口啊？嗯，
1: 其实这鼻子跟胸口差着二里多地呢。
0: 好嘛，那位那脖子也够长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到了西方国家
0: 啊，
1: 说表示满意。
0: 哎，
1: 他用拇指和中指相接，搭成个圆圈。
0: 哦，这样，
1: 这是满意。
0: 满意了。
1: 可到了美国呢？
0: 嗯，
1: 表示满意、同意、好。他是用拇指和食指相接搭成个圆圈，
0: 哦，
1: 剩下三个手指向上伸直，做个 OK 的手势。
0: 你看这手势。

0: 差别这么大。
1: 就是啊，你到咱们国家呀，习惯用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不同意。
0: 对，摇头不算，点头算。
1: 哎，你这话可不全面了。
0: 是吗？
1: 有些国家正相反呢。
0: 像哪些国家？
1: 你到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他们是用摇头表示同意，点头表示不同意或者是不要的意思。
0: 和我们正相反。
1: 比如说你参加这几国家宴会，到宴会厅你坐下来，服务员给您斟酒，这时候你老冲人点头，
0: 怎么样？
1: 这酒你算喝不上了。
0: 那是啊，一点头是不要的意思，一点头就吃亏了。
1: 就是吗？
0: 摇头重要，想喝酒的时候就摇头。
1: 摇头？
0: 没事，我老摇头。
1: 行行，这摇头也得分什么场合呀。你还是参加这几国家宴会，一进宴会厅你就摇头
0: 啊，
1: 知道要酒喝呢？
0: 不知道的。
1: 你这抽上风了？
0: 我呀，我脖子抽筋儿了。
1: 就是吗？
0: 对，
1: 你到了英国也很注意这个礼节。
0: 这个英国的礼节是什么呀？
1: 一见面呢，互相要握握手，
0: 都实行握手礼。
1: 可是到了东欧一些国家呢，他习惯用拥抱来表示。
0: 你看，还是握手礼比较大众化。
1: 美国以不拘礼节著称，初次见面不一定都握手，可以打打招呼，你好吗？
0: 对，
1: 但是对方呢不一定回答你，如果他认识你，就称呼你的名字，
0: 叫一下名字。
1: 平时在街道见面了，在电梯口遇到了，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0: 对，
1: 行了。
0: 有时候你打电话，拿起耳机子来 ，Hello，
1: 翻译过来就是喂，就是嘿，
0: 对
1: 不对？在公开场合离去的时候
0: 啊，
1: 不一定一一握手和每个人告别，
0: 那怎么办？
1: 只是摆摆手说，我们再见了，拜拜，过去了。
0: 你看。这就很省事。
1: 日本比较注重礼节。
0: 是啊，
1: 男子一见面是先鞠躬后握手，妇女呢则以深深的一躬表示谢意。
0: 我还不呆吗？
1: 有一点你要特别注意。
0: 什么事？
1: 到了日本呢，这个女方主动伸手，你可以过去和人握手。人女方没主动伸手，你不能跟二傻子似的过去拉着人手了。这拉还不撒手了，越握越紧，握的时间太长。

0: 没了，请豆豆关照，
1: 再见了，
2: 再见了、哎、都这么说，
0: 可千万别跟人说咱们老北京那句土话
2: 哦。北京人的土话爱问什么呀？
0: 北京人一打招呼啊，老有这么句口头语，
2: 说什么呀？
0: 您吃了吗？
2: 爱问这个，您吃了吗？
0: 人家不爱听，好像一天到晚老吃不饱似的。北京人待哪儿全都这句。
2: 是啊，
0: 早上去有一位刷牙呢，过来这位客气客气，您吃了吗？
2: 刷牙也问这句，
0: 你说那疼得出功夫来吗？中午上班了，您吃了吗？
2: 好嘛，
0: 晚上都睡觉了，还得找我一句，您吃了吗？
2: 睡觉也问这个，
0: 这还马马虎虎
2: 啊。
0: 有时候在公共厕所，他也问这句
2: 啊。这说明语言的贫乏，
0: 你问点别的不好吗？
2: 北京人容易问这句，
0: 是不是？
2: 嗯，
0: 到了非洲啊，很有特点。
2: 非洲的礼节是怎么样？
0: 互相见面以后啊，要寒暄一阵子，
2: 哦，
0: 以示友好，
2: 是吗？
0: 握手啊。他是用左手握住对方的右手、
2: 哦、
0: 然后握住他的拇指、
2: 嗯、
0: 最后再紧紧握一下他的手，这是男人礼。
2: 那么女子见了面行什么礼？
0: 行屈膝礼。
2: 屈膝礼。
0: 您早。
2: 嗯，
0: 晚安。
2: 你瞧这美的、嗯、
0: 你看到了非洲乡村
2: 啊，
0: 妇女遇到女宾的时候，俩人一见面互相围着转一圈，发出有节奏的尖叫声。
2: 哦，尖叫
0: 啊！我说这尖叫可不能出怪声
2: 啊，
0: 以示友好
2: 啊。
0: 哎，到了非洲啊，这个男的管女的都叫妈。
2: 哎，叫妈。那比方说这姑娘要没结婚呢，
0: 也叫妈。
2: 遇见这姑娘她妈呢，叫姥姥啊。
0: 没听说过，还得叫妈。
2: 这什么辈儿啊？
0: 礼仪不同啊，
2: 习惯不同。
0: 我们国家正在开展旅游事业，
2: 哎，
0: 很多的外宾都到我们国家来参加旅游。
2: 对，
0: 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应该多了解一些外国的礼仪和礼节，
2: 嗯，
0: 以防在外事活动当中遇到外宾的时候引起误会，闹出笑话。
2: 对对对，我倒很想学学这外国的礼节，
0: 很有必要。
2: 不过不知道跟谁学。
0: 你看，我就站在你的跟前、
2: 啊，
0: 你就跟我学吧。
2: 啊，你懂这外国礼节，
0: 我跟你讲这么半天，我能不懂吗？
2: 那好。你收我一小徒弟，
0: 别客气。
2: 你把这外国礼节详详细细多给我讲讲。
0: 你说什么？
2: 你就这么干讲吧。
0: 给你讲一讲
2: 啊，
0: 那麻烦了。
2: 怎么了？
0: 你我太了解了、
2: 哦，
0: 平时我们背那大段台词啊，你记起来都比较吃力。
2: 岁数大呀，脑筋迟慢。
0: 哎，迟缓一些个。
2: 对对 对，
0: 迟钝。要形容您这脑筋呢，
2: 啊，
0: 得用一句俏皮话。
2: 什么俏皮话啊？
0: 那就是皮带上没眼儿。
2: 这话怎么讲呢？
0: 记不住。
2: 哎。记不住啊，你这皮带上没眼儿，我往哪儿记？
0: 这光讲行吗？
2: 这么办，你给我想个办法，出个主意，让我容易记住的。
0: 那咱俩得现场表演一下
2: 啊。您说得表演，
0: 这一表演起来呀，生动活泼，形象还能加深你的记忆，
2: 使我印象更深刻。
0: 那当然了。
2: 嗯，行啊。你说咱们怎么个表演法？
0: 现在我就扮演一个外宾，
2: 你是那外国朋友，我呢
0: 你是中国人呢。
2: 哦，
0: 你在家里等候，我前来拜访你。
2: 你到我这儿拜访，
0: 哎，
2: 我用外国礼节来欢迎您。
0: 这外国礼节你都懂吗？
2: 哎，我懂
0: 啊。
2: 能成？
0: 能成
2: 啊，
0: 咱们大家测验测验他。
2: 试验试验。
0: 好。 Hello， 打招呼呢。 Hello，
2: Hello，
0: Hello。
2: 我说你嚷什么你？
0: 你这干嘛呢？干嘛呢？这是？
2: 我说我借我们家门镜瞧瞧你是谁、啊。
0: 先别瞧了
2: 啊、
0: 嗯，来客人了，开开门以后讲话呀。
2: 忘了开门了。哦，同志，
0: 哎，同志啊，
2: 见面打招呼多热情啊！
0: 不行、
2: 啊，
0: 你对外国人称同志，人家不习惯。
2: 哎呦，那得改个名称。
0: 哎，换个称呼，
2: 换个称呼，师傅。
0: 师傅，
2: 您要到我们工厂里张王李赵崔可都称师傅。
0: 您厂子里特定的环境可以称师傅。
2: 哦，
0: 接待外宾不能称师傅。
2: 这还不行？
0: 不懂啊，
2: 再换个称呼吧。
0: 哎、
2: 嗯，头
0: 头啊，
2: 这可行了。你什么领头的？
0: 什么呀？您这是土话
2: 哟。
0: 工厂管厂长叫头
2: 啊，
0: 在厂子里叫。外宾不明白
2: 也不行，
0: 还得换。我告诉你，我呀是男的。
2: 哦，爷们儿，
0: 爷们儿，
2: 哎，行了，
0: 不行
2: 啊？
0: 什么爷们儿啊？
2: 你呢？
0: 男的称先生、哦、女

0: 女的叫小姐。
1: 原来您是小姐。
0: 谁呀、啊？
1: 你不是说你是小姐吗？
0: 看清楚了，我是男的，称先生。
1: 哦，原来是先生驾到。
0: 哎，我还驾云呢，我还。
1: 先生要驾云。
0: 哎，行了、啊，
1: 你到底怎么着呀、啊？
0: 称呼不过关，干脆你问好得了。
1: 啊，先生您好。
0: 您好，
1: 您是千里迢迢不远万里辛辛苦苦来到我家、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全家，代表我的妻子，我的闺女们，的孩子们，的孩子他姥姥，我们居家老少表示向您热烈欢迎。
0: 哎呦，行了，这位上满弦了。
1: 这样不显得热情吗？
0: 热情是够了
1: 啊，
0: 你这席话太啰嗦了
1: 哦。
0: 另外呢，在走廊里讲话是不礼貌的，应该请到房间里去。
1: 哎呀，客人请到客厅坐。
0: 谢谢。
1: 请问您从什么地方来？
0: 我从伦敦来。
1: 啊，老朋友你好。
0: 先生好。
1: 您这是从？
0: 我从美国来。
1: 啊，您好。
0: 怎么又握手了？
1: 你这是？
0: 我从苏联来。
1: 啊，你好。
0: 啊，是。
1: 您这是从？
0: 我从印度。
1: 啊，你好。
0: 啊，对。
1: 您这是？
0: 我从日本
1: 来。啊，
0: 这。
1: 您这是？
0: 我从中非来。
1: 你好。您这是？
0: 我从西非来。
1: 你好。您从？

0: 你做个介绍啊，
1: 还得给他讲一遍。比如说我是从英国来的，你就可以和我握手了。
0: 握手。
1: 我说我是美国人，咱俩是老朋友了，你就称呼我的名字。我说我是苏联，你就和我拥抱。我说我是印度，你双手合十。我说我日本，先鞠躬后握手。我说我中非，先鞠躬后鼓掌。我说我是西非，就用手掌击打胸口。我说我是非洲女子，你见了我面围着转一圈，发出有节奏尖叫。
0: 您说他这玩意儿够多麻烦的，这个
1: 想学怕麻烦还行啊。
0: 嗨，你别说，你就大概齐这么一介绍啊，这外国的礼节我全会了。
1: 哎呀，这么会儿就皮带上有眼记得住了，
0: 全会了。
1: 我总的测验一下你。
0: 怎么测验呢？
1: 现在我就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宾，
0: 那么说我用不同国家的礼节来欢迎你，
1: 我看你都会不会。
0: 哪样都得对。
1: 开始
0: 试试看。Hello， 请问您从什么地方来？
1: 我从英国来。
0: 啊，老朋友你好。
1: 先生好。
0: 您这是从？
1: 我从美国来。
0: 啊，好爱民先生。
1: 哎呀，真有点味儿啊。国权宝先生。
0: Yes，
1: 会英语。
0: 您这是从？
1: 我从苏联来。
0: 哦，那是去打驴是打驴。您这是从？
1: 我从印度来。
0: 啊，您好。您这是从？
1: 我从日本来。
0: 嗨，走。您这是从？
1: 我从中非来。
0: 哦。您这是从？
1: 我从西非来。
0: 您这是从？
1: 我是非洲的女子啊。
0: 姑。
1: 啊、要下蛋这位。
0: 你怎么给我呼了？
1: 没法不轰你了。
0: 你不说让我发出尖叫吗？
1: 尖叫就这味儿啊？
0: 应该呢，
1: 人有规定的声音和舞蹈动作呀。
0: 哎呦，还有舞蹈呢？
1: 没告诉你吗？到了非洲乡村，妇女遇到女兵，俩人一见面围着转一圈，发出有节奏的尖叫声，配合舞蹈嘛。然后屈膝礼。
0: 你没说清楚啊，再来一遍就错不了了。
1: 正式开始了啊，
0: 你来来试试。啊，您这是从？
1: 我是非洲的女子。
0: 谁呀？
1: 有点意思。又过了一位非洲女子。又过了一位非洲女子。又过了一位。
0: 你还有多少位？你让他一块儿来好不好？
1: 怎么了？
0: 我脑袋都转晕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郝爱民先生和郭全宝先生合作的相声《礼仪杂谈》。这真是风格清新，节奏明快，信息量大啊！我们听这个录音呢，都能够感受到舞台上的这种热烈的效果。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再请您听一个当年郝爱民老师的代表作，郝爱民、李文华合说的

0: 我们小组改进这，
1: 你别说了，回去关灯去。
0: 我说完了，回去就关了。我们小组在改进这项专用工具当中，
1: 别说了，关灯去。
0: 这同志怎么那么啰嗦呀？我们小组啊，
1: 反对浪费。
0: 至于这样吗？
1: 这你那开着灯多浪费电呢。
0: 开一会儿灯能浪费了多少电？我们小组改进一项专用工具，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啊？
1: 改进工具是好事儿啊，
0: 嗯，
1: 但是你也不能轻视这一点一滴的节约呀。
0: 嗨，就算我那灯开一小，能浪费得了多少电？

0: 的，我再问问你，你们冬天车间里生几个炉子？
1: 三个大炉子。
0: 啊，炉子里都添什么呀？
1: 添煤呀。
0: 对呀，一度电就可以采煤110公斤。
1: 哎，我们不是烧煤块，我们是烧煤球。
0: 煤球啊？
1: 嗯，
0: 那更多了，一度电可以加工煤球200公斤。
1: 呵，
0: 我再问问你，你每天吃饭不吃饭？
1: 谁不吃饭呢？
0: 吃饭啊。一度电就可以碾米76斤或磨面70斤。
1: 哦，
0: 这够你吃俩月的了吧？
1: 我饭量大，不够。
0: 不够啊？那不要紧。
1: 怎么样？
0: 再给你来点化肥。
1: 好嘞。
0: 我吃化肥呀、啊。不是，地里施点化肥，它可以多打粮食啊。
1: 哦，我还当让我吃化肥呢。
0: 你愿意吃少来点也行。
1: 谁愿意吃啊？
0: 一度电可以制成化肥合成胺21斤8两。
1: 他这数目字记得还挺清楚。
0: 咱们再说说穿的吧。
1: 穿的，
0: 你一年穿几身衣服？
1: 我一年干嘛呀？我有一身衣服就能穿好几年
0: 啊。那我再给你做几条花裙子。
1: 哎，我还穿花裙子呢。
0: 不穿花裙子啊。那么给你做蓝裙子。
1: 哎，这你干嘛

0: 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3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0: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波色因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3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好闻。
1: 没错，
0: 那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西童有武功，一使劲，把这老头从那墙上就给搀下来了。
4: 恩人，我全都知道了，您就给我下来吧，走吧。
3: 他架这个老头子就回来了。小姑娘也说了，
4: 西童哥，可别伤着我爷爷，你放心吧，花匠妹妹，我不能伤着他。
3: 这不叫什么称呼，花匠妹妹。把老头子让到这佛殿里边，让他坐下，西童跪倒就拜。
4: 花匠爷爷，我家的深仇大恨我都已经明白了，您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恩人在上，请受西童一拜。孤灯跪下，西童蹦蹦蹦就磕响头。
3: 他一边磕着头，西童一边说，老人家，我先给您磕这三个头，这三个头是我给您磕的，也是替我爹磕的，也是替我娘给您磕的。老人家，我多谢您老埋藏了我爹爹的手迹。
4: 这个功夫，老花匠伸手拉起来西童。哎呀，孩子，我应该谢谢你呀。我听刚才他说了，你在火海之中救出了我的孙女。姑娘在旁边说，是啊，我们应该谢他，但是我们更应该谢谢这位海大人。
3: 他用手一指海瑞，
4: 这位是我们的大恩人呐。
3: 这一说，爷孙两个人一起跪倒给海瑞磕头。
4: 海瑞一瞧，哎呀呀，您快快免礼，快快免礼，双手把老汉搀起来了。
5: 老花匠，您抬起头来，我再看看。
4: 哦，看什么？
5: 老人家，您脸上这个黑胡蝶儿现在已经没有了，浅多了。
3: 其实啊，这都是海瑞借题发挥，那脸上有点黑胡蝶儿，也不见得马上没得那么快。
4: 到这个时候，老花匠还没弄明白这梅三点梅先生是谁，柿子汤在旁边才给他详细的介绍了一番。
3: 哎，和尚师傅，跟你说吧，你孙子不说吗？这是海大人，知道吗？
4: 啊，海大人，
3: 对，这就是万岁爷御口亲封的宛平县县太爷海青天，海大人，知道吗？
4: 是老朋友，
3: 特意把这老朋友说的特别那么清楚，特别那么有力量。世仓这就吹起来了。
5: 我老花匠，
3: 要不是海爷给我点破了，到现在我还以为你这个和尚是个老不正经呢。
5: 海瑞说，哎，不要取笑了。
4: 正这个时候，张平进来了。
6: 大人，轿子已经停在门外了。
4: 海瑞说，来，请老花匠师傅您上轿，带着您的孙女。
6: 哎呀，大人，那怎么能行？那您呢？
5: 哎，我是微服而来，便衣而回。
6: 那怎么能行啊？县太爷的轿子小民怎么敢坐呀？
3: 柿子汤也在旁边支帮腔。
5: 是啊，这光头和尚又带着个小姑娘坐县太爷大老爷的轿，这玩意儿不太像话。海瑞一听，哎，你怎么这么讲话？
6: 是您，这个算我没说。哎，花匠，和尚，不对，老大哥，您请，您请。
5: 海瑞说，西通、张平，吩咐随从人一将轿帘放下，让他们两个人坐在里边，不准声张，要小心守护。
3: 海瑞为什么这么嘱咐呢？这里边有海瑞的用心。
5: 海瑞知道，在这个北京城里边，到处都有严家的密探。这个老头从严府里边逃出来之后，之所以落法为僧，又不敢露面，就是怕一旦被严府的密探发现，把他暗杀了，或者是暗害了。
3: 说今天这个主要人物已经被海瑞发现了，如果严嵩要发现他的话，一定得把这老头给杀了，所以海瑞让他坐在自己的轿里头。海瑞这么想，你严府的密探就是再大的胆子你也不敢惊动县太爷的轿子，另外你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头能坐我县太爷的轿子。这功夫老花匠他不敢上轿，西童在旁边就过来了，老人家走吧，您上轿吧，这我能坐县太爷的轿子吗？您就走吧。西童连拖带拉的就把这老花匠塞到轿里头了，老花匠在轿里边一坐，他那孙女儿挨着他坐在了旁边，轿帘一放，人抬轿起，他们这祖孙两个人坐着青纱轿，那个感激劲儿就别提了。老头心想，没想到我今天还能坐坐县太爷的轿子。这个轿正在要走的功夫，世子汤就赶过来了，扒着轿窗户，哎呦，我说大哥，我说您呐会种花，我呢这几棵柿子树啊老生虫子，您要有闲功夫到我这来帮我给摆置摆置怎么样？张平说，行了行了，您这话呀过后再说啊，走走走走，这轿快走快走快走。这轿子喝山喝山喝山喝山直奔县衙而来。这功夫海瑞呢就把扔在地下那个红袋子他给捡起来，这红绫子口袋捡起来打开，又往里边仔细瞧了瞧，看完了把它放到了怀里头了。那位说了，这红口袋里边装的是什么宝物呢？这里头啊是那老花匠珍藏的天下稀有的极其珍贵的名贵花种。这老花匠在避祸逃走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带出来，海瑞一直等着这个老花匠把这个红袋子交出来，打开一看是花种，这才最后证实他从各方面访问得来的情况属实。这个老和尚就是从严府里边逃出来的那个老花匠，不然的话他不会有这种东西。海瑞把老花匠爷孙两个人接进县衙，把这个孙姑娘叫凤莲安置在已故的张俊峰大人的夫人刘氏嫂嫂的住处。夜深人静了，他把老花匠请到书房叙话。老花匠一见了海瑞那头便拜，海瑞说，仁德老先生快快请起。老花匠心想，哎呦，这位海爷真是活神仙，把我这底都摸清了，还知道我的名字。其实啊，他哪知道海瑞对他可是下了一番功夫啊，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名字呢？海瑞说，任老花匠，严家的恶是做够了，本县是奉旨办案，搜查清官张俊峰的人头，您向本县说他那个人头藏在什么地方，这也是替你报仇雪恨呐。啊，是大人，这人老花匠跟老奸贼有这么大的血海冤仇，他能不说吗？他是想说，可是他还又不敢说，他有点害怕。怕什么？他怕海瑞这官小扛不住，当朝阁老严嵩。海瑞一看老头欲言又止这种神色，他心里边就明白了。仁德，你别看本县乌纱帽小，本县有当今万岁在金銮殿上赐本县的搜头金牌。啊，怎么样仁德，你要本县把这金牌请出来给你看看吗？人花匠听到这儿，哎呦，海老爷，那您可别请，吓死小人，我也不敢看。那我说，那我就跟您说吧。哎，海爷呀，是这么回事啊。那清官老爷那人头啊，是我给捡起来的。捡起来之后，原来呀，我把它藏到那个花盆里头了。不过后来我琢磨呀，这盆海棠花啊，是老奸贼严嵩最喜欢的，因为这个老严嵩啊他经常看花，我害怕我走了之后他找人得接替我， 接替我这个人也得养这花，到时候它得松土啊。万一要是把这海棠花底下花土它往深了那么一松，把这人头要是翻出来，那不就麻烦了吗？我如何那倒不要紧呐，主要我怕这位清官老爷他这个冤仇不得深呐。
7: 好啊，仁德，这清官的人头你把他埋起来，照你所说现在你又把他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是不是？
3: 对了，海爷，我又换地方了。
7: 哦，你把他换到哪儿去了呢？
3: 海爷，我换的这个地方可比较保险。这后花园呢有个荷花池，这荷花池里边开了很多荷花，都是素白色的，个别的也有粉红色的，其中有一个最美的，这花名字叫千层莲。说是千层莲，实际上没有一千层，不过这花开的起码有十来层瓣。这花种特殊，那香气从半里之外你就能够闻着。这个花本呢，原来是从江南进贡送到宫院里头，皇上又送给严嵩的。这个花啊，养了已经有三年了。嗯，它在淤泥里边长出来，但是香气冲天，不屈不弯，挺直的在那水中摇晃。我呢就把那个人头埋到那个千层莲底下了，在那淤泥里头。海爷，您要派人去找头，到那个地方一找准能找着。
7: 嗯，
3: 仁德老花匠把这二字藏头的地方这么一说，海瑞听了十分高兴。
7: 好，
3: 他亲自捧起茶壶来给这老花匠倒了一杯茶。他给他这一倒茶呀，这老花匠吓得俩手端着，哎哎哎呦，这可折对死小人了。这老头端这茶碗手里边直打哆嗦，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见过父母县太爷给我这个种花的倒茶呀？口里边说着，海瑞就笑了。
7: 啊，老人家，尊老爱幼理所当然嘛。
3: 这老花匠捧起茶杯又看了看那茶壶，
7: 哎，他长叹了一口气呀。
3: 海瑞说，您为什么叹气呀？
7: 大人，我不是说别的，我瞅您这茶壶，这茶壶盖上这还有几个橘子。
3: 老爷，您这日子过得有点太苦了。
7: 哎，海瑞说，这有什么呀，前些日子沏茶不小心

0: 难得呀，老爷。往后要留下一句话了。
1: 什么话？海爷的茶壶有记号。海瑞一听，
0: 哈哈哈哈，好，我的茶壶就是要有记号嘛。这一功夫，海瑞忽然又想到严嵩了。海瑞心想，这严嵩十分奸猾，我就是从这个莲花底下把这人头搜出来，如果这个老奸贼硬咬定不是张大人的人头，这该怎么办呢？海瑞想到这里，他就问这老花匠。
1: 老花匠，老爷，
0: 您埋藏张大人的这个人头的时候，是为了防严府里的人捣鬼，留下过什么印记没有啊？一句话问的老花匠忽然就站起来了。哎呦，我的清官老爷呀，您可真细心，您要不提这事儿啊，我差点忘了跟您说了。这个人头啊，跟别的人头可不一样，这上边有印记，
1: 可这个印记不是我做的。
0: 哦，那是谁做的呢？是什么样的印记呢？
1: 老花匠到这个时候才详详细细的把那天晚上严嵩、严二和刺客三个人摆化头宴的那个情况叙说了一遍。
0: 海爷，亏了那个牛歪鼻子，那个牛老道，他用那个化骨丹把这人头给烧了一下子。那个玩意儿我看呢，那是个半真半假的冒牌货，所以这个人头他没化了。恰恰在杨二动刀划过那个地方呢，就烧出来一个挺大的一个人字儿。这个大人字儿啊，就像生在骨头上一样。
1: 这是个记号。
0: 哦，那您可知道那个牛老道现在什么地方？花匠说，这牛老道，
1: 这个老道啊，他一直在北京城的街面上晃，不过这个老道说是难找吧，也不难找，他很有特点，特别好认。
0: 哦，有什么特点？他外号叫牛歪鼻子，他鼻子歪呀，特别显眼。
1: 嗯，海瑞心想，这回行了，先前有个假和尚，现在又冒出了一个歪鼻子老道，这场官司可真够热闹的。海瑞心里琢磨着，这个人如果要不找到的话，难破此案呢。找到了他，如果弄不清他的那个化骨毒药，也不好破案。怎么办呢？既得要找到他，还得想办法弄到他那个化骨散，这才能破这个案子。海瑞动了一番脑筋，最后他把张平叫来，叫来张平之后，对张平又嘱咐了一番。张平一听，对县太爷的嘱咐心领神会，好吧，我就按您说的去办，咱就这么地了。宛平县的班头张平这天就到街上逛去了。怎么回事啊？海大人衙门里边公事这么紧，这班头张平怎么还能有功夫上街逛啊？非逛不可呀，因为这牛鼻子老道你不逛你就找不着他呀。张平在街面上特别熟，一打听知道这位道爷正在这个治宝楼首饰店里边给掌柜的老爹在那治痰气病呢。张平一听就到这首饰店来了，到这首饰店靠这门西边山墙的椅子这么一坐，等着他，左等右等，不大会儿的功夫，一看掌柜的送这牛老道出来了。张平一看，呵，道观道佛，特别神气。一瞅鼻子是歪的，嗯，错不了，就是他。掌柜的一看张平，哟呵，张门头，少见少见啊！您这今儿个干什么来了？是不是要打什么首饰啊？ 我不打首饰，我是来请这位道爷看病的。
0: 这位道爷，您就是牛道爷吧？掌柜的连忙说：“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道爷，我来给您引荐引荐啊，这位啊，是宛平县大老爷跟前站得起来的头一位，张半。

哎，葛老大人摆了桌大八仙酒席，他请我。葛老相爷还向我夸奖过，说您把这地面上管得特别好啊。您看这几句话没有？说是夸奖张平，其实这牛老道是夸奖他自个儿，他在这瞎吹。这意思，我在严嵩府里边摆大盘子，在那吃饭，这就证明你看我跟严嵩什么关系。张平那还不明白这个吗？张平一听，哎呦，是是是是，道爷您多照应，我呀请道爷给我一个好朋友慈悲慈悲，怎么样？啊、哦，无量佛。什么病啊？他呀发高烧，说胡话，无名病，连太医院都看不了。那是太医院没能耐，前天我就告诉福寿宫里边的那个掌宫大太监刘公公说，太医院那几把手都不行，要他跟万岁爷转奏一声。哎呦嘿，太失敬了，道爷这宫里边您都常去啊。牛老道把这脖子一扬，

0: 您啊还一个劲儿的敷衍啊
1: 啊啊
0: 没等牛老道的第三个前一天吹出下文，他就给截住了。
1: 哎，我说道爷，今天咱们初次见面，小人我打算请道爷您屈尊大驾到酒楼上坐一会儿，怎么样？
0: 牛老道一听，
1: 啊啊，不不不，贫道我是常斋，
0: 嗨，小人我知道，专给您备的素席，
1: 瞧瞧。
0: 这牛老道口说不去，可是那个肚子只跟腿拧劲儿，他自己控制不住这腿筋，就差着没蹦了，跟着张平就走了。两个人上了酒楼，进了一个单间，先上来一盘熏灌肠。张平说，哎，这个素的您请。

0: 直喷。是啊，今年是白虎星当头啊，戊戌月该宛平县衙有灾呀。啊，这个事儿贫道早就预料到了，这是地老鼠精作怪。这个妖精当年在泸州府做个怪呀，让贫道我拔掉了他的鼠须，还用斩妖剑一剑下去，插的一下子我砍断了他的尾巴。今天这个东西又跑这儿来闹来了，贫道只要进衙门去，我咳嗽一声，这个秃尾巴的妖精就得夹着胯骨溜了。是啊是啊，道爷，这权杖您的法力，请吧。您到我们县衙门看看。好吧，我跟你到那去看一看啊。这老道打着饱嗝，跟张平两个人就下了酒楼了。进了县衙门，穿过大堂，刚过这个后边穿堂门，这位道爷还没来得及咳嗽一声呢，就听背后有人叫：“张爷，您留步。”张平回头一看，是李贵。李贵说：“大人吩咐，因为衙门闹妖，大人被惊吓得卧病在床，不能亲自迎接法师，让我们陪着法师到花厅里边休息，今晚上就请法师相邀。”张平一听：“哎，好好好，那么的吧，先请法师花厅里边安坐，怎么样？”啊，好好好。两个人就来到了花厅了。到花厅这儿，这牛老道就坐下了。张平说：“法师，今天晚上您就做法相邀，您看怎么样？”“好，今夜贫道就要相邀。您这相邀得需要用什么东西吗？”“这东西嘛，你们得准备准备，东西不全这个妖降服不了啊。”“哦，那您吩咐。”“你听着。”张平一听，心想：“你奶奶个孙子，你这小子可真敢下狠心要啊！啊，要这么多东西，我们拿得出来吗？”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

0: 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1: 拍案惊奇，
0: 拍案惊奇，拍案。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3: 三岔口。
4: 冯军用一个医生制造出来的东西，整整卖了三年。三年下来，他甚至完成了他的原始资本积累。他收摊了，紧接着他开了一家美容院，当起老板来。他为美容院打出的广告语是：世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实现。

同园的人经常到他的美容院来理发。这个是北方的人，长得很高大，很帅气。这个人刚到广东来打工，就在这家宾馆工作，很要强，在短短的半年内已经从一个普通的行李员升到了大堂的领班。现在冯军似乎什么都不缺了，只需要一个男人，一个真正属于他的男人。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像一个女人，或者说，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像一个人，一个正常人。于是红源成了他的一个目标。当这个美容院的年轻的女老板第一次接近红源的时候，红源一眼就发

就是一个男人在拿腔作调，他的做派太女人了，一看就是模仿的、伪造的，是在作态。真正女人的表情和举止并不是那么夸张的，她的肌肤有些粗糙，她有不明显的喉结，她肩宽臀窄。不过红原知道她是一个有钱的女人，这一点都对红原充满了诱惑。她在广东这个金钱世界奋斗无比的辛苦，在宾馆，红原一身西服革履，看起来很优雅，可是

最后他擦的就不是水珠了，而是满地的汗珠。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不管住在哪儿，只要是看

0: 带着他在湖面上兜风。玩累了之后上了岸，两个人又吃了一顿，可跟打死冰激凌。红原说，冯局，你去游泳吧。
1: 我们一起下水吧。
0: 冯军说。红原立即摇了摇头说，哎呦，我可是北方人，典型的旱鸭子。我呀长这么大除了浴缸啊就没下过一回水。
1: 我和你正相反，我从小就游泳。来，我保护你吧。
0: 那也不行，我一下水啊，我这俩腿就抽筋儿。
1: 那好吧，那我就一个人玩去了。
0: 你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冯军换上了三点式游泳衣，从更衣室里走过来，朝他笑了笑，然后很注意地扭动着他的腰和臀，然后朝水里走。红原一直紧紧地盯着他的身体，直到他跳到水里。他总感觉那是一个男人的胸脯，那是一个男人的屁股。不过两个人还是很快就搞到了一起。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他和他看起来是在拥抱，实际上谁都没有抱谁，他们不过是互相抱住了他们之间的一个东西。自从有了这个女人，红原一下就感到他的生活舒服起来。他辞掉了娱乐城洗浴室的那份保洁工作，接着他又辞掉了宾馆大堂领班的工作，他开始养尊处优了。闲着没事儿，他就到冯军的美容院转一转，帮着做点事儿。不过在那里头，大家都把他当成二老板。又过了一段日子，他又感到和冯军在一起总有要呕吐的感觉。这个时候他开始思索出路了。要知道他不可能跟这样一个女人结成夫妻，跟这样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啊。可是他只要离开她，那就得从头开始去浴室去擦那些水珠。而且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只要花钱冯军就给他，可是自己从来不知道冯军到底有多少钱。就像是一个湖，你随时都可以去舀水喝，管够，但是你不可以把壶拿走。思前想后，红原产生了一个阴险而残忍的念头。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要做三件事。第一，提出要和冯军结婚。当时不知道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怀疑，冯军愣住了。他说，
1: 哟，咱们俩这样在一起那不是挺好的吗？
0: 你呀是艺术家，我红原是一个没文化的粗人，不结婚我总担心有一天你会抛弃我。说到这儿的时候，红原的眼睛甚至都湿了。冯军亲了他一口说，
1: 你放心，不管你有没有文化，我爱你呀，这就够了嘛。
0: 二，千方百计地寻找冯军的百宝箱。两个人朝夕在一起，很难有什么秘密，不管是心里的还是身外的。红原那双鹰一样的眼睛终于发现冯军有十几张存折放在写字台的第三个抽屉里，加起来总共有 140万人民币。当时宏远几乎昏过去，不久宏远又掌握了存折的密码。冯军这个人的警惕性并不高，他的存折、一卡通、电子信箱等等等等用的几乎是相同的密码，用的是他的生日。三，就是挑选合适的杀人地点。那些日子，宏远经常一个人在城市的周边转悠。在一个偏僻的渔村，他偶尔从渔民口中得知，最近那个渔村附近有一片海域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鲨鱼。鲨鱼的鳍，也就是鱼翅，是一种珍贵的食品，价格极其昂贵，因此人类一直的在残忍地捕杀着鲨鱼。

0: 才能够性成熟，而且产子率极低，所以它们的数量锐减，正在面临绝迹的危险。人类对鲨鱼的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的，由于鲨鱼肉的口感不好，而且容易腐烂，捕杀者经常在刮下鱼鳍之后，将鲨鱼剩余的部分重新抛回大海。它们逃得越来越远，已经很少见了。然而奇怪的是，这群鲨鱼为什么突然回来了呢？这是大自然的奥秘，没有人能解答得了。红原马上来到那片海域查看，这里的海滩好看极了，由于远离城市，四周基本上见不到人，天蓝如洗，白云舒卷，海水轻轻地拍打着黄金的海岸，看不出一点杀机。这一天，红原迫不及待地撺掇冯军到大海里去游泳。他说，有一个好地方可以裸泳啊，去不去啊？冯军一听，当即就跳起来说，
1: 真的呀，
0: 不过有点远，
1: 我们开车去吧。
0: 红原把冯军带到了那片人迹罕见的海域，冯军果然十分高兴，一下车就把他全身的衣服都脱光了。红原拥抱了他的裸体一下，轻轻地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吗？那就是我们第一次在水上乐园玩的时候，我看着你穿泳衣的样子。冯军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有些动情地说，
1: 希望你永远爱我。
0: 红原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着他一丝不挂地朝前走着的身体，又一次恶心起来。他暗暗地想，这具讨厌的身体很快就会消失了，消失了，葬身鱼腹，连根骨头都不剩。冯军在大海里游泳的时候，红原紧张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这是一个漫长的杀人过程，有几次冯军的脑袋在大海里消失了，红原以为鲨鱼已经吞掉了他，他心砰砰砰地狂跳起来，惊恐不安地朝四下看。可是回过头的时候，看到他的脑袋又出现了。冯军在大海里畅快地游了半个多钟头，最后，那个讨厌的身体又爬上了岸，扭扭哒哒地朝他走过来。返回的时候，红原十分的沮丧，一路上一言不发。他意识到，借鲨鱼杀掉冯军的想法其实很不实际。他打算更改计划。没想到，冯军却喜欢上了那个地方，经常让红原陪着他去。这一次天气非常好，红原第五次陪他来裸泳。他脱光衣服之后笑着说，
1: 你跟我一起下去。
0: 红原立即摇头说，哦，不不，我怕被鲨鱼给吃了。冯军在他的脸上捏了一下说，
1: 美容院那几个大工听我说了这个地方都嚷着要来呢。
0: 然后他又一步一步地走进大海，尽情地游起来。红原坐在车的阴影里边观望着，这一次他的神经放松了许多。鬼知道这里还有没有鲨鱼啊，红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看到冯军在海水中一会儿仰泳

0: 涌，越来越远，他的面目已经看不清了。宏远厌恶地收回了目光，望着天。天上的云静静地悬挂着，又白又亮。他眯着眼，寻找形状像鲨鱼的云。终于找到了，他甚至看到了他们那参差不齐的很多排的牙齿。很长一阵子，他又一次朝海里望了望，冯军不见了。突然一只手拍了他的肩一下，他猛地回过头来，看到冯军满身湿淋淋的正站在他的身后朝他笑。他突然又有了要呕吐的感觉。
1: 你发什么呆呀？
0: 怎么不游了？
1: 我饿了，我要上来吃点东西嘛。
0: 冯军一边说，一边从车上取出一桶八宝粥，打开，呼噜呼噜地吃起来。吃完了，冯军把那个空罐子扔在海滩上，晒了一会儿太阳，又下海了。宏远拿起那个空罐，来到车后，挡住身子，

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梦的悲，梦的心。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 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

相约未来几句梦想天堂。

0: 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面对的是一块巨幅的玻璃，擦得那么的干净，两侧有雪白的窗帘，这边是我和两名护士，那边是脸上尚未褪疤的丈夫，一头白发的养父和化了淡妆的婆婆。婆婆和养父之间是一名英俊少年，是我和翔的儿子。癌细胞在我体内又扩散了，我必须接受第三次手术。亲人们都隔着玻璃望着我，做必胜的手势，为我加油。我也望着他们，感受着亲情的珍贵和他们给予我的力量。娟儿从深圳赶来了，将她3岁的女儿举给我看，啊，我笑了。张大哥已经不在了，那个孩子是他和娟儿的。娟儿接管了运输公司，他已是深圳某区的政协委员了，而且是那个区的商会副会长。却如翔所预见的，他具有无限的经商潜力，将他的事，不，应该说，那已经是事业了，做得有条不紊，风生水起。外甥小赵凯也出现了，他的到来我没有想到。我这个外甥，由于他的妈妈对我的怨恨，一度与我的关系也挺别扭。我做过第二次手术，又去到神仙顶的时候，一天在乡招待所我住的房间里，我们俩见过一面，我的养父也在。赵凯当时

什么工作？他说在一家网站任主笔，并将他颇为得意的几篇文章给我看。我看了之后不以为然，指出那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篇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断章取义的人身攻击。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对人身攻击有切肤之痛。赵凯问，你把我看成喷子了？我说，你可以那么理解。喷子和批评家有什么区别？这我无法用几句话讲清楚，两者肯定是不同的人。凡是讲不清楚的都是没区别的。我要做名喷，称得上是讽刺家的那种，专业水平极高的那种。他的话我更不爱听了，皱眉道，世界上从前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叫讽刺家，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专业的喷子，那算什么鸟职业？

我的工作怎么就不正经了？我写一篇千字文2000元，一个字儿2块钱。我现在的工作是我收入最高的工作，我已经找到了好的感觉，我已经有了成就感。我被他回得一时语塞。养父那时也看完了他的得意文章，插言道：孩子，你小姨说的对呀，受雇于人，今天捧捧这个，明天嘿嘿那个，长期下去会没了自我，的确不能当成正经工作。他猛地向我养父转过脸，冷言冷语地说：你知道找到挣钱多点的工作有多么难吗？我是211毕业的吗？我是985毕业的吗？挣钱多点就没了自我，挣得少反而有自我了。什么工作又不是受雇于人，存在的即合理的。满头白发的养父被他的话说得红了脸，还从来没有人当着我的面顶撞过他。我不禁呵斥：放肆！赵凯就又低下了头，那个样子显得内心很不服气。啊，我累了，你走吧。养父也说：是啊，你小姨2个月前又做了第二次手术，这你也知道。赵凯却说：我也不只是来看他的，我还有正事儿没谈呢。我不得不问他是什么正事儿。赵凯吞吞吐吐地说，要向我借10万块钱，说那家网站正重新合股，如果他有10万元参股，那他以后就是小股东了。10万元对你算什么呀？小姨，你就再成全我一次吧。赵凯的双手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我抽出手，正色道：10万元，快是我一年的工资了。我和我丈夫都是工薪族，我家不是大款人家，我没有钱借给你参股。小姨，你跟我哭穷，我能信吗？他还冷笑起来。我对养父说：爸，那你替我说那个字。养父说：

养父沉吟良久，拍了拍我的肩膀，也走出去了。我望向窗外，见他在大口吸烟。后来他说他带我给赵凯写了封信。爸，有些事是没有必要的。我只说了这么一句，懒得问他怎么写的，也懒得说别的。赵凯的出现使我心情复杂，看他不自然，不看他也不自然。他却目不转睛地看我，撑着一张 A4 纸，上面写了两行粗笔字：小姨，我换工作了。我笑了，朝他竖起了大拇指。一名护士指着一扇门，柔声细语地说：方婉芝，咱们该进去了。另一名护士随即去拉窗帘。我急忙说：两位好妹妹，求求你们再等几分钟。就在那时，外面匆匆来了两名军人，一男一女，男的是杨辉，他已经是一名二副了，女的是他的妻子，一名军医，他们俩也有儿子了。论辈儿，该叫我姨老。我曾见过，又聪明又礼貌，将来肯定是个有良好教养的青年。他们俩一出现，别的亲人就闪开了。他们俩因为来晚了，反而占据了中心位置。他们俩一起向我敬军礼，我第三次笑了，也流泪了。电动窗帘徐徐合拢，玻璃壁如同宽银幕，我仿佛躺在轮床上看电影。我被推进了手术室。我爱生活，我爱生命，我平凡，我普通。我做的最成功的事就一件，我使台湾高山茶在贵州神仙顶漫山遍岭地生长着。高贵红和高贵绿已经打开了国际市场，颇受欢迎。我不想否认我是一个不幸者，还不到40岁就已经做3次癌切除手术了，这当然是不幸了。但我却一直否认我患癌症是被气的，也许这符合病理学，并且符合一部分事实。然而我更愿承认是我的宿命如此。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还是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这么想更能使自己心平气和地面对现实，也有益于我再一次战胜癌症。我不至于死在手术台上，这一点可以肯定。术后我又能活多久，这个问题我已不再去想。当我不再去想，一不小心又成了抗癌明星，这是我年近40唯一获得的荣誉。我对这顶桂冠并不真的感到光荣，对人能否抗癌心存怀疑，无非就是别陷入自哀自怜的坏情绪的泥沼而已。我的体会是，当人真的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坏命运，连命运之神
也会刮目相看。国有命运之神的话，他或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电脑般的工作，是某种神秘程序的自动锁定，即使那程序是他们参与编制的，估计也无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签结果。所以对于命运之神的工作，

组建了癌症病友网站，还主编了一份民间的刊物《与癌共舞》，颇受癌病患者的欢迎。紫外灯还没有开亮，医生和护士在为手术做最后的准备，他们的动作轻得近乎无声，谁偶尔看我一眼，眼睛都会眯起。如果没有口罩遮住，我会看到有爱的笑脸。我在他们心目中不太一般，他们尊敬我。趁那短暂的时刻，我又开始思考，被全身麻醉的人其实就是死去，倘没醒来，那种死法不啻是一种幸运。在大手术台上思考，如同在生死交界处与自己对话，我思故我在吗？不是谁都有多次这样的机会，我珍惜，我认为我也是幸运的。我的养父母和我的丈夫都是享受思考的人，受他们影响，我也以思考为乐。我爱思考，甚于其他女人爱时装和化妆。我愿以后之中国，多数孩子都有我养母那样的母亲，不是只有她那种家庭背景，那怎么可能？亦非只像她那样是地方名流，这也等于是天方夜谭，而是指像她那么心地善良。这做起来一如呼吸，但是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坏人变老了，当然也意味着有的人在年轻时就变坏了。那么孩子呢？鲁迅的话，救救孩子，亦或可改为先救父母。我愿以后之中国，年轻人不必像我一样，没有当过市长的父亲和是名流的母亲，人生也照样可以有安全感保驾护航。我愿以后之中国，李娟

或者前天还生活在农村，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之社会关系之和，复杂而不单纯。我发自内心的拥护对农村的全面扶贫。我见证了许许多多同胞的社会关系之和在向好的方面发生量变和质变。我见证了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正逐步成为事实。神仙顶是那事实的一部分。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

真挚的友情。人生主要的三福气我占全了，夫复何求，我复何求。麻醉师开始在我的手臂上涂碘酒，我开始默背我所喜欢的一首诗。我是裸着脉络来的，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捧着一掌血的落叶呀，我将归向我最初萌芽的土地。针头刺入静脉，我的血管里感到一丝凉意，我闭上了眼睛。方万之，咱们开始手术哈。听来像天使的声音。我没手术，我继续背诗。小溪的水呀，缓缓地流啊，我像一艘载满爱的小船，一路低吟着，来在世界。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5点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包公斗丹田一声喝喊，连唤三声，木盆没答应。嗯，哈哈哈哈！包公乐了，看了看先生，瞅了瞅身旁的牙。

不必在此打搅，怀抱乌盆下堂去吧。啊，衙役这个气，这要一般打官司的过来就一嘴巴。这张别谷这岁数当着太爷不好意思下手，拿眼紧着瞪他，没言语呀。这太爷问三声了，您告诉他能说话能见着星主，他就诉冤了。这见着了认门没有啊？您这倒不错，好，连我们都跟着您担不是。这太爷是明白人，太爷不明白先派我们一个啊望船，什么你们就给领进来了。得了，别这捣乱了，出去吧。你要依着张别谷还不走呢，大伙儿过来，你别招太爷生气了。有人地上把这盆抱起来，往他怀里一塞，往外就推，连推带搡，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这这说慢点，这这么话说的，这在家排练的挺好的。抱这这盆出来了，到衙门外头一直给轰到大堂下边，出出去，说衙门出去，给轰到街上去了。老头。

0: 你不说话呀？
1: 盆儿说话了，
0: 我就没进去，胡说，我给你抱进去的，二堂端端正正往那一放，怎么会没进去？
1: 盆儿进去了，我没进去。哦，盆儿进去了，刘世昌没进去。
0: 你为什么不进去？
1: 我进不去呀。
0: 你怎么进不去呀？那大堂有门神，他不让我进去呀。那不是谁都能进去见星主的，您抱着盆儿进去了，我进不去呀。您得禀告星主，让他撤去门神，方可告进。
1: 哦，
0: 这么档子事儿啊，合着还挺麻烦。门神。

0: 盆就算能说话，我们太爷急了。
1: 不是，有实情跟您说，确实这里头有原因。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原因跟你说不着，又来了。见着星主太爷就说了，我说我们可以给你带进去，但太爷要恼了，你这顿打可是挨铁了。张别谷一咬牙呀，老头啊，咱说了还真有点侠义心肠。我呀，我也不为别人，我为我自个儿。我要能扳倒了赵大，出我胸中一口恶气，不就打我两下吗？等会儿回话，等会儿回话啊！抱着这盆倒鸡脚，怎么样？您放心，绝对给您做脸。是这话啊，别坑我。您放心吧，您跟太爷回，撤去门神。好嘞。

0: 小心翼翼进来，把盆往这一放。太爷蓉饼，哈哈哈哈，哎，是这么回事，出去盆又跟我说了，又演讲些什么？他说见星主啊，不是随便能见的。大堂门上有两尊门神，不准他进来，必须禀明星主。禀我则甚呢？让您跟门神爷说，门神爷放他进来，他才能进来呢。
1: 哦，
0: 大伙儿一听，太爷您跟门神爷还认识？我也不熟啊。包公一瞧，煞有介事，当真的说吧，望空一作揖啊，二位门神，今有被驱含冤之魂魄，伏在乌盆之上，有你二尊神拦挡，不得入我的二堂，请您撤去法力吧。也不跟谁说呢，大伙儿一瞧，全跟真的一样。太爷，您再试试。
2: 我再试试。乌盆，
0: 那盆不愿意。乌盆，盆还不愿意。包公这回又坐下了。看了眼张别谷，他坐下，张别谷也坐下了，坐哪？坐地上了，眼泪都快下来了。盆祖宗啊，那太爷叫您呐，窝盆，连唤三声不应，都。大胆的张老者，戏耍本县不成吗？前次念你年迈，不忍责罚，又来搅闹，来左右又。和当差的大人者脆扯下去打，一伸手签筒里拿一只签子，这签子啪往下一扔，石板儿，稍微这么一犹豫，抬头一看先生，果不其然，先生冲包公摆手，那意思这么大岁数别打，石板下就许打死了。就这么一摆手，包公一看，哦，五下，那行，十下没打，打五板吧。这五板打的，当差的本来回溜两趟了，岁数大，岁数大也得打，扯下去这头两板可真是抡圆了啊！乒啪，就这两下，张别谷就不愿意了。后边三板还是行刑的撞板，觉着。要再打容易给打死，哎，跟造班的说，别别别，悠着点，悠着点。这要是给打坏了，好家伙，这么大出人命不成？后三板没使劲，算蜻蜓点水。就这五板打的够呛，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打坏了，连盆轰下堂去。这回走不了了，拽着下来，往大堂外边一扔，那你活该。谁让你跑这胡说八道来？怎么样？刚才你说了，任打太爷打你五板，我们这手下留着情呢，左左实实也就两板，给张别谷打的，到外边顾不上疼啊，抡起这盆来，照着那台阶儿，喂！张王起扬手这盆，张嘴别摔，别摔，别摔！嘿，我说这门有电闸是怎么着呀？

0: 头子执迷不悟啊，怎么又来了？大伙儿过来就要拦。老头大概年轻时候还真练过两下，左边一晃右边一闪，愣晃过俩人去。眼看来到二堂堂口了，扯开嗓子冤枉。包公听见了，包公一摆手，别拦他，让他进来。老头又进来，把盆往这一搁，启禀太爷，您容我说句话。你说。盆儿出去又跟我说了。包公乐了，又跟你说什么了？他说赤身裸体暴露三光，不能见星主诉冤，闪下青道袍一件，覆盖乌盆之上，便可面诉。
1: 哦，
0: 越说越像真的呀。包公闻听点了点头，老者，一件青道袍无所谓，我就赏给乌盆，可是有一节，这次我把乌盆盖上之后再叫他，要还跟前两次一样换乌盆不应，仔细皮肉。老头扑通往这一跪，您就是把我打死我都认了。来，领青道袍一件。当差的一听，呵，这不错，老头这是新骗术又翻花样了，愣讹我们太爷一件衣裳去。且看这衣裳盖上怎么着，弄件青道袍往乌盆上边一盖，太爷您再问问这盆怎么样，乌盆要啊啊。这乌盆一答应，你慢说，三班衙役所有站堂的这些人，连这个师爷带包公全愣了。怎么，这真是世间之大，无奇不有。那要听刚才那书《封神榜》，什么事儿都不新鲜。那咱们说这个书呢，这就新鲜了。这盆儿会出了事儿了，能吐人言。乌盆又连唤三声，连打三声，这盆还没说什么呢，张别谷哭上了，冤枉，打去喽。哎呦，打坏喽，我冤哦。包公乐了，是啊，他两次三番抱着盆来，他说这盆儿能说人话，我不信，屈打了老汉了。这是赖谁呢？赖我包公，对不住人老头，就跟那汴河进宝似的，他抱着那玉璞，就一大石头，他看出来了里边是无瑕的美玉，那别人看不出来呀。你这现在咱说实在的，这高科技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那还断不准这石头里头到底有翠没翠，有玉没玉呢，要不怎么叫赌石呢。咱听说多少人因为这个发家致富，发家只发家，发财只发财，挺不起眼一块黑石头，到时候啪一开

0: 十下，你给十两，去去去，走走走走。拿着这五两银子，堂下，你先别走，等我把这个案审完了，还有你的事。有这个班头啊过来，把张别谷领的班房，哎，暂时您在这儿等着。这儿怎么样啊？回来审这盆。既然这盆自己能说话了，那就不用张别谷了。众目睽睽之下，说吧，乌盆，有什么冤枉，当堂速来。这盆啊，没等说话先哭了。您就想，虽然是白天，那也瞧得瘆得慌。一个瓦盆在大堂上哭，哭的那很惨的，很伤心的，没法不惨呐。死无全尸啊，未曾开言泪汪汪，尊声太爷听端详。家住在苏州八宝庄，姓刘名安字世昌，奉母命我把京来上贩卖绸缎转还庄，我这才回家，路遇赵大夫妻图财把身丧，望求太爷做主张。你要听京剧就唱这么几句，我京剧上呢不唱苏州八宝庄，哎，他唱南阳太平庄。你要戏上说这人是南阳人，咱们按着原文说，说他是苏州人。把自己整个被害的经过啪啪啪啪这么一说，真得说在堂上这些人连包公都算上，听的是毛骨悚然呐、啊，好狠了。赵大夫妻见财起意，图财害命，竟然做出令人发指这种非人的手段，把人害死了就完了吗？竟然剁成肉酱和在泥里边烧盆儿，要消失灭迹。那你所诉是实情吗？句句实情。好，自然有本县与你做主，可是有一节，似你以此等面目前来告状，只此一回，下不为例。乌盆入库，那么刘世昌你的冤魂，是神的归庙，是鬼的归坟，不要在地方搅闹。包公先得断这魂儿，你既然说清楚了，你甭管了，我替你伸冤报仇。但是你不能老在这盆上待着，逮谁跟谁说话，没事在县里边闷得慌，这人都没事上库里边找盆聊天去，闹得慌。那么现在这乌盆作为一个重要的物证存库，到时候得拿这盆问赵大，但是你呢就该干嘛干嘛去。这儿盆说话了，说谢星主领发命，刘世昌的魂走。你要按唱京剧说，这地方就完事了。你要按咱们说，这刚开始，为什么得审这赵大呀？包公一琢磨，要下千票拘这赵大不好。怎么？赵大现在有钱，是当地的绅董乡绅，哎，而且呢结交官府有势力，我要下千票一拿他，他家里就明白了，把他给拘来，他家里人毁去证据，我倒不好办了。这么着，先把他稳住，下一请字。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

0: 挖掘优质项目，赴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2: 到花厅这儿，这牛老道就坐下了。张平说：“法师，今天晚上您就做法相邀，您看怎么样？”“
3: 好，
2: 今夜贫道就有相邀。您这相邀得需要用什么东西吗？”“
3: 这东西嘛，你们得准备准备，东西不全，这个妖降服不了啊。”“
2: 哦，那您吩咐。”“
3: 你听着，你给我搭一座9尺3的发台，要一匹白绫子做香腰饭，胳膊粗的大蜡烛给我要2支，左右一

这样的话，元始天尊才能够临凡。还有一条得要办，这些个东西一旦沾上了仙气之后，凡人就不能再用了。

说着话就到了吃晚饭的功夫了。张平神七二五的直吩咐，快点快点快点，摆饭摆饭摆饭，我今天是代替我们老爷陪着我们法师啊。哎，对，是是是。这功夫衙役们打杂里把这个饭菜就摆上来了。这个饭菜摆上来，牛老道一看跟酒楼上吃的可就不一样了。什么呀？四个碟儿，一碟儿腌韭菜，一碟儿水煮莴苣叶子，一碟儿白片萝卜，一碟儿熏鼻子的臭豆腐。这牛老道一看眼睛都直了。老道心想，哎呀，这顿饭怎么这么水呀？张平站起身来了，大爷，今天晚上您就要做饭了，实在不敢动油腻，这厨子原来给您准备了好多东西，有八大碗碟，金针木耳、香菇猴头、嫩笋脆藕、蜜汁山药，还有冰汤威廉子儿，外带一大深碗山楂糕、橘子瓣、菠萝片、荔枝肉、紫菜丝、葡萄干、甜桂圆、鲜杏仁、八宝粉汤都已经准备齐了。哎呀，结果呢被骂了一顿，说道爷您不能吃这个，等您今晚上做完了饭，再配上陈年老窖桂花酒，咱们一块儿吃夜宵，您看怎么样？还是小人我作陪。啊，贫道不在乎这个，不在乎这个。来来来，这四样菜呀清爽利口。哎，您再吃两个高粱面窝窝头垫垫啊，请请。这一派话把这牛老道说的是哑口无言呐。牛老道心想，吃吧，吃这高粱面窝窝头这玩意儿可实在有点难咽，嗯，没吃过这玩意儿。不吃吧，你说现在这肚子还真有点饿了，那就吃吧，先对付一顿吧。哎，前面他们准备啊，你们准备好了，我这儿跟着道爷在这喝茶。这牛老道这窝窝头啊就咬了两口就撂那儿，他就等着晚上那顿夜宵呢。饭菜撤去之后，这张平就陪他喝茶，这茶水是左一碗右一碗一个劲儿给他倒。这牛老道已经喝得满肚子都是茶水了，坐在那儿一逛荡，这肚子里边就听灌轮灌轮灌轮都响了。张平还给他倒呢，大爷您喝。牛老道心想，今天晚上打算拿这茶水把我灌死啊。行了行了行了，这茶水我喝的不少了。这水喝的也多了，他就想着上厕所呀。这牛老道就站起来起身，他问张平，这个茅厕在哪儿？张平一听，他站起来伸手把他拦住了。哎，道爷，您马上得请神捉妖了吧，这时候上茅厕

上厕所呀。大爷，您给小人开导开导，您讲讲这怎么回事。张平是故意的拦着他，这功夫牛老道已经憋得受不了了，小肚子都疼了，张平在这还跟他蘑菇。张平啊，他恨透了这个老道，心想这个杂毛老道今天非得要好好的摆治摆治你不可。牛老道一看，我告诉你，这个神仙不吃人间烟火呀。

0: 啊！
1: 牛老道一听说怎么把妖怪给捉住了，顿时从这桌子底边他就又出来了，看了看张平，无量佛，善哉善哉，你去开门。哎，这门一开，李贵就进来了。李贵提了这个篮子，上边盖着个盖。张平一瞧，怎么回事？李贵说：“怎么回事？真不容易，我跟你说，我们刚才刚把这个法台搭好了，这个金宝银宝刚摆够了数，呼、一阵黄风，好家伙，这法台就吹散了，嗷的一声怪叫，接着又一阵黄风，这金宝银宝全都给吹没了。接着，我们就看见有一个东西在这地下直蹦，啊奔啊奔啊奔奔奔奔奔，蹦来蹦去，他就蹦到这篮子里头了。这个篮子原来是装香的，他蹦到这篮子里边之后啊，正好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把一张黄纸给刮过来了。这黄纸上边盖的有咱们这个县衙门的大印呢、啊。我琢磨着可能是这玩意儿辟邪，这玩意儿那么一封篮子口，嘿，这东西不蹦了。我呢就事儿就把它盖上了。我跟这篮子我就说了，我说我们呢得请法师好好的治治你。今天我们法师就在那花厅里头呢。嘿，一说这个，你还别说，真灵。这东西啊，在篮子里边一动也不动。老道一听，不但立刻沉住了气了，这心里边还乐了，心里说：“嘿嘿，这回该着我牛老道要走运，我跟他们是胡吹乱道，来了这么一通，瞎蒙一顿，还真给蒙对了啊！”哎呀，这个牛老道精神头也足了，马上出门到外边把他那个令牌捡回来了。嗯，这个妖怪也真够厉害的，把贫道的令牌都给弄到门外边去了。哼，手中把令牌一举，班头，既然妖怪已被贫道镇住了，就请把谢礼拿来，贫道还要去别处降妖捉怪。张平一听，怎么着？想溜啊，小子哪那么便宜、啊、海爷交代我们要你的真东西现在还没到手呢。道爷，谢礼这是现成的，不过您总得把这个妖怪给我们彻底的除了，这才能行呢。老道一听，哎呀呵，今儿个走不了了，这事儿还要麻烦。张平说，这样吧，道爷，我呀把全衙门会武的都叫来，道爷您露一手，给他们都长长见识。人到齐了，道爷您就来个开一篮除妖，怎么样？牛老道心想，这回走不了了，他让我开篮除妖啊，天知道这篮子里边装的是他娘的什么妖怪。不过全衙门会武的人都来了也好，真要是篮子里边这个玩意儿要是蹦出来，我好往那人堆里头钻。对，班头，你说的对，叫你们宛平县衙门里边会武的全来，都带上家伙啊，然后咱们再接这个篮子盖，怎么样？行啊，行，我马上就招呼他们。一时间，快班、壮班、造班、县衙门的三班衙役们，门里门外的全都站满了，手里边拿着铁尺、拿着锁链的，拿着短刀的，拿着长枪的，拿着棍棒的，拿着绳索的。老道一看这个阵势，先壮了三分胆子，开口跟李贵就说了，来，把这篮子盖打开吧。李贵把这篮子盖打开了，老道说，你把那上面盖着线印的那个黄纸递给我拿着，再把篮子里头被本法师镇住的那个妖怪取出来给我看。李贵一听，我说，道爷，那要这样的话，这到底是算您降妖啊，还是算我们降妖啊？啊，还是请道爷您亲自过来看吧。张平接着补了一句，道爷您瞧。老道一听这句话，当时这两条腿就像弹琵琶似的就抖起来了。张平说，道爷，您怎么浑身上下直哆嗦啊，这怎么意思啊？无量佛，无量寿佛，你们不知道，贫道现在正在运用法

0: 力。
1: 哦，这是运用法力呢。
0: 李贵上去把这个篮子盖扔到旁边，把这筐就拿起来了。这篮子不大，塞到老道怀里了。老道强接过来这篮子，赶紧撒手往这桌子上面一推，这篮子一歪，咕噜，一个东西连着盖着线印的那个黄纸一块从篮子里边就滚到桌面上了。老道一把先抓过来盖着线印的那个黄纸往胸口这一贴，为什么呀？他早就听人说过，说盖着线印这个东西啊辟邪。他把这玩意儿先贴他自个儿身上，然后再睁眼看那个东西，什么玩意儿？一瞅啊，白叉叉的，长嘴巴，圆脑盖，两个大黑窟窿眼，说狼不是狼，说狗不是狗。那么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这个，这是张平让李贵在那牙。

没有肉净骨头的羊头，把这牛鼻子老道可吓得够呛。独角羊这玩意儿谁见过呀？这玩意儿摆在桌子上半天不动，它能动吗？张平说，道爷，你看还是您的法力大呀，啊，在您的面前，你看他这个妖劲儿就全没有了，就光剩下一个白茬子骨头了。有道爷在眼前，我们也不怕他了。嗯，我也敢摸摸他。说着话，他用手这么一扒拉他，这个独角羊头在这桌子上就打了一个滚儿，又不动了。牛老道这个功夫才把一手捂着胸口辟邪的这个黄纸拿下来，一手倒竖着令牌，拿那个令牌把敲了敲那玩意儿，嘣嘣嘣嘣，一听是沉音。张平说，道爷，这是您在这儿啊，这个东西动不了了，要是您一走，谁能知道它还蹦不蹦啊，啊，道爷，还是请您

怎么越看越像个羊头啊？其实那玩意就是羊头，冲鼻子带点膻味儿。大概这是个羊头啊。折腾这么半天，该不是他们在有意的捉弄我吧？哼，你们真要是捉弄我的话，那贫道就要真露一手给你们瞧瞧。道爷我这有化骨散，看你们信不信道爷的真能耐。想到这儿，他这劲儿又来了。班头，诸位带家伙的都别怕，这是个什么妖啊？就是贫道当年在泸州降妖捉拿过的那个地老鼠精。你们看见没有，光这脑袋

0: 原来是四个犄角呢，剩的一个犄角了，这都是我把它收拾的。张平说，是是是，您太高明了，这回啊，您连根把它收拾干净了，也让我们大家伙长长见识，开开眼。
1: 好，贫道能一石三扣，把这个妖头化成清水。不瞒各位说，贫道在龙虎山老君炉里边练了三年，练成了一种散药，这种散药名字叫做降妖化骨散。这个降妖化骨散呢有两种，一种叫五味降妖化骨散，用上半酒杯就能化掉皮肉，浸到骨头上能把这骨头烧个黑印子。还有一种是全料的，这叫十味降妖化骨散，这个东上撒上去，骨头就能化成清水，不怕这个妖怪有再大的道行也挡不住贫道这么一化。张平一听，呵呵，大爷您真神，您赶快把那药取出来让小人们见识见识。李哥，你派人啊叫账房里边先生啊，先把谢道爷那个元宝都取来。
0: 是，门外有人应声了，
2: 早取来了，在这预备着呢。
1: 是吗？
2: 快拿进来拿进来拿进来。
0: 等道爷一会儿用完了饭，吃完了夜宵，把这元宝一块就给道爷带着走了。
1: 门外边人应声进来了，把一个布口袋往桌子上面一倒，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叽噜叽噜，几顶元宝在桌子上面来回之滚呐。
2: 这牛老道的眼睛当时跟这个元宝就来回之转，牛老道是满心高兴啊，他忙取出两种化骨散摆在了桌面上。
0: 这一种是五味化骨散，这一种是十味化骨散。这个妖头得用十味化骨散啊，不然的话劲儿太小。在贫道敲响令牌，化妖作法。
2: 他口中咕咕哝哝的念叨了一阵子，嗡嗡嗡嗡嗡嗡
0: 嗡嗡嗡嗡嗡，念的什么玩意儿谁也听不明白。
1: 然后把这个羊头往近前扒拉了扒拉，伸手他就要用药。就在这个功夫，
2: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牛老道这个手指头要用药化骨这个当口，听张平一声喝喊：“
0: 哎呀！”两旁人来，把这个妖道给我捉住。
2: 有人过来，啪啪，就给这老道来俩嘴巴子。牛老道不知怎么回事，这俩嘴巴子打得他是耳鸣眼花。有人过去，啪一个腿绊，就把老道踢倒了。过来生捆索绑就给绑上了。老道一看，嗯，无量佛，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少说废话，老道别在这跟我们装蒜了，什么五味化骨散十味化骨散，今天就撂在这儿吧，该审问你的时候到了。
2: 这老道现在傻了，
0: 这原来这一切都是海瑞安排的计谋。老道这一被捉，就听见云板响亮，梆梆梆梆梆，有人喊大老爷升堂喽。随着一声喊，海瑞海大人是立即升堂，吩咐两旁人役把这妖道给我带上堂来。
2: 说了一声把妖道带上堂来，两旁人役推推搡搡就把这牛老道推到大堂之上。到此时此刻，这牛老道心里边已经明白八九了。
3: 哦，我说的呢，这是为了抓我呀？为了什么事儿呢？嗯，
0: 牛老道在堂下一跪，海瑞在上边一拍惊堂木，啪！好你大胆的妖道，今天知道本县带你到此有什么事吗？
3: 哎，老爷，我不知道。
0: 海瑞当时就把想当初他和严嵩严二用什么什么药化头燕那个事儿跟他说了。海瑞说完了问他，牛道，
3: 哎，老爷，
0: 本先问你，你为什么只给严二五味散而没把这十味散献给严家呢？啊，
3: 哎，老爷，这个实不相瞒，当时我心里头想的是给他那十味散，可没想到我喝醉了，稀里糊涂的把这药啊就给拿错了。那天晚上啊，杨二啊把那个五味散他给上上了，说那个药劲儿不够，把我好一顿的揍啊。后来把我就撵出他们府去了， 以后啊，杨二什么时候见着我，什么时候他就骂我。
4: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郭威平定了兖州慕容彦超的叛乱，朝中一时无事。就在这个期间，引出了一段好姻缘。这一天，郭威接到养子柴荣的来信，提起自己的婚姻大事，要请父王。

王做主。柴荣在澶州很得民心，一切都很顺利，只是老婆刘氏前次在大梁被刘珠所杀，一直没有续弦，心里面总觉得空落落的。现在天下太平，不由得又惹出一番儿女情仇。听说淮阳王符彦卿有个女儿在家寡居，才貌双全，便想娶为继室。说起这符姑娘啊，郭威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那是四年前的事儿了，当时郭威率兵攻克河中，李守贞全家自焚。在清查叛将家属的时候，却发现还少了一个人，李守贞的儿子李重训下落不明，就让军士们到李家去搜。李家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了，只有里面几间厢房还没被烧坏。军士们跑进去一看，地上躺着好些尸体。可是奇怪的是啊，这房子里面还坐着一个端庄漂亮的女子，神态自若，一点也不慌张害怕。军士们起先还以为是李家的一个木偶，想往前看个仔细，突然听见那个女子厉声喝道：不要过来，郭将军和我爸爸是老朋友，你们不能乱来。一声猛喝倒把军士们吓了一跳，赶紧退出报告给郭威。郭威跟着军士来到李家，女子出门迎接，对着郭威行礼。郭威一看，这个女孩子确实有点面熟，问了她的姓名才知道是老战友符彦卿的女儿，不禁又惊又喜。哎呀，原来是侄女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送你回家去吧。符姑娘凄然说：多谢叔叔的好意，不过我是李重训的妻子，身为叛臣家属难免一死，他已经自杀了，我只求能够殓葬他以尽夫妻之情。原来李守贞兵败自焚的时候，李重训没跟着跳入火海，他还要找几个垫背的，而这符姑娘却不想死，赶紧躲在了一边。李重训找了半天没找着他，他才逃过一劫。郭威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后来派兵将他送回到魏国公符彦卿的身边。这个符姑娘确实不同凡响，据说当年李守贞在密谋叛乱的时候，也曾经找过一个算命先生，简直呢跟慕容彦超是一个套路。不过李守贞请的算命先生更邪乎，据说他凭声音就能推算过去和未来。李守贞请出全家老小挨个的说话，算命先生听一个算一个。

弟必母仪天下。李守贞听完这个高兴啊，更坚定了他的信心。我儿媳妇儿既然有当皇后的命，那我取得天下必然成功啊，有什么好担心的呀？福姑娘被送回家以后，信佛的妈妈劝她削发为尼，以感谢佛祖的佑护。遭此大难而化险为夷，真的是不容易。不过福姑娘想起当年算命先生说的话，她不肯答应，摇头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为什么一定要遁入空门呢？后来为了感谢郭威，福燕青还让女儿认郭将军做了义父。郭威也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有胆有识的奇女子。接到柴荣的来信，郭威高兴得合不拢嘴。这一段姻缘有意思，一个是他的养子，一个是他的义女，真是有缘结成夫妻，那就是亲上加亲了。更神奇的是，这回福姑娘李母仪天下的日子真的不远了，只不过不是李家天下，而是郭家的天下。不过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不愿意成人之美，他就是时任宰相的王俊。柴荣曾多次申请要回京师照顾父王，都没有得到批复。王俊有自己的想法，别看柴荣年纪轻，但是英明神武，颇有决断，跟自己明显不是一路人。当年一起镇守邺都的时候，俩人关系就不好。虽然郭威对自己还可以，每次都以兄长相称，但是看得出来，柴荣并不喜欢靠才艺起家的这个王伯伯，所以王俊也不希望身边有个不好打交道的王子。在这件事情上，王俊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郭威也很知趣，王俊不同意的事儿一般就算了，毕竟是多年的老兄弟，不能伤了和气。而柴荣在澶州一待就是两年多，没动窝。不过老天还是给了柴荣一个机会。这一年夏天，黄河泛滥，洪水肆虐，王俊被派去灾区视察民情，离开了都城开封。他前脚刚走，柴荣就派人到了京师。没有了王俊在耳边的聒噪，郭威做起决定来轻松多了。为了省去夜长梦多的烦恼，在得到答复的当天，柴荣就带着新娘子启程回了京。一家三口相聚在一起，百感交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骨肉分离的日子啊，真不是人过的。于是太子柴荣担任了开封尹，加封为晋王，准备在开封安家落户了。王俊得到消息之后啊，很不高兴，视察也没了心情，干脆撒手不管了，从抗洪前线直接返回到京师，一气之下还递交了辞呈。他当然并不是真的要隐退江湖，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不满，试探一下郭威的态度而已。郭威的态度非常明确，辞呈

于是郭威又好言抚慰，同意他兼任平卢节度使，但是呢，人得留在京城办公。王俊决心要拿出一哭二吊的手段斗争到底，索性啊，托病在家，好几天不上朝。知道这老兄弟不高兴，太祖郭威也没有怪罪，派身边的侍从前往探病，还留下话来：兄长，你如果不出来上朝，那我就到你们家去办公了。可王俊不吃这套，等了两天啊，没有丝毫的反应，太祖只好又派出枢密直学士陈同来做王俊的思想工作。

还要找个台阶儿。太祖心里虽然不是很痛快，但还是照办了。王俊呢也说话算话，骑马进宫跟太祖讲和了，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没过几天，王俊的兴致又来了，在他的府衙枢密院中盖了很多的亭台楼阁，而且装修得非常豪华。竣工之后呢，还特地邀请太祖郭威前去参观。但是郭威这个人呢，平时比较节俭，而且现在天下刚刚平静，人民生活也不富裕，国库还不充盈，认为这样搞呢有点奢侈了。不过呢，他不忍心当场扫了兄弟的雅兴，只好皮笑肉不笑地敷衍几句，茶水也没喝一口就借故回宫了。而志得意满的王俊呢，根本就没在意这些。但是后来太祖郭威决定在皇宫当中修建一座偏殿的时候，王俊却说话了：宫中大小宫殿已经很多了，不用再盖了吧。听了这话，太祖心里当然不痛快了。你们枢密院的房子也不少了吧，你为什么还要修那么多的亭台楼阁呢？王俊呢，满脸通红，被呛得说不出话来。要说这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警告了，可惜王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过多久，他的毛病又犯了。公元953年寒食节，全国放假一天。在当时，寒食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其由来是一个有名的典故。相传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年轻的时候受到迫害，四处寻求政治避难，沿路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弹尽粮绝的时候，随行的大臣介之推就割下自己大腿的肉给他充饥。后来重耳当了国王，介之推却不愿居功，和母亲隐居在山西介休的深山之中。重耳没有忘了他，让手下上山搜寻，可是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就下令放火烧山，想要把山中的介之推母子逼出来。但结果却出人意料之外，介之推和母亲被活活地烧死在了山中，他们宁愿死也不愿出来。晋文公重耳十分的后悔，便规定这一天不得生火做饭，只能吃凉菜，以纪念不求回报的忠君楷模介之推。寒食节这一天，平常勤勉的太祖郭威也睡了个懒觉，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洗漱完毕，正准备吃早餐，王俊急匆匆地跑到宫中，声称有重要的事情禀报。这郭威还以为他真有什么重大的事儿呢，就立刻召见了他。王俊施完礼说：我看李谷范质两位宰相并不很称职，不如把他们换下来吧。郭威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心里咯噔一下，但他没有立刻回答，沉吟了一下反问说：那你觉得谁可以做宰相呢？王俊是有备而来，张口就说：我看尚书严翰和秘书监陈同颇有大才，陛下何不任用他们呢？郭威心里很不舒服。那好吧，我考虑考虑。可是王俊呢，非得要太祖当时就下命令，站在旁边不愿退下，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絮絮叨叨，说李谷范质如何如何糟糕，这严翰和陈同又是如何如何有才。饥肠辘辘的郭威哪有心思听这些啰嗦呀？而且任免宰府大臣原本是一件相当慎重的事情，怎么可能就草率做决定呢？心下极为反感。
不过，郭威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怒火，只想把讨厌的王兄弟赶紧打发走。等过了今天寒食节再说吧。看来呀，今天运气不好，王俊也就回府去了。王俊走了以后，太祖郭威开始吃早饭。本来想好好休息一天，放松放松，如今被王兄弟一搅和，也由不得自己了。于是范质、李谷、严看、陈同四个人的身影一一在自己脑海中闪过。范质就不用多说了，才华出众，干劲十足，文章写得工整漂亮，处理政务井井有条，工作成绩那是相当的突出。当年踏着漫天飞雪去找他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如今看来，那一趟寻找还是很值得的。李谷，河南洛阳人，出生于公元903年。他身材高大，相貌俊朗，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舞刀弄棒，好暴打不平，行侠仗义。但是毕竟年轻气盛，办错事儿、闯祸的时候也不少，所以呢，一直没混出个名堂。后来决定弃武从文，因为他还有一项特长，记忆力特别好，过目不忘。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27岁考中进士，走上了仕途。那一年，辽主耶律德光带领大军入侵中原，包围了定州。后晋也调集了大批军队，准备奋起抵抗。但是不幸的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晋军统帅杜重威、孔辽的老毛病又犯了，援军停在了滹沱河南岸，与辽军隔河相望，就是不敢冲过去，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滹沱河上。只要辽人越不过这道天堑就好，定州丢了也就丢了。于是晋军抓紧时间在沿河抢修了防卫工事。有了这一道屏障，杜元帅的心里踏实多了，关起门来饮酒作乐。而李谷却忧心如焚，虽然他只是一个中层军官，小小的磁州刺史，他斗胆闯进了杜元帅的中军大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辽人在河对岸不敢进军，其实他们也害怕我们。我们有这么多人，兵强马壮，应该抓紧时间架设浮桥，飞速地渡过滹沱河，再秘密约好城中的守军，晚上来个偷袭，两面夹攻，不怕打不败辽军。

推进。但晋军抢修的防卫工事并不争气，不久辽军就渡过了滹沱河，包围了晋军。杜元帅想不出别的办法，举手投降了。后来耶律德光命令后晋皇室迁往辽国，大臣们没有一个敢前往送行的。路过磁州的时候，只有李谷跪在路边迎接。君臣二人泪流满面，李谷对出帝石重贵说：都是我们做臣子的不好，让陛下您受苦了。他还拿出钱给石重贵做路费，让出帝感叹不已。刘知远在太原称帝以后，李谷秘密派人跟他取得了联系，相约联手驱逐辽人。刘知远应李谷之约，派人前往偷袭了安阳，阻断了辽人的退路，这引起了辽人极大的恐慌。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安阳城里出了个汉奸。辽人在掌握安阳城兵力空虚的情况之后，攻破了安阳，将城中的数十万男子全部杀死，女人都运回了辽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阳惨案。

由于宰相王俊和太子柴荣关系不和，使得重情义的郭威左右为难，而王俊的狂妄无礼也渐渐地让郭威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

0: 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这个节目是相声，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啊，就是让大家笑。我们在舞台上说相声，说到可笑之处，大家伙哈哈一笑，这样
1: 对。你是活人。
0: 我是说相声的李建华呀、啊。
1: 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0: 凭什么我就给你跪下呀？
1: 看你面带忠厚，
0: 从小我就老实，
1: 心藏奸诈，
0: 这怎么说话呢？
1: 分明是一刁棍。
0: 我招你惹你了？
1: 我来问你。
0: 你问吧。
1: 调戏民女可是你？

0: 给大伙儿唱一段，
1: 唱唱。
0: 不过我先把这个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1: 你说吧，
0: 这个戏一展开呀、啊，就是开刀问斩。包公坐大堂。
1: 是。
0: 包公刚一上场啊，有四句唱词。
1: 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的呢？
0: 包公是唱京剧的。
1: 哎，京剧的包公很有气派，
0: 唱出来好听啊。
1: 您给来来，
0: 这么着成吗？啊。你帮我打打家伙怎么样？
1: 敲敲锣，
0: 行吗？
1: 试着来吧。
0: 快长锤上场。
1: 好嘞，
0: 来打家伙。
1: 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带起，更起来得，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噌，抬，更起更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更起来起，空嘞，哐来得一得哐，
0: 包龙图。

0: 堂上三口大喝和威风，有王朝火满
1: 大大
0: 呀。

0: 真有气派。
1: 王朝大汉有待臣小美，
2: 待臣小美
1: 来喽，
2: 为我
1: 小子生来愣，我常在大街上，今天见老包，哎呦，我心里直扑腾。哟，包爷，
2: 包爷，这什么称呼？
1: 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来问您，
1: 哎，
0: 你是活人？
1: 我是陈小美。
0: 你父活人？
1: 陈世美。
0: 你岳父活人？
1: 哎，这潘仁美。
0: 一过不美。
1: 包大人，您把我叫来要干什么呀？
0: 你因火杀人，海命入室，招来。
1: 哦，您是问我杀人这事儿啊？
0: 对了，
1: 这事儿说起来不能怨我呀。
0: 那怨谁呀？
1: 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嗯，我瞧见一小媳妇儿，长得特别的漂亮，我想过去跟她黏糊黏糊。
0: 什么话呢？
1: 没想。

0: 执法如山，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
1: 你是不了解情况。
0: 怎么回事？
1: 陈小美可不同于一般的犯人。他是皇亲国戚，家里头势力浩大，根本就没把这开封府放在眼里头。他准知道包公不敢惹他，
0: 真够霸道的。
1: 可是你想想，包公是什么脾气？
0: 就是
1: 哪儿听他这一套啊，冲他一瞪眼，一拍桌子，都胆大陈小美竟然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他王朝马汉？有开他！
0: 是喽，
1: 就这一声断喝，
0: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哒哒哒哒哒啦，咯吱咯吱，
1: 嗨，这哪是王朝马汉呢？这成那一休了，这个。我说你这搁着什么呢？
0: 怒炸陈小美。
1: 嗨，炸他费不了这么大劲。
0: 这小子滚刀肉。
1: 嗨，这巧劲儿。
0: 搁这
1: 儿。行行行，哎，等等等等，行了，先别嘎着了。
0: 怎么回事？
1: 这会儿不能炸了他。
0: 那为什么呢？
1: 这会儿要是把他炸了，这出戏就没法往下演了。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正在这功夫啊，从门口进了一个讲情的。
0: 谁来了？
1: 就是老太监陈琳。
0: 老伴伴到了。
1: 这个陈琳跟包公可有交情
0: 哦，
1: 而且还救过包公的命。
0: 我这么说，这是救命恩人来了。
1: 所以老陈琳一进了开封府，他冲着包公就嚷上了。
0: 哦，
1: 我说老包啊，
0: 还是唐山口音。
1: 我说老包啊，
0: 我这眼神可够呛了。
1: 哎呀，你在哪儿呢你
0: 啊？公公。
1: 哎呦呵，你在这儿呢。那什么，我问问你，你炸的这个人是谁呀？
0: 陈小美啊。
1: 坏了，这陈小美你可炸不得。
0: 怎么回事？
1: 我问问你，那么陈小美她妈是谁呀？
0: 皇姑。
1: 对了，她舅舅是谁呀？
0: 皇上。
1: 对呀，那么她舅妈是谁呢？
0: 皇后。
1: 对呀，她姥姥是谁呀？
0: 黄瓜。
1: 对呀，啊，不对了，不对了，黄瓜就啥黄瓜，还西红柿厉害。
0: 那是
1: 老国太。
0: 哦，老国太。
1: 要说起来，这个老国太这个任务可不是一般的任务。
0: 那是
1: 大吃包式的任务。
0: 这挨得上。
1: 你从前把这个陈世美炸了，这老国太心里头总记恨着你呢。
0: 哦哦，
1: 直到现在不是吗？见了你还总干这个呢。呸！
0: 哇，放哪儿脆这是？
1: 啊，我瞎不合眼的，我知道脆的哪儿了。我
0: 不讲卫生。
1: 我说老包啊，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想一想啊，你都快六十的人了，你还得罪这个人干啥呀你？我说老包啊，常言说的好啊，说是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的老包啊，
0: 这意思他也要唱吗？
1: 陈琳唱了一段唐山皮影调。
0: 那这手是怎么回事？
1: 这手啊，这是那个手工电子颤音法。
0: 行，别颤了，您唱吧。
1: 叫老包你来听我言呐，哎哎哎哎哎哎哎，皇家的事情啊，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你走罢了关。依我看，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了。

0: 您唱的还真有点味儿。
1: 我说老鸨啊，要依着我说呀，你打个离休报告啊，你就跟着我玩去吧。
0: 这是想一走了之啊。
1: 就他这几句话，当时包公可不爱听了，走上前去忙施一礼：“啊，公公，想着皇亲国戚，母古国法，杀人害命，罪恶日山，岂能容得大宋天下民心一尽，社稷朝纲如何执掌？”
0: 这天下非乱了不可。
1: 如此看来，公公啊，
0: 怎么样啊？
1: 你玩去吧，
0: 找地方看眼睛去吧。
1: 这个陈林前。

0: 脚刚走啊，从门口又进来一讲情的。
1: 这回谁来了？哎呦，
0: 这回来这可不是外人哦，王大小姐。
1: 这王大小姐是哪位？
0: 王大小姐就是三朝元老老丞相王彦龄的独生女儿。哦，她跟这皇姑俩人是干姐们。
1: 你听听，
0: 这陈小美是她干儿子，
1: 这关系可太复杂了。嗯，
0: 她跟包公这关系也不远。
1: 怎么着？
0: 你想啊，那王彦龄是包公的老恩师。

0: 了开封府，冲着包公就唱上了。
1: 哎，他唱什么呀？
0: 他唱了一段上海沪剧《紫竹调》。
1: 这《紫竹调》可好听。
0: 包丹宁啊，包丹宁啊，包。

0: 请阿拉来嘎请侬老过小畜生啊小畜生侬夸夸起过来给大娘鞠个躬啊鞠个躬。
1: 这什么理解
0: 啊，包大人啊包大人啊，这个尸体嘛是这个样子的，侬上一次砸过这个陈世美这个陈小美侬该老过才是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那我要想我开眼会这个包公也不理他这一套啊，冲着王朝马汉一扬手，王朝马汉，我让你炸了吗？你就炸呀！
1: 我早就憋着炸他呢。
0: 嗨，这急脾气，不能炸他，
1: 还不能炸？
0: 哎，又来了讲情的了。
1: 这回谁来了？
0: 这回可了不得了。皇上来了，
1: 惊动了圣上。
0: 这个皇上是当今的天子啊，
1: 他就是权力的象征啊。
0: 皇上就是法呀，
1: 君为臣纲嘛。
0: 只要圣驾一到，这陈小美等于免死了。
1: 这下可要麻烦，
0: 包公赶紧迎上前去，要施君臣大礼，让皇上给拦住了。啊，爱卿，恁不要动心，听朕讲来。
1: 这意思，皇上也要唱。
0: 啊，皇上唱了一段河南豫剧。
1: 他这豫剧是怎么唱的？
0: 当时他是这么唱的：陈小梅本是抛媒所生，他是真的心要外甥，量他年幼皮实不懂，失手伤了他人性命，那民女告状恁要慎重，给他些银两啊，劝他安生。我的爱情啊，恁给他减减刑吧。
1: 怎么处置呢？
0: 恁判他强劳三年。
1: 三年
0: 监外执行啊，那呀嘿，
1: 这不是跟没判一样吗？
0: 哎，就他这么几句话还真让包公为了难了。
1: 是是，
0: 你想啊，

0: 包公刚一犯犹豫这功夫哭上了。
1: 谁哭了？
0: 就是那告状的民女白兰。
1: 白兰女子，
0: 哎呀，哭得这个惨呐、
2: 我的天儿哎，自古了你啊，撇下了我，还扔下了他。
1: 哎，也不是哪儿这么仨人。
2: 我的天儿哎，
1: 哭得可太惨了。
0: 哭得惨呐！啊，那一唱比这哭还惨呢。
3: 那怎么他也要唱吗？
0: 当时白兰唱了一段评剧，
1: 哎，这个评剧的悲腔最有特色。
0: 那一唱出来，真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纠肠拽肚。
1: 您给学学。
0: 当时他是这么唱的：嘟儿发达，亲藏，
2: 罢了我那去死的父啊！我的父，你死的可怜，包相爷对此案有柔寡断，有道是官相官他们互有牵连，看起来血海深仇永无明鉴呐，何日里驱散乌云才能见晴天？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来讲情了，这可扎巴的，
1: 包公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往怀里一伸手，噌！
0: 怎么回事？
1: 把皇上他爸爸掏出来了。
0: 啊
1: 啊，不是那个皇上他爸爸那遗嘱。
0: 这可也是圣旨啊，
1: 这叫遗诏啊。
0: 对呀、
1: 啊，小皇上瞧见也害怕。你瞧怎么着？包公把我爸爸遗嘱都拿出来了，吓得咕噔就跪下了。
0: 这圣旨是怎么写的呢？
1: 圣旨上是这么写的：大宋皇帝诏曰，本朝英命开天，福有四海，为持久泰安，特赐予龙图阁大学士包拯龙虎狗三口铜闸，上自奉子龙孙，下至黎民百姓，有违法者立斩。
0: 太好了！
1: 包公冲着王朝马汉扬手：王朝马汉
2: 有
1: 开呀、啊、闸，
2: 错不了了，各执。
1: 等着，别查，别查，千万别查他！好家伙，
2: 还连着点脆骨！
1: 嗨，瞧我还说完了，不能炸他呢！
2: 那皇上都管不了了，还不能炸呀？
1: 这不是又出了问题了吗？
2: 还有什么问题？
1: 这问题啊，出到王朝马汉身上了。
2: 就他们二位怎么了？
1: 怎么了？从打皇上一进门，这哥俩心里就害了怕了。心说：包大人，包大人那。您还敢炸？皇上都来了，您还敢炸呀？哦，对了，您快60了，眼看着您快离休了，是不是？我们谁跟您捅这马蜂窝呀？真要把陈小美炸了，皇上怪得下来，这点娄子都得我们哥几个扛着，不成？陈小美我们不能炸，
2: 怎么着？
1: 想法躲一躲吧。
2: 那怎么躲呀？
1: 有主意啊？请假呀？
2: 不是，您这戏里还带请假的呢？
1: 不是，那要不请假，年终奖扣了怎么办呢？
2: 这王朝还有奖金呢，
1: 王朝请的是病假。
2: 这病假怎么请啊？
1: 他当时冲着包公唱了一段山东拉混腔，
2: 山东的地方戏。
1: 王朝那个过来，哎呦喂，我了哎呦喂呀、啊！从怀里我掏出个假条来，那大夫说俺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咱们了 goodbye 呀 ，goodbye。
2: 这王朝这么着就走了
1: 啊？王朝他跑了？
2: 这王朝走了，还有马汉呢？
1: 马汉呢？马汉是粮锅贴饼子。
2: 怎么讲啊？
1: 他蔫溜了，
2: 他也跑了，
1: 年终奖他都顾不了要了。
2: 好，
1: 包公当时可生了气了，
2: 是是，
1: 心说呀，哎呀，我要炸陈小美了，你们全跑了，我指着谁我都指不上啊，跟了我好几十年的老部下，在这关键的时候也要离我而去呀、啊、
2: 太不应该了。
1: 包公一生气，用手一拍桌子，啪，
2: 这是要唱啊！
1: 七情苦我恼，
2: 唱起唱唱。
1: 陈小美翻王法，惊动皇家我主意，穿口语不能斩他，那完了朝和马汉心惊胆怕，请了家的回了家，鬼子手不敢当刀扎，人情怎能大于法，包拯亲的手
2: 亲的

0: 瞧陈小美，
1: 怎么了？
0: 成肉馅儿了。
1: 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包公传奇》，又名《包公怒铡陈小美》，由刘洪怡、李建华合作表演。这段相声的作者是连春明。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今天请您听的是几段李建华老师的录音。李建华先生曾经参加过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录制，那么在剧中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马大姐的丈夫王元朝。在电视上播出之后啊，应该说迅速提高了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力，那很多观众都亲切地称他为马大姐夫。那么几乎与此同时呢，也开始了和李金斗先生的长期固定搭档。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相声《红灯记》，李金斗、李建华二位合说。
2: 我们这个节目叫《红灯记》，哎，这个你听过这戏吗？
3: 听过，
2: 现代京剧《红灯记》，
3: 没错
2: 啊。钱浩良、高玉倩、李铁梅，我们为什么今天要继续演这个节目呢？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让您要记住这段历史。这个戏啊，很多的像我这个岁数的人都听过。
3: 是，我也赶上了。
2: 你赶上了？
3: 赶上了。
2: 唱过吗？
3: 红灯记，聊字唱过。
2: 哦，还唱过。
3: 聊字都唱过。
2: 李和、李奶奶、李铁梅。
3: 啊，有这李玉和。
2: 李和唱过。
3: 老生的那个和。
2: 啊，是啊。哦，那太好了，今天给大伙儿来了怎么样？
3: 啊，
2: 大伙儿也爱听啊，是不是？
3: 在这儿，
2: 你不说你唱过吗？
3: 唱
2: 你就唱这个李玉和
3: 啊，
2: 上场，第一次上场，第一次的唱段，知道叫什么？
3: 手提红灯。
2: 行，你这么一说，你还真唱过。
3: 真的，
2: 你来来，
3: 手提红灯嘛、哎，
2: 来来，我给您拍转，
3: 来
2: 啊，错不了，
3: 啊，
2: 您请。你看，大伙还真鼓掌，真捧场。知道为什么给你鼓掌吗？
3: 为什么？
2: 你禽流感了。
3: 怎么就禽流感
2: 了？你没这方面知识。这个小鸡儿啊，得了禽流感就跟你一样，眨眼儿，一眨眼儿嘎嘣死了。
3: 什么叫嘎嘣死
2: 啊？那你眨眼儿干嘛？
3: 不是，什么都不懂。刚才都已经说了，李玉和
2: 啊，
3: 老生，老生就得这么。
2: 哦，我以为你是老生呢。
3: 嗯，是老生
2: 啊，老生啊，老生得有指标。
3: 老生什么呀？
2: 不是唱老生的，
3: 唱老生。
2: 你说你唱这个老生，
3: 唱老生。
2: 哎，你千万别节约这字儿。
3: 那李玉和，哎，
2: 啊，我给您拍着吧。
3: 手提红灯
2: 四牙看，这是第一个唱段啊，四句啊，走。
4: 手提红灯四牙看，上级派人到龙潭，时间约好住。
3: 哎呀，
2: 都馊了，是这味儿吗？你这是践踏国粹呀！啊，
3: 不是手机红灯，
2: 你还说你唱过吗？是这味儿吗？
3: 这不是就这词儿吗？就
2: 你这味儿不错，都馊了。不是这味儿。
3: 这是说话别这么损。
2: 怎么了？
3: 你还不会呢？
2: 我要是唱出来，就得比你强。
3: 那你唱，
2: 我给大伙儿来的怎么样？这是四句散板，啊，李玉和，李玉和是我党地下优秀的党员，今天晚上出来迎接一位地下交通员送这个密电码，这也就是晚上不到七点的时间，他出来了，啊，我来了，好不好，各位啊？他是穿的是路服，就是铁路的服啊，这个裤子这儿还有两个耳朵似的，挺大的啊。皮鞋啊，拿着是红灯啊，红灯，还有一围脖啊，这个围脖上面都是补丁，李奶奶给补的，但是大围脖啊。我还得交代一下，这是傍晚了，天气比较冷，这是哈尔滨的事儿，就跟今天这天差不多，但是那天它没雾霾，没有雾霾啊。这个如果
3: 你还唱不唱啊？这哪儿这么些零碎？
2: 我跟大伙交代清楚，有的年轻的人没有听过这个戏，是不是？
3: 听你这唱，
2: 听我这唱啊！抗拆，抗拆，抗，手提红灯。

0: 拿着是红灯啊，红灯拉了拉毛围脖，没有那毛了啊，太苦了那礼盒啊。
1: 手提红灯四下看，上级派一人到龙潭，时间约好7:30，等车就在这
2: 拆擦，
0: 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3: 不是你这干嘛唱的好好的？你
0: 该你说话了，你得叫我呀。
3: 哦，对对对，
0: 这剧情在这
3: 按剧情往下走了，就是我得叫你。
0: 哎，
3: 来来来，真是。
1: 当车就在这一半，
3: 金斗，导演。抖哥，抖，
0: 呸！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你不让我叫，
0: 你得叫我老李，
3: 按剧情走。
0: 当然了，
3: 哦，
0: 是不是这意思？
3: 老李，
0: 啊，我唱的比你强不强？
3: 确实比我强，
0: 确实，因为你啊，不怎么老唱，因为我天天唱，
3: 还天天唱。
0: 哎，其实我唱的最好的还不是李玉和，李奶奶，李奶奶我最拿手。可能有的人也
3: 又要来
0: 听过吧啊！你看这鼓掌的都听过。
3: 那等会儿吧。
0: 这个
3: 就是您
0: 去年吧，
3: 您稍微停一下。
0: 去年是在
3: 稍微的停一下，我有个问题。
0: 哦，您可以问啊，您问啊。
3: 您是男的，是女的？
0: 你什么眼神？咱哥俩一个品种。
3: 哦，一个品种。
0: 对，
3: 那意思你也是男的。
0: 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是个男的呀。
3: 男的，
0: 哎，
3: 大老爷们。挺着大鼻子，舔着大肚子，我演驴了，你演得了吗？你
0: 不懂，外行了。
3: 怎么？
0: 这叫反串。
3: 反串我懂
0: 啊，
3: 谁都能反串
0: 啊，
3: 唯独阁下您，打死我也不信您能串出李奶奶来。
0: 你少见多怪啊，少见多怪啊！我还没跟大伙说完呢。去年呢，去年呢，反法西斯战争专场啊，《红灯记》啊，有一场戏叫《痛说哥们家史》，啊，一折。这就是李奶奶告诉李铁梅记住日本鬼子侵华战争的罪恶。那这场戏呢，这个李奶奶原来是高玉倩老师演，李铁梅呢是常宇老师演。高老师那天稍稍的有点身体欠佳，怎么办呢？救场如救火。常宇大姐说了，斗笠你来吧。我说没问题，我来。哎，我们今儿俩演的，刚才鼓掌的人可能在这看了，要不然您不可能鼓掌，是不是？你看，这人确实去了嘛。那天演得非常成功，演出完了以后，观众不走，掌声、哭声，哎呀，感动了！我演得太好了，李奶奶，尤其那好几个小孩不离开我。

0: 我买一头奶牛上，你跟着在那儿，你给落奶，然后呢，你连喝奶，再听我唱这个李奶奶啊，好不好，各位？啊，你看，啊，
1: 下回什么时候唱？
0: 下回就是春节吧，春节，你去，你一定要去啊，一定去。
1: 春节太遥远了，不如就在今天，
0: 今天
1: 就在这儿，您就给我们反串这李奶奶怎么样，朋友们？来吧，
0: 谢谢，
1: 开始吧，
0: 谢谢您的掌声，
1: 可以了。
0: 他这个人，这个有心理卫生差点，心理卫生差点。他不相信我能演，他借助您的掌声，让您一鼓掌，我不演吧，对不住您。您说我怎么演？李奶奶，这是两个人的戏啊。李奶奶、李铁梅啊，两个人呢、啊。铁梅没来啊，长吉大姐也不在这儿，怎么演？
1: 你那意思没有铁梅你就不能演？
0: 当然了，
1: 其实没有李铁梅也没关系。
0: 那怎么办呢？
1: 这不是有我的吗？
0: 你演谁？
1: 铁梅。
0: 您看，整个一铁锤。
1: 铁锤干什么？
0: 李铁梅就你这模样，
1: 你这么看他是不像。
0: 怎么就像了？
1: 人唱戏不都讲究化妆吗？
0: 啊，
1: 化出妆来就像了。
0: 化妆能弥补这个吗？
1: 太能了，
0: 是吗？
1: 俗话说得好啊，
0: 说什么呢？
1: 海味吃的是鲜，模特看的是穿。
0: 哦，
1: 人不捯饬不过关，像我这样的要捯饬出来，您再看
0: 怎么样？
1: 整个一天仙。
0: 有这把握吗？
1: 有。
0: 那成，那你简单的化个妆。
1: 哎，我化
0: 扮门戏。
1: 哎，我化妆。
0: 啊、你理解没啊？
1: 哎
0: 呀，我还真不相信。这样吧，但是他化妆，您一觉得他能演这个李铁梅，您说给点掌声，或者您说句话，我立刻反串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我李奶奶，他李铁梅，好不好？耽误您时间啊，谢谢，啊，您看看他这化妆像不像？啊，当然了，你这个李铁梅呀，她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嘛，是不是？您看她要说有那么点意思就成。今天我们也。这像偷地雷的那个呀，
1: 啊，铁梅，
0: 铁梅啊，
1: 铁梅，
0: 哎呦。

0: 严冬的夜晚，日本鬼子把我儿子李玉和抓走了，家里翻的是乱七八糟。李奶奶把桌子扶好了，把铁梅叫到跟前，把家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他。继承革命，现在我一转身就不是李金斗了，就是李奶奶。您看我像不像李奶奶？像李奶奶，您鼓励鼓励我啊！现在就开始啊，一转弯就不是我了。
1: 我说你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着？
0: 你说话了这是？
1: 干嘛这么摇头尾巴晃的？
0: 你说日本鬼子把我儿子抓走，我生气，我气的，这是做戏呀、啊！
1: 我、哦、这是做戏的。
0: 当然了，
1: 再来一回，
0: 白来了这个。
1: 怎么看怎么像猪尾巴吃多了。
0: 铁梅、
1: 刚才他说他能唱李奶奶，我还真是怀疑。
0: 铁梅，
1: 现在一看他这颤颤巍巍这劲头啊，没准
0: 说话呀、啊？
1: 说什么话？
0: 我叫你呢。
1: 叫什么？
0: 铁梅啊！
1: 你叫我铁梅，我能搭理你。
0: 你扮演的谁？
1: 我扮演的是铁。

0: 家听咱们哥俩说话全别扭，
1: 那咱还说他干嘛呢？
0: 你这就不懂了，我这是给朋友们介绍啊，数词和量词放在一块儿用，如果搭配的不恰当，谁听着都别扭。
1: 什么叫数词？
0: 从一到十，十个数目字的词汇都叫数词。
1: 那什么叫量词呢？
0: 凡是表现人和物或者动物的单位都叫量词。

0: 都在一窝里住吧。
1: 我们家是一窝耗子。
0: 哎，我告诉你啊，就在这一窝里，你们家还摆着一袋家具。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五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五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五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五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

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周二快乐，朋友们。
1: 是的，周二快乐。
0: 对，刚才天气预报完了之后，我们俩还唠呢，就是说今天这个雨大概率是应该会下下来，而且不小。是吧，
1: 刚来的时候天就有点阴阴的。
0: 对，今天看外边那个天是尤其的阴，我感觉
1: 是
0: 这午后到夜间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伴有雷电。我一般判断就是看最大相对湿度，
1: 湿度
0: 对，最大
1: 相对超过90是不是就可以，
0: 超过90那这场雨估计就没跑。对，如果卡刚好卡在90就有可能下，但是局地的下。超过90了一般这雨就没跑了。
1: 行，可以，这大家今天下午能凉爽一点哈。
0: 对，反正出行还是把雨具带上吧。
1: 对，该雨衣什么的，雨鞋。
0: 对，
1: 这正好这现在还早嘛，大家如果还没出门该穿上哈。如果今天要上班一天的话，
0: 是，或者说今天要往就是远郊区县呀、山里边去的朋友，
1: 尽量还是别去，
0: 就别去了。
1: 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是吧？
0: 对，能不去就不去了啊。
1: 好吧，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啊，还是比较有童趣的。
0: 是，把这话题在群里一公布，我们这帮人立马跳出来，啪啪啪啪啪，跟这发互动。
1: 我后来我都跟不上趟了吗？我这不是让你上吗？
0: 是，这话题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男生来说，他肯定有很多想说的。
1: 是，这对于女孩子来说，可能玩的确实没那么。

0: 对
1: 对，因为你说你驾照随身带吧，有的时候就那么一个小卡片，特别容易丢。
0: 对，
1: 你要不随身带吧，你开车出来，人万一比如说查什么
0: 要查，
1: 你没有，这不像话。
0: 是的，是，
1: 对不对？现在有电子驾照了，也很方便。
0: 对，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啊，新华社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还有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和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啊，为加快建设分级诊疗的体系，推动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相关政策落地，那提出了以下的一个措施啊，加快推进签约服务。

0: 些大家呢也可以到北京市医保的医保局的一些网站啊等等那上面可以去看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就这个消息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
0: 是，
1: 所以现在告诉大家确实是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更新啊，大家及时的来关注2026年社保缴纳基数上下限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0: 当然有一个事儿咱

0: 号开展这个银行口批扣，然后二六年的九月份批扣呢就调整为八号、九号、十号分个三批次进行执行。
1: 哦，
0: 所以期间如果出现任何一个险种没有扣款，都属于正常的情况。那最终缴费结果是以十号全部批次扣完之后的这个数据为准。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可能他差个那么一两天啊等等，大家不用着急，然后随时可能去啊咱的那个医保局。

0: 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7号到11号在北京举办。会议期间呢，中方将发布多项自主成果，分享能源转型中国方案。北京呢，将立足自身绿色低碳实践，借本次会议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杨帆发来的报道。
1: 在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15开局之年我。

0: 构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荐解决方案，亚太清洁能源能力建设中方倡议，五项中方自主贡献旨在提供能源发展转型中国方案。
1: 这次的能源部长会以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为主题，还设置了人工智能加能源等三个优先方向。北京已经将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纳入“十五五”规划。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元龙介绍，近年来北京坚持本地挖潜加外引绿电双向发力，把节能降碳贯穿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各个环节。
2: 2025年，全市万元 GDP 能耗降至0.146吨标准煤，能效碳效水平在全国省级地区中保持最优。全市优质能源占比已经达到99.7%。2025年，全市绿电消费达到532亿千瓦时，每用3度电就有1度是绿电。承办这次会议，也为首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搭建了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

0: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好东西啦。
2: 是的啊，最近呢，其实有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啊，这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出门逛一圈
1: 啊，
2: 这回来直接黑个度。你看你之前前两天休假是不是？
1: 是
2: 这回来就黑了一个度吧？那不是一个度，得好几个度。
1: 好几个度，你说几度就几度啊？
2: 是不是？
1: 对。
2: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咱就得涂点粉底去遮遮瑕。但是这妆花了吧，就显得更脏，
1: 确实
2: 是，
1: 是
2: 不是？
1: 嗯，
2: 所以其实美白它不能只能靠遮这个事儿了，
1: 那得怎么办呢？
2: 应该从底子上把这肤色去提亮它。
1: 怎么从底子上把肤色提亮呢？
2: 这不是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好东西了吗？美白界的老牌选手，第五的 Olay 小白瓶。
1: Olay 的小白瓶。
2: 是的。其实 Olay 啊，就是可能连真的咱奶奶辈儿都知道的，就是玉兰油啊。
1: 对，确实。
2: 小的时候，这妈妈的那个梳妆台上啊，那当时啊，就是真的很高级别的一个大牌了。
1: 对，老牌子了。
2: 对，那现在呢，它也是不断的升级啊，在很多的这个美妆的大牌里面，依然还是很扛打。然后今天这款呢，属于第五代的 Olay 的小白瓶，它又叫做平价小灯泡。
1: 哎呦，这名字起的还挺俏皮。
2: 因为它和咱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SK2 的那个小灯泡呢，它是师出同门的。它都是这个宝洁旗下的嘛，所以说这个技术应该也是共享的。它主打的就是提亮肤色，然后改善暗沉，而且全新的升级的第五代呢，比如说咱们像经常爱熬夜的，爱吃甜食的，喝奶茶的朋友，就

0: 时候，其实是应该加紧加密来去用这些东西的。你这样的话，你缓过一个冬天，你第二年开春您才能白回来，是不是？
1: 是，
0: 嗯。
1: 有朋友都在问了，说你赶紧说那个什么呀，关键词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大家赶紧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啊，您可以回复一下水光。你看今天我们这关键词设水光、
1: 特好，
0: 你就能感受到其实这个 Olay 的这个小白瓶它能给大家带来什么了。你看外边你去做那个什么水光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咱就在家就可以，是不是？
1: 是啊，今天的关键词水光，大家把这个关键词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了解一下，通过链接啊了解一下我们这款产品。
0: 嗯，
1: 其实说完了之后我都有点心动，因为什么呢，它其实就是给你肤色提亮啊，改善这个暗沉美白。我觉得不说美吧，咱白一点也挺好，
0: 对
1: 对吧、嗯、我其实我觉得我给我也能用，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当然可以用了，
1: 100多块钱一瓶，我就当平时比如说秋冬的那个护肤擦脸油、
0: 嗯、
1: 我抹一抹其实也挺好的。
0: 是的，
1: 而且爱熬夜嘛啊。
0: 对，而且最重要，我其实在这儿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现在其实各个市面上、啊、因为前两天我不就是嘛，就是买了很多的那种网红推荐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他你可能那个牌子从来都没有见过，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人家比如说粉丝比较多呀或者怎么、嗯、你就去买了想尝试。但是说实话用了之后，一首先别说效不效果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它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啊，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个例啊，就用了之后这个确实就会出现过敏的状态，
1: 嗯
0: 啊，